0: 间哈，有时间大家好好了解一下。那这条严管街呢，是严管交通违法行为，包括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不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的，还有车辆不按规定停放的，还有行人横过道路不走人行横道的，另外呢就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不遵守交通信号通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嗯，总体来说就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全都要进行相应的惩处了，严管啊。那么具体的严管措施呢，是交管部门会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通过现场查纠和智能交通技术设备抓拍等方式，严查严管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对于机动车不按规定停放的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将实施违停即拍、拖移等严查严管措施。对于严管路段范围内，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做出调整并公示，请广大市民群众自觉遵守法规，积极倡导文明交通行为，自觉摒弃交通陋习，共创安全畅通高效的道路交通环境。这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8月14号发出的关于延吉市的瑞龙路延德县至龙翔街段，还有就是环博路全段要实施这个严管啊，增设两条严管街的一个公告。好，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在节目当中呢会要针对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长期护理险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系统的介绍。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两会结束之后，那么有这个长期护理险要在我省逐步落地的消息发出之后呢，我们节目当中就接到了大量的听众朋友关于长护险的一个咨询。因为当时实施细则没有出台，所以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答复了，让我们一起来等待这个实施细则的落地。现在呢这个实施细则落地了啊。那我们在州医疗保障局了解到，为了全面落实国家相关工作部署，积极应对我州人口老龄化的现状，破解失能人员家庭照护负担等民生难题，那我州呢在充分总结珲春市长护险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即将落地实施职工长期护理险制度。那有些朋友说了啊，怎么只落实职工的长期护理险呢？因为我们在年初的时候给大家做这个整体的国家规划的时候呢，也说了它是要逐步的在3年之内做到全民所有参加医保的人都能参加长护险，它是有一个逐步的过程的哈。那具体是怎么样一个逐步落实，具体实施细则是怎么样的，我们稍后来关注。现在呢先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张先生。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1: 我是合龙玉文花园这个楼的六楼住户。
0: 嗯，
1: 我们一共7层楼，7楼上面有违章建筑吧？上礼拜，当我们的社区建设局城管他们联合执法，把他们的违章建筑拆除，但拆了之后，我们6楼漏雨啊。
0: 这个
1: 水把7楼的防水破坏了呗？
0: 嗯。
2: 啊，那我们这个怎么整啊？他们，那你拆除之后，你得7楼顶上它是个平层，是他们违章建筑，但是你得进行防水维护啊。我们6楼现在屋里漏水，是这一阵下雨，棚顶全湿了。
0: 那您觉得这个事儿维护是应该，就是拆完了之后，这个防水应该谁来做呀？
2: 应该是建设局吧？
0: 不是啊，
2: 那应该谁啊？
0: 是谁造成了、
2: 啊、
0: 谁造成了违章建筑？就是违章建筑的那个人，他应该负责维修，而不是建设局。
2: 这个、去年，6楼7楼，我们市长我们联合开会了，开了个社区开了个会，
0: 嗯，
2: 说进行拆除。去年没拆成，今年拆了。市长当时开会的时候说呢，就是为了拆他们这个违章建筑呢，就是为了给6楼做防水维护的，
0: 嗯，
2: 就是旧楼改造，在这个项目里边，
0: 嗯，
2: 那你拆完现在来雨季了，还不进行维护呢？这怎么回事
0: 啊？
2: 你这个会议去年开过、
0: 啊、去年开过了，
2: 对，去年前年开过了，市长牵头开的
0: 啊。这件事儿您都是通过信访途径来找了是吧？
2: 我信访没有，我这个、
0: 嗯。

0: 当时我的会议我也参加了这些，我的意思那你们拆了，因为这一阵儿光下雨，这马上提前维护，那我们的六
1: 确实张先生，张先生是这样的啊，那就是他的这个拆除，你的意思是拆除之后，之前那个会议上说的是拆除了之后马上就进行这个老旧小区改造是吧？
0: 我们老旧小区改造已经结束，那个完了，他就现在就后期呢就差在。他七楼不有违章建筑吗？就是拆，这个会议翻来覆去开了好几次。今年是可能强行性的拆了。
1: 那老旧小区去年本身，去年就要拆，是什么时候进行的老旧小区改造？做的其他楼做的房顶的这个漏水的维护？
0: 那个房顶没做，它有违章建筑嘛，所以说它做不了那个房顶的这个防水，对吧？
1: 张先生，
0: 去年没拆成。
1: 张先生。我现在问的不是你们这一个小，你们这一栋楼，
0: 我们就这一栋楼，
1: 你们就这一栋楼，
0: 对，我们这个楼就这一栋楼。
1: 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来，
0: 我就是因为我问问社区或者建筑局，什么时候进行维护啊？
1: 我们帮您来了解一下。那您问社区，社区给出什么答复？
0: 社区不知道。
1: 我跟您说这个事情哈，这个事情是政府他承担了他。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本身是违章建筑的这个人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谁造成的问题就应该谁来承担。
0: 你先不说推卸责任，但是人副市长牵头会议已经承诺了，
1: 对，
0: 他就是为了民生，就是不管是不是谁责任，政府来承担了。就是为了民生，
1: 对，
0: 人民会推给说谁违章，谁进行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这里呢，首先呢，我们
0: 所以说我就问让你让你们出笼问问什么时候能开始进行维护这个问题。
1: 对，我刚才不是说了帮您问一下吗？但是这里呢，因为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很多，不光是您一个人。我也不是说针对您来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呢也得给大家介绍清楚，就是在违章建筑方面拆除违章建筑导致的一切问题，这个呢是因为是违章建筑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而且呢为什么要强拆呢？是因为他本人不拆，所以呢政府没办法就给他强拆，而且这个拆除的费用他本人也得承担的，是政府替他干了他该干的活，本身建筑首先他不应该违章建筑在那盖，第二呢政府让他拆他不拆，那现在呢影响了全楼的一个安全，因为楼上它不具备那个承重力，是吧？那政府呢又替他来拆了，这个费用都应该他承担的。那现在呢，就是政府他本身确实是以民生为本，先以解决问题为本，所以开了这个联席会议，今年终于拆除了，对吧？我们也为政府的这个对
0: 一直在拆，一直都没拆成。
1: 对，我们就是所以其实阻力也很大的，对吧？虽然他这个事儿做的不对，但是可能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我们政府也是要考虑到人性化执法的问题，是吧？那现在呢，就是一方面给政府的肯定，我们也让我们的听众知道这个事儿道理是怎么样的。另外一方面呢，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帮您来问一下，就是能不能尽快把这个防水给它做上。
0: 我的意思能不能就是帮我催促一下，不是我一家漏，我问了好几家。
1: 是是是，今年雨水还特别多啊，保持电话畅通。好嘞，好，再见。
0: 谢谢啊。
1: 好，我们在这个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就是政策的依据呀，还有就是我们进行一些答复的一个。根本的原则，这样大家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能分清到底是谁是谁非，谁对谁错，谁应该承担什么。那么涉及到侵犯公共利益的事情啊，我们坚决不要去做，做了的话要自己承担责任的哈。不要我们以为说强拆了，是不是强拆了就是政府给我把这个活就干了，不是这样的。强拆了之后，那这个费用是你要来承担的，不是说政府给你白干活你就不承担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在执行方面有各种方式，就是可以把这个你让你该承担的费用承担下来哈。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毕先生。
2: 喂，
1: 哎，毕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提个建议。公园南门那个台阶一灯是五个台阶。十灯就是五十个
1: 啊，
2: 五十个那个老人走啊，没有栏杆扶着挺费劲。我建议一边按上一个栏杆
1: 啊，
2: 老人走扶着。
1: 好的，好的。现在其实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了，那么、嗯、

0: 好多的这个公共区域呢，它都应该做一些适老化的改造。另外呢，可能也会有一些便民的这个改造，比如说这个无障碍通道的建设哈。那您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会向延吉公园管理处来提出，然后他们根据他们的工作实际和工作计划，然后来确定，好吧？
1: 好，
0: 哎，好嘞，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们下了节目就把这个建议转交给咱们的公园啊。好嘞，好，再见，嗯，
1: 再见。
0: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2: 加强自我防范意识，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刚刚呢，有我们汪清县的新民街道星光小区的居民呢反映，为什么年初的时候申请电梯加装，然后就没有动静了哈。咱们新民社区呢已经做出了答复，这个楼道这个单元呢是不具备电梯安装条件的。那工作人员呢表示呢，现在就会和咱们的这个诉求人，我们的听众朋友电话联系，来做一下解释说明工作。那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也会给这位听众朋友单线的来进行一个回复哈。好，那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我们看一下抖音直播间网友的留言。有网友说，加装电梯审批没通过怎么解绑？这个是咱们是通过一个小程序来进行的吗？是吗？您看一下你这个程序当中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因为我现在这里呢也没有看到这个程序的情况，所以呢就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那没有通过之后，原则上它就是应该什么呢，它就应该已经结束了。那么如果再次开通申请的话，咱们可以再次申请哈。我不知道你这现在这个没有解绑，它现在提示是一个什么状态啊？就是没有通过，它如果审核没通过，那就是没通过了，应该不存在什么解绑或者是有影响的问题啊。另外呢，还有人咨询说，延吉市小区今年安装电梯有哪几个小区？这个呢，并没有官方的一个数字的公布，并没有公布整体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都是要以咱们小区自己的申请为准的。那不管说其他的小区安了几个啊、那么不管说就是其他的地方安的成功还是不成功，我们只关注自己的小区就可以了。那么等到年底的时候，11月份整个的这个小区电梯加装工程都完毕之后，泉州呢会有一个总结的情况，到时候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带大家做一个统一的介绍和了解啊。因为现在呢整体的小区的泉州的这个开工还没有全部开工的，就是审批通过了也不代表它具备一个安装的条件，因为这具体安装呢它还是需要经过一个鉴定的，所以呢现在没有办法给这位网友了解到这个全延吉市有多少小区安装啊，泉州有多少小区安装，就是

0: 前没有办法给您准确的答复，所以呢等到年底的时候，就是整个泉州的工程都结束之后，我们会带大家来了解整体的情况的啊。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那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这位网友呢咨询就是解绑的问题，应该是指的是市民可以在即时办小程序当中搜索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了解电梯流程、政策咨询电话，或者是进行电梯的加装的申请。这个小程序呢，它是一个官方的小程序，就是了解一个流程的问题啊，就是你原来已经申请过了，然后呢这次没通过，那它会显示流程，不存在什么解绑不解绑的问题。如果说您换了一个房子，还涉及到一个小区电梯的新房子的，就是比如说买了还是二手房，然后也涉及到电梯安装的问题呢，这个时候呢要涉及到最新的这个信息的录入，但是这种概率就非常的少哈。现在呢它这个即时办小程序呢只是显示一个加装电梯的一个申请的进展，那么现在呢申请失败了那就是失败了啊，就像我们抢医院的号对吧，抢医院的号如果没抢到那就是没抢到哈，没有什么解绑不解绑的问题，因为您一直都是这个就诊卡，像我们的这个住房呢大概率也一直都是这个，也就是短期可能是这个住房，如果以后换了新房子的话那也就不用再申请了对吧。如果明年比如说再申请，因为这可能涉及到今年可能不到双三分之二、双三分之四，明年再申请也许就到了，可能就是一年一年更多，那每一年都有新的申请，每一年都在申请，因为咱们是整个15-5年的计划嘛对吧，那绑定也没有关系啊，不存在解绑的问题，咱们就继续申请就可以了。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看一下我们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有一位网友说老旧小区改造，小区干了一半就停工了，一停就是4-5年，现在放那儿不管了。像这种情况呢，其实在抖音直播间提问的话，我们只能告诉您应该怎么办啊。这种情况呢，您应该和社区联系，然后呢社区呢会加强督促的，和社区联系啊，通过社区然后督促咱们的相关部门继续进行余下的这个小区改造的工程。还有这个网友随遇为安，他提了一个关于咱们新水上市场的建议，这个建议提得非常好，他说建议麻烦转告相关部门，水上市场能不能安放些长椅。这位网友发现到好多游客买了吃的就是坐在地上吃，坐在地上吃哈，这个建议提得非常好哈，我们会把这个建议呢向咱们的市场管理部门来反映的。那我们知道原来这个水上市场呢，它有一部分区域汤饭的那个区域是有座位的，是可以吃的啊。那现在的这个水上市场我不太清楚，因为它这个建筑比较大嘛，之前在没开业的时候我去过一次，它的水上市场的一圈就是外面的一圈都是门脸，然后这个门脸当时我也问了一下正在装修的业主，业主说呢就是不提供堂食，他呢是可以买走打包走的，就是像咱们以前去水上市场，比如说买点江米鸡呀，买点米肠啊，买点咸菜，也不见得都是像吃汤饭一样在那吃对吧，他也是采取的这种模式，比如说我们买一个炸的油条什么的，也那不见得是在这里吃。但是现在呢情况也不一样了是吧，游客越来越多，而且那边这个场地也比较多哈。水上市场它里面不是有很大的空间吗？现在那里面是不能吃东西吗？有没有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网友知道这个水上市场的情况，跟我们说一说，水上市场里面 因为

0: 当时在没开业的前几天，前一周吧，我去那里看了一下，外面一圈是商户，然后里面有好多就是能摆像西市场那样的柜台那样的地方啊，那是不能吃饭吗？因为西市场它不是都是能吃饭吗？西市场一楼吃米肠啊，吃这个熬骨赖粥啊，这还有狗肉汤啊，什么都是可以的嘛，是吧？那有没有网友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大家觉得这个建议是不是很合理？如果说室内有空间的话，那大家就到室内吃就可以了，是吧？毕竟水上市场是一年四季都开的，是吧？如果说希望夏天的时候在室外增设一些是可以的。哦，抖音网友说了，这位抖音网友说水上市场可以堂食。哦，那我就清楚了，就是那水上市场可以堂食是位置不够吗？是地方比较小？哦，这位抖音网友说室内地方小哈。水上市场它不是好几层吗？现在就是一楼二楼应该都开了吧，三楼我记得之前宣传可能还会有一些文创用品啊等等，那现在能够堂食的地方是几楼呢？是一楼二楼都可以堂食吗？一楼地方确实是不是非常大，但是我感觉比那个西市场，比西市场一楼的地方是大多了。西市场卖那个欧古赖粥啊，卖米肠啊，带汤米肠的地方，他是在那吃就是够了。那现在主要是要承接这些其他的游客买了这些东西的人，是吧？好的，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会把这位随遇而安的这位网友的建议转交给职能部门的哈。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咱们水上市场能扩大室内的用餐的空间，堂食的空间。好，看一下时间，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

0: 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8: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好，北京时间的8:30，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欢迎回来。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那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同步直播。那除了本地听众朋友热线参与之外呢，我们的网友朋友还可以就相关政策在抖音直播间留言。看一下抖音直播间的咨询情况，有网友浪漫人生咨询说，今年工资涨了吗？指的是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是吧？那我们和社保局了解到，社保局呢没有接到国家的相关政策啊，所以目前呢这个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是没有调整的。另外呢，抖音网友佳农说没有回复。这位抖音网友，我不知道您问的是什么问题，往前翻了一下没有显示您的问题，那有可能您的问题当中有敏感词被屏蔽了，所以呢建议您重新编辑一下。因为这个您编辑的那一堆问题可能只有您一个人能看到，被抖音系统屏蔽了，不是说不回复您哈。可以换一种表述方式，看看能不能成功。如果不能成功的话，那通过这种方式咨询和反映就不适合您的问题了，可以通过热线参与节目啊。好，这您收听到的是百姓热线。那在上一时段呢，我们是要重点给大家介绍即将在今年落地的长期护理险。我们说到了呢，我州呢将率先启动职工长期护理险，是在什么时候呢？很快，在10月份啊，在十月份就要在我州率先启动长期护理险了。这个长期护理险呢，这次要覆盖全州的在职职工，还有我们的退休人员啊。这个险种虽然刚刚落地，但我们退休人员也可以参险啊，也可以投保，也可以享受这个长期护理险的待遇啊。那灵活就业以职工身份参保的人员呢，也是在十月份长期护理险的覆盖范围。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郎先生。
4: 那个，我问一下，那个咱燕京市加装那个电梯的标准条件是什么？这一个事儿啊。
0: 嗯。
4: 我再问一下，就是这个费用支出是怎么那个业主啊、政府啊怎么平摊的？现在那就这两个事儿。
0: 嗯，咱们这个加装电梯呢，它是首先得表决通过，先启动征询。啊，就是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可以以小区整个小区或者这一栋楼或者这一栋楼的只要这一个单元，因为咱们这个电梯不是都以单元为单位吗？哎，来进行申请，就是这一个单元只要有一户申请，就可以启动本单元的加装电梯的意愿征询。就是咱们通过社区啊，比如说7楼701的住户说我想要加装电梯，那接到这个申请之后，如果具备这个加装条件，就是他首先得看一下你这个单元楼，比如说有的单元楼在拐角的地方，对吧？拐角两个单元楼挨在一起，那可能就没有办法不具备这个加装电梯的条件。首先在楼的外形上，咱们具备这个条件。

0: 条件的话，那只要有一户说表达了这个意向，那跟社区说的话，社区呢就得入户来进行一个征询啊。什么叫征询呢？就是问各户的意见，因为这钱毕竟得大家掏嘛，对吧？一户太多了。那么这的表决规则是这样的，这个应当按照专有部分面积占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而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整个楼是100平米，那么得有占66.7平米的，占这个房屋六十，就是三分之二嘛，66.7平米的用户住户，就是大家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要占66.7，三分之二，而且这个人数户数呢也得达到三分之二，对吧？
1: 那个你这个包不包括一二楼啊？
0: 它是这样，现在呢就是不像以前一楼要包括呀，
1: 要一楼它也不需要坐电梯啊。
0: 对，就是整体三分之二以上嘛，那不就是把一楼给刨掉了吗？就是面积达到，然后户数达到，不管是一楼还是几楼，他不同意就不同意嘛，只要就是其他人都同意就可以了，
1: 三分之二同意就可以了，
0: 三分之二参与表决，然后表决的部分的专有面积，就是刚才不是一百平米的66.7平米吗？这些表决人里头得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而且这些户数的面积得占全楼的四分之三以上，表决人数
1: 就是四分之三的那个
0: 参与表决就是
1: 表决四分之三住户同意就可以了呗，
0: 四分之三，而且是得66.7平米的四分之三，面积也得66.7平米的四分之三。
1: 他家户数安排他家怎么就那怎么那按那个66.7平米那玩意儿说的，他那一家户都按照一家户的，就按照一户数算，他就不能按照面积算。你一家户的100平方就150平方就50平方，他
0: 不
1: 能不要25平方啊？那您
0: 没了解，就是法定的条件就是这样的，就是不光是户数，还有面积呢。比如说这个一个单元，左面的单元都是20平米，右面的单元是大的，对吧？它都是100平米的。那20平米的这左面这一户，即使是都通过，它也不行，因为它面积没有达到标准。咱们法定标准就是这样，同时达到。
1: 嗯。
0: 哎，明白了吧？
1: 那个费用怎么承担？
0: 这个具体的费用呢，它是要实行多渠道筹资的，就是谁受益谁筹资，谁出资，受益大出资多，基本上就是一个电梯25万到35万之间，然后呢就是根据情况，就是中央预算内城市更新专项资金负责一部分，然后省里配套一部分，其他的呢这个业主要承担一部分，这具体是要进行核算的。而且呢就是
1: 业主就是除了政府的和省里也好，中央也好，就是那个政府那个出来以外，业主能出到20%？
0: 我来给您了解一下这个政策啊。它是不同楼层的业主协议分摊，具体可以灵活调整，没有什么具体的比例，每个电梯的价格也不一样，这要以实际测算为主。但是总体的原则呢，就是三方共担，就是业主出资，政府补助，多方支持，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具体核算呢，是以这个具体的核算为准，如果价格过高了，大伙都不同意就不安了。
1: 那个政府能承担20%？
0: 这个没有什么具体的掌握，没有一个比例，没有任何就是给出这样的比例的，没有，就是要以实际测算为主。
1: 那个就是建那个多层楼的，从那个几层楼开始安装电梯？
0: 我看一下啊，这个帮您具体了解一下吧。原则上应该是6层、7层以上。当然了，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居民有实际的需要，觉得5楼也需要安的话，那只要大家都同意也是可以安的。
1: 我原来那天听说，原来我好记着好像有广播是哪儿说过，是4层以上就可以啊。
0: 就是因为这个费用呢是大伙一起承担的嘛，只要能达到双三分之二、双四分之三的话，那么就可以享受这个政策。
1: 行，那好，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哈。你看刚刚呢，在我们解答听众咨询和介绍政策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忽略掉我们抖音

直播间网友的提问，所以呢有的时候问题发出了之后，这个字已经滚到前面去了，就看不见了。那这个时候呢，建议我们的网友朋友呢把问题就是再发送一遍啊。这有听众咨询，汪清低保户老人在延吉做白内障手术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这一会儿帮这位朋友了解一下啊。另外呢，延吉今年加装好的电梯在哪里，能不能看一下。之前也有网友就是咨询反映过哈，当时这个工程进度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哈。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抖音直播间来给您回答，我们是需要了解了之后才能给大家做介绍的。目前泉州的这个工程呢还没有完全开始，要到八月底才能完全开工呢啊。等过一段时间吧，过一段时间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到哪儿能看。其实现在延吉市有很多加装电梯的这个小区，就是你包括延吉市的这个叫天宇生态园小区居民自己加装的这个玻璃的电梯，它早在三年前就已经自费加装了。然后还有延吉市的那是怎么说呢，北大有一个小区，它也是进行了一个电梯的一个加装。北大北面的一个小区，哎呦，我想不起来那个小区叫什么名字了。其实大家不用去专门去看这个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它是什么样的，因为具体安装什么样的电梯，这个呢是要由我们的业主自己选定的。就是我们想加装什么样的，他会给你一些备选方案，然后呢咱们由业主共同来选定具体按照哪种来装。你可以加装这种透明化的，也可以加装不透明的，因为这是和工程造价是联系到一起的啊。小区什么条件可以安装电梯，这个不是什么新政策了，然后因为有人咨询，所以呢又引起了大家的再次关注。确实我们都希望老旧小区能够安装上电梯，这样的话呢大家就是上楼会更加的方便。那这里系统的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老旧小区电梯安装吧啊。这个呢是咱们吉林省在今年的2月14号出台的相关政策。这是有具体的一个实施方案，就是关于加力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方案2026至2030，就是整个15/5期间的啊。那首先来看一下全省的一个目标。全省的目标是这样的，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业主自愿政府支持，建管并重，保障安全的原则，有组织实施项目化工程化推进既有住宅加装工作，完善老旧住宅的使用功能，着力解决居民上下楼难题，健全电梯运营维护检测管理机制，确保装得上用得好。一般规定啊，刚刚这个网友就是我们的抖音网友叫咨询说，这叫会医合唱，说小区什么条件可以加装电梯啊？他说自己的房子是97年的，能不能加装电梯呢？是要看一下具体什么呀？就是具体的它是不是具备条件，要经过鉴定，要看房子的情况。刚刚抖音网友咨询的关于这个白内障手术的问题，我们稍后在介绍完这个电梯安装之后再给大家，给这位抖音网友来做介绍啊。我们的这个场外记者已经找到了相关的政策，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老旧小区电梯安装加装条件。一般规定是这样的，就是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呢应该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个是依法建设啊，权属清晰的四层及以上的多层既有住宅。刚刚参与节目的这位听众他说记得政策说是四层以上，是的，四层以上啊就可以安装了。那这指的是不是维

章建筑，不是违章建筑，是产权清晰的，而且不属于个人单一产权的，也不属于个人自建房的。个人单一产权，你自己的产权的房子，你盖几楼你都得自己加电梯啊，政府不给补贴。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没有列入房屋征收改造计划的，好不容易给你加装电梯，然后过两天就拆迁了，这是肯定不行的啊。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拆迁也非常少了啊。第三呢，就是房屋结构消防条件经鉴定符合安全要求的。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这一条，即使前两条都达到了，但是一鉴定不具备安装条件，那也是不能安的。那刚刚说了，就是要先启用征询嘛，只要有一户表达这个意向，那么咱们的社区就要入户征询。然后刚刚解答听众咨询的时候，我们也说了，要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参与表决，然后呢表决的这个面积呢要达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面积以及户数，这样呢就能通过。那么利害关系人对加装电梯事项有异议，比如说一楼不同意，二楼不同意，应该实名向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受理单位要及时组织调解，原则上自受理之日起十天内启动。实名书面提出且调解不成的，引导通过司法途径化解。阻挠合法施工的，由街道劝阻，劝阻不成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就说呢，就是根据国家的政策，只要达到双三分之二、双四分之三这个法定条件呢，就具备了这个加装的条件了。那个人的异议要审核他的异议是否成立，如果不成立的来这个随意的阻挠的话呢，先调解，调解不成的话呢，那个人应该到法院去起诉。如果起诉不成还随意的阻挠合法施工的话，那公安机关呢会依法处理的啊。那么这个具体的实施方式是这样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呢，采取设计、采购、施工、EPC 总承包的方式来实施，确保质量、控制成本。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开征集 EPC 总承包商和电梯供应商，公布征集结果，签订征集协议。各市州可以按地域服务便利性要求，按照公开征集确定的性能、价格等标准，择优补充一家，就是全省统一招标，然后各市州呢自己还可以择优补充一家，由出资业主自主选择你用哪个承包商，用哪个电梯供应商。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也没有必要非得要看什么样的，就是到时候大家在确定方案的时候，反正现在也有不透明的，有不透明的，有各种实施方案的哈，大家有什么意向商量好了之后从中选择就可以了。那么它的这个使用管理呢，它是电梯由单元业主依法共有的，而且呢鼓励市州培育规模化的专业运营单位。就是原来可能加装的话，这一个电梯它只管一家，它相对来说运营的成本、管理的成本非常高，现在呢要推广这个成片的这个管理哈，这样能够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其实降低的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业主的电梯的维护使用费用哈，这是整体的一个情况。那它的这个验收和检测鉴定，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检测鉴定呢，是要由这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出资业主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对其所在的住宅的单元房的结构、消防条件是否具备加装条件来开展鉴定。验收的时候呢，也由出资业主组织勘查、EPC 总承包还有监理等单位来验收，依法办理竣工备案。那这个委托，我们会说我们业主委托谁呀？这个呢是由社区或者是街道来代为履行这个业主的职责的啊。那么验收的时候呢，咱们还是有正规的监理来验收的，这个呢是监理要承担验收责任的，所以我们不要怕说自己把这个事儿揽到自己身上做不好怎么办哈，因为监理工程监理是有专门的这个专业人员来做的哈，必须有监理证的。那么验收之后呢，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是投入使用后的30天内，要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记证书啊，这个都是有相应的这个渠道的。那么这个资金的问题啊，
它是共同出资。

0: 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受益大出资多的原则。什么意思呢？不同楼层的业主按楼层面积和受益程度自行协商费用的分摊比例，并按约定落实出资的责任。业主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加装电梯，经业主表决同意，可以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用于加装电梯。这指的是有维修资金的情况，一般老旧小区可能也没有维修资金了，所以呢，大概率还是得大家来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受益大受益出资多的原则来按比例承担啊。那么总体的资金呢，不光是业主来承担，这个咱们省和州呢会积极争取中央资金、国家超长特别国债设备更新政策支持老旧小区的电梯安装。那么中央预算内城市更新专项资金支持城镇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改造，加装电梯可以作为部分建设内容予以支持。省和市县政府统筹相关资金给予补助，项目取得施工许可之后呢，拨付至出资业主、 EPC 总承包商和地方政府三方共管账户。那这是整体的一个资金筹措的情况哈。啊，这您收听到的是我们百姓热线的民生服务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是为您开通的。那有朋友就是听众朋友咨询说，加装一部电梯需要多少钱？之前是40万、35万、40万，后来呢就是又在申请的资金，我记得这个它降到了25万到30万左右啊。那具体的比例呢，没有具体的公布，没有相应的比例，只是说的是就是确定了基础款，之前是半入户的电梯是35万元左右的蓝标价，现在这个价格又降低了。但是这个价格呢是不包括管线排迁费用，管线排迁将结合老旧小区改造、老化管道更新一事一议来解决。那么如果居民要求更高的标准，比如说平层入户，就是不用走那个半截台阶，直接平层入户，或者是进口主机等呢，超出的部分是由居民协商来分摊啊。那么具体的钱从哪儿来呢？就还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业主出资、政府补助、多方支持啊，是这样的。具体该收多少钱，那么能申请多少资金，这是要以实际的操作情况来看的。那具体每个业主承担多少费用，这个呢也是要以什么具体的核算为准的。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就是大家不要说觉得这个是不是没有给大家托底，不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被列入改造的电梯的这个范围之内的呢，它都会有个公示，然后各户承担，就是总的资金是多少，各户按比例承担多少，这个都是要有公示的啊。好，那下面的时间呢，再来回答一下刚刚那位网友的咨询，是咨询我们关于这个白内障手术的啊。看一下我们这个白内障手术的相关的政策啊，我们先来迎接听友热线，稍后来介绍这个政策。你好，这位范女士，
1: 嗯，校长你好，
0: 嗯，
1: 那个龙井那个政务大厅那个弹链窗口的号，你给我查一查。
0: 好吧啊，稍等啊，您记一下。
1: 龙井政务大厅那个弹链窗口的号码。
0: 嗯，好的，看一下啊，稍等。5039880，
1: 我需要
0: 5039880，
1: 5039880啊，
0: 9880，
1: 5039完了呢，
0: 880，
1: 对。

0: 透明手术救助项目正在进行当中。这个项目的进行时间呢，是从去年的六月份开始，要到2028年的五月份。那执行医院呢是延吉爱尔眼科医院啊，延吉爱尔眼科医院。那么它的救助标准是每例救助500元，救助的范围呢是户籍为延边州内家庭生活困难的白内障患者，优先安排残疾人、建档立卡、脱贫户、低保户、无保户、特困户均列属城市低收入家庭、无固定收入来源家庭、农村户口及乡镇农村居住的啊认定的这个困难群众啊。那具体呢，我们是可以到申请的流程是这样的，到爱尔眼科延吉爱尔眼科填写这个申请表，然后交由各县市红十字会对申请表相关材料进行初审之后，再到定点医院检查进行手术的治疗。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拨付500元的资助金，符合政策的呢可以去咨询。那延吉红这位朋友是汪清的是吧，那汪清红十字会的咨询电话是883-4406 883-4406，延吉爱尔眼科的咨询电话是297-4888 297-4888。这个并不是针对汪清的咱们的白内障的低保患者的啊，针对泉州的低保户做白内障手术符合条件的，就是低保的、特困的、建档立卡的等等哈，都可以按条件申请，就可以享受500块钱的补助，有这样的一个政策优惠哈。好，那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8:55，还有20秒的时间。那来介绍一下，大致的介绍一下这个长护险啊。长护险呢，我们说了10月份就在职工当中率先的来启动，包括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啊覆盖了。那2027年呢，根据全省的统一部署，会把未就业的城乡居民纳入到参保范围。那2028年呢，会整体的基本上就是全面运行了。好，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 4323-777。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孝敬父母送什么？ 送优瑞鼓励。

0: 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好，北京时间的9点，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小冉，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网友咨询的问题。有网友问，退休人员是每年7月份涨一次工资吗？不是，就是国家有养老金上调的政策落地的时候，什么时候有政策出台，我们各地落地政策的时候才上调养老金，没有说每年一到七月份就上调养老金的啊。那么我们国家已经连续21年上调养老金了。那么之前呢，在3、4月份的时候也有政策出台过，去年呢是7月份出台了这个政策啊。有网友咨询说，廉租房给不给加装电梯？加装电梯和廉租房没有关系。廉租房呢是正常的设在这个居民区当中的一些房屋被征用作为廉租房了，就是说廉租房的所在单元还是一样的政策标准，双2/3以上参加表决，那么双3/4以上表决的人当中，双3/4以上通过这个决议的话，大家都同意承担这个电梯的费用的话，那么就可以加装电梯，跟廉租房没有关系，不会说出现因为是廉租房就专门有资金给他加装电梯，或者因为廉租房就没有资金故意不给他，没有这样的啊。廉租房就是正常的居民住宅楼，和其他居民都一样，那么如果能通过的话就能装，通不过就不装啊。这位网友咨询说，天宇小区加装的玻璃警道的这个电梯能不能了解一下多少钱一台？因为它这个电梯呢是在2001几年，哎呀，这个电梯已经安了很多很多年了，就是咱们这个刚刚出台，国家和地方刚刚出台这个老旧小区电梯加装的时候呢，他们小区本身还不在加装的范围之内，因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当年是有一个年限要求的，他那个小区还比较新，但是小区居民自费加装的电梯，所以呢即使是了解到这个一台多少钱，对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参考作用了。首先他那个电梯应该都已经加了5、6年了，第二呢是人家是全额自费加装的，所以呢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啊，就不帮您了解了。另外呢，还有网友咨询帽儿山下咨询说，低保户到河南医院做白内障手术没有优惠吗？是的，没有优惠，因为刚刚我们在政策中介绍的针对泉州低保户建档立卡人员的这个白内障手术的500元的优惠补贴呢，就是延边州红十字会和延吉爱尔眼科开展的这个项目，所以呢就只有到爱尔眼科，延吉爱尔眼科去进行白内障手术才能享受到相应的补贴，而且呢要带上相关的证件，填申请表，然后要由当地的比如说您是

0: 汪清的，就要当地的把这个表报到当地的汪清的红十字会审批，图门的就报到图门的审批，延吉的就报到延吉审批，按程序审批之后才能够享受。不能说我是低保户，我做了就默认直接就给，不是要走程序的啊。如果是个人的原因没有申请，没有享受到待遇，那这个后果就要自己承担了。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梁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报废车呀，就自己家有一台那个车到年限了，想报废，想问一下这个怎么整，走这个流程。
0: 啊，这个流程非常的简单，就是您只要到那个报废的车辆报废的那个机构去，就是有专门的那个报废处理的机构，只要到那儿去，然后所有的手续他都给你办了。
1: 那咱们合龙的这个机构在哪儿？有没有电话呀？
0: 您进到12123的这个 APP 当中，然后上面不有搜索吗？您就点车辆报废，然后他就给你出来了，各县市的。
1: 哦，
0: 哎，对，就是你
1: 那上面能看到。
0: 对啊，什么？
1: 在那个上面能看到。
0: 对对对，而且它还有导航，就是你就近，因为正规的报废机构就那些，你把车开过去之后，然后把这些相关的材料，你提前跟他咨询一下需要带什么，然后他就给你办这个手续了，然后到时候哎，你就等着拿钱就可以了，因为这个车报废的话，那个废铁他会折算给你嘛。
1: 哦，
0: 嗯，比如说有的家庭，就是报废一个雪佛兰克鲁兹，然后给返了3400多块钱。
1: 行。
0: 嗯，然后如果是，按照这个报废的话，比如说国家有这个新车，旧车报废的政策的话，购买新车，它还是可以享受补贴的。所以现在一般就是车差不多的话呢，都报废，卖二手车的比较少，因为二手车也卖不上价。就还不如报废了之后能得到一部分钱，然后买新车的时候还能享受政府补贴，就非常合适了。你直接查一下就可以了。
1: 咱们是进1212。
0: 对，交警12123的 APP， 您肯定有是吧？在上面的搜索栏你就搜车辆报废，然后它就出来了，包括电话，包括这个导航都有，而且在那上面绝对是正规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有的县市它没有，有些机构呢它就是就近代办，比如说你去问 4S店，它可能会跟你说啊，就哪哪哪就有一个，你去找它代办也可以，但是人家代办肯定是要收费用的，所以你要和就是你要衡量一下，你是到底是比如说太远你是让人代办呢，还是说你干脆就是把车开过去自己去送过去，就是你自己要衡量一下。但是呢这个12123它绝对是本身自己就是经过审批的车辆报废企业，它绝对不是中介机构。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现在有一些时间了啊，我们总算能够给大家来详细的解读我们的我州的长期护理保险的这个制度的实施方案了。当然在我们介绍政策期间，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有问题想咨询的话，还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来反映一下啊。这是延吉建工街1号清洁站，在楼头，太扰民了，早晨4点开始，一天就不停，真的受不了。确实临街的住户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然后这个清洁站的清洁压缩车，它其实也不是一天都在那儿，因为它基本上是早晨的时候它可能会有这个压缩的一个任务。这样我们会把网友的这个提问呢，这个建议呢，反映给咱们延吉市的这个清洁作业有限公司，看看能不能想个办法尽量减少这个噪音扰民的现象啊。我们会及时的反映的。好，来了解一下我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的政策解读。这个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被称作社保的第六险。我们以前都是五险一金嘛，五险都是哪五险您知道吗？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知不知道五险呢？包括咱们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还有生育保险。

这是五险。现在呢要加入第六险了，就是长期护理险，就是长护险啊。它不同于基本医保，基本医保保障的是全体参保人员，主要支付生病之后的医疗费用。那么长护险呢，它是专门保障因为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造成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参保人员，对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的费用进行报销，比如说洗发呀、协助排泄呀、吸痰等一些项目。那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险制度的意见，以及吉林省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工作部署，积极应对我州人口老龄化、失能人员照护负担重等民生痛点，破解重度失能人员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难题，健全我州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那么在总结珲春市长护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参保结构、养老医疗服务供给、基金运行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通过建立城乡一体、乡级统筹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失能参保群众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提供制度化保障，切实减轻家庭照护经济压力，推动医养康养融合发展。首先了解一下它的制度模式，它呢是实行全州实行州级统筹，全州统筹啊，那么全州都是一个标准，这就是全州统筹的意思。也就是说呢，我们想参保了之后，在州内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基本医疗保险，对吧？那汪清的也可以到延边医院来看病嘛，对吧？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这就是州级统筹，统一参保政策、筹资标准、待遇支付、失能评估、经办流程，还有基金统收统支。未来呢，按照省改革部署，适时的衔接省级统筹，全省一个标准，实现全州政策公平统一、经办一体化管理。那么这个失能评估其实它是全国都是统一标准的啊。整个呢这个长护险的落地呢分三年稳步实施推进。刚刚在上半时段的时候，上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做了介绍，一个是今年的十月份，马上了，现在都八月中旬了嘛，十月份先行启动全州职工的长期护理保险的落地实施。这个职工长期护理险包含在职的、退休的和灵活就业职工身份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员。那明年呢，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将没有就业的城乡居民纳入参保范围，就是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就是没有就业的城乡居民，没有就业的城乡居民纳入参保范围，实现全州基本医保的参保人员长护险全民覆盖。明白这个意思了吗？就是全州所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覆盖长护险。那么依据这个解读的话呢，就是不能单独参加长护险，必须是要有这个基本医疗保险，然后才能覆盖长护险。这个政策是这样介绍的啊。那么到2028年呢，根据基金的收支运行、群众照护需求动态优化、筹资待遇政策，完善全链条管理制度。那么珲春因为这两年在试点嘛，珲春试点呢，结余基金会纳入州级统筹，全州统一执行。我们介绍的这个方案的政策标准，全面完成制度的规范过渡。那么具体的参保范围，就是谁可以参保，凡是在我州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按属地原则同步参加长护险。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反复的让大家就是一定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防止因病致贫。那么如果没有参加，连基本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都没有参加的话，那你肯定是参加不了长护险的。参加了长护险之后呢，涉及到以后失能需要照顾的时候，就可以享受相关的医保待遇了。那具体涉及到了哪些人员呢，就是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哪些人员呢？包括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在职及退休人员，还有灵活就业、进城务工、新业态从业人员。未就业的城乡居民、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随监护人参保，不单独筹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直接纳入保障范围。那么

保、特困还有返贫致贫人口等困难群体纳入参保范围，个人缴费给予补助，18岁以下是不参保的啊。但是呢这个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的儿童直接纳入保障范围。这个筹资的标准就是怎么缴费，缴多少，给大家介绍一下。不同的人群缴费标准是不一样的，在职职工总筹资的费率是 0.25%， 那单位和个人各承担一半，就是各承担 0.125%， 缴费的基数呢和职工医保是一致的。那具体缴费基数是多少呢？看您的工资条啊，按照这个工资来的，在职职工都按工资来。那么灵活就业人员呢，就是可以选择按照职工身份，就是按照缴费基数按照全省上年社平工资的83%核定，这是一种。还有呢，就是也可以选择按照城乡居民的身份参保缴费，它的保费肯定是不一样的，那相应的享受的这个以后的照护和服务，它肯定也是项目也是不同的。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灵活选择，非常灵活啊。那退休人员呢就只有个人缴费了，退休人员是企业退休人员嘛，执行这个职工个人0.125%的费率，单位不缴费，缴费基数是每个人本月的养老金。没有养老金的人员呢，按照全省的社保缴费基数的下限来核定。也就是说，这个保险呢，它和医保不一样，医保呢就是职工医保，到退休年龄就不用缴了，但是城乡居民还得缴，是吧？但是这个长户险是要终身缴纳的。那么未就业的城乡居民执行全省的统一筹资标准，困难群体像低保、特困、返贫致贫人员个人缴费部分全额或定额的国家就资助了，这个资助的范围标准和居民的医保是保持一致的。那具体的这个征缴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具体的征缴方式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呢是由税务部门与基本医保同步核定、同步征收的，直接就扣费了，在职人员啊。那在职职工是按月征收，个人缴费优先从医保个人账户划转，没有个人账户的呢，随医保一并缴费。那我们在职职工基本上都有个人账户嘛，有些人个人账户就是有盈余，那现在呢就直接从个人账户当中去划转了啊。就是有个人账户的话呢，可能个人账户划转的前期就是余额很多的时候，其实影响不是非常大的啊。我们的抖音网友这个会议合唱说，这个政策挺好的，现在都老龄化。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社会制度的这样的一个优越性就体现在这里哈。好，那再来看一下这个不同人群的征缴方式。那退休人员呢，经本人同意有两个选择，就是有医保个人账户的话，需要经过本人同意，可以从医保个人账户当中代扣。那条件成熟之后呢，就可以从养老金代扣了。那无个人账户的呢，随大额医保补助费来征收。就是每年年底不是有那个180啊，那个时候就是一起来征收。那么城乡居民呢，是按照年度集中征缴，与居民医保缴费同步办理，就是每年十月份以后到第二年的二月份，今年还放宽到五月份了吧，是吧？就是整个这个集中征缴期是可以连保费带这个城乡居民的医保带这个长户险是一起缴纳的啊。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非常关注的保障待遇的政策，就是哪些人能报，报多少，哪些不报。享受待遇的条件是这样的，参保人员因为年老、疾病、意外伤害，就是无论是什么原因，只要连续失能满6个月及以上的，必须是失能老人啊，经申请然后有第三方专业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人员，有中度有重度，认定为重度失能人员的就可以纳入长户险待遇的保障对象了。那么在制度的初期只能保障重度失能，后续呢按照省的部署逐步扩大保障范围。报销比例和年度限额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长户险不设起付线，不设起付线。第二，定点机构集中护理，
如果是选择定点机构集中护理的这些失能人员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报销50%，职工参保人员报销70%。这指的是到定点机构集中护理的，家里照料不了的啊。那有些呢是居家养老或者是社区上门护理的，那么如果是这类人员呢，可以在刚刚说的这个50%、70%的这个比例上呢，再提高10%。政策是比较倾斜居家就近照护的。其实按照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传统，大家也更倾向于居家的养老哈、啊，居家护理。只是有些家庭不具备这个护理的条件或者是养老的条件，所以不得不采取集中护理。那确实一些失能老人。对这个照料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个长护险它推出了之后呢，能够分担很大的照料人员的负担哈。那再来看一下这个具体年度基金最高支付限额是多少呢？最高支付限额达到了15000元，15000元，这要结合基金的收支动态调整的。那具体哪些项目可以走长护险呢？能够报销的包括定点医疗机构合规护理人员提供的国家统一长护服务目录内的基本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费用，后续呢会逐步将智能护理设备护理辅助器具也纳入报销。那不予报销的是哪些呢？床位费、日常伙食费、第三方交通事故工伤等责任赔付费用，还有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非定点机构的费用。已享受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人员呢，是不能重复申领长护险待遇的。那这个待遇发放的形式呢，是仅与护理机构联网结算，不直接发放现金补贴。因为我们找的都是专业机构嘛，不管是在定点医疗机构集中护理，还是居家社区的上门护理，咱肯定找的都是专业的护理机构，然后他们都会被纳入到这个报销范围的这个目录当中。那么这些机构提供服务之后，直接结算的时候呢，咱们就是享受报销的那个费用，支付报销之后的这个费用，实报实销，然后他们呢就直接能有这个补助到账了啊。那么这个参保也是有奖励约束机制的，我们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也有这个奖励约束机制。那这个长护险的奖励约束机制是这样的，断保重新参保或者是首次没有按时参保的，因为10月份就开始了嘛，这个职工是没什么问题，那咱们的灵活就业人员，你要是没有集中的按时参保，首次没有按时参保的话，无论是断保重新参保还是首次没有按时参保，都要设置6个月的固定待遇享受的等待期，断保年限越长，等待期就相应延长。那么正常连续参保的城乡居民呢，还会适度的提高报销待遇，这样呢其实是在鼓励我们大家持续参保的。那对于这个失能等级评估管理，可能家属或者患者认为已经重度失能了，那这个具体达没达到重度失能呢？它是严格的执行国家统一的失能评估标准的，要参照吉林省细则制定我州的实施细则。那么实施评估机构定点协议管理，培育独立的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而且呢，要推动医保、民政、卫健、残联部门失能评残评估结果的互认，就是咱们不用反复的折腾哈。只要有一个部门已经认定为失能啊，重度失能了，那就可以互认了，这样呢可以减少群众重复提交材料多次评估。那么首次评估定期复评且符合重度失能条件的评估费用呢，由长护险基金承担。建立评估人员培训考核退出机制，确保评估公平精准。这是具体的这个失能评估的管理。那么护理服务的供给安排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制度实施前期的时候呢，以定点养老机构医疗机构集中护理为主要服务方式啊，定点养老
机构和医疗机构，定点养老机构就是养老院嘛，医疗机构呢就是医院嘛，以这两个专业机构的集中护理为主要服务方式。那么像这个居家护理还有社区的上门护理服务，就是我们大家

0: 这个文化比较接受的，个人也比较接受比较舒服的这种居家养老护理方式呢，暂定在2030年以后全面开展。这个护理机构呢，实行准入、日常考核、动态清退、全周期管理，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增设常护服务。同时呢，也会由相关部门加强照护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壮大专业护理人员，提升城乡护理服务的供给能力。那具体新旧政策的衔接呢，我们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分步骤的。那对珲春呢，予以一年的过渡期，最迟在2028年1月1号呢，全州就统一执行刚刚介绍的这个政策了啊。所以呢，还是要千叮咛万嘱咐，一句话就是十月份开始，包括明年，那么陆续的开展这个首次参保，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来参保啊。这个可以享受的服务也是非常贴心的啊，大家不要平白无故的给自己增加这个待遇等待期。好，以上呢是为大家介绍了这个整个长护险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再次强调一下，咱们延吉市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从昨天开始，长白山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天池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呢，因为这个雨污分流，所以实施交通管制。具体的导行方案，封闭长白山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北半幅，限制天池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部分行驶方向。另外呢，半封闭新丰街长白山路至天池路段，新丰街只提供商户营业性通行。那么新丰街与天池路十字路口处禁止天池路车辆左转右转直行进入新丰街通往长白山路。新丰街与长白山路十字路口处禁止长白山路车辆左转进入新丰街。长白山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南半幅改为双向四车道通行，长白山路北侧辅道只提供商户营业性通行。好，北京时间9:26，本档百姓热线就到这里。广播，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

0: 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1: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2: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1: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2: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广东佛山济华中学物理教师岗位的招聘结果看得人匪夷所思，18人入围面试，笔试81分到99分的前13名考生，12人被判定面试不合格，1人弃考，全数淘汰。而笔试75到78分排名垫底的5名考生全都面试合格，顺利进入了体检环节。如此极端的集体逆袭早已经超出了正常招聘的合理范畴，难怪公众会质疑这到底是凭实力选人还是按名单打分。值得警惕的是，这不是普通企业招聘，而是公立学校的事业编制招考，公平公正是不可逾越的底线。编制岗位是公共资源，招聘全程必须置于阳光之下，评委如何产生，有没有回避制度，面试是否全程录像，打分依据是否可以追溯，这些关键环节的透明度直接决定了招聘的公信力。佛山市教育局紧急叫停招聘，成立调查组是回应质疑的应有之举，但这远不是终点，公众要的不只是一句全面核查，更是要经得起检验的真相，到底是打分标准有问题，还是招聘过程有猫腻，有没有人为操作的痕迹，相关责任人要不要追责。只有把打分的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让逆袭靠实力而不是靠操作，让招聘凭本事而不是凭关系。社交媒体上有家长晒出了厚厚一叠打印出来的暑假作业，有人表示孩子回一趟农村老家就怕家长群里临时有电子作业需要打印，更夸张的是连暑假出游都有家长带上了便携式打印机。深究背后，这一现象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方面双减政策严控教辅资料统一整定，不少班级转而推送电子版学习资料，将打印的责任交给了家长。另一方面，一些家长的焦虑加重了这种现象，别人家的家长都在随时打印习题，自己如果放松心里便满是忐忑，于是便携式打印机成了刚需装备，出游带打印机看似个别行为，实则是教育焦虑的缩影。但殊不知出游带上打印机，假期的意义早已跑偏，家长忙着盯班级里的消息，随时打印材料，无暇好好欣赏风景，孩子一边在外游玩，一边惦记没有完成的纸面作业，身心始终无法真正放松。化解出游带上打印机的荒诞现象，需要多方合力松绑，学校应当优化作业布置方式，集中时段下发假期任务，减少临时突击式的电子作业，统一做好印刷规划，减少家庭打印负担。教育部门要持续落实双减，遏制隐形课业加码，理清假期学习和休息的边界， 而家长更要放下攀比焦虑，懂得适度。

留白，不必被细碎习题裹挟，只有这样才能让教育病不再越来越重。旅行的意义是山河旷野，童年的美好是自在成长。愿打印机不再成为行李箱里的标配，让暑假回归本该有的诗意和松弛，让孩子好好看世界，而不是带着作业奔赴远方。最近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登上热搜，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有人说吃了暗黑风的蛋糕像啃了墨鱼，牙齿舌头全都染成了蓝色，用洗洁精搓了半天才洗得掉。一时间关于深色蛋糕是否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的疑惑令人揪心。有专家给出解答，我国国标对蛋糕裱花的各类合成食用色素有严格的最大使用限量，网传视频里一次性倒入半瓶色素，大概率已经超出了规范的标准。专家建议日常饮食优先选择天然新鲜的食材，减少高度加工食品摄入。深色蛋糕之所以引发网络热议，正是戳中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敏感神经。尽管国标对蛋糕裱花有明确规定，但是相关现象依旧触动了公众神经，根源就在于少数经营者为了追求蛋糕的外观美观，不惜违规添加超量使用色素，给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埋下了隐患。所以说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能够引发讨论，不失为一种对食品安全的反向呼吁，目的就是更好地呵护公众舌尖上的安全。树立健康的消费观念，在选购时偏向水果蛋糕这类使用天然新鲜食材的产品，而不是猎奇跟风追求感官刺激的深色蛋糕，这同样是守护食品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近日中国建设银行恩施分行的一纸午休公告让银行该不该午休上了热搜。过去银行网点中午是不关门的，靠的是轮班吃饭，柜台不停业，柜员轮流扒了几口饭，听起来合规，但合规不等于合理。一线柜员每天提前到岗盘库延时对账，中午吃饭经常被客户打断，所谓午休不过是理论存在。建行恩施分行把本该属于劳动者的休息时间还给他们，也合情合理，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但是有上班族算了一笔账，上午银行上班三个半小时，下午三个小时，人工服务满打满算才六个半小时，那自己呢要不上班去办业务只能请假。老年群体更焦虑，不熟悉手机银行，不会用自助设备，午间关门就意味着没有时间给他们办业务。这些担忧也并非矫情，银行兼具商业属性和公共职能，承载着普惠金融的责任。一刀切的关停所有人工窗口，本质上是在用银行的管理便利置换群众的办事不便。说到底，这场争议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给该不该午休一个非黑即白的结论，而在于让我们重新审视银行行业的服务逻辑和管理思维。与其全域停柜，不如探索弹性排班、潮汐窗口、低谷期减窗口、错峰轮休、高峰期保供给留应急。像兴业银行就开通了夜间银行，工行增设了周末网点，县域的农商行有赶集日避开。这些探索也说明一件事情，服务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因地制宜才是正解。让员工休得踏实，让群众办得方便，让管理赢得人心，这三赢的局面才是银行午休这道题的正解。生活中不少爱美人士会贴假睫毛、嫁接睫毛，随之而来的是眼痒、灼烧、流泪等不适症状。近期上海市消保委针对市面上28款热门睫毛胶水开展抽样检测，结果触目惊心，超过80%样品检出甲醛、氢醌等国家明令禁止在化妆品当中使用的致癌物，多款产品配方甚至和工业502胶水十分接近。眼科专家的判定很明确，消费者感受到的火辣辣痛觉并不是体质敏感，而是有害物造成的化学灼伤，长期低质量暴露可能带来眼黏膜的累积性破坏，严重时诱发角膜溃疡乃至穿孔。数据显示，仅上海市内
某本地生活电商平台的美甲美

节入驻商家就有超过10000家，年消费人次接近2000万。在18到45岁核心消费人群当中，约65%的女性每月都会使用假睫毛或做睫毛假睫。如此庞大的暴露人口，对应的却是厂家口中没有标准、没人管的行业自述。这种反差本身就是公共健康的警戒线。这次媒体曝光的价值远不止于打几个违规品牌，而是把那句没有标准的行业自白摆在监管者面前。标准不该是厂商可以自由选择的菜单，而应当是不可逾越的围栏。只有当监管真空被实质性填补，那些藏在洗浴中心后平房里的胶水作坊才会真正失去生存的土壤。据中国之声报道，东莞一家火锅店的老板李先生表示，莫名遭遇了多条无消费记录的差评，就是这个人根本没在店里消费，却给了差评。无从查证恶意诋毁的源头，只能看着店铺的口碑无端受损。更有商家在短时间内被批量差评冲击，使平台流量断崖式下跌，客源流失，最终无奈停业。那么与之相对的是手握刷屏删评资源的从业者，游走在各个平台公开售卖差评打压付费删帖的服务，甚至自导自演先制造负面评价，再借机向商家勒索钱财，把网络评价变成了牟利的工具，由此也滋生了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师。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了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2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7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也审结了1起类似案件，被告人张某、李某2人通过差评施压加删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万多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2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我能说根治职业刷屏的顽疾，单纯依靠事后打击和商家的自律远远不够，最关键的是要调整平台的流量算法逻辑，降低评价数据的套利空间。同时平台要优先审核申诉机制，细化虚假评价的判定标准，依托技术手段精准识别批量刷屏、模板化评价等异常行为，主动拦截违规内容。监管层面也需要细化配套规则，清晰界定平台、商家、黑产从业者的责任边界，抬高违法成本，让刷屏删屏的灰色生意彻底失去生存的空间，让网络评价回归真实纯粹的本质。清澈溪水穿院而过，木屋依山而建，一条银色的滑梯直通水面。这个暑假相信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这样的世外桃源般的民宿图片，配文写着新开业暑假有房，可是同一张图可能出现在各个地方，因为这张图并非真实的房源照片，而是由 AI 生成的。更蹊跷的还在后面，当记者拿着图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时，还没等说出预定的时间，得到的回答出奇的一致，订完了，近期没房，然后对方话锋一转，开始推荐别的房源。原来这个图是假的，让你上钩，然后呢，给你引向真正的房源，就是一个引流的工具。这类行为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倘若商家以没房为由，诱导消费者转订其他的房源，则可能构成消费欺诈。法律条文摆在那儿，白纸黑字清楚得很，可为什么清楚的事情却屡禁不止呢？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还能套上全国不同地名反复引流，而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说白了就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行业都被拖入了一场谁老实谁吃亏的恶性循环。那么治理这类乱象，平台要担起守门人的责任，该标的不隐藏，该下架的不手软，监管部门要亮出牙齿，该罚的绝不姑息，该查的一查到底，消费者也要擦亮眼睛，对那些完美到不真实的画面多问一句真的假的。说到底，真实和透明是所有交易的底线，技术再先进，这条底线不能破。

近日，深圳一女子花 3.5 万元请专家级月嫂照顾宝宝52天，宝宝凌晨却被厚被子蒙头约10分钟。据家长反映，这并非月嫂首次失职，此前婴儿的头部也曾经被薄的包巾盖住。目前涉事平台售后负责人回应，向家长道歉，不回避问题，会积极承担责任。那么这起事件最刺眼的反差就是专家级的头衔和低级失误的现实。放眼当下的母婴服务市场，金牌、首席、专家级的头衔层出不穷，月嫂的收费标准也跟着水涨船高。但很多时候，这些评级更像是平台自定标准、自卖自夸的营销噱头，既没有统一的行业考核标准，也没有透明的资质公示，消费者仅凭平台的介绍来判断服务的水平，很容易为虚高的头衔买单。当评级可以靠包装、靠话术堆砌，服务质量自然难免打折扣，高价也就换不来对应的专业度。说到底，消费者花高价钱买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头衔，而是一份踏实的安心。如果连孩子的基本安全都保障不了，再高级的评级、再动听的承诺都不过是空中楼阁。希望这起事件能给整个行业提一个醒，母婴服务的核心永远是责任，别让家长的高价付出只换来一次次心惊胆战。近期有一大批画风清奇的比赛在全国商场流行开来，偷吃大赛、乱讲 PPT 大赛、花式拧螺丝大赛、睡觉大赛、嗑瓜子大赛，不设门槛，没有高额奖金，甚至谈不上有什么实际意义，却吸引了许多年轻人主动参与、自发传播。这些无意义比赛的出圈，首先在于他们精准击中了当代人的情绪痛点。在处处讲究竞争、比拼、效率的当下，年轻人的生活长期被有用思维裹挟，凡事追求结果和回报，精神处于紧绷的状态。而偷吃大赛、发呆大赛这类的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人人都能上，不需要天赋、不需要训练，甚至不需要才艺加持，普通人站上台就能参与，输赢无所谓。在这个意义上，无意义比赛的本质上就是一次集体的陪玩服务。成年人复课、课堂偷吃零食，打工人一本正经的乱讲 PPT， 市民沉浸式的比拼拧螺丝、嗑瓜子，现实生活里的压力场景变成了舞台上的趣味演绎，参与者一起紧张、一起欢笑，在集体互动中完成了情绪的集体释放。说到底，无意义比赛的出圈胜在他读懂了年轻人不想一个人呆着的孤独，也胜在他提供了大家一起不正经的陪伴。当年轻人愿意为一场纯粹直接的快乐付费，哪怕只是几分钟毫无意义的拧螺丝、胡言乱语，大笑过后不留下任何有形收获，快乐的本身就是价值，过程本身就是奖赏。台风天气，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的海边掀起巨浪，一家四口在海边堤坝上行走时，9岁的男孩被卷入海中。一名目击者称，台风来临，海边已经围好了围栏，一家四口私自翻入，有保安发现以后喊话劝阻未果。那么这起令人心痛的悲剧暴露出部分游客安全意识的淡薄，也再次将极端天气下基层安全治理面临的劝阻困境摆在了公众的面前。围栏立得再高，喊话声音再响，也挡不住心存侥幸的越界者。面对个人对公共规则的盲目漠视，公共安全防线绝不能仅仅依赖软性劝导，更需要建立权责对等、追责有据的法律和成本的硬约束。如果违规成本仅停留在事故发生以后的道德谴责，而缺乏事前的法律威慑和事后的经济追偿，那么警示围栏在某些人的侥幸心理面前，就注定只是一张纸质的屏障。破解极端天气下的劝阻困境，关键在于将安全治理的重心从保姆式的劝导转向法制化的硬约束。生命安全的防护网离不开高耸的物理围栏和生生的劝阻，但更需要制度的牙齿来保驾护航。只有让法律的边界更加清晰，让侥幸的成本高过理性的预期，才能在规则和责任之间筑起一道真正不可逾越的安全高墙，避免让无辜的生命为盲目的侥幸买单。

一个微信群拉几名同学将他人隐私视频发到群中，而且狡辩称我只是建个群，视频不是我发的，大家都在转。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审结了一起涉及未成年人网络侵权案，高中生小王组建了一个吃瓜群，传播同学的隐私视频，虽然不是拍摄者直接发布者，但是仍然被认定构成侵权，判赔24000元。小王建的这个吃瓜群本质是给侵权信息提供了一个特定空间，没有这个群，视频传播范围有限，有了这个群，传播成了集体活动。隐私视频一旦进入这种封闭社群，就会在大家都在看的氛围里加速扩散。据报道，群内部分成员将涉案隐私视频和照片继续向外传播，相关内容甚至在校园的表白墙内被匿名讨论。从群聊到校园表白墙，从几个人的秘密变成了全校的热闹。真正让受害者陷入痛苦的，往往不是最初的拍摄或上传，而是后续持续不断的围观、讨论和扩散。小王组建的群正好是这种二次传播的放大器。他人的隐私不是可供消遣的瓜，同学的痛苦不是拿来取乐的料。此案为所有未成年人敲响警钟，拉群围观、转发扩散，看似只是凑热闹，在法律层面就可能构成侵权。同时，网络时代的校园欺凌已经不局限于面对面的肢体冲突，建群、传播、围观、议论，这些线上行为同样构成欺凌。一次取乐围观，就可能给他人留下终生难以抹去的阴影。近日有网友发帖，在广州逛超市，看到毛巾售卖区的广告写着快速消除毛巾上的异味，包括人体散发的汗臭、脚臭、老人臭。该帖子引发讨论，不少网友认为很刻薄，谁都有老的时候，太刻薄了。超市的供应商回应，出发点是宣传消臭的功能，没想到会出现歧视老人家的争议，现在已经全都下架。老人臭三个字不光是措辞问题，坦白讲，商家说自己是无意的，这应该是可信的。写这条广告的人大概率是为了把除臭这个功能说到具体一点，罗列了几个常见的异味场景，顺手就写了一个老人臭进去。但问题就出在你列汗臭、列脚臭都算是客观描述，可是老人臭这三个字性质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中性词，它带有标签，带有刻板印象，甚至带有一点点嫌弃。更重要的是，衰老这件事情谁都躲不掉，身体变化带来的细微体味差异纯粹是自然规律，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被拎出来单独标注、单独强调，放在一堆臭味清单里，这就让老人群体感觉到了被冒犯了。难道人老了连体味都要被当成商品卖点来攻击吗？走心的广告讲的不只是功能，更是理解，这点道理值得所有做市场的人想清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

0: 三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

0: 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并网发电，为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我州派出190人组成的代表团参会，规模与参赛项目数均超上届。
0: 8月15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9轮比赛，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3-1战胜大连昆城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秋时节，在敦化市红石乡汉章乡的群山之间，7座风力发电机迎风矗立，巨大的叶轮缓缓转动，将山间丰富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力，源源不断送入电网。敦化市积极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加快推进风电重点项目建设。由敦化泽凯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于去年6月正式开工，今年6月底成功并网发电，目前项目已全面进入运营阶段。该项目是吉林省新能源乡村振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敦化市红石乡和汉章乡，总占地面积1.8765公顷，其中风力发电机组占地0.36公顷，66千伏升压站及运行管理中心占地0.5950公顷。项目总装机容量为42.37兆瓦，安装5台6.25兆瓦和2台5.56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并同期建设1座66千伏升压变电站与运行管理中心。预计年上网电量可达128,590.87兆瓦时，年等效利用小时数为3034.95小时。工程总投资2亿6008.54万元，资本金占动态投资的20%，其余资金通过银行贷款解决。项目运营期为20年，每年可为电网提供清洁能源近1.3亿千瓦时，同时解决就业岗位10人。在节能减排方面，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37,291.86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2,413.46吨，二氧化硫排放约12.49吨，氮氧化物排放约11.45吨，同时大幅减少灰渣和烟尘排放，节约用水并减少废水排放，环保效益显著。敦化泽凯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谢佳丽表示，该项目从开工到并网，地方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帮助解决了诸多实际问题。目前7台机组已全部并网运行，状态平稳，年度发电量预计达1.3亿千瓦时，后续将按约定将发电收益捐赠给地方。

0: 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1: 8月16号，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我州高度重视本届赛事，派出190人组成的代表团参会，规模与参赛项目数均超上届。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宣布运动会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田锦晨出席开幕式，副省长刘凯致开幕词，省政协副主席曹宇光出席开幕式，省民委主任冯庆忠主持开幕式，副州长尹朝辉出席开幕式。本届运动会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秉持平等、团结、拼搏、奋进宗旨。赛会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11个地区以及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共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本届赛会。在秋千、龙舟、民族式摔跤、民族健身操、民族武术、珍珠球、毽球、压加、跳板、掷四、哈日拔等11个竞赛项目和板席竞速、陀螺、蹴球、高脚竞技、传统弓射箭等5个表演项目中切磋技艺，增进团结。开幕式上，国旗、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族团结各代表团等方队依次入场，各地方及高校代表团还设计了专属助停表演。其中延边代表团的助停表演是由图门江文化馆带来的特色古乐节目图门江，融合大鼓、长鼓、立鼓、相貌舞等多元民间艺术，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现场还举行了升国旗、奏唱国歌、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宣誓等内容。本届赛事，我州派出190人组成的代表团参会，规模与参赛项目数都超过了上届。我州代表团将参加秋千、跳板、珍珠球、毽球、压加、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掷四、哈日拔10个竞赛项目，以及陀螺、板鞋竞速、传统弓射箭、蹴球、高脚竞速5个表演项目。在开幕式前一天的首日比赛中，延边健儿气势如虹，共斩获10个一等奖、6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其中，秋千、跳板等传统优势项目表现亮眼，充分展现了我州民族体育的深厚底蕴和运动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代表团后续比赛奠定了良好基础。延边代表团跳板选手连春梅。
2: 我们为了此次的比赛集训了3个月，这次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这次比赛对我来说是荣誉，也是激励着我继续向前更努力一步。我希望下次的比赛当中也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佳宁。
3: 我们满怀期待，信心满满，全力展现延边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风貌，生动彰显新时代边疆儿女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风采。
0: 8月15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9轮比赛拉开战幕。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3-1战胜大连昆城队。开场后，双方就展开对攻。第15分钟，大连队在小禁区射门，球打高了。第24分钟，王子豪突入对方禁区抽射，皮球被守门员扑出。第35分钟，大连队单刀射门，球打高了。仅仅过了3分钟，大连队又有一脚单刀球，穆谢奎的脚法没能跟上。第40分钟，延边队在禁区弧顶附近获得任意球，乔瓦尼一蹴而就，球应声入网，1-0，延边队先拔头筹。半场战罢，双方打成1-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暂时领先。一边再战，第55分钟，大连队过顶球，寇家豪和后卫徐继祖配合失误，酿成乌龙球，1-1，大连队扳平了比分。 第62分钟，劳列斯突入对方禁区，对方防守球员不得已绊倒了劳列斯，主裁判判罚了点球，乔瓦尼主罚命中，延边队2-1再度领先。第66分钟，大连队远射球打偏了，第70分钟，乔瓦尼禁区内挑射，皮球高出横梁。第74分钟，大连队刘云禁区内抽射，胡子谦奋力将球挡出。第79分钟，乔瓦尼突入对方禁区，防守球员无计可施，只好拽倒乔瓦尼，延边队再度获得点球，乔瓦尼主罚点球命中，延边队将比分扩大为3-1。乔瓦尼本人此役也上演了帽子戏法，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3-1，延边龙顶可喜安队主场全取三分。8月22号晚7点，延边龙顶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0轮比赛，客场挑战宁波俱乐部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毅、张林、曹辉报道。
4: 赴绿茵盛宴，想多采延边。
1: 8月1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常规赛收官之战，延边队客场1-1战平通辽队，成功晋级淘汰赛。15号19:40，比赛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开场后，延边队反客为主，全场形成压制之势，频频发起猛攻，但在第7分钟，延边队守门员马雨辰出现失误。大脚开球踢到后卫郑凡阳身上，皮球反弹后滚入网窝，通辽队取得领先。随后延边队大举反攻，获得多次进攻机会，但未创造出破门良机。第66分钟，延边队用王奇浩换下江雄元，意图加强进攻，力争尽早破门。补时阶段，李振义将角球发至禁区，王奇浩头球破门，延边队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至此，延边队抢到最后一张四强入场券，本届东北超常规赛尘埃落定，四强名单全部出炉，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延边队成功突围，顺利挺进淘汰赛阶段。东北超延边队队员王奇浩：
5: 今天比赛通辽队给我们压力也很大，通辽队也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我们这次取胜也非常不容易。
1: 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6: 对于今天的比赛，就像我赛前所说，我的球员带着非凡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走进球场，完成了这场比赛。那么我也兑现了我的承诺，把比赛再次带回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所有的一切荣耀都属于我的球员，感谢他们今天所拼搏的一切，也要感谢所有泉州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与支持。我相信我们杀进四强不仅仅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有更高更远的目标等待我们去实现。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梅花、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6轮比赛今天展开两场争夺，珲春队主场迎战合龙队，汪清队主场对阵延吉队。比赛中，珲春队与合龙队展开激烈较量，双方攻防转换迅速，场上竞争十分激烈。经过90分钟鏖战，珲春队以2-1战胜合龙队，拿下宝贵三分。另一场比赛中，汪清队迎战延吉队，最终汪清队0-2不敌延吉队。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7: 盛会擘画蓝图，
8: 奋进引领新城，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8: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8: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不息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2。83503888，珲春75058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26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4323-7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3888，83503888，22622262262。

0: 0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0:30。
2: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3: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珊珊。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当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继续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呢是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的宋爽律师，为您解答生活当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开始呢，我们先临近一下宋律师。宋律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嗯，你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省法院法应给予刊发的啊，这个是什么呢？欠条签名未明担保人的身份担保责任该何去何从啊。欠条作为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书面凭证，被广泛运用于民事交往过程当中，但是当除借款人以外的其他人在欠条上签字却没有明确身份的时候，该如何划定责任边界呢？好的，那这样啊，我们来正常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法律方面有关问题想咨询，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近日呢，江西省萍乡市安云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萍乡某轮胎店从事轮胎销售服务，与萍乡某建设公司之间是长期存在轮胎买卖的关系。2023年7月，萍乡某建设公司与萍乡某轮胎店经营者陈某签署了一份欠条，欠条上是这么写的啊，今在萍乡某轮胎店购买了轮胎，欠人民币361670元整，本欠条约定于2024年12月30日内付清，萍乡某建设公司在欠款处盖章了，该公司的员工彭某、肖某、曾某、张某四人是从上到下依次在非欠款人处签名，其中呢只有张某的姓名前备注了担保人三个字，其他三人呢均未备注。后彭乡某建设公司归还啊，这个欠款仅归还了6万块钱，剩余的货款也就一直拖欠着没还。萍乡某轮胎公司经多次催收没有结果，于是呢将彭乡某建设公司及签字的4名员工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萍乡某建筑公司支付剩余的货款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员工彭某、肖某、曾某和张某是承担担保责任。那针对这起案件啊，我们请宋律师给我们解读一下。
5: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起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到法律保护，本案中呢依据原被告当庭陈述以及欠条，可认定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萍乡某轮胎店已完成供应轮胎的交货义务，被告萍乡某建设公司未依照双方约定支付全部货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支付剩余货款和支付违约付款责任的民事责任。关于4名员工是否需要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法律问题的

0: 规定第20条之规定，因欠条上仅张某一人前注明担保人，而其他人未签仅签字未表明担保人身份或明确表明担保保证的，必负责任，故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肖某、曾某、彭某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关于张某在本案中保证方式上，欠条未载明担保方式时，根据民法典第686条之规定，其保证方式一般为一般保证，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起诉。
1: 嗯，是这么一回事哈。那在此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在这个欠条上签名绝非简单的这个署名行为，以不同的身份在欠条上签名，其行为性质啊、责任承担、权利义务都各不相同，直接牵涉是否需要还款等问题。因此呢，在欠条上签名的时候，务必要明确自身的身份，到底是欠款人、见证人还是担保人，并在签名旁清晰的标注，避免因身份不明确、权利义务不明晰而引发纠纷。同时呢，若作为担保人，更需额外留意保证方式、保证期间等关键的条款，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法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案例啊，这个案例挺有意思的啊，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空调外机安装不当产生噪音，邻居诉请移机或法院支持，看看怎么回事。张先生与王女士呢，是这个上下楼的邻居。张先生装修时将空调安装于开发商预留的位置，但后续就更换为更大功率的空调设备，并将外机移出预留位置。王女士就认为张先生存在移机行为，而且安装在窗户外侧的大功率空调外机距离其卧室的窗户太近了，产生的噪音严重的影响及其家人的生活。于是呢，诉至法院，要求张先生将空调外机移机至合理的位置。海淀法院经审理判决张先生移动空调外机至开发商预留位置。原告王女士诉称，其居住某小区一单元101室，张先生的居住在其楼上201室。张先生将一台大功率中央空调新风外机移机至距离其卧室啊窗户不足1米的外墙上，违反了国家的相关规定标准，现空调的噪音严重的影响其家人的生活。于是呢，诉至法院，要求张先生移动空调外机至合理的位置。被告张先生辩称，空调外机位置并非随意安装的，是安装在开发商预留的空调室外机安装基座上，由空调厂家的工作人员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安装的。空调外机不存在噪音及墙体震动的问题，其已经呢尽可能的避免影响一楼邻居的正常生活，所以说不同意王女士的诉讼请求。那宋律师啊，那您看看法院这块会怎么样的审理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相邻的邻里之间呢，确实会有常有这样的纠纷。那么本案经法院审理后认为，王女士系某小区101室的产权人，张先生呢是201室的产权人，双方为上下楼邻居关系。2021年，张先生将一台空调外机安装于101室北侧外墙由开发商预留的空调安装基座上。2024年6月，张先生将空调外机移出开发商预留位置，移到101室北侧外墙中部。经王女士申请，法院委托了鉴定机构对该空调外机产生的噪音以及震动进行鉴定。鉴定意见确认，201室的空调关闭情况下，101室北卧室处环境噪音昼夜间测量值符合国家标准规定。201室空调开启时，101室北卧室环境噪声昼间及夜间测量值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由此可知，张先生所安装的空调外机开启时，至王女士房屋北侧的卧室外的环境噪声不符合国家的标准规定。
1: 嗯，
0: 客观上呢，影响了王女士的正常生活。张先生空调外机应移机至合理位置。法院最终判决呢，张先生移动空调外机至开发商预留的空调安装基座的位置。宣判之后呢，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有按照有利生活、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因。

0: 正确的处理相邻关系。民法典第296条规定，不动产权人其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该尽量避免对相邻不动产权利人的损害。
1: 那说到这个相邻的关系啊，它是指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毗邻不动产的权利人，在行动不动产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时候呢，因相互间给予便利或者接受限制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相邻关系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处理得当，能够改善人民群众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反之啊，则可能降低生活质量，甚至损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由此可见，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是解决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权利冲突的基本原则。实践当中呢，要从这些原则出发，判断各自的权利界限，如果受到侵害或者造成损失，应当根据补救原则，及时以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或者赔偿损失等方式恢复受到损害的权利。当然呢，相邻权利人之间有必要啊承担一定程度的容忍义务。部分生活场景当中，相邻权人之间可能会不可避免的相互影响，但应该选择损害最小的原则进行利用，否则呢，应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责任。譬如本案当中啊，楼上住户室内安装空调，势必会在外墙安装空调外机，安装位置及其产生声音分贝，应当尽可能的减少对楼下住户的影响。而张先生空调外机安装的位置距离王女士的卧室窗户过近，而且经专业机构鉴定，空调开启的时候，王女士北卧室外环境噪声昼间及夜间测量值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必然会影响王女士的正常生活。因此呢，法院判决支持王女士的诉讼请求。在此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邻里之间的相处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尤其是涉及到房屋使用和设施安装等方面。本案的判决也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警示意义。在安装类似空调外机等设备的时候，不仅要考虑自身的需求和便利，还要充分的顾及到邻居的合法权益，避免因不当安装引发纠纷。邻里之间呢，通过合理协商与科学规划，可以有效的预防和化解类似的矛盾，促进邻里关系的和谐。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法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放一个宣传，宋律师，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法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这则案例啊。现在大家都喜欢网购啊，这位朋友呢，他是网购的净水器，发现啊货不对版，消费者起诉退一赔三，退货支持吗？事情呢是发生在2024年的2月，郭某呢是购买了3个水龙头净水器啊，总价值呢370多块钱。郭某发现涉案商品是制作粗糙，而且还散发异味，且虚假宣传具有7层过滤的功能，该商品里面仅有20多个圆球状的颗粒，缺乏宣传当中所描述的活性炭等7层过滤材料，无法实现去除水垢的效果。此外呢，涉案产品的涉水批件批准文号被发现是盗用他人的信息，产品包装上也没有标明相应的执行标准。涉案产品详情页面显示的涉水批件批准文号与郭某从人民政府网站下载的某市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名单不符。2024年11月呢，郭某就将甲公司的店铺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甲公司退还商品的价款，而且要支持维权费用并3倍赔偿。本案的这个争议焦点问题为：商品存有虚假宣传或欺诈行为，是否应向买家退款并多倍赔偿？宋律师为我们解读一下好吗？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本案呢，系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郭某自甲公司经营的店铺购买净水器，双方形成信息网络的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现郭某主张甲公司生产销售的净水器与宣传不符，系不合格产品，且涉水批件批准文号系盗用他人信息。案涉产品经当庭拒开之后，里面确系21个小圆球，但并非甲公司所宣传的七层过滤，且产品详情页面标注的涉水批件批准文号、申请单位以及实际生产企业均非甲公司。涉水批件批准文号对应的产品名称亦不是甲公司所生产及销售的产品，故法院认为甲公司生产销售案涉的产品行为构成欺诈。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0条、第55条规定，对郭某判令请求退还价款370余元，承担产品价款3倍欺诈惩罚性的赔偿诉请，法院予以支持。那么关于维权费用呢，郭某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且无合同约定时，法院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法院依法判决甲公司退款370余元，并向郭某支付商品的3倍赔偿款，驳回郭某其他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40条，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销售者赔偿后属于生产者责任的，或者属于向销售者提供商品的其他销售者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其他销售者进行追偿。消费者或其他受害者因产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赔偿之后有权向生产者进行追偿，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追偿。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呢，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失的，可以要求服务者进行赔偿。
1: 嗯，也就是说方方面面条款都是在很好的保护消费者的相关合法权益哈。那经营者在售卖商品的时候呢，应当更加严格的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商品信息的真实性，不得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否则呢需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同时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也应该仔细的核对商品的信息，避免被不实的宣传所蒙蔽。对于发现的虚假宣传以及欺诈行为，消费者应该积极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共同营造一个诚信公平的网络交易环境。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法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来关注下面这则案例啊，是解读民法典。借条呢仅写着按银行的利息计算，法院如何认定？老张呢因为这个资金紧张向大刘借款，约定1个月之内还款，并在借条当中是载明借期内利息是按照银行的利息来进行计算啊。期限届满之后，经多次催要，老张仍未还款，大刘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老张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借条仅写按银行利息计算，法院该如何认定呢？宋律师，这个该怎么办呢？这个仅写了这个按银行利息来计算，那到底怎么回事？这个看看宋律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0: 您好，是这样的。那么根据民法典第680条规定，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来确定利息，自然人之间借款视为没有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的第25条表明，前款所称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本案中呢，借条虽然未明确具体的利率，但是老张在借条当中书写了借期内的利率按照银行利息计息，应当认定双方对借款利息进行了约定。另依照上述的司法解释的规定，银行利息呢应当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1: 啊，也就是说它这个是认，它的确是按照银行的利息来进行计算，但是呢它没有具体的怎么样写的话，我们就认定为是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来这么计算，是吧，宋律师？
0: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1: 可以这么理解哈。
0: 银行利息呢，它是分为一年期包括五年期，那么我们在约定不明的时候是按照一年期贷款利率市场利率报价的。
1: 好，明白。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案例啊，这个是好心骑车带人出事故，应否对伤者承担赔偿责任？老刘呢是出于好心骑车载同事张阿姨去医院体检，不料途中闯红灯发生了车祸，导致张阿姨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啊，老刘是违反了交通信号灯通行，而且违法载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张阿姨无责，老刘应否对张阿姨所受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呢？这老刘也是好心啊，但好心没办成好事儿。这个宋律师怎么看呢？
0: 是这样的，主持人，虽然老刘是好心呢，但是仍应当承担责任，但因为是好心可以酌减。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之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那么本案中呢，老刘驾驶电动自行车存在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和违法载人的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具有明显的过错，与张阿姨的损害结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呢，老刘作为侵权人，应当对张阿姨因交通事故所产生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同时呢，张阿姨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电动自行车不能搭载成年人，却将自身置于一定危险之中，对损害的发生亦有过错，应当酌情降低老刘的赔偿比例。
1: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的发生，当然这个老刘虽然说好心，他违反了交通法规嘛，所以他是有相应的责任的。但像这一块，像这个张阿姨，就是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他明知道这个坐这个车不对，但是他还将自己置于危险当中，就是本身他是不是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可以这么理解是吗，宋律师？
0: 是这样的。所以在此要提醒大家，在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按照交通信号灯来进行行驶，遵守交通规则。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宋律师为我们解读这些案件啊，感谢宋律师，再见。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1: 再见。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宋律师就法律方面的问题啊，法规给听众做了一些相关的解释说明。那感谢收音机前您的收听。那收音机前的您啊，关于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30到11:00啊，都会邀请相关的法律专家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解读法律案件。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明天上午10:30的时候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上午的10:30我们再见。
2: 你相信付出就有回报，汗水能让蕴积地下上千年的石油重见天日，滚滚的石油注入祖国强大的血脉，这是来自石油工人的力量。你相信正义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执法如山，只为护佑沧桑正道，还人民于公平公正，这是来自人民警察的力量。你相信虽不计辛勤一雁寒，桃熟榴丹李熟枝残，但终究年华灼灼，桃李慢速，这是来自教师的力量。你相信每一次的争分夺秒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这是来自医生的力量。你相信万里长城每一寸土地坚决不容觊觎，科技强军燃起护国强大实力，这是来自军人的力量。这份力量公平公正，这份力量无坚不摧。 沐浴宪法阳光，感受宪法的力量。

0: 量。
1: 办公室里有很多节能小知识，多使用双面打印，用电子邮件取代纸质信函，多用再生纸，少用木。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脑部的健康是守护生命质量的核心基础。而脑梗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早已成为威胁脑部健康的头号隐患。今天呢，咱们就简单聊聊脑梗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脑血管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脑部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的认知呢，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啊，素院长在脑血管疾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尤其在脑梗伴随症状的调理上堪称专攻疑难，疗效卓著。素春良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脑血管疾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辩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脑梗，也就是缺血性脑卒中、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引发的什么头晕头痛、失眠多梦等等这些病症的发病规律啊、辩证要点呢、和核心的治疗手段等等都了如指掌。他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苏院长呢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脑血管疾病诊疗的一个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

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脑部血液循环、神经细胞保护等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辩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急性脑梗恢复期的功能恢复，还是慢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头晕头痛、失眠，亦或是脑萎缩引发的认知减退，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苏院长的主治领域围绕脑血管相关疾病及伴随症状所展开，覆盖了中老年群体常见的脑部健康问题，疗效啊备受患者认可。咱们呢，不妨来听听两个苏院长临床治疗中的真实案例，更能直观地感受到他的医术高明。第一个案例呢，是68岁的朴先生。2024年的春天，他突然出现了头晕、言语不利的症状，赶紧就去了延边医院诊治。当时呢，打了一天的点滴后，感觉稍微好了点，可没想到第二天呢，症状又复发了。情急之下，他慕名来到了济台中医，找到苏院长。经过苏院长的精准辨证，明确诊断为缺血性脑中风。针对他的情况，苏院长制定了中药配合点滴的综合治疗方案，开了10天的点滴和对应的中药。坚持治疗2个月后，朴先生的语言不利、头晕等症状都完全消失了。苏院长还特意嘱咐他，每年的春秋两季是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一定要定期的过来调理，预防脑梗再次发作。果然，到了2025年的秋天，朴先生又出现了乏力头晕的情况，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再次为他开具了10天的点滴和2个月的中药，经过调理，现在朴先生的身体状态非常好，还主动说来年春天要继续找苏院长做定期的调理，牢牢守住脑部健康。还有一个正在治疗中的女性患者，今年60多岁，是经朋友介绍来到济台中医的。她也是一位脑梗患者，患病后啊，出现了很特殊的症状，见着人呢就忍不住想哭，情绪是完全的控制不住，同时还伴有吞咽困难、语言不利的问题，这让他和他的家人都十分的苦恼。苏院长针对他的情况，采用了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的综合疗法，专门为他扎头针，还针对咽喉相关的穴位进行了针灸的治疗。仅仅调理了3周的中药，扎了10几天的针，效果就十分的显著，患者的情绪已经能很好的控制住了，见着人也不再随便哭了，吞咽困难的情况也明显减轻。现在患者本人对治疗效果非常的认可，坚信自己的病能完全康复，家属也为此感到特别满意，目前还在继续接受治疗，朝着完全康复的目标稳步迈进。其实啊，像这样的康复案例呢，在苏院长的临床诊疗中还有很多。对于脑梗患者，发病后常出现肢体偏瘫、言语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症状，部分患者呢还会伴有头晕头痛、情绪低落、睡眠障碍。经过苏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多数患者能在恢复期逐步的改善肢体功能和语言功能，头晕头痛的症状呢会明显缓解，睡眠质量可以显著提升，复发的风险自然大幅度的降低。对于脑供血不足引发的头晕头痛的患者，常见的症状呢为持续性或阵发性的头晕，转头起身时加重，伴随头部胀痛，还有昏沉感，严重时呢会出现恶心呕吐、站立不稳。苏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按摩等特色疗法，能有效地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滋养脑细胞，从根本上缓解不适。此外，脑萎缩、脑梗后遗症

血管性痴呆等伴随的认知下降啊、失眠多梦、肢体麻木等问题也都是苏院长的专长。而脑血管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相互影响，他的全面诊疗能力呢，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脑梗复发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很多脑血管患者呀，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佳。在慕名来到济台中医找苏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脑梗及相关脑部的健康问题。大脑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司令部，它需要持续充足的血液去供应氧气和营养。而脑部的血管呢，就是输送这些养分的管道网络。可随着年龄增长，加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管道网络呢，会逐渐出现硬化、狭窄，甚至堵塞，导致相应的脑区域缺血缺氧，进而容易引发脑梗。同时呢，血管硬化、供血不足，还会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引发头晕头痛、失眠多梦，长期发展就有可能导致脑萎缩，出现认知功能下降等等问题。很多人觉得脑梗离自己很远，但数据不会说谎。在我国，每年新发的脑梗患者呀，超过200万，其中中老年群体占比高达 75% 以上。50岁以上的人群中，每5个人就有一人存在脑供血不足的情况，而其中仅30%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直到突发脑梗或出现严重的认知障碍才被发现，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症状往往是复杂多样，既存在典型急症信号，也有隐蔽的慢性表现。大家呢，一定要牢记并对照自查，这是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关键。首先呢，是脑梗的典型急性信号。一呢，是要看面部，观察是否有口角歪斜、面部不对称等等。二呢，是要查肢体，检查一下单侧手臂是否无力，抬不起来，走路呢是否跑偏，看看这个患者说话是不是有含糊不清、无法正常表达或无法理解他人言语的情况。一旦出现以上任意症状，就必须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每延迟一分钟就会有大量的脑细胞因为缺氧导致死亡，直接影响预后的恢复。此外呢，脑梗急性发作的时候啊，部分患者还会伴随剧烈的头痛、呕吐、视物模糊、意识模糊，甚至昏迷，这些都是危及生命的信号，切勿拖延。其次呀，是慢性脑部供血不足引发的常见症状。第一呢，就是头晕头痛，这是最典型的表现了。第二呢，是失眠多梦。第三呢，是容易疲劳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这是脑细胞长期缺氧导致的代谢功能下降的表现，也是脑萎缩的早期信号之一。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隐蔽症状，比如肢体麻木、酸胀，尤其是单侧肢体的轻微麻木，可能就是脑梗的早期预警，或者视物模糊、眼前发黑、短暂性的视力障碍，多在几分钟内呢自行缓解，这是视网膜中央动脉供血不足的表现，往往预示着脑部血管也存在病变。还有耳鸣、听力下降，部分患者会出现单侧耳鸣，与内耳供血不足相关。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脑部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若不及时干预，可能进展为脑梗或者脑萎缩。更值得预警的是，部分脑梗患者在发病前呢，没有明显的症状，被称为沉默性脑梗，多在体检或脑部 CT 核磁时发现。这类患者呀，虽然没有急性发病的症状，但脑部血管呢已经存在。

存在了病变，是未来发生症状性脑梗、脑萎缩的高危因素，且可能逐步出现认知功能下降、情绪改变等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所以脑部相关疾病是关乎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的重大健康问题，必须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严重危害的发生。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50岁以上的人群风险啊显著升高，随着年龄增长，血管的弹性下降，动脉硬化的概率增加，脑部供血能力呢也会逐渐的减弱。第二，有基础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脑血管疾病的三大元凶。此外，房颤患者的心脏易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血液流入脑部就有可能引发脑梗。第三，不良生活习惯是重要的诱因，比如长期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过量饮酒会导致血压升高，血液的凝血功能异常等等，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还有那些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血压升高，饮食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等等。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容易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就属于脑梗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一个检查。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包括，急性脑梗发作时符合指征的患者会采用溶栓治疗、取栓治疗等等，快速的恢复脑部的供血。后续药物治疗以抗血小板聚集、稳定斑块、控制血压血糖等为主，能有效的预防血栓复发，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小板药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稳定斑块的药呢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呢可能导致头晕乏力等等，而且需要长期定时的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脑梗的急性救治和基础疾病的控制方面优势明显，但在改善慢性症状，比如头晕头痛、失眠、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脑血管疾病的优势正在于此，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啊，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根本原因多与气虚血瘀、痰浊阻络、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等等有关，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头晕头痛、肢体麻木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的功能，疏通经络气血，滋养脑髓，从根源上解决脑部供血不足、脑细胞失养。那很多听众可能就会问了，到底哪种治疗方式效果好呢？答案是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啊，往往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正是脑血管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总结出了一套针对各类患者不同症状，结合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精华而形成的综合疗法。因此苏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疗法，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急性症状、根本调理身体机能、巩固预防复发和并发症的三步走目标。苏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辨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治。对于脑梗恢复期的患者，他会结合现代医学的基础治疗，采用中药活血化瘀、通络开窍等，配合针灸、康复训练等等，促进肢体、言语等功能的恢复，缓解头晕头痛、失眠等伴随症状。

0: 对于慢性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的患者，以中药调理气血、滋养肝肾、化痰通络为主，结合穴位注射、艾灸等特色疗法，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从根源上解决不适。对于脑萎缩早期的患者呢，注重补肾填髓、益气养血、健脑益智，延缓认知功能下降，改善睡眠和精神状态。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摆脱了头晕头痛、失眠的困扰，享受正常的生活。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脑部健康。第一，脑梗的急性信号要记牢，出现口角歪斜、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一定要立即拨打120。慢性预警信号呢，包括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肢体麻木、记忆力下降，出现后呢，要及时就医，切勿忽视。第二，脑梗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可能导致瘫痪、失语等严重后果，慢性发展会引发脑萎缩、认知障碍等并发症，还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绝对不能拖延。第三，年龄、基础疾病、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脑梗的高发风险因素，属于高发人群呢，要定期的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脑部疾病的治疗呢，要首选综合疗法。吉泰中医素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精准辨证，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遵医嘱服药，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的运动，要避免剧烈运动，促进血液循环，饮食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避免血液粘稠，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防止血压骤升，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让脑血管和脑细胞得到充分的休息，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一旦出现了咱们说的那些个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到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就诊。苏院长会用35年的临床经验，用精湛的医术和贴心的服务，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最专业、最有效的诊疗服务，让您重新享受幸福安心的生活。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脑梗、头晕头痛、失眠、脑萎缩等问题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预约苏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脑部健康保驾护航。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

0: 0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4: 天无下雨，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

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栏目，我是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大家伙听到福禄寿喜这四个字儿，您什么感觉呀？是不是感觉挺喜庆的？对了啊，这四个字儿呢，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想要的，都想拥有的。当然我老孙我也想要啊。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设立一个小目标，也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希望大家伙呢，咱们都能把福禄寿喜给请回家，都能拥有它，好不好啊？那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老孙呐，你净说虚的，福禄寿喜哪有都占全的呢？能有个一样两样都不错了。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总得有个目标，你有目标就有奔头啊，就有希望啊，保不齐背不住就有人实现了呢。你看我老孙今年我58岁，福禄寿喜我最起码占三样。首先家庭比较幸福啊，然后身体比较健康，长寿应该问题不大，还有就是每天呢我都开心喜乐，就有一点那个路我没有，我不追求什么功名利禄，那钱够花就行呗，我呀就是个平民医者啊，我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倒是每天我比较劳碌啊，虽然没有那个路，我拥有这个路也行啊。所以福禄寿喜这四个字儿，我这不也算占全了吗？有人说呀，那孙大夫你挺幽默啊，劳碌命可不是啥好事儿，我不这么认为啊。劳碌它也分为啥劳碌啊，为谁劳碌，是不是啊？有人说那不都一样吗？那不都是忙忙碌碌吗？不一样啊，我忙碌并且快乐着。我最快乐的是啥呀？是看到患者的笑脸啊，听到家属的感激，说不好那是什么感觉，你说成就感、荣誉感还是幸福感，好像都有点，总之啊是比较喜乐的。你看我老孙呢，我从学医到临床，现在算下来将近40年，我的确是补虚派的传承人。我的祖师爷是谁呀？明代补虚派的创始人叫张景岳。张景岳可能有人不认识啊，那大家听说过《景岳全书》吧？你要是没听说过《景岳全书》，你总吃过什么左归丸、右归丸吧？可能咱们听众们有很多吃过的啊。这些呢，就都是我祖上创制的补虚的名方，那到我这儿啊，已经传承400多年，16代人了。我老孙也是这个花甲之年了。要说当代补虚啊，我倒是有点话语权，毕竟呢咱祖上就是补虚创始人嘛。但补虚第一人，你要是没有什么高超的医术医德啊，没有治病的好方好药，那也是没人认。那你自己给自己封号呢不好使啊。但是我始终呢有我的原则啊，就是要做一个好医生必须要先做个好人。你人品都不好，你还想当好医生，那不可能啊。我经常说一句话呀，世上不缺医，无德最伤人。那这句话大家好理解吧？世界上有很多好医生，不缺医生，但是真正有医德的、有品德的、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真正身正不怕影子斜的，这样的医生啊还恐怕真不多。而患者如果遇到这样无德的医生，轻则拖延疾病，久治不愈，那重的呢可能就丢掉了性命。就拿之前呢我遇到了一个全心衰的患者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时医院已经告知说治不了，拉家去吧。找到我的时候啊，我一瞧这个患者确实是阴阳气血重度亏虚啊，的确很重。但是我给他诊脉的时候啊，这个病人就打了两个嗳气，这个嗳气呢当然是脾胃虚弱的反应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这个人至少他有胃气呀。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你有胃气就能活，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告诉家属，我说人死不了，你放心吧，只要把这个气血阴阳把这四虚啊给他补上来，你不用多了，就7天我就能让他下地儿，
一副药就能让他洗衣做饭。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效果比我说的还好呢。到现在2年多了，这个患者一直活得很好啊，而且他家属呢也把我视为神医来看待了。那老祖宗其实早就告诉我们，虚为百病之源呐，久虚补不上来，就是一体多病，就是老慢病共同存在的根源问题。很多人就发现呢，虚啊，虚了20年我补20年，可是到头来你补来补去不还是虚吗？甚至有的就变本加厉。那这就是一直困扰大家的问题啊。今天老孙我呢要把这个记在大家心里边的疙瘩帮大家伙呢给它解开。我们人体啊其实主要有4种虚症，气虚、血虚啊、阴虚、阳虚。从症状上来看啊，你看这个气虚啊，气虚常无力，血虚易发燥，阴虚生内热，阳虚会怕冷。而且每种虚症啊它可以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你像这个气虚啊，气虚呢容易引起慢性的炎症，还有内脏下垂的一些疾病，包括像什么鼻炎、咽炎、气管炎啊，像什么这个胃下垂啊、子宫下垂、脱肛啊，哎，这些个病啊都跟气虚有关系。那血虚呢，血虚容易引起贫血、失眠、头痛、耳鸣之类的一些缺血性的疾病，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也是啊。那阴虚呢，阴虚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冠心病等等，这跟阴虚有关。最后呢是阳虚，阳虚比较容易引起像风湿骨病啊、风寒类的一些疾病，还包括咱们现在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妇女的什么宫寒不孕呢、啊、这都跟阳虚有关系。那我说了半天呢，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很多人这些症状都有啊，都有。因为在临床上啊很少有单一的一种虚症来引起疾病的啊。你像这个气虚和血虚那就经常一起出现呗。大家都知道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是气呢推动血运行的同时，那么血呢也是产生气的一个物质基础，它是一个载体啊。所以当发生血虚的时候呢，人一定会出现气虚的问题。而我们人的这个气血亏虚严重，必然会导致阴阳也失去平衡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啥呀，你虚的越少越轻，病就越少越轻，你虚的越多越重，病就越多越重。所以出现体虚的症状以后啊，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及早的进行补虚。出现体虚了就相当于说啥呀，说我们人体的防御大门那个门锁被撬开了啊，门就被污浊、被邪气推得越来越大，虚的种类呢就会越来越多，程度呢也会越来越重，各种疾病呢就非常容易进入到我们人体内部。这就像啥呢，说古代呀、啊、人打仗，你想守住你的城池，东西南北四面城门你得加固，同时得派兵力部署啊，分配得军银啊，不然的话呢不军银了啊，一面城墙倒了，这个城池呢必然被敌人所攻破。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好好的守住我们人体的这道城门。那有人就会问了，那孙老师你肯定得有补虚的好办法吧？当然得有了，必须得有好工具、好武器才行啊。你像当年关羽温酒斩华雄，他得有青龙偃月刀吧，孙悟空大闹天宫你得有如意金箍棒吧。那我们补虚派呀也有自己的利器，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那补虚啊我们一定要四虚同补啊，就是阴阳气血一个都不能少。阴阳气血就是我们人体的四宝，它是我们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你像我们人饿了，人饿了你得吃东西对吧，五谷杂粮、鸡鸭鱼肉，不管你吃下去是什么，最终都要转化成阴阳气血的。那我们的五脏六腑它也得吃啊，它吃啥呢，它就是吃我们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所以说阴阳气血呢就是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
啊，所以这个阴阳气血呢，必须得同时。

通啊，不然的话你治疗还是不全面，还是治不好你的病。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你也单独补过气血呀，或者单独的这个滋阴补阳啊，啊，往往有的就从阴虚补成阴盛了吧，从这个阳虚补成阳亢了吧，从一种病补成另外一种病了吧，啊，这就是你阴阳气血没有达到平衡状态啊。那人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好比说呢，就像我们桌子那四条腿啊，四条腿这都得一般高啊，你不能说这个三个长的一个短的啊，三个长一个短，你往桌上放个盆放个碗，它不都得掉地下吗？所以四虚啊必须得同时补充，你单独滋阴补阳补气补血，哪个单独补都不对。在千百年的中药里边啊，但哪位要说能做到四虚同补呢？那就得说到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他用的这一味具有传奇性的原研中药，它的名字叫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可以说是中药里边的至尊了，它比什么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比什么人参鹿茸，那要强百倍不止。说白了，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自古以来呢，就有食首乌能升仙一说。传说当中啊，那个八仙过海的张国老，就是因为吃了他师父从山上挖下来的那一个红白相间的何首乌，啊，吃完之后呢，又把那个煮首乌的那个水啊，喂了他门前拴的那个小毛驴，然后这个小毛驴啊，就驮着张国老腾云驾雾而去了。从此啊，就有了张国老是用何首乌成仙之说。但这个故事啊，大家可能听说过啊。而这个张国老啊，他吃的可不是普通的何首乌，他吃的是啥呢？啊，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的中药至尊的这个何首乌。这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啊，但是现实当中呢，确实也有很多啊用这个首乌啊起死回生的医案的记录啊，有很多医案是记载的。我给大家说两个啊。一个呢，唐朝的时候啊，有个药王叫孙思邈啊。有一天呢，这孙思邈出门，正赶上啊，哎，走在路上就看到一个人呢，啊，扑通一下就倒地下了，一动不动啊，气若游丝，命悬一线呢。这药王孙思邈啊，他出门的时候都随身带着一些药啊，他恰巧那天呢就带着首乌了，所以就给这个倒地不起的这个昏迷不醒的人呢，就用这个首乌呢就吊住这个人呢一口气，然后再用回阳救逆的方法，就讲这个濒死之人呢，哎，就给硬生生的给救回来了。这是唐代的时候孙思邈的一个医案的记载啊。当时民间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传说药王啊有枯骨生肉之能，起死回生之术，就传说啊。这是唐代的时候，到宋元明时期呀，啊，有一个人叫张三丰，张真人。为啥说叫宋元明啊？因为张真人太长寿了，他经历了宋代、元代、明代三个朝代。而他长寿的原因是啥呀？据他门下弟子啊留下的那些这个文字记录啊，说这个张三丰、张真人常年吃一种东西。是一种药物，这药物长什么样呢？红白相间，而且是雌雄同体，犹如人形。所以张三丰吃完之后呢，方得长寿长生了。这是这个有记载的一些医案，还有很多我就不给大家一说了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高端的全面的第二代的原研药，它在补虚方面可以说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他用的就是中药里边的这个至尊级的仙草，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因为它雌雄同体，所以阴阳平衡啊。百年首乌营养丰富，不仅可以综合人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实现四虚同补，更能够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让五脏六腑呢恢复它的功能。

0: 让它能够自主地生成阴阳气血。那这样不就做到了吗？外源性的补充，内源性的生成，就彻底解决了我们久虚补不上来的老大难的问题啊！最终全面达到了阴平阳闭、气足血盈、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如果说呀，你也是一位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啊，多年的治疗啊，仍然让您无法摆脱疾病，那您呢，一定来找我老孙。国家专利补虚方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就能够让您告别终身用药，摆脱疾病的困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的药呢都是原研药。咱们文化层次高一点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原研药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技术啊，研发成本是非常高的，光是研发的时间就长达30年之久啊。一个药研究了30年，这也算是独一份儿。原研药呢，它有专利的保护。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号的，是国字一号的补虚药。它的专利号啊是 JL20151053540.0，还有一个专利号是 JL20131044609.1。这个我说专利号啥意思呢？专利是有专利法的，专利法明文规定啊，任何药品不允许仿制。所以啊，不管你是气虚还是血虚啊，是阴虚还是阳虚，我最多只需要三副药。如果解决不了你这个四虚的问题，那您花的钱一个子儿不少，全额退还给您。我老孙说的话大家呢可以记下来啊。这就是原研药带来的好处，它是普通药、仿制药根本没法比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自打上市之后，有的医生还做过比对啊，就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来补肾，就胜过你吃这么多的药啊。那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补虚方还是原研药，而且还都是名贵的中药，还有专利的加持，那孙老师你说这价格是不是得很贵呀？没错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80公斤药材才能生产出一盒药来，每一粒补虚方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原生中药材，而且因为它货真价实，所以呢原研药的价格都不便宜。不知道大家之前看没看过一部电影啊，叫《我不是药神》啊，这里边不就有一款专门抗肿瘤的原研药吗？国外进口的，一瓶4万，那4万患者不也得吃吗？因为啥呀？效果好，是不是啊？那作为补虚方，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一副药定价多少钱呢？5600块钱，啊，5600是挺贵，但是大家放心，现在呢国家政策好了。那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号开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农村朋友可以凭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市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咱们也能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啊，凭参保证明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那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政策。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场外热线，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

0: 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您还在认为气虚只会导致内脏下垂、咳喘痼疾、反复发作吗？您错了，严重气虚是各种突发疾病的主要根源，气虚者是所有虚症里寿命最短的人群。您还在认为血虚只会导致顽固失眠、手脚麻木不好治吗？您错了，严重血虚是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主发因素，血虚者是所有虚症里老得最快、衰得最快的人。您还在认为阴虚只会导致糖尿病和100多种并发症的出现吗？您错了，严重阴虚是结节、囊肿、息肉易发群体，阴虚者是各种恶性肿瘤的候选人。您还在认为阳虚不就是怕冷、易得风湿骨病吗？您大错特错了，严重阳虚是各种淤堵的罪魁祸首，心衰、肾衰都是阳虚者的祸，阳虚者是男女生殖衰竭的主要原因。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哎，孙大夫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啊。
3: 哎，孙大夫。
2: 哎，
3: 是你治好的病号
2: 啊。
3: 哎呀，我再次听到你的声音了，感觉哎呀可亲切了。
2: 老朋友了是不是？你用咱们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了多久了？
3: 哎呀，我一共就用了3副药。
2: 三副药。
3: 但是我第一个月呀、啊、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2: 嗯嗯。
3: 这不第二个月你给调的量按照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2: 对。
3: 我一共是吃了3副药停的。到今天为止啊，我停了5个半月了。
2: 啊，都停这么长时间了。那你停了5个多月，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3: 哎呀，老好老好了。
2: 老好了。
3: 听我说话我就高兴啊。
2: 嗯。
3: 我现在啊每天除了吃一片这个长荣阿司匹林，
2: 嗯，
3: 其他的药我都不吃了。
2: 都不吃了啊。
3: 上周这不我还去复查去了。
2: 复查了。
3: 因为我心脏里这不有支架吗，说满2年就要复查。
2: 嗯、对。
3: 完了复查呢，血脂血糖呢都正常了。
2: 都正常了。
3: 肾功也都正常了。
2: 哎呀忒好了。
3: 完了、还查了这个冠脉 CT、
2: 嗯嗯、
3: 显示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的粥样硬化。
2: 啊、嗯、
3: 完了管腔啊无明显的狭窄。
2: 非常好。
3: 前降支、嗯、可见支架那个畅通度良好。
2: 嗯。
3: 完支架边缘未见斑块。
2: 嗯嗯。
3: 心电图啊供血心率也都正常
2: 了。都正常了啊。
3: 哎呀你这个药啊真是太牛了，可真牛。

0: 啊，
1: 嗯，
0: 不仅是能治好我的病，你说关键你就治好了，他还不让你复发呢。
1: 嗯嗯，我在乎的是在我有生之年呢、啊，能够多帮助一些像您这样的一些老慢病的朋友。
0: 好，
1: 啊、而且我每天呢都在给大家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是不是啊？我天天捣鼓，天天捣鼓，是吧？
0: 对对对，
1: 这绝对不是一个空话，这是五十多万康复者见证的奇迹，见证的效果啊！
0: 嗯嗯 嗯，是真，这作用太好了。就我身边有两个人，
1: 嗯，
0: 真的，我这是亲眼目睹的，通过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1: 嗯，
0: 治好了，停药了，
1: 停药了啊！
0: 啊，我身边一是谁呢？我家我大姐，
1: 嗯，
0: 和我一样的心梗，吃了三副药。停了能有两个来月吧。
1: 嗯嗯。
0: 那个我妹夫呢是糖尿病，心脏和气管都不好。
1: 嗯。
0: 他重些，比我们多吃了一副药。
1: 嗯。
0: 他扎了12年的胰岛素。
1: 有这么长时间啊？
0: 啊，现在呀，哎呀，他可好了。
1: 嗯。
0: 就他们俩呀，都是看着我治好的才买的药。现在也都可好了。
1: 啊
0: 啊。啊，我就发现。只要是老慢病啊，这药就好使，就能治。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只要是老慢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好使，就管用，就能治。
0: 嗯，
1: 我经常讲啊，虚为百病之长，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对不对啊？
0: 嗯，
1: 那你治病怎么样啊？就必须得补虚。哎，你不补虚就是治标不治本，你不管是啥病，就算你啊好像是治好了，但是很快呢就会复发的，就等于白治的，不是啊？那刚才我听说你都停药5个多月了，那你当时的这个情况能再详细给我讲一下吗？
0: 哎呀，我当时是心梗
1: 啊。哦，心梗了，
0: 一个支架嘛。 啊，
1: 下支架了啊。
0: 啊，说血管这个远端还有一处狭窄，
1: 嗯，
0: 这是堵了67%，
1: 嗯，
0: 让保守这个治疗半年或者一年完了再说。
1: 嗯，
0: 其实啊，真的我说啥呢，保守治疗就纯粹是熬到你够下支架了完再给你下。
1: 嗯，
0: 哎呀，真是坑人的治疗啊。可是我老犯病啊，你说累一点生点气他就犯心绞痛。
1: 嗯，
0: 好几次犯病都拉裤兜子。
1: 哎呀，拉裤兜子了。
0: 严重的失眠。
1: 嗯嗯。
0: 完了脾胃还不好，吃啥都不消化。
1: 嗯。
0: 这不找老中医给我看，说我是气血亏，心脏拐的。
1: 嗯。
0: 心脏不好。身上就没有那个好地方。
1: 哎，咱们中医讲啊，心呢、啊，五脏是五行当中它是属火的，啊，那脾胃呢，五行当中它是属土的，它有个相生的关系，谁生谁呢？火生土啊，就是心脏啊会生这个脾胃啊，所以心脏不好呢，就会连累到脾胃。这个在我们中医来讲啊，叫母病及子。而且中医讲啊，心主血脉啊，是君主之官。在五脏当中啊是抱头子的，君主嘛他是抱头子的，所以你气血亏虚呢就养不了这个君主啊，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嘛，那神明就是管我们睡觉的啊，为啥你睡不好觉呢？我们中医讲呢叫心肾不交了啊，所以说呢你肯定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失眠，啊，后来怎么样啊？
0: 哎，后来就是我在广播里，这不听到你讲课吗？
1: 啊啊啊！
0: 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1: 哎，对了，嗯，
0: 啥病都和这个虚有关。
1: 嗯嗯。
0: 哎呀，我一听我就对上号了，因为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啊虚的邪乎。
1: 嗯。
0: 哎呀，又怕冷又怕累的，身上可乏了。
1: 嗯。
0: 那心脏啊，就像是缺油的汽车一样，都跳不动。
1: 跳不动了。
0: 哎呀，我说这老大夫啊，真的讲的咋这么好呀？太对了，说啥我也得买点用啊。
1: 嗯哼，是这样的啊，这个老大姐啊，《金刚经》讲过，说福德、因缘、善根，其实人海茫茫，咱们能遇见，我觉得呢，这不是偶然，这是过去啊无数的善业善缘成熟了，我们才能。得以相逢啊，用那小品的话讲，怎么讲呢？这就是缘分呐，啊，缘分呐，啊，哎哎，
0: 嗯，是，真正是缘分。这不吃多久见效呢？我就真是那，我真有点记不
1: 记不清楚了啊。
0: 啊，反正是就不到一副药，我这心绞痛就不犯了。

0: 药就好了，
1: 嗯嗯，
0: 胃肠也好了，
1: 嗯，
0: 我记得当时用这药一个月的时候吧，正好是下完支架这个一年复查，
1: 对，一年之后得复查啊，得复查、
0: 哎、啊，是，结果呢就显示

0: 放下了，
1: 埋在我心里的、心脏里的炸弹终于拆了。
0: 哎，
1: 咱老百姓不是常说吗，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你神通广大，自有颗心治你。
0: 您说的太好了，我一直讲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
1: 啊。我今天呢听到咱们现在用职工这个医疗本儿，
0: 对啊，
1: 把之前花的钱给报回来。
0: 没错没错啊。
1: 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孙大夫，
0: 嗯，
1: 你说我这都停药五个多月了，药盒早就没有了，
0: 啊，
1: 算不算数啊？
0: 啊，药盒都整没了。
1: 啊
0: 啊，您担心不算数了是不是？
1: 哎，对。
0: 我可以郑重的承诺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只要是您原价购买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无论您是停药多久，或者说呢像您这样啊，这个把药盒子也整没了的啊，就是无论新老朋友吧，我们都可以参加这次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说您是可以享受这个待遇的，没问题。
1: 哎呀，那可太好太好了。这不我刚才也算了，哎呀，那能给我退回来13000、
0: 那可不啊，13000多啊。
1: 哎，是那孙大夫你给我登记上吧。是还要什么手续吗？
0: 这样的啊，您就凡是您之前呢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或者说呢您这次呢也想参加咱们这活动的啊，咱们统一呢就拨打场外的这个报名电话就行了啊。对于老朋友呢，您要记住要把您的这个医保本还有退钱的银行卡啊，千万呢这个名啥的别整错了，号别记错了就行啊，一个字错了都不行啊，你这个事儿加一定得加小心，好不好？
1: 哎，好好好，
0: 赶紧报名去吧。
1: 好好好，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孙大夫。这钱呢退回来，我准备啊拿这个钱给我大孙子买一个笔记本电脑。
0: 哎呀，
1: 我孙子上大学用。
0: 嗯，
1: 那我就报名去了，那谢谢你孙大夫，再见了。
0: 哎，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赶紧报名吧啊，再见了。好，
1: 哎，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恭喜这位朋友已经停药。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详细报道。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
0: 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广州至湛江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州至佛山最快18分钟可达，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哈尔滨至铁力至伊春高铁联调联试圆满完成。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2: 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至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单日操作规模上限不超过6000亿元。
0: 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
2: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3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
3: 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以来，国家林草局会同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观念、科学施治，累计安排中央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成为工程建设史上推进力度最大、建设成效最好的时期。生态效益逐步显现，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67.82%，较2020年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三北工程六期规划中期主要目标全面完成，经济效益持续提升。通过以工代赈，吸纳152.6万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发放劳务报酬102.4亿元。实施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项目100个，因地制宜发展肉苁蓉、萝卜麻等沙区特色产业，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超8000亿元。新疆特色林果产业惠及近500万人，年人均纯收入新增5600元。建设川沙公路3528公里，治沙惠民相得益彰。
2: 记者最新获悉，从前期调度和各地反映情况看，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基础，
0: 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3: 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东北地区重点是防早霜、防涝害、防病虫草害，保成熟，促壮苗稳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黄淮海地区重点是防倒伏、防早衰、防病虫，促灌浆，努力提高单产。南方地区中稻重点是落实好肥水管理，促进多成穗，双季晚稻要勤灌保水，促进早返青、早分蘖。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国东北、西北、西南以及华南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四川局部地区大暴雨。
0: 明后两天全国大部分地区

0: 降雨将会有所减弱，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河南、安徽以及华南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受强对流云团的影响，这几天呢，四川盆地、华东沿海、东北地区等地遭遇强降雨，
0: 多地山洪、塌方、泥石流等险情叠加突发，各方连夜抢险处置险情。
2: 8月16号凌晨，江西赣州安远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26毫米，部分区域井盖被雨水顶起喷出，县城部分低洼小区出现积水，积水最深漫至小腿。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抢险队伍连夜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全力疏通排水通道，对进水农户住房开展排涝作业，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安全。8月15号，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广西平南新贵村湖村下务屯山体发生部分塌方，山上树木倾倒，阻碍道路通行，当地紧急开展抢修，道路随后恢复通行。8月15号，浙江省台州市仙居突发短时强降雨，辖区多条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树木倒伏、路面淤积等险情，相关单位连夜排查，临时封道，并于次日清晨全面开展多点位抢险作业，全力抢通受阻道路。15号傍晚，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浙江永嘉县欧北街道白水记公园山上有7人被困，包含4名成年人和3名孩童，其中最小的婴儿仅有5个月大。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制定营救方案，架设绳索横渡救援系统。经过约1小时30分钟的紧张施救，7名被困人员全部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6月以来，甘肃河西走廊多地气温持续偏高，降水偏少。8月16号起，甘肃张掖市部分地区出现降水，农作物短期保伤有望，旱情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3: 这里是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的南丰镇，全镇呢种植了马铃薯是4000亩。来看一下这轮降水是不是有效。刨开这个地面呢，可以看到至少湿的土地的有10厘米以上了，还可以看到正好这里有一个马铃薯，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呢都是可以吸收到水分的。那刚才呢，这里的农技人员也告诉我说，接下来呢会利用这里的这个滴灌呢，对马铃薯的根部再进行一次有效的补灌，让力争这一次的这一轮的降水呢整体的伤情可以保持到10天左右。
1: 近期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进一步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多地还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
0: 江苏、广东一些地方还强化了家庭互助共济，让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
2: 北京近日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25万元，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规范资金使用。安徽淮北的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不仅是装修，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都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4: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2: 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公积金支取规则。8月15号起，湖北武汉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即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
5: 解决了我还房贷的这个难题。我每个月的话是要还3000多的房贷嘛，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只需要自己掏2000块的房贷，可以有1000多的房贷是通过公积金那边会给我还，在一定程度上就帮我减轻了生活上的压力嘛。
2: 广西柳州放开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结算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提取额度可以顺延至下一年继续使用。本轮公积金优化调整的一大亮点是多地强化家庭互助共济，让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江苏苏州近期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 广东珠海近期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
6: 父母的房子

0: 比较老旧了，然后厨房和卫生间也有一些漏水，一直想装修，最近了解到有这个新政策，打算提取我自己的公积金来给父母装修房子，感觉特别方便。
1: 今天11:02，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这标志着他们正逐步具备从昼间到夜间、从陆基到舰机的全时全域作战能力。为期2天的第9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决赛昨天在浙江乌镇落幕，近8000名青少年在智能机器人应用、人工智能场景设计等赛项中展开比拼，利用人工智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成为众多参赛选手们的创新方向。孩子们的 AI 创新作品为未来生活提供更多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尝试。北京时间昨晚，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以4-2的比分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针对2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发布声明。
1: 他强调，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
5: 根据伊朗总统府网站发布的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的，也是伊朗方面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在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伊朗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他还表示，伊朗挫败了敌对侵略势力公开宣布的各种图谋。伊朗媒体16号还报道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不会再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美军基地也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另外，哈塔米还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6月18号双方进行远程签署。根据这份文件，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自7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1: 伊朗官员介绍，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伊朗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的法律空白。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6: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

0: 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1: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16号，俄罗斯方面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
2: 乌克兰方面称，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的大型物流枢纽，并且打击了俄导弹系统。
0: 俺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空袭了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另外，在敖德萨以东的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乌克兰运输西方国家武器的干货船。通报还称，俄军当天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的军工企业、波尔塔瓦州的一家炼油厂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家冶金厂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冶煤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该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冶煤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冶煤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乌克兰海军同一天称，乌海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镐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克兰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
1: 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3: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说，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4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1: 据韩联社16号援引法律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

0: 这是韩国时隔16年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据报道，负责追缴工作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已于今年6月开始筹备组建，并将于12月正式启动追缴工作。2005年，韩国国会曾通过相关法律，将反民族行为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亲日行为取得的财产纳入国家追缴范围，随后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在2010年任期届满后被解散。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

0: 制造美学之城，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一屋。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1: 行走河南，读读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3: 这里是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4: 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死亡。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菲律宾近期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非减灾委16号通报，截至当天6点，已造成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欧洲多国山火仍在持续。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山火，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当地时间16号清晨，飓风拉娜在逼近美国夏威夷的过程中减弱为热带风暴，但其带来的强风、暴雨和风暴潮仍造成夏威夷全州超过13万用户停电，多条道路被淹没。截至目前，风暴造成当地1人死亡。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5: 通报称，自8月11号以来，连续多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印第安纳州6名成年人和1名4岁男孩死亡。媒体报道说，11号的强风暴吹倒了一棵树，砸到这名男孩的卧室，致其死亡。过去数天，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其中怀特河部分河段的水位峰值超过7.32米，创下1913年以来的新高。印第安纳州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印第安纳州州长向联邦政府提出联邦灾难援助请求，并在15号获得白宫批准。美媒报道称，印第安纳州受灾严重的地区16号天气转晴，河流水位在下降。不过，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预计16号晚些时候，一连串风暴将席卷该州中部和南部地区，可能带来强降雨、山洪和破坏性大风。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6号晚，印第安纳州仍有近13万电力用户断电。
1: 好去酿。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5: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分布的比较零散，其中在四川、云南、广西、广东、陕西、山西、吉林、黑龙江等地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四川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另外今天在新疆、重庆、湖北等地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4到32摄氏度，抚远21到28度，银川16到25度，榆林16到29度，渭南23到31度，咸阳23到31度，西宁10到21度，广元21到26度，南充24到35度，乐山22到27度，泸州24到35度，宜宾23到31度，昭通18到27度，曲靖18到28度，晋城21到29度，邯郸25到34度，鹤壁24到31度，安庆26到33度，襄阳25到32度，南昌27到33度，泉州27到32度，漳州26到33度，东海北部东南风3到4级，北部湾西南风4到5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5到6级。
9: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0: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

0: 澳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朱元璋盼刘伯温，想刘伯温，做梦啊，干活啊，都念叨。想不到在这儿见着，赶紧跑过去大礼参拜。刘伯温赶紧用手相搀，哎，这是干什么？咱们谁和谁呀？文章啊，你怎么样啊？哎，别提了，一言难尽。我说你这么多年上哪去了？先别说啊，真是有缘呐，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他一闪身就看后边过来一老一少两个人，年纪大了，员外金对花场。这位啊，就是本庄的庄主，当初大元朝兵部大司马，我数个字说，姓郭，名斌，字斗南。哎呀，这位老人家可好啊。哦，郭老庄主你好，朱元璋有礼。哎，元璋啊，久闻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啊。看着没有，我手下这么多人呢，可惜群龙无首，就等你来了。来来，请到庄内一叙。老人家，我给您添麻烦了，别说这啊，走走走走走。就这样，大家来到了庄子里，一直奔老郭去。旁边站的年轻人呢，也没人介绍，朱元璋也没问。那这小伙子长得太漂亮，这张脸呢，水灵灵，肉头头，颤温温那么好看。那还不说呢，不但长得漂亮，眼角眉梢带着杀气，泪下悬剑。哎呀，好俊的小伙子呀！哎，这谁？他问谁？问汤和。哦，他就是郭老庄主的令郎，叫郭英，郭时俊。哦，一表人才。霎时大家进了院，来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茶罢隔盏。刘伯温说，元璋啊，我给你介绍介绍。然后把这几个弟兄挨个的又介绍一遍，这个是五福五殿章，这个叫胡大海，这个叫汤和，这个叫邓玉，那边长情常玉春，这个就是郭英郭世军。也把五福五殿章家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郭斗南说，看着你们我高兴啊，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位新人换旧人啊。好，来准备酒宴。有人把小霞送到后边去了，有老妈子照顾着，不再重叙。酒席前呢，哎呦，大家都佩服朱元璋。朱元璋弃官舍友送小霞，大家更佩服。喝到三更以后，这才休息。朱元璋跟着刘伯温到西跨院客房安歇，到这睡不着了，俩人谈呢。刘先生，好几年你上哪儿去了？嗨，别提了，我是行如野鹤的，哪儿都走，先到江南看看，又到大都啊，元朝的国都瞧了瞧。这些朋友呢，也多半是我给聚到一起的。我知道郭斗南这人素有反元之心，手下一拨人，我正在跟他研究怎么能够扯起义旗。哎，元璋，我知道你挺好，可是寄人篱下不是长久之计，不如就留在陆家庄，以这个地方为根基，再有那哥几个帮着你，我想将来定能成其大事。嗨，别提了，我跟人家老郭就不熟，我住在这儿还是寄人篱下，那可不一样。郭斗南这个人呢，可是开明人呐。这几年你到底怎么样？朱元璋就把自己如何到的亳州，后来怎么得罪了小河阳王， 杀了。

0: 范志良来到陆家庄，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1: 哦，
0: 完了，看来濠州城很快就被元军夺去。是啊，我也帮不了忙了。转眼到了次日天明，亲人天天在一起，没事切磋技艺，特别是郭斗南对朱元璋啊，表面看着是闲说话，实际是在考他呢。看他的学问，文韬武略武艺，老头是越看越爱。别看身旁这么多人，哪个也不如他。他的儿子郭英郭世俊，武艺好，有缺点，性高气傲，心狠手黑，心胸有点狭窄。长青常遇春呢，这有霸王之勇，可惜不认字儿，说话费劲，语言表达能力太差。五副武殿章呢，文武双全，满可以在朝为官，因为对元朝不满，乐守田园，给他父亲呢看家，在这儿呢当教师爷训练庄丁，没有什么大志向，他也不想当多大官呢，出多大头。胡大海呀，那是个糊涂虫，吃饱了喝足了就行，但他有优点，热心肠啊，不但热心肠，有把笨力气。你这么说吧，十个八个棒小伙子搬不倒的，那不说，胆子特别大，瞪眼说瞎话，他的胆子晒干了也得比老窝瓜大三圈，所以这个人呢有用。想来想去，最成才的是朱元璋。朱元璋将来了不得，看来大元的江山十之八九落在此人手里，怎么办？我这么大岁数，我能老跟着我儿子吗？可我儿子他跟五副武殿章好，拿五副武殿章啊真当亲兄长看待，但是五福这个人老实啊，他管不住他，我要把他托与朱元璋呢，那不更好了吗？久以后他的下场会挺好，怎么办？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把刘伯温找来了。伯温呐，咱爷俩不外呀，你也能知道我的心。你看我召集这么多人，想干什么你也明白。戴比亚，这帮人都不是领兵带队的，不够帅才。我看朱元璋这个人行，我想这么办，叫他们哥七个结为金兰之好，结拜成盟兄弟。然后我把家业都拿出去，给他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将来找个好日子扯起反元大旗，你看怎么样？无量天尊，郭庄主啊，我也早有此心，太好了，我跟他们商量商量。刘伯温把哥几个找来一商量，都乐意呀，特别是胡大海，听这话把草包肚子填乐了。好啊，我就哥一个觉得特别孤单，好好好好，我乐意，这回我就吃饭的地方了。宅选良辰吉日，叫家将准备了贡品香蜡，摆上了三叶马子和供桌，点上香，把这哥七个都找来了，然后由刘伯温主盟，这七个人跪倒磕头，皇天厚土，过往神灵听真，谢师弟子武殿章等弟兄七人，今天结拜盟兄弟，不能同生，但愿同死，如有三心二意，天诛地灭。磕完头站起来，有人呐端过一盆酒，每人把中指刺破，向酒里滴几滴血，豁了豁了，每人舀一杯酒喝下去，这回啊就成了亲弟兄了。要不说呢，过去那事儿啊跟现在就是不一样，那个年头觉得什么亲呢，弟兄最亲，只要拜了把兄弟那是亲哥们。不过也有用啊，你看刘关张义薄云天也了不得，朱元璋这哥七个就像亲哥们一样，将来朱元璋扯旗造反，全仗这几个人辅助他呢。大家站起来之后一序年更，岁数最大的是五副武殿章，老二胡大海，老三汤和，老四朱元璋，老五是邓玉，老六长青常遇春，

0: 老妻是郭英郭世俊，当弟弟的得给哥哥施礼，然后高见蒙父郭斗南又谢过刘伯温，大家高兴开怀畅饮。事情又过了怎么两个月，郭斗南跟刘吉商量，天上的雁成群得有头雁，地下的羊羔成群得有头羊，现在这么乱糟糟的不行，我看呐，咱们得选个头领。刘吉说好啊，等一等别着急，不过现在咱们得着手准备。准备什么呢？这些人在刘吉的宣传鼓动下就开始做造反准备了。郭斗南把家里珍藏的东西拿出来，把钱买粮食打造兵器，家里盖了议事厅，又招了不少的庄丁，不觉得就有500多人了，有5副电章训练这帮人。嘿，这500人呐，一个是岁数好，再加上教师也好，训练的一个能顶上10个100个。外边啊沸沸扬扬已经传出去说陆家庄郭斗南可能要造反，事情已经宣传出去了，不干也不行。郭斗南说这么办吧，就叫朱元璋他当首领。朱元璋比别人都强啊，你别忘了在濠州人家是副元帅啊，对于招兵买马操演将士轻车熟路啊都会啊。朱元璋说不行，虽然说反元的决心我很大，但是郭老庄主人家是兵不大色马文武双全，人家是老户德高望重，叫他老人家。郭斗南说不行，你年轻有为，还是你我给你当靠山，俩人推让。刘吉说这么办吧，主帅呀就由郭老庄主，副手呢归朱元璋，实际郭斗南年纪大也不能管事儿。朱元璋说了算，当然好啊，找个良辰吉日吧，这样的话排摆酒宴，大家往这一坐就商量，既然现在我们已经有了500名军卒，另外有了议事厅，也准备了兵器粮草，就应该宅选良辰吉日竖起反元大旗。什么时候好呢？经过协商决定啊，来年的2月2日扯旗。2月2日呢应在龙抬头是个吉日，并且研究好了明年先取濠州。为什么打濠州啊？濠州的小河阳王已经失败了，朱元璋啊走了之后，班旗宋康被害死了，吕峰范江出走，忠良寒心了，小河阳王越来越不像话，援军发了人马一下子就把小河阳王杀了，濠州城落在元人手里。这个地方太好，地处淮河流域啊，水旱码头物产丰富啊，这个地方呢又是通往江南江北咽喉要路，所以先占濠州然后往江北发展。大家可以一致拥护朱元璋当副首领。随后大家开怀畅饮就喝多了，那不说呢，今天呢来训练的庄丁都在这吃喝，500来人呢就在院里就吃上喝上，哪那么大地方，尤其是胡大海就愿意热闹，哈，大海碗左一碗右一碗咕嘟咕嘟，他喝没完，喝多了一口牛肉一口酒，喝来喝去嘴都瓢了，晃着大肚子出来了，诸位哈哈喝呀吃啊，你们知道吗，今天是大吉日子，我四兄弟朱元璋就要扯旗造反了，推倒大元朝，他当皇上我当娘娘。大伙什么什么，你当什么娘娘？娘娘是公啊是母啊？你问问那个最近的，就是哦，当不了娘娘，我当一字并肩王，你们都给王位怎么样？
1: 好啊，那太好了，花儿爷我们就看你了，好啊。

在胡说八道。刘伯温听见没吓死啊，甭管怎么说，反抗朝廷犯死罪，你现在势力还不行呢，就剩500人，有七员大将，那能行吗？哎呀，刘伯温急得一宿没睡觉，第二天把朱元璋找过来。元璋啊，大事不好，你别看他，外边传说说是郭庄主要造反，抓不着真凭实据，朝廷不能怎么地，可是昨天的胡大海胡说八道，嘴大舌长，这一嚷嚷，对不起，就在庄丁里有人传出去，一旦传出去，我们没什么呢，跺脚一走就完了。郭老庄主有家有口的，一旦受株连，乡亲可要惨遭杀害。这么办，今天呢，我带人就走，离此地100里有个藏龙山，那个地方可以藏风养锐，我看看地势，如果地势好，咱们在那盖房，把人马拉出去。好啊，你带谁去？一商量，带这么几个人：邓玉、汤和、郭英、武殿章。朱元璋说我不去，我呢去找李善长。巧得很，有人送信，说是怀远安宁村呢来人了，叫长青、常玉春赶快回家，他妈病了。常玉春大孝子听这话说，那我得快走，他也走了。刘伯温带着四员将也走了，朱元璋也走了，就剩胡大海了。胡大海说我哪儿也不去啊，来家多享福啊，登山呢、啊、越岭多累呀、啊。行了，干爹，咱俩守庄。胡大海认为自己可有本事啊，一天舔着大肚子，干爹干啥活啊？去训练军卒。哎，好了，来到了马市场子，一看来练武的好几十，诸位来人，练武练武，今天我教你们啊。哎，好嘞，这好了好。嘿，金鸡独立，画虎登山，对，练吧，我睡觉去了。他走了，这人觉得没意思，几天都不来了。不来呀、啊、胡大海更高兴，干爹，弟兄们都走了，叫这些人歇几天吧。郭斌说好吧，歇就歇吧。这个胡大海可清静了，天天不是喝酒就睡觉，呼呼呼，醉了不醒，醒了不睡，这可误事了。素日朱元璋在这，在庄外派出远探、近探、流星探，一天到晚那是准有人在这守着。现在他不管了，当兵的就是啊，当官的要是不看着，那就松散了，也没人管了。朝廷发兵了呢，怎么来的？濠州的知州啊，此人姓杨，叫杨铁道，他和金乡萨多是儿女亲家，骆家庄的一切杨铁道知道清清楚楚，把他吓坏了。他连夜修书，派人骑快马送到了元朝的国都大都，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离北京啊差不多少，有个原址大都，就在那个地方。告诉萨顿，郭斗南退归林下之后，不但不在家里乐守田园，反而聚众闹事，扯旗造反。如果现在不征剿，消灭在萌芽之中，将来要成气候。萨顿得信之后，立刻派石蛮王带10000人到陆家庄去抓郭斗南。就这样，石蛮王带着几员大都督星夜兼程，很快来到陆家庄，兵到40里了。胡大海一点也不知道，一天舔大肚子还在这慌。呵，走20里了还不知道，10里了他也接到了。哟，元朝兵来干嘛来了？哦，没咱事儿。只见石蛮王立刻叫军卒啊安下帐篷，干嘛？晚上偷偷进军。到了半夜，四周围的军卒啊，道远的2更启程，道近的3更启程，兵困陆家庄。再说郭斗南清晨起来，正在书房喝茶，庄丁风似风火火跑到里边报：启禀庄主，大事不好，援军上万人马围困。

0: 郭道南脑袋嗡一下，真的好比头顶三江水，脚踏五冰啊！哎呀，糟了，怎么这么巧，怎么那么寸呢？我那几个蒙直出去了，敌军困庄，庄里有谁呀？这可糟了，快把我的贤侄胡大海叫进来。时间不大，胡大海进来了。本爹，啥事儿？哎呀，贤侄啊，现在援军困庄了。困庄了？是吗？是啊，怎么办？怕什么的？有我呢，我把他们打跑就得了呗。郭斗南心的话，你那本事我还不知道，你也就是痛快痛快嘴吧。完了，我瞧去。老人赶紧的离开了自己宅院，来到了庄边，登高往远处眺望，兵到一万，无边无厌。远处，哎呀，摇旗呐喊，紧跟着大炮声一响，对面就在西门这冲出一哨人马，离着护庄河不远，带住思江，有人高喊：“哎，卢家庄人听着，快交出郭斗南，交出反叛朱元璋，交出吴殿章来，要不然要把你们刀刀斩尽，人人诛绝啊！”老头着急了，我死没什么，我早就对元朝不满，上次他没杀我，我捡的命，这次我造反杀我应该，可是我陆家庄好几百户啊，好几千口人，要这么死了太冤了。军令，守住庄口，带我出马临敌。老头回来了，赶紧换上了短衣襟小打扮，头上高挽牛心发髻，连盔甲都没穿，那么大岁数顶盔挂带够沉的。老人喝出去，今天要死我先死，把胡大海叫过来了。贤侄啊，这么办，我出去打一仗，但愿的能取胜，你呢带着庄丁啊往外冲，能走多少走多少，逃一个是一个呀。
1: 啊，娘亲，干爹啊，
0: 你那么大岁数叫你出战，我心里不忍呢，还是我出去。哎，贤侄，我不是瞧不起你，你不行啊。庄丁们呼啦过，老庄主啊，怎么能叫你出去呢？我不去，你们白白送死，还是我卖卖老婆。来呀，备马抬鞭。郭斗南手使一对亮银鞭，年轻的时候那是勇冠三军的，那是兵部大司马，按说有的兵部大司马武艺一般，他还真行。乡亲们，如果有胆子随老夫走一趟，胆小害怕就不用去了啊！给我站脚助威。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6: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 称华夏文明为使命。

0: 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秦弘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弘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昨天呢有一位啊听众朋友哎给我打了电话问我呀，说滕老师啊，你说我这脸上啊还有这个手上啊这个青筋非常多，这个到底啊是健康还是啊身体有问题呢？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头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子，哎咱们身体啊各个部位出现青筋啊、哎、它到底啊是好还是不好。在咱们生活当中呢，咱们偶尔啊会看到一些比较瘦的人，哎那么他的四肢呢就经常会暴露出啊一条条可怕的青筋，所以呢啊咱们老百姓啊就认为这个人呢是缺少脂肪才导致啊身体这个青筋呢哎暴露出体外。事实上呢暴露出啊咱们体外的这一条条东西呢它并不啊是这个筋，哎它是啊咱们人体内这个废物积滞过多的一个产物。咱们大家呢也都知道，咱们人体啊这个血管呢有静脉和动脉呢之分，咱们人体啊通过动脉呢把心脏的血液输送到全身，之后呢再通过啊静脉呢把血液回收到心脏。那么当啊咱们静脉血液回流受阻的话呢，它的压力呢就增高，那么这个青筋呢就常常在咱们人体体表呢表现出来，有的人呢形成这个曲张啊或者扭曲哎变色等各种呢反应。如果呀咱们身体当中呢有各种啊淤血或者痰湿啊还有热毒啊积滞呢等生理废物不能够啊及时排出咱们体外，那么就会啊导致咱们全身各个系统都发生呢哎各种障碍。此时呢那么就在咱们这个脸部啊或者腹部还有脚部哎特别啊是在手掌和手背的青筋哎就非常的明显。所以呢这个青筋呢、啊、就是咱们人体的一个机制，哎也就是说身体当中这个废物它机制呢哎过多了，青筋呢就越发的明显。一般呢你像几天啊不经常大便或者大便呢干硬哎排便困难人，他的青筋呢就特别的明显。那么事实上呢咱们可以啊根据哎这个青筋在咱们体表的分布，咱们可以啊判断出哎你这人哎会得各种不同的病情。你像这个胸腹部如果说有青筋的话，是不是咱们应该注意它，特别女性。

注意乳腺增生。如果说咱们这个腹部啊这个地方有青筋，并且呢比较暴突，那么俗话说是啊叫青筋过度的话，这么有严重的问题了。它还反映啊咱们头部的血管这个微循环出现了障碍，也就是啊脑血管供血不足了，或者头部呢你经常感觉到不舒服，严重的人呢还会出现啥呢，头晕呐、或者头痛或者中风等一些病症。如果说你这个手掌有青筋就手的正面有青筋的话，那么一般表示啊咱胃肠有积滞，或者表示啥呢，你的血脂高或者血粘稠，还有高血压或者是血酸性高，含氧量低血容易出现这种凝聚和积滞，你呢这个时候也容易出现头晕呐、或者头痛疲倦乏力身体虚弱等等。你像有人他这个头部呢有青筋，特别啊是太阳穴这个部位要是青筋暴起的话，往往提示啥你有头晕头痛当咱们太阳穴这个青筋非常非常明显的时候，并且你一看啥像这个曲折有扭曲的时候，则表示啊你已经患有脑动脉硬化如果说这个青筋它不是青筋了，已经变成紫黑的时候，那么你患有中风的危险性就非常非常高了所以说有的疾病咱们不用到医院做 CT 做核磁，你看你脑这个有没有这个青筋，预告你能不能患有这个中风所以说咱们脑部青筋特别在太阳穴这个部位要青筋非常明显并且这个颜色呢呈现紫黑色的时候大家千万千万注意你查查你的血脂或者你血压高不高如果因为啥呢，你这种患有中风的几率非常高，特别是啥呢，在寒热交替就天要冷了或者要开春的时候，那么你患有这个中风的风险呢就更加高了。如果说咱们这个嘴角或者腮下有青筋呢，往往在妇女呢提示啥你有严重的妇科疾病并且呢你这个有这个带下或者是啥呢，有黄带或者赤带或者有黑带平时呢你要再伴有这个疲劳乏力或者腰膝酸软下肢呢就容易患有这种风湿病呢，提示你这个妇科疾病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你像有人这个下肢呢有青筋一般都是啥呢，静脉曲张或者你患有哪关节炎。如果说你在膝盖部有这个青筋的话，一般都提示你膝关节肿大或者你患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小腿一般有青筋呢多是这个静脉曲张如果说这个青筋已经呈现紫黑色的话，一般提示你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痛。总之呢就咱们人体如果说任何地方出现青筋了，它不但呢会影响咱们这个外观，更重要啥是反映咱们身体这个废物或者毒素或者积滞或者血瘀已经非常严重了。如果说咱们想让咱们这个青筋消失怎么办，咱们平常一定要学会给咱们身体排毒那么排毒是不是大家想想咱们身体哪个脏腑是不是是解毒和排毒最大一个器官，对了就是这个肝脏因为肝呢在咱们身体它占据到排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你这个肝要是好的话，咱们身体呢排毒呢就好，那么你身体呢也不愿意产生各种积滞或者痰湿或者血瘀，所以说平常呢一定要保护好咱们肝脏。那么一说到肝脏呢可以说这个肝可以说它非常可怜为什么可怜呢，因为咱们这个肝脏它没有痛觉神经，也就是说一旦说啥你患有各种肝病的时候，在早期的时候你非常不容易检查有的时候你已经非常患有严重的肝病了有时候到肝晚期的时候你就总感觉是啥呢，吃饭呢愿意打嗝或者腹胀或者右侧这个肋部呢有点不实感，你看有很多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说自己已经啥患有肝癌了有人呢是不是你这实在挺不住了之后怎么办，到医院一检查说你已经患有这个肝癌了，已经到中晚期了，把这人呢吓一大跳为什么吓一大跳，说我平常没啥症状啊，为啥你没啥症状，刚才不说了吗，因为这肝儿它没有痛觉神经所以说有很多非常严重这个肝病都被隐瞒下来了，所以咱每年一定呢要做这个肝部的一些体检，是不是及时发现病情及早呢治疗。如果说你要是患有严重的肝病呢，咱们从这个人的脸色上你也能看出来一般呢这个脸色都什么样灰陶的什么叫灰陶，就是没有光泽。如果说你已经患有肝硬化或肝癌的话你那个脸色是什么脸色，是梨黑，就是灰陶还不说，你知道吗，那个脸色就像这个烟熏是那种黑。如果说再往下发展你就患有严重的肝癌的话，你这个脸色它至少不是没有光泽是有光泽，这种梨黑的影印下会有啥，有那种光泽就泛光
把就好像你这个脸上愿意出油似的，这都是啥？你已经患有严重的这种肝病。

说这个时候可以说应该马上到医院去检查，是不是啊？查查肝功，是不是啊？或者血脂各方面，因为啥？这下已经提示你身体这个肝已经严重受损了。那么平时啊，咱们吃这个食物当中，是不是啊？吃这个食物大家也注意，千万不要啥吃这个伤肝的。哎，你像有很多说，哎呀，吃啥补啥吧，是不是嘛？哎，吃点猪肝、羊肝，特别这个羊肝，是不是？哎，对保护咱们肝脏或者调节肝功能非常好。哎，那你吃羊肝也行，是不是？吃猪肝也行，大家记住，哎，咱们现在不管养羊也好，还是养猪的好，你看都喂什么？都喂啊各种饲料。那么这种饲料当中，有的时候含有啥大量这个激素，是不是？哎，那么这个激素对咱们肝呢损害就特别大。就是咱们现在你吃这个哎呀羊肝也好，猪肝也好，不像咱们以前的社会，以前那个羊也好，猪也好，都吃草，是不是？哎，或者吃一些粮食。啊，那你现在你在吃这些肝，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有所选择啊，千万不要吃那个喂饲料的，说含有各种激素的，哎、啊，或者抗生素的这一类，可以说饲料的，啊，这种养出的羊和啊猪，那么这种肝可以说你吃完之后，不单说不能养你肝，它还会伤你肝，因为啥呢？你是有含有这种说是啥，哎、啊，一种抗生素或者激素的药，咱们吃完之后，首先都要经过肝，说是来解毒，说是啥？那你这不你看，你给肝又增加负担了吗？哎，所以咱们吃这个食物一定呢，哎，要有所选择。一般呢，咱们中医认为养肝哈，就平常最好啥，喝点醋，喝什么醋呢？不是啊，那个白醋，哎，要喝点啥？那个米醋啊，特别那个镇江产的，咱们家镇江产那种米醋，那种米醋你喝完之后，它都是甜的。哎，因为咱们中医学认为啥呢？酸入肝啊，啊，就是酸呢能够调节肝功能，哎，能够加强啊这个肝的啊这个解毒或者疏泄啊这方面功能。说咱每天啊不要多喝，是不是？一天呢啊用小梗词啊，咱们喝一勺这个米醋呢，就对于啊咱们保护养肝护肝都非常有好处。除此之外呢，咱们还可以啊每天呢啊吃一次啊这个三七粉，哎，大家呢对三七粉呐、啊、并不陌生，哎，因为三七呀、啊、能够养肝护肝，能够促进呐、啊。肝的哎，这个疏泄和排毒这种功能，哎，不要多吃，一天呢，哎，吃一次，一次呢，哎，吃两颗左右就可以了，哎，为什么不要多吃？因为咱们吃太多，哎，咱身体呢也吸收不了。如果说你还有相应一些别的疾病，那么这个三七粉呢，一天呢就不是吃一次了，哎，那么大家搁这方面如果说有任何的疑问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咨询电话，那么咱们场外的老师哎，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解答。如果说老师解答不出来，他会把你的信息反馈。对于我呢也会啊抽出时间来为大家呢做解答，哎，可以说、啊、平常养肝护肝啊对咱们身体健康非常非常重要，哎，咱们身体一个是肝一个是肾，哎，一个是先天之本，是不是？一个是后天之本，是不是？我一说后天之本，有很多说唐老师你不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吗？是的，哎，脾胃呢是咱们后天之本，这个肝也是咱们后天之本，男人呢是以肾为本，女人呢是以肝为本呐、啊。哎，所以说你看那个女性愿意生气的，她的肝功能肯定就不好。她肝功能不好，你看这个女性是不是啊？脸上像啥？像长斑，是不是？什么斑呢？你像蝴蝶斑，是不是啊？啊，除了蝴蝶斑之外，你看这个老年斑也过早的出现在她脸上了。那都说明啥？这个女性啊，你知道吧？她脾气不好，愿意生气，哎，愿意发火，是不是啊？愿意激流的，哎，所以说咱平常啊，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哎，你不但可以说你脸上光亮，是不是啊？也好看，哎，特别是啥呢？有很多一些恶性疾病呢，你也不愿意。得，哎，所以说咱平时啊，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对咱们这个健康呢，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在咱们平常啊，这个食物上的选择，一般什么时候对咱们这个肝脏啊比较好呢？你像芹菜。是不是啊？还有香菜、油麦菜，也是啥？凡是长条形的啊，绿色植物啊，对咱们肝脏呢都有好处啊。因为绿色呢入肝啊，就是凡是绿色的蔬菜，它都是入肝的。长条形呢，是不是啊？它像啥？像木呗，是不是啊？木呢，它就有啥呢？啊，就有调达舒畅啊这种功能。下来什么蔬菜，咱们呢就吃啥啊？就是啥的，吃时令蔬菜，对咱们身体呢是非常有益的啊。尽量不要吃这个反季的蔬菜或者大棚送出来的。这个蔬菜啊，对咱们身体好不好啊？我认为肯定是不好，因为啥？它都是啥？经过各种农药啊，是不是啊？或者是这个一些栽培的特殊方法，现在这个技术太先进了，哎，咱这有很多的蔬菜怎么种出来，咱真的不知道了。跟以前咱们这个技术呢，完全咱都不了解了。所以说咱们吃这个东西哈，尽量吃当令的，或者咱本地产什么，咱们呢啊就吃啥。你像这个冬季，说咱们现在家家户户也不像以前了，说这储存这个白菜呀、啊、萝卜呀、啊、土豆的，这基本咱也没地方放啊，人家啥？住的都是楼房，哎，那怎么办？就是买这个大白菜呗，就咱本地这个大白菜，就是土豆，哎，我认为这些，哎，这个蔬菜还都是非常啊有营养的，哎，对咱们身体这个健康呢也非常好，哎。

0: 你像有很多小孩是不是啊，咱们这个就本地产的蔬菜啊根本都不愿意吃，就愿意吃啥、啊、就愿意吃肉。哎，你愿意吃肉也行，就像刚才我说的，一定啥吃好肉，是不是啊？你像咱们有很多说，哎呀，那个这什么叫好肉啊？什么叫好肉？其实我也不知道。哎，你像头两天啊，我一个朋友他家，你家呀那个就是笨鸡蛋那个红啊，它完全不一样。那怎么办？咱尽量是吧，上咱们周边呢这个农村哎去买那种鸡蛋啊、哎，那种鸡蛋你就看着颜色、吃着口感，你炒出来是不是？你闻那个味道，它完全都不一样。那么这些食物对咱们身体呢健康才是有益。当然了啊、哎，咱们每个家庭每个人哎经济状况呢哎都是不一样，哎那好东西呢肯定它价格也是不一样，它肯定是也贵，是不是、啊、虽然说贵一些我认为它也值个，因为啥，它终究它比咱们吃药还是便宜嘛，哎大家想想是不是，你不管上医院做检查也好，打针也好，是不是出院也好，是不是、啊、乃至于咱们吃中药好啊，它的成本远远啊要高出啊咱们买这些食材。哎那么农村呢卖这个鸡蛋呢基本是1.5块一个啊、哎、以前是1.5块，现在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了。那么好猪肉呢肯定比你在菜市场那个猪要贵，虽然它贵一些，那可是你吃完之后对你身体没伤害，它还能增加说是你的营养成分，那你身体好了说是你肯定不愿意得病，哎，所以说大家在饮食这方面选择是不是啊？咱们该节省的节省，咱不该节省的，哎，该花的一定要花，哎，因为啥呢？这个食品卫生啊，是吧？食品健康啊，也确实，哎，也是咱们哎每个人都哎都注重都关心的，哎，虽然说咱们老百姓收入不高，可是咱们尽量是不是、啊、能做到哪块呢？咱们就做到哪块。你像今年呢开春啊，我在外地出诊的时候啊就碰到这样的一位患者啊，这个患者患啥颈动脉这个斑块还有结节啥的，哎呀完了我就问他，我说那个你检查了，你的孩子啥的媳妇都检查吗？哎呀说他们那个没空，哎孩子上学呢，我媳妇呢上班，他那单位啊请假请不了，我正想问你这个问题呢，说俺家怎么都得着病呢？我说你们家如果说都得这些病的话，那你首先查一下你家这个饮食是否健康了。啊，我接着我就问他，我说你家吃那个豆油吃什么油啊？他说俺家吃那个玉米油啊，人都说玉米油好啊，啊，我说你家平常做菜呀、啊，搁不搁味素、鸡精啥的？他说搁，那不搁的话，那菜它也没滋味啊，也没有那个鲜味的话，哎呀，我说那就不用找原因了。我说那个玉米油吧，咱说好是好，可你知道不？咱们一般呢、啊，是不是、啊、那个做那个那个玉米油那个厂房啊，是不是他用的不是新玉米啊，都是啥呢？陈年那个玉米，就是粮库啊替代下来的。那个啊，就是每一年农民打开新玉米啊入库之后，他把那个陈年玉米稍微拉到这个油厂，又做成这个玉米油。我说这种玉米油，如果是年头多的话，就是超过2年3年的话，那一般来说你喂猪做饲料啊，它都不行了。那这种玉米做出玉米油，并且那玉米里边它有一些添加剂啥的，那你吃完之后对身体肯定是不好。玉米油好是好，你得吃新鲜的玉米油，是不是、啊？咱们有铁油电话，你买那个新玉米，你到那个榨油房，是不是、啊？咱还能好的话，哎，那你这种榨出的玉米油对咱们身体肯定好处，特别那个味素和鸡精，我在咱们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说，千万不要吃那个。特别咱们经常啊上饭店吃饭的啊、哎、这伙人，大家想想是不是、啊？你看那个饭店呢、啊、做那个菜，它为啥有味儿啊？哎，大家可以说你没到啊那个后厨去看看，那你要到后厨看的话，那个饭店的饭菜啊，基本你就不敢吃了。为啥？那个可以说后厨啊，那个厨师做完炒完菜之后开始放那个味精的时候，那都一勺勺往里放啊。哎，这个味精啊，如果是一旦经过加温之后，咱们吃进之后，咱们身体代谢不出去，那么时间长了，就把你这个心肝脾胃肾呐、啊，把你这个血管啊、淋巴呀、啊，是不是等等啊，一些器官和经络，是不是、啊、都给堵上了？所以说，咱们当今为什么患有高血压、三高的人，患有心脑血管病人这么多，就是你家这个饮食本身就不健康，所以说才给咱们带来后患无穷啊。所以在饮食卫生这块，大家一定要注意，是不是、啊？千万一定学会吃，是吧？一定要吃好东西啊！在饮食这方健康啊，这里边学问呢、啊、就太多了。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啊，大家呢一定要多多注意。平常呢上网大家可以查一查，是不是、啊、查查资料，是不是、啊、自己多研究研究，多学习学习。哎，因为咱们这个家庭啊，这个饮食健康是不是、啊、非常重要。所以说你看当今是不是、啊、有很多人得病都一家一家的，是不是啊？哎、这老少呢都愿得这病，为什么？就是你吃的这个饮食不健康。那么好的，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啊场外的热线电话。
1: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

0: 要进行辩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啊，你好，陈老师。
1: 哎，
2: 我有点情况跟你说一下吧。
1: 啊，好的。
2: 所以我先说我老伴，我老伴呢什么情况呢？他别的毛病还不太多，他就是这一个头疼，这个头疼从早上一般的情况下都3点多就开始疼，有时候这个比如说后脑袋疼，有时候偏头，还他不定位的疼。
1: 天天早上3来钟开疼啊？
2: 啊，对，天天早上那么时间。
1: 多长时间了？
2: 他那个头疼从那个厉害的，从88年开始吧。
1: 啊，88年就开始了。
2: 啊，对，找这些专家找什么看也不少看了。
1: 啊，
2: 看了都说是神经疼啊，又那疼这疼，反正都几个问题。
1: 啊，查不出来就说神经疼了。
2: 啊，对，啊神经疼，吃那药吃药，反正吃也吃不少，吃不少也不能吃。
1: 啊，各种药都用过哈。
2: 啊，对，各种都用过。
1: 嗯，效果也不好。
2: 反正头疼的病人，管头疼的。对，反正还是这些药还都用过，都是药，没不解决问题。你看你这都是在想什么吧？
1: 行，我问你两个问题啊。你老伴儿啊，脾气性格怎么样啊？
2: 他脾气性格早不好，早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脾气暴躁一些。现在说这个磨合的摩擦的这些情况，就说不错。哎，他都喜欢话说回来了，看事儿啊，你说办事儿啊，你说。都想得开了啊，不那么钻死牛犄角。
1: 今年多大岁数他？
2: 64了吧。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2: 我今年61，大我大3岁。
1: 啊，61了。
2: 啊
1: 还有啊，你老伴儿啊，他那个肝胆呢，有啥问题没？
2: 肝胆没检查过，也没发现怎么发那个。
1: 啊，吃饭
2: 他有什么毛病啊？他发什么毛病？他有一个颈椎的毛病，还有。
1: 啊，颈椎有问题。
2: 颈椎有问题。
1: 啊，吃饭怎么样？
2: 啊，吃饭行。吃饭以后，然后的标啊，你说干啥的，体力啊，还都行。
1: 啊，他颈椎是排、
2: 就是、
1: 颈椎排过片啊？
2: 颈椎没排过片儿，然后这个没排过片儿，反正讲的颈椎他是只有毛病，这个没排过片儿。
1: 啊，总感觉颈椎不得劲儿，是不是？
2: 啊，不得劲儿，对。
1: 那你老伴儿他这种情况啊，那如果说颈椎这块儿，咱们颈椎啊非常关键，它是连接咱们大脑和躯干的唯一通路。你像咱们现在可以说患有颈椎管狭窄的人非常多，那颈椎管如果说狭窄之后，就造成咱大脑供血供氧不足了，
2: 对，
1: 那脑袋他肯定有疼呗。所以说呢，你老伴儿他这种情况，先不能给他吃什么药，先得给他排个颈椎片儿，看看颈椎是什么病，完了再之后再对症去下药去。先排个片儿吧。
2: 我再问一下，我这个情况呢，现在我的情况就是一个，我的盖儿疼，这个手指的脚。各个关节疼，疼有多长时间了？现在说话有4-5个月了吧，有半年时间了。
1: 膝盖疼，
2: 厉害的
1: 啊！手指关节疼哈。
2: 啊，手指关节疼。
1: 那如果要是着点凉的话，疼的厉害不？
2: 着凉，我还没觉得着凉怎么的，干活他觉得他就疼。
1: 啊，一干活之后。
2: 有时候疼的
1: 啊，
2: 有时候疼的跟活活疼似的，跟针扎那个方法疼似的。
1: 啊，跟扎。
2: 疼。时间不长就过去了，所以就是你算了一个，早上起来疼厉害的。
1: 啊，如果说你有干点活，就是劳累后加重，或是平常啊一疼痛有针扎感疼痛，这叫什么？叫血瘀性疼痛。
2: 啊，血瘀性疼痛。
1: 哎，就血液循环那块堵了，它就像有针扎感这种疼痛。
3: 这种情况啊，可以到咱们医馆找谁呢？找咱们秦红友。
2: 啊，好好好。
1: 哎，那
2: 实在不谢谢了啊。
1: 哎，不客气啊，有事咱们再联系。
2: 好
1: 的，再见啊。
2: 好嘞，再见。
0: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滕老师你好。
1: 哎，
4: 现在用这个复样单挺好的
1: 啊。
4: 我现在已经睡眠啥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啊。这个睡眠白啥了？
4: 以前那个对大便稀溏，现在也好多了
1: 啊，
4: 也都成型了，也好了。
1: 那你以前这个睡眠一宿能睡几个小时啊？
4: 我就是9点多钟睡到2点来钟就醒，完了到早上起来3-4点钟就不睡了，完了不定啥时候再能眯一会儿，完了就起来了。
1: 那你用完
4: 那能睡到4点多钟了？
1: 哎呀，那多2个来小时了哈。
4: 那
1: 哎呀，那睡
4: 4点多钟完了5点来钟醒了，起来就差不多5点钟起来，完了就不睡了。
1: 哎呀，那真挺好啊。咱这个睡觉啊，可以说比吃饭都重要啊。
4: 对呀，对呀。
1: 你看咱这吃饭个2顿没事儿，如果说这一宿觉睡不好，你看第二天这人马上就完了。
4: 对对对，
1: 嗯，
4: 你这宣传的也好，在那嘎吃的药也好，
1: 嗯，
4: 吃的也真就见效了。药也不好，你白花钱那啥吗？
1: 哎呀，咱们老百姓啊都反映说咱这复样单呢真好，价格还便宜，这老百姓都能承受得了。
4: 对呀，对呀，能老百姓都能接受这，
1: 嗯，
4: 也不是说的太那昂贵哈，完还不太那个挺治病的，还不贵。
1: 对，哎，所以
4: 为老百姓着想的挺好的。
1: 嗯，你刚才说你这个大便呢，现在成型
4: 了。想，天天听，天天都听，睡不着觉就听。完了也受教育，有节目听着了，完就去了，正好睡得还挺好的，相当满意了都。
1: 行，不错不错，可以说非常多听听健康节目，你看有好处。
4: 对呀，总听你节目啊。
1: 哎，你说无意当中这不收获健康了吗？多好。
4: 是呀。
1: 你今年多大岁？
4: 感谢你呀。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4: 今年64。
1: 哎，64，哎，可以说咱们现在人呢，活80-90岁，跟你说有的是。你说咱主要好好保养身体，我在节目当中不说吗？不到99，谁都不准走嘛，是不是？
4: 在你的那个关怀下，关怀下，肯定能健康啊！听你的得。
1: 哎，对，说是咱们
4: 健康就是俺们的救星。
1: 救星不敢，不敢当啊！
4: 就是俺们救星，就是俺们的福音呐。
1: 哎，其实我在
4: 有了你，肯定能健康。有事就得找你去。
1: 其实我在
4: 听天麻烦。
1: 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啊，主要是给大家指引一个健康的方向啊。真正想健康，还得啥？咱们大家要行动起来。你看这个复样单再好，你说我说的再好，你不吃，你说它能有效果吗？
4: 那倒是，因为是你说别人干宣传，他那玩意儿不好，咱不能去吃。那你这地方，咱说实话，你这人也实诚，咱说良心话，对人也实诚，就是办事也实诚，所以说的老百姓也都信任你，也都相信你，所以说的就能上你那去吃去，办事的。
1: 哎呀，太客气，太客气啊！行，
4: 不是太客气，真的，我说是实话，咱也不扒瞎，咱自己吃，咱自己知道，咱不会撒谎啊。
1: 哎，对，咱说老百姓呢。实实在在的，是不是？
4: 对呀、你说你要是不实诚，不对老百姓这么关心，这么那啥，谁能去上你那去？谁能那啥了？对不？还是你人好，
1: 你
4: 这批老百姓对疾苦很关心。
1: 哎呀，你说这句话吧，其实啊，我讲座这么多年哈，其实咱们这个患者啊，还有咱听众朋友哈，见着我面哈，他们说一句话跟你说一样，说滕老师啊，我一听你广播，我一听你的声音呢，我就感觉你这人可实在了。我因为你这个实在我才来的、我才吃这个药的。
4: 对呀、药就不去吃这药了吗？
1: 不
4: 是，感觉不好才能吃啊。
1: 你看这一个人呢，说话的声音非常重要啊。你看咱们听众都能听着这人实在不实在呀、
4: 咱就实在话实在嗑，实在人实在话实在说。
1: 对，
4: 不用去撒谎，实实在在的。
1: 对对对，
4: 那个那啥，是不是？
1: 咱做人嘛，
4: 撒谎也没有用。咱们见效就是见效，不见效咱就说不见效，咱确实是好了。
1: 对对，所以说咱们做人一定脚踏实地。
4: 对呀、
1: 就
4: 像你似的，对对对，人都这么好，咱也不能去撒那个谎。治好的时候我没治好，我白吃，那咱不能干那事儿，咱都。
1: 对，
4: 不是人干的事儿，是不是、
1: 对对，
4: 就实话实说是最好的。
1: 嗯，
4: 人做事也好，做人也好，一定要正直，
1: 对，
4: 光明磊落，对吧？就像你对俺们似的，这么磊落的对待我们，我们也很能回报你。
1: 好好，
4: 给你健康的你也高兴了，是吧？俺们健康你就高兴。
1: 对，你看我们当医生的，可以说最愿听到啥？最愿听到患者说啥？我病好了，哎，我不难受了，我舒服了，
4: 对呀、
1: 就像
4: 多好啊！
1: 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说我这觉睡得多了，你看这一觉我可以说多睡2个多小时了，这就是好事，多好事啊！说你一个人你说睡不着觉，搁那干瞪眼儿，你说是这多难受啊！
4: 是，
1: 哎呀，挺好，挺好。
4: 谢谢你啊，得感激你，要没有你，也那个不一定能那么这么快就好了。
3: 行行，真好真好啊！
4: 谢谢你，
3: 哎、
4: 真的感谢你，
3: 不客气。
4: 嗯呐，
3: 行。
4: 那天我给俺家儿媳妇还领上那去看病去呢。
3: 啊，给你儿媳妇领到咱那个看病的，找哪个大夫？
4: 嗯，找的那个秦大夫。
3: 啊，秦红友秦大夫啊，你看你不是不当健康，你看你把你收。

0: 的亲戚朋友，是不是啊？都带着健康，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他
0: 健康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1: 带他们上那儿去，我就告诉他，我就说你想的可好了，我让他们也听，让他们也都那啥。
0: 哎、
1: 因为你这节目，我跟你说实话，程大夫，我也都听老多年了。
0: 哎呀，那你是长老听众
1: 了。一直到现在都多少年了，我一直我都在听。因为你的节目受到老多教育了，真事儿的，得到老多的健康了，真的知识了。说实话，咱是实话，真的，你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有的人讲完了，完了他都，哎呀，没法说，咱也别说人家了。
0: 对，咱管好咱自己，是不是？
1: 对，谢谢你啊，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谢谢了。真的谢谢。
0: 好，行，
1: 谢谢你，麻烦你了啊。
0: 不客气。
1: 这有事还得找你。
0: 好的，不客气，有问题咱们就联系。
1: 麻烦，
0: 好的，咱们再见。
1: 好嘞，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在秦大夫那嘎看的。
0: 啊，秦洪友，秦主任的看的。看的什么病啊？
3: 我血压高。
0: 啊，高血压。
3: 完了，心脏也不好。
0: 啊。
3: 完了，我胆囊子还有胆囊炎。
0: 啊。
3: 完了，我腰吧，四节五节还增生，完压腿还神经疼。完了，我脚还麻。
0: 啊。
3: 我吃了，就到今天吧，正好吃完。
0: 啊。
3: 感觉都挺好的。
0: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68。
0: 哎，这病可真不少哈。那你怎么到咱们医馆找到秦大夫的？
3: 我也是听你的讲座呀。
0: 也是听咱广播来到的。
3: 对呀、听你讲座，我先去给我老妈去看的。给我老妈找的高汝东大夫。
0: 老妈什么病啊？
3: 我老妈腿就是血管都闭塞75%，完了这脚吧就溃烂了。
0: 那你
3: 溃烂以后完我就听讲座，我就领我老妈去了。
0: 你母亲得的是大支气塞症，
3: 对，现在他那脚都一点血色都没有，完搁那看看完以后，完了，我又去看的，我看完挺好，那秦大夫和你们这工作人员都特别热情啊，都可好了，我得感谢那秦大夫，服务态度可好了，给你那个给你讲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还告诉我，
0: 这必须这样。病人来的时候一定要给病人呢、把病情说明白，
3: 就得谢谢你们医馆子，对，还也得给回你听你的讲座，你要不听你的讲座我们也不知道
0: 行，挺好，聊聊
3: 现在我脚后跟不疼吗？吃完这药也不疼了
0: 啊，
3: 就那个坐骨这嘎子吧，反正还那不能刚吃完这七天药就好的，慢慢来呀。
0: 哎呀，非常好。主要咱们每一次吃药啊都看到效果，这就好办，是不是？
3: 对。谢谢你们医馆的秦大夫，谢谢你们那个医馆工作人员的。
0: 哎呀，太客气了啊！有什么问题、
3: 我不会说话，我一般
0: 跟
3: 咱
0: 医馆提
3: 钱
0: 啊，没事没事，紧张啥？咱像唠嗑似的呗，是不是？这病好了，这是一个高兴事儿啊。
3: 对呀、
0: 不但你高兴，咱们医馆工作人员呢、医生啊，也都替你高兴。咱来到医馆干啥？不是看病来了？
3: 特别好。
0: 这必须的。行，一定要坚持在咱们秦大夫把病治好他啊。有什么问题呢？跟秦大夫经常联系啊。
3: 好。
0: 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3: 谢谢程大夫啊。
0: 好的。
2: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您好。
0: 你好。
4: 我谢谢您啊，借我的电话

0: 您工作也这么忙，
1: 哎，太客气了。
0: 我呀也是挺那个病得挺厉害的
1: 啊。
0: 我去年呀做了一个手术，这个手术我得的是脑出血瘤，就是脑袋里头在那个额窦那个地方长了一个瘤子出来，然后呢，做的微创手术，脑子里现在啊有两个指甲，还有三个圈儿。当时我大夫说的，如果这个手术这个瘤子如果要是不处理的话挺危险的，就是容易破，要是一旦到那个时候破了一点救也没有。当时就给我就做了，做完那手术以后啊，我以为我好了啊，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的
1: 啊。
0: 我做完那手术以后回到家我不睡觉，我天天我得吃啊舒缓定睡觉，吃完那一片啊就到了两点多就睁着眼睁着了开始
1: 啊。现在主要是失眠呗，是不是啊？
0: 失眠的很厉害
1: 啊。
0: 我就想找您去看看去，我跑中医院去了，他给我的我那个药劳拉喜唑是什么的那个药，都是那种特别强烈刺激那个药，知道吗？
1: 啊，
0: 他说我还有点抑郁，可能我是让这个病给折腾了，我的心情不好。
1: 是啊，你看这手完术之后是不是啊，得了这么多后遗症了，你这是。
0: 对，完事以后他说我有点焦虑症，还给我的就那个治焦虑的那个药吃。我呢一怕那个药啊，我怕有啊就是依赖，我没敢都吃完了，还剩了几天的呢。我现在我不敢吃，我怕把我刺激坏了。
1: 对，再一个一是刺激，一个是啥，肝肾呢容易造成很大的损伤，还有啥容易形成啊药物依赖性。
0: 没错。然后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不吃饭。
1: 吃不下去饭。
0: 回来以后就不想吃饭，看见那个饭啊就满嘴都是苦的，到现在半年多了嘴还是苦的，吃什么东西都不好吃。
1: 那这啥呢，这得了厌食症了这是。
0: 还有一个盗汗。这些呀盗汗，一眼睛就不能醒了，好不容易睡着还不能醒，这一醒我枕头边上还得搁块手绢赶紧擦，这汗就流下来了。
1: 哎呀，这一天你说这总要总这么出汗呢，越出汗身体就越虚呀。
0: 是。
1: 然
0: 后那个胃口吧不想吃吧还老打嗝儿。老是饱的啊。我也觉得我老听您讲啊，我也有时候听懂了一点儿，大便的也是沾便池子
1: 啊，
0: 不成，一直不成形。
1: 肠道不好还有湿气，这是。
0: 就是我就总听您听人家讲课讲的，我天天听您讲课。
1: 那你现在啊，你现在啊需要我帮助你什么呢？
0: 就是一个是睡眠
1: 啊，一个睡眠啊，
0: 最主要的睡眠，然后还有血压
1: 啊，
0: 血压，我天天吃阿司匹林
1: 啊。
0: 那个我看病去，我看完病以后啊，住完院以后，我肝就出了闸，转没高了。
1: 这个阿司匹林呢、它主要是预防血栓的啊，它这个药它不调血压啊。
0: 是。
1: 你这个血压问题呀、你可以到咱们医馆，你应用啊、那个咱们回龙饮降压包，用它泡水喝。
0: 回龙饮。
1: 降压包。
0: 回龙饮降压包。
1: 咱们这个纯中药的，用泡水喝就可以了。一天一换，像沏茶似的啊。非常简单，效果还非常好。
0: 好，太好了。
1: 你这个睡眠问题啊，可以说是问题大，不好解决。为什么呢？因为你头部啊做个大手术，是不是放了一个支架三个圈儿嘛？
0: 两个支架。
1: 两个支架呢？
0: 三
1: 个圈儿哈。
0: 三个圈儿。
1: 咱说，你看这个脑袋里边，你看放上金属物了，你说他脑袋能舒服吗？所以说你脑袋肯定啊，像扣个帽子一样，是不是？
0: 您说的太对了，我天天跟扣个锅似的，我天天是不清醒的。
1: 对，就像孙悟空戴上紧箍咒似的。
0: 没错，就是这样的感觉。
1: 那你说这一天能舒服吗？有食欲吗？那不可能的。说心情能好吗？这也肯定不能好。那怎么办呢？既然说已经做完这些手术了，架也放完，圈也放完了，有这些症状，那咱就得解决这些症状，是不是？
0: 是。
1: 我告诉你，第一个那个血压问题不说吗？用回龙饮降压包，咱就能把这血压很好控制。咱这个失眠呢，在我们中医辩证啊，有很多种失眠。你像人来说，有的啥是血虚造成的，还有人啥呢？是肾精亏造成的，还有是心脏不好造成的，所以说光，所以说光失眠这个问题吧，它的病因非常多。那治病啊，必得求根儿。

0: 你得找到它根儿，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失眠？还有啊，我们中医啊不说一句话吗？说的非常确切，胃不和则寐不安呐、啊。就是如果说你胃不好的话，一般你睡觉肯定是不好的。
1: 嗯，
0: 像你讲话说你就总是口苦，是不是啊？没有食欲，那咱们怎么办？还是先把胃调下，得让你能吃下去饭呢，是不是？吃饭香啊，
1: 对，
0: 咱身体再好，是不是啊？你不吃饭也完了吗？
1: 嗯，
0: 所以说首先啥要改变呐，咱们的胃口。那个平常反不反酸水？
1: 不反，
0: 没有酸水哈。那这还行，挺好，就是一个口苦哈。那这个口腔啊有没有唾液呀、啊？
1: 没有唾液。
0: 那嘴干。
1: 喝多少水都是干的，腿一摁一个坑。
0: 那好的，我一会儿吧，我给你出个草药方，我给你出草药方吧，你也记不住，那怎么办呢？一会儿撂了电话之后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打电话，把这方告诉你啊。我这么说吧，你记不下是不是？
1: 对，我有事也不会写那个字。
0: 你一会儿你就等咱们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啊。
1: 好的。
0: 那好的啊，
1: 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啊。
1: 天你这么忙啊，还见着我们。
0: 哎呀，没事儿，有什么问题咱们就联系啊。
1: 行啊。
0: 好的。
1: 那个感谢您啊。
0: 好的。再见啊。
1: 有什么问题我再找您啊。
0: 好的。
2: 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陈大夫，你好。我是不腰间管狭窄和那个骨刺吗？我吧，从打你讲座就开始听，一直听到现在。完，我不有病了吗？有病了，得的可及时。完，我看的也挺及时的。完，说是马六上你那去看去，我上你都是上去楼了。那上到你家那卖药那嘎达一楼，就搁那嘎达那个挺有。完了之后搁那耗着卖，那我都挺住，哗哗淌汗就。就是冒汗呢，就疼的。都耗完，我家他吧，就那什么玩意儿，上楼抓的药
3: 啊，
4: 是那个这一副药还剩了一包，我就能下地走了。原先不能走，原先就乌吃乌拉了。
3: 哎呀，真好啊！
4: 那完，我说那什么玩意儿，我这个就反馈嘛。明白吗？
3: 哎呀，好啊！
4: 反馈，你讲的好，这个你那前有个给我看病看的好，你这中药也纯中药，要这病能好这么快吗？我第二趟都没敢去，我第二趟咋的？我心疼，我没敢去。完，我让我往家他去抓的，完这不是抓完第二副，那我就能走了。能给他做饭，能上外溜达了，你是不是？我让他好啊，我得感谢他那什么玩意儿，明白不？感谢那前友，你表扬表扬他。
3: 好的，我见到他我一定表扬他啊！好，有什么问题啊，及时啊跟咱秦大夫联系啊。
4: 感谢那陈大夫啊。
3: 好，不客气啊。好，咱们再见啊。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5: 你好，滕老师。
3: 喂，你好。
5: 我是秦医生的患者啊。
3: 秦红友是不是？
5: 对呀、我看呢，我去看病去，看心脏病去。
3: 看心脏病去。
5: 大概呢呢。我三次吧。
3: 已经吃了三次了啊。
5: 吃三天就挺好的了。
3: 吃到第三天就看出效果了。看出什么效果了？
5: 我不是心脏难受吗？但是我说不出来那种难受，反正我是受不了那种难受。我就因为我这心脏难受，我住了好几次医院。
3: 还住院了啊？
5: 最近住两次。
3: 哎呀，那看来你这病挺重的。
5: 住三次。
3: 住
5: 这么，就用这个病住这么多天。
3: 完之后，在咱们秦大夫吃了三天就看出效果，就不难受了啊。
5: 三天啊。现在挺好的了，就感觉了，没有那个心脏不难受那个感觉了。
3: 真好啊！你看，在这个医院呢，住了好几次院，在咱们秦大夫吃了三天就不难受了，
5: 见效了啊！造影、CTA 我都做了，完了回家吧，做完院回家一个月就犯病
3: 啊，
5: 完又住，
3: 是又检查又住院，是不是啊？来回这么折腾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5: 76，
3: 这年龄不算大啊。
5: 还不算大呢。
3: 哎呀，现在你看满大街八九十的，是不是？满大街跑的多多呀。咱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这真不错呀，你这跟咱秦大夫有缘啊。吃了三天就看出效果了。说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秦大夫联系啊。
5: 哎，好。
3: 哎，该问的一定要问啊。这个老年人呢、啊，心脏病啊，这个晚上饭呢、啊、一定少吃啊。
5: 嗯。
3: 吃七八分饱就行啊。特别晚上这个粘性食物啊，这个年糕啥的可别吃啊。
5: 嗯嗯。
3: 哎，这个土豆、地瓜都得少吃，这都属于粘性的，因为这个粘性食物它压气啊。你这岁数大，心脏还不好，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忌口啊，不该吃就不能吃。还有这个喝水尽量上午多喝啊，下午一定少喝。特别晚上睡觉之前，这个水尽量别喝了啊。
5: 嗯，
3: 因为上午啊多喝水的时候，咱人体啊代谢快，挺好，不错啊。我听你这个消息啊，真不错。这三天呢就看这效果，是不是？总是经常住院的人，行，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秦大夫联系啊。
5: 行行，
3: 嗯。哎，咱们争取啊，碰到好大夫不容易，那争取在秦大夫把病根啊给他治好他啊。嗯。
5: 嗯。
3: 那好嘞，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咱们再见。
5: 嗯，谢谢你。
2: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6: 这位姐姐你好哈，我是那个走进中医栏目的工作人员。您找秦洪友老师调理身体，您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7: 我听广播来的。
6: 听广播来的。那您主要是想找秦老师调理哪方面呢？
7: 我说就腿疼啊。
6: 腿疼哈、
7: 啊
6: 您腿疼是从膝盖往下疼还是整条腿都疼？
7: 不得，就这膝盖是这一点儿、
6: 啊，
7: 膝盖这个这
6: 个。像父母。
7: 哎呀，冷吗？
8: 那时候我记得好像腰也疼、是吧？
7: 对，
6: 从膝盖这儿往下。
7: 就膝盖就这地方。
6: 不肿吗？
7: 就这嘎肿，这嘎肿点。
6: 啊，那现在看不肿了，是吗？
7: 嗯。
6: 那您今天这是第几次来医馆吗？
7: 今儿是第二次。
6: 啊，那您吃了一种药，您这个膝关节这个肿就
7: 消
6: 了，就疼也缓解一些呗。
7: 啊，疼的缓解了。
6: 那你没说你这个就是说这个说明秦老师的药特别对你这个病症，治这些骨关节的病吧。秦老师在这方面非常权威，但是这么快就进
7: 上周四吧、上周四到这周四，
6: 现在就是说就是走道也不疼了。
7: 那现在反正疼轻了，现在
6: 就是疼轻了，现在走是没有了，原来也是这右腿这。
7: 就对。
6: 但你找秦老师就调就是这个腿。
7: 还有
6: 腰，
7: 那
6: 什么情况？
7: 我这腰就是那啥，就是干活累的，就像那个腰肌劳损。
6: 腰肌劳损啊，腰疼。
7: 那腰，
6: 你觉得这腰有点缓解？
7: 腰现在也缓解了。
6: 啊，那挺好。
7: 这就
6: 正好秦老师在现场采访秦老师，秦老师你好啊，你请您介绍一下给这患者治疗的情况啊。
9: 他呢，主要他年轻的时候啊，挑秧苗、插秧
6: 啊，净干累活，
9: 净干累活，而且那个稻田地那个水呀、都这刚一插秧的时候凉啊，就是连拔，再加上劳累啊，腰吧也有腰托，完了腰肌劳损，腿呢是滑膜炎啊，他这个吧就仗啥呢，治疗的比较及时还快，
6: 对，因为他效果这么明显，
9: 他吧他这个腿疼完腰也疼吧，他就马上就来了
6: 啊，就是说这就说明他眼病
9: 不是，哎，他不在，他不在家靠，所以说他这个连腰带腿我一起给他用药，完了家呢把药渣子吧他带回去熏，这样的话哎等于外用了。另一个吧他这个啥呢，他呢得补肾，
6: 不是
9: 完了驱寒湿， 通经络，有抗增生的，还有治的这个脱水的，都得同时给他用。
6: 都得同时。
9: 哎，腿的那这驱寒湿也得利湿，所以说这。
6: 谢谢先生啊，姐希望你能坚持哈，在我们元仁堂中医馆，在秦红友老师调理下呢，就是说把身体调理好。谢谢你，
10: 好了，
6: 谢谢你啊。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6: 你好，我是那个走进中医栏目组的工作人员哈、啊。您今天来找好那个秦红友老师调理身体，您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11: 我听朋友介绍来的。
6: 那您找秦红友老师主要调身体哪方面呢？
11: 我那个喘、心脏、后背。
6: 那个今年多大岁数了？
11: 我今年62了。
6: 62啊，您这个喘多长时间
11: 了？喘这个病我得有10多年了，这个。
6: 啊，之前你在其他医院就是调理过吗？
11: 治过。
6: 嗯。您那个姐，你心脏也不太好吗？
11: 啊，对。
6: 平时心脏怎么不舒服？
11: 心脏他们就是搁我们那个本地那个医院看，说是就是心绞痛和那个冠心病
6: 啊，是这样啊。
11: 嗯，
6: 那您今天这是第几次来医馆找秦红友老师？
11: 我算这次来第二次
6: 啊。那吃了秦红友老师的药吃了一周
11: 啊。对
6: 啊。那你觉得就是哪块改善了呢？哪方面改善了呢？
11: 我觉得就是喘呢，还有心脏啊、后背疼啊，都有改善。
6: 哎呀，效果真是挺明显。正好秦红友老师也在现场，我了解病情啊。
11: 谢谢
6: 啊。秦老师你好哈、请您介绍一下患者的当初来就医的病情和您给他调理的情况啊。
9: 他这个主要原来他是属于肺心病
6: 啊，肺心病
9: 啊，喘
6: 啊，
9: 完了呢前胸后背疼
6: 啊，
9: 在家呢就是说这个睡眠也不好，完了给他用这个药呢，从这个肺心病这个角度用药，完了以后呢他吃了一周，哎，效果挺好。我想再给他加点药，再给他继续巩固巩固，把这个前胸后背疼啊，就是冠状动脉让它通透。完了呢，得宣发肺气，得宣肺。完了这样呢，他就这个不喘了。哎，肾主纳气，完了把这个肾脏这个药也得用上。因为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哎，他就是说喘气儿得喘到底儿。他要不呢，以往呢，他就所说刚喘进去就得呼。哎，就是所说老百姓说喘，用这一周药以后，它效果挺好。我再给他加点药，继续巩固巩固，把这个心脏啊，再给他着重前胸后背这块儿，让他一点这个冠状动脉，将他前后都通透。哎，完了以后呢，他前胸后背就不疼了。完了，睡眠呢，让他继续巩固，喘这块也给他带药，接着让他继续巩固。
11: 嗯，好嘞，
6: 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啊，谢谢，
11: 嗯，好。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6: 这位姐姐你好啊。
12: 啊，你好。
6: 您今天来找秦红友老师调理身体，您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12: 啊，我听广播，正好我那天就头疼啊，哎，疼得我一宿也没睡着啊，就这样抽着疼啊，完了那个我就上这儿来了。哎，看完了秦大夫给我抓

0: 不就不咋疼了？哎，当时给我乐的，我说这真亲身体验了，吃的挺好了。
1: 效果特别明显。那正好青龙老师也在现场，我了解一下，再给你调理情况哈。秦老师你好哈，请您介绍一下患者调理情况啊。
2: 嗯，他这个吧，从脉上看吧，当时特别明显，就是脑血管痉挛，完了以后他头疼，完了以后影响脑供血。
1: 啊，
2: 他那个血糖现在看来吧，他血糖也偏高，血压呢现在是，先进那天量是90/160，今天是90/140，他也是偏高，他这两个地方吧，应该再调整调整。
1: 再调一调啊，谢谢秦老师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啊！
0: 好，谢谢。
3: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7: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8: 哪买到好木耳？
9: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6: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0: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卓？
7: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5: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1: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5: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11: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5: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1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点01分，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

0: 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您呢，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节目开始呢，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韩老师来进行一个交流。韩老师节目当中啊，之前是有一位崔先生健康桥桥头好像是雅欣花苑的房子，这个是不是您已经和他联系了？
1: 沟通过。
0: 这个位置您知道吗？这个房子健康桥咱们都知道哈，那个位置离水上市场也不远。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往这边走，其实离公园也不远。
1: 对对对，位置其实挺好个位置。
0: 那知道这个雅欣花苑吗？
1: 具体这个其实我也没太弄明白是。
0: 对，因为咱们这位朋友是位朝鲜族，就当时我也是连听带猜，感觉好像像是这么一个小区。
1: 对。
0: 七楼的三楼105平的房子。
1: 嗯，
0: 他这个装修怎么样？
1: 装修我听他说装的还行，大概有个4-5年、
0: 啊、
1: 就是没几年、
0: 哦、
1: 装的还挺新的。
0: 嗯，
1: 但是现在价格应该是36万。
0: 他
1: 说
0: 要价，因为在节目当中他没说价格，应该是详情就是电话里沟通吧。
1: 嗯，
0: 36万的话大概合是3500多点，不到3400多点
1: 吧。
0: 3400。
1: 嗯，不到3500。
0: 那这个位置怎么样？七楼的三
1: 楼。其实他装修具体我没看到、
0: 嗯、
1: 真是有个4-5年前的全屋。真的重新装修了那种，全都重新装了，
0: 好好装，
1: 这个
0: 地暖都重新铺一下呀，或者窗户都重新换一下，
1: 这
0: 种大装、
1: 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
0: 啊、哦，这个价格可以、
1: 还是值的，
0: 值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咱想在那个附近买房子，这套房子可以出手，可以考虑。
1: 嗯，对对对对。
0: 哦，差不多这个价位比较合理。
1: 对，要真是老装修，这个价格偏高一点。
0: 老装修的话，尽量就是每一平给它降1000块钱。
1: 但是它这个也不能降1000了，因为装修不是说新装修的价格嘛。
0: 啊、
1: 大概如果是老装修涉及到重新装修的情况下，这套房子大概在3000块钱左右吧。
0: 嗯，每平方降个400-500块钱。
1: 嗯、对对对对。
0: 啊，那这个位置其实还可以啊。
1: 对、
0: 嗯、可能要到3000的话。
1: 对对对。
0: 啊，它占的首先位置好、嗯，然后楼层也不高，7楼的3楼。
1: 对。
0: 嗯，
1: 楼层挺好。其实具体就是装修不到什么样，真是挺好的情况下，这个价格可以卖的。
0: 嗯，看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想在这个健康桥附近买套房的话啊，崔先生这套房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这是雅欣花苑7楼的3楼105平，可以出租也可以出售，有意向的可以和崔先生这边联系啊。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韩老师应该有印象，就是万益批发市场附近这个威远城的这套电梯楼还记得吧？
1: 嗯，
0: 15楼的6楼，92平，2室1厅。
1: 对，
0: 他这个房子咱们是去没去？
1: 我去了。
0: 啊，真看了，
1: 看了看了。
0: 他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是在想，就是让我们帮他往外出售。
1: 嗯，
0: 这个房子格局啊什么的怎么样？
1: 说句实的，这个看完格局多少看差一点。他这个不是标准两室的，是南侧两个卧室，
0: 嗯、
1: 然后客厅是在北边。
0: 哦
1: 哦，对，这种格局总体来说不是那么特别好，但是装修还算挺板正。
0: 对，装修挺好，是朝鲜族人家，是不是？
1: 对，朝族。
0: 嗯，他、这个、
1: 屋里挺干净。
0: 什么价格？他自己想要什么价？
1: 嗯，看了有一段具体的价格我记不太清了，因为他要回家商量是卖还是不卖。
0: 嗯，
1: 因为他在那个紫玉东方买房子了，换大房子了。
0: 紫玉东方是铁南那个吗？
1: 对，铁南、那个、
0: 啊，就是新六中附近那个紫玉东方。
1: 哎、
0: 啊，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这套房就
1: 要卖，
0: 肯定是自己不住了。
1: 对对 对, 对，
0: 出租或者出售。
1: 对，但是当时我给他了一个参考的价格，
0: 嗯、
1: 大概在4000往里3800块钱，他当时应该是不太接受，
0: 觉得有点低。
1: 对，如果他真是标准2室1厅的那个格局，达到这个装修，卖个4000多点，4200-4300块钱，我觉得是可以。但是他这个装修属实是多不是？格局
0: 属实不太好，
1: 多少不太好，所以说价格过4000很难。
0: 嗯，就是如果说咱就是他本人真心想卖的话，
1: 对对 对, 对，
0: 这个价格也得诚心的要价。
1: 对对，
0: 价格高一点的话，可能有人就算有人去看，一看这格局，也许就放弃了。
1: 对对对，
0: 嗯、真得碰一碰哈。嗯、
1: 对
0: 啊，这个92平，这是万益批发市场附近的威远城哈。今天如果在收音机旁的话，看看这个价格。然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对这套房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就万益批发市场附近这个威远城，威远城的房照下来有多长时间了？
1: 下来应该
0: 满5，
1: 没满不上，几乎满2吧。
0: 哦，威远城的房子下也刚刚下房照。
1: 对，满5的应该暂时是没有，
0: 整个小区没有满5的，
1: 应该是没有满5的
0: 啊。那他这个房子如果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过户的问题。

0: 它这个
1: 价格可能是不是要多少的多一点税方面？
0: 不满刚满二了就没问题了，满二价格就税就正常了，就是不满二的时候税会多一点，
1: 多一点哈。好的，这是魏远城的这套房。然后韩老师，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位，我记得是一位韩女士，年纪挺大了，80多岁哈。她那个位置应该是昌盛市场一个5楼，怎么样？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听众嘛，就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有一些房子就想出售，委托韩老师帮大家看看能不能把房子卖出去啊。就我们在后续也会和韩老师问一下这个房子现在处于一个什么状态。你像韩女士这套房怎么样？问的人有
0: 其实
1: 有没有？
0: 到现在来说，很少有问的。
1: 这是原因是什么？是
0: 原因
1: 价格还是楼层还是装修？就是这么多年工作经验，你觉得这样的房子难卖？它差在哪儿？
0: 其实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
1: 嗯，
0: 主要还是价格。其实这类房子现在挂牌量比较多，指定客户会筛选价格比较有优势的。既然是能选择5、6、7楼的客户，他一定是在乎这个总价的。
1: 明白。
0: 对，他如果是价格便宜点，低于市场价，低于市场价，应该就能有问的了，或者是能好成交一些。
1: 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比如说在韩女士这套房，他要咱比如啊，打个比方，他要16万，那可能能花16万买房子的人我就去看。但是如果我看了一个别的，可能3、4楼跟这套房都差不多，那我肯定会放弃这套5楼。
2: 对对对对对
1: 啊，除非就是说我可能手里有个13、14万，然后我一看，哎呀，这个房子16万，是不是如果说能有讲价的这个回旋的余地，也许可能我会买这套房。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那韩女士这套房现在目前为止也是暂时也处于帮着挂卖的状态。
0: 对对对，但是总体来说，真的是诚心想卖，真的想卖的话，我建议价格还是往下调一调。但是当时跟那个韩女士沟通的时候，见了面嘛，一个阿姨年纪挺大的，但是这套房它总体来说之前有给过30万的价格，这是
1: 其实跟之前没有办法。
0: 但是真的是接受不太了这个价格，其实16万她也挺心疼的。但是没办法，现在整体的市场行情就这样嘛。
1: 嗯，
0: 所以说真的想卖的话，如果韩女士在收音机旁，我建议是价格
1: 再低点，
0: 对，能往下调点那是最好。
1: 但现在还有个什么问题啊，韩老师？就像这种房子啊，就是可能问的人是不是都比较少？就
0: 对，
1: 咱先别谈，不谈这个价格，就是不是想问的人，一看这个5楼，是不是就直接就不太有很多朋友就不问了？是不是？
0: 对对，问的都很少
1: 啊，除非这个价格真是挂得很吸引力，很有吸引力。
0: 对对对，
1: 我也许可能打个电话问问，然后去看一看。
0: 嗯，对
1: 对，所以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特别是手里面房子比较多的，而且都是老房的朋友，建议大家看看这个价格也好哈，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样的方式，如果特别想出手的话，还是在价格上大家再考虑一下吧，要不然这房子就一直这么搁着，其实也是个事儿。
0: 对
1: 对，然后越往后这个价格你想提上来可能也是比较难的一件事儿。
0: 对，不好往上涨。
1: 嗯，
0: 再就是韩女士她随着年龄一天比一天大，不可能回来这个房子住，因为她毕竟楼层高嘛。
1: 嗯，
0: 其实爬楼还是挺是个问题的。
1: 嗯，
0: 建议是价格该往下调动调动，该出手研究出手。
1: 研究出手哈。
0: 对对对。
1: 新兴小学附近那套房还记得吧？就是后来您不是去看了吗？说是个厢房。
0: 嗯，
1: 就当时就差问这一嘴了，是个厢房。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房子怎么样？
0: 嗯，这个房呢，其实位置是挺好的。
1: 嗯。
0: 但是它是厢房呢，价格跟正房它指定是有区别的，每平方大概差个600-700块钱，很正常。
1: 那个位置出房的多不多？新兴小区就是他卖房的这个地方，
0: 就往外卖房，就是往外。那嘎有一个房子已经给他卖6、7年了
1: 啊，
0: 是个新装修的，但是从一直高价位的时候慢慢降下来的，是118平，现在要价是不到4000这样。
1: 嗯，
0: 但是他最终的价格118平40万都能卖。
1: 嗯，
0: 而且是个精装修的房子，3室1厅，2个卫生间，而且是布梯的3楼，南北通透的，
1: 也就是不到4000一平。
0: 对，不到4000，
1: 不到了。
0: 他要是40万的话，价格大概合到3000-3400块钱吧，好像。
1: 嗯，
0: 这么个价格。
1: 嗯，那这个，那我们节目当中这位听众，他的房子跟这个房子一比，他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0: 对对对对，没啥优势了。他一个是厢房，再就是装修是个老装修，
1: 嗯，
0: 然后再就楼层多一层，其实差一个楼层差挺多事儿。
1: 嗯，
0: 你要是往下矮一个楼层，那是优势。
1: 嗯，
0: 往上高一个楼层，真的爬起来很累。
1: 对，有的时候你就看3楼和5楼，感觉是2个楼层，但是在价格上真的能差很多。
0: 对 对, 对, 对，
1: 就现在的这种情况。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他那个房子真的是，就是有这类房子，真是接受不了价格，建议大家就出租。
1: 出租，
0: 其实
1: 别闲着。
0: 对，出租他不建议你什么南北通啊、东西通啊。
1: 嗯、对，
0: 这个还差一些。
1: 出租的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是在意位置。
0: 对
1: 对，租房的人都是想要么就工作，要么就上学，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就想找一个离他自己工作和上学的地方近一点的。
0: 嗯，
1: 对。

0: 只要这个位置能够满足要求，然后所谓的装修就别太差了，让人家能拎包入住，可能这样的话就比较好。
1: 对对对，
0: 然后价格上就市场价就可以，如果说真特别着急租也可以适当的往下降一降。
1: 嗯，对对
0: 对，就别闲着哈。其实这个房子越空着，这个时间长的损失是越大。就比如说你今年这房卖16万你没卖，然后你还空着了，等来年可能卖个14万、嗯，你还不如今年租出去，这一年可挣1万。那你来年就算卖出去14万，你这中间这不还有1万块钱挣头吗？
1: 对对对，
0: 对吧？
1: 真是就是想卖，那就不用差价格，该出手出手，差不多的价格，比市场行情哪怕低一点，因为咱房子没有优势，
0: 嗯，
1: 比哪怕比市场行情低一点，我也建议该出手出手。除非就是这个价格，哎呦，我就少多钱接受不了，那真的我真给你个意见，就一天都不用卖，因为挂着它也卖不出去，
0: 嗯，
1: 就不如直接出租，别浪费时间。
0: 嗯，那怎么样，韩老师？就近一段时间，咱们整体的就是房屋的成交量怎么样？就在你们这儿买房的多不多？
1: 其实
0: 因为卖房的感觉，哎呦，我的房子都卖不出去，是不是没有人买房？是买房的人还是挺多的？
1: 嗯，买房还是挺多的。其实成交量这边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其实到房产局啊，或者是我们这边成交啊，嗯，一个月大概成交个几套还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嗯，
0: 买房需求的人其实还是有的，不是说大家都有房了，嗯，我都不买房了，不是的，还是有人是需要房子的。
1: 有，但是总体来说，嗯，买房的50%以上吧，
0: 嗯，
1: 还是捡便宜的居多，
0: 嗯，50%想低价的，
1: 就是，哎，对，本来市场行情就这样，然后卖的多，买的少，那我就想多多少少想捡点漏，这种买的客户还是比较多。其实真正刚需的或者改善的，有的他真是急需买，他不在乎就是，价格上，只要适合他的房子，
0: 嗯，
1: 随行就是正常市场价，他就能接受，
0: 嗯。
1: 但是真的是有一部分客户是，我就想挑一个便宜，挑一个性价比。
0: 嗯对，有的
1: 但是真正的成交量还是可以的，还是有的，
0: 还是有的哈，
1: 嗯。
0: 对，有的人处在观望，
1: 对对，
0: 就我现在住的房子也够我住，我也不着急，
1: 嗯，
0: 但是我想改善，那我改善的时候我就开始观察了。
1: 对，出来合适的我就要，
0: 对，
1: 没有合适的我有地方住，
0: 我就又有地方住。对，像延吉市现在有很多的小区，不管是现在正在建的，还有一些已经建好的，口碑也非常好的这个房子，
1: 嗯，
0: 对，大家可能现在都不着急，我去售楼处，我去开发商那儿买，我就看出来的这个二手房，有的就全都装修好了，
1: 嗯，
0: 对，我就。像您说捡漏，我就捡个大便宜，也许就真能找着这样的房子。
1: 对，
0: 嗯，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问韩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近一段时间我个人也是刷抖音嘛，我会看到有一些二手房的这个平台啊，这个直播间，他会把延吉市的这个房子分成什么几个阶梯。就是一个圈儿，然后什么第一阶梯，
1: 嗯，
0: 第二阶梯，第三阶梯，这个我还一直挺有疑问的。它这个所谓的阶梯，它只拿什么来界定的这个阶梯呢？
1: 它是不是拿价格衡量的？
0: 我不知道啊，所以我想和您沟通一下嘛。
1: 啊，
0: 就是在咱们的圈里面，就是咱们要给推荐房子也好，是位置啊，
1: 嗯，
0: 还像您说的这个价格呀，还是说从性价比来讲啊，它这个所谓的阶梯它是怎么给推荐的呢？
1: 这个应该就是从价格比了，就是或者是从小区的品质。
0: 嗯，
1: 哦，嗯，好小区像松山月呀，像这类的小区，像华谊半山乐府啊，
0: 嗯，
1: 都是应该是排在第一阶梯。
0: 第一阶梯，
1: 哎，对，它应该是这么区分的，
0: 哦，
1: 都是高端点的。
0: 我看了一下，大部分应该全都是在西边的小区比较多，
1: 嗯，
0: 因为西边新小区比较多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但是这种反正，具体看咱们客户的需求吧，
0: 嗯，
1: 再就看咱们客户的就是预算，
0: 嗯，
1: 像我中午带一个客户，他是在敦化过来的，
0: 嗯，
1: 他是想在延吉安家，两个孩子，一是考虑到上学，然后在这边安家，
0: 嗯
1: 嗯，看了西边的房子也是，就是总体也是他的预算，然后衡量一下，看了这么多小区，比较中意哪。选好，要是选位置，指定是就往中心一点，
0: 嗯，
1: 像延西这边就往新外滩这边靠一靠。
0: 嗯，
1: 如果是想接受价格，就是想让价格实惠一些，
0: 嗯，
1: 指定是往外再走一走，
0: 还得再往西走。
1: 对对对对，再往外走一走。
0: 嗯，但是相对来讲，如果说为孩子上学的话，建议还是其实往中心走一走是比较好。
1: 其实西边一样也有学校，像比如说要选在上带他看了上海城的兰苑，
0: 嗯，
1: 比如说兰苑的房子，他上对面的华盛校区
0: 啊，对。华盛的小学初中全都有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就那一片现在其实也挺好的，嗯，
1: 对，价格也挺实惠，因为上午看的那个 上海城来苑那套房才特价合到5660。
0: 它这个是什么？是新房？

0: 从开发商手里拿的还是二手房
1: 新房
0: 哦，
1: 对对对，
0: 这属于特价了，
1: 嗯，特价，
0: 开发商这边搞活动，但它这个房屋的就是像您说楼层啊什么的都还可以吗？
1: 楼层四楼采光是没问题
0: 啊、哦，四楼采光
1: 127平还是一梯一户的
0: 哦，五千多、不到6000块钱，
1: 对，不到6000，
0: 毛坯。
1: 毛坯房
0: 可以自己随便装，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其实正常你看120多平，咱如果说按6000块钱，就按6000，因为不到6000嘛，
1: 嗯，
0: 72万，就是现在正常上班有公积金的，其实是能贷出来的，
1: 嗯、
0: 首付的压力也不会。买新房的话，首付应该是
1: 15%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再用公积金贷一部分，每个月再还一点，其实这个压力不算太大。
1: 对，这套房子首付也就个10多万，公积金首付也就是个10多万就可以了。
0: 对，所以说也真就是看需求，像现在就是外县市来延吉看房的多不多？
1: 嗯，还行，其实一年怎么也接触个10几组20几组吧、
0: 嗯、
1: 就是成交的外县市的。其实总体来说，在自己的那个像自己的那个城市小城市，
0: 嗯，
1: 他觉得不如我把这个资产，不如我把这个钱放在延吉买一套房，将来有可能还好流动一些、
0: 嗯、对，而且现在还有很多的就是家长哈，都是为了孩子在延吉接受可能相对来讲啊好一点的教育，所以把这个孩子领到延吉来上学，在延吉可能安家了，但是、工作有很多可能是来回通勤，
1: 对对对对，
0: 对，但这没办法，为了自己的孩子嘛，哈，
1: 嗯，
0: 对啊、刚刚韩老师解释了一下，其实我一直都有疑问，就有的时候刷抖音直播间能看到吗？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三、第四、第五啊，那看您就是按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能就是根据小区的品质，
1: 对，
0: 然后相对来讲可能它的价位，
1: 对对 对, 对，
0: 方方面面给它设置到了第一梯队。那现在来讲的话，像延吉松山月这个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1: 对，
0: 然后什么那个您说的半山，
1: 嗯，华谊半山月府
0: 那个房子卖的怎么样？那个？
1: 嗯，卖的也还行，
0: 但是我们去看过那个位置，好像真的就是他自己的名儿啊，半山，好像就在那个山。
1: 嗯、对对对，在延边大学西门。
0: 对、哦，
1: 其实位置还占了两个好板块，占个延西、延大板块都没问题。
0: 但他那个是不是有坡？
1: 对，有坡，但是他这个小区里边没有坡，小区里边真正进小区了，他是整个把山。
0: 哦，
1: 都平了那种建的、
0: 哦哦，
1: 其实它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对，但是它的也建的是第四代宅。
0: 它这个是已经就盖完了吗？还是、
1: 没全盖完？但是有交，有可以马上有交房的了，
0: 已经交房了，
1: 对 对, 对，有可以装修的了，
0: 就是有交房的，然后有还有一部分是正在盖。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就现在它的房子盖的也全都符合现在的标准呗。
1: 对对对。
0: 哦，那多少、大概是均价多少钱一平？
1: 大概在8800左右吧。
0: 8800左右。
1: 对对对。
0: 这是在咱们中介里面给他们就是推房子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确实你们也现场去看过，
1: 嗯，
0: 房屋的品质呀、包括物业的服务方方面面，给他们可以定义为第一梯队。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确实品质挺高的，确实是。
0: 预算如果够的话，就想买好房的话，可能我们就给大家往这几套小区去推荐了。
1: 嗯、对对对对。
0: 嗯，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然后像刚刚咱们两个聊的，就是这些好一点的小区哈，目前为止，就是他们也会有这个特价房往外推。出，
1: 嗯，对，也会有，反正它特价涉及到特价吧，它指定是房子多少有一点缺陷呢，比如说前边
0: 采光啊什么那样，是不是？
1: 哎，对对对，都有一点点的缺陷吧，这种是一定的。
0: 嗯，像之前咱俩说有个敦化来的客户，就是像你带去那个上海。
1: 上海城兰苑。
0: 哦，他这个房就算是整个小区里面比较便宜的了，是吧？
1: 对，因为这个小区它开盘开得早，现在剩也剩尾盘了，
0: 嗯，
1: 而且这个小区呢还交房了，
0: 嗯，
1: 所以说它这个楼层，嗯，127的四楼也很少，
0: 嗯，
1: 而且它还不挡光。
0: 嗯，
1: 全天不挡光的位置。
0: 对，所以你看，像韩老师，因为他们总去带客户去看房子嘛，大家心里都有数。就是咱有的小区，就是即使这个房子是特价，像这个四楼虽然是特价，但是它方方面面还是做的挺不错的。
1: 嗯，
0: 对，
1: 对，
0: 大家可能看一些小区的房子比较便宜，如果想下手的话，也建议大家先咨询咨询，就是到底值不值。有的像那个像这四楼，咱就不挡光，但有的可能四楼就不见得不挡光。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有的人很介意这个采光的话，即使是特价也不建议大家出手了。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说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都建议大家先问问，无论您是想租房啊、买房啊，或者您自己手里面有房想要往外出售啊，或者您有房想要出租啊，就方方面面的问题和房屋有关的，大家呢都可以和韩老师来沟通一下。那现在就是延吉市这第一梯队的这几套房有没有 特价的，还没到特价的时候，是不是？
1: 嗯，对，有卖的，像松山月很难有就是。

0: 是，当时比如说买的价格，现在卖的价格比当时买的价格要高。
1: 嗯，
0: 松山月，因为总体来说它没有小面积的房子。
1: 嗯，
0: 140的、118的这种没有，但是现在有个118的，现在在售，个人家的精装修装的相当不错了。
1: 嗯，
0: 这个房主去韩国了，然后这套房子想出手，价格是要价是155，118平，使用面积有140平方。
1: 啊，就是赠送，就是大家现在啊，就现在新盖的这些电梯楼，大家听这个建筑面积的时候，觉得好像哎，118平不大，但是一定要问一问这个使用面积，它都会有赠送。
0: 对，
1: 像这个118，它最后在赠送之后，它使用面积能达到150平，
0: 140平，对对对，
1: 使用面积就都归您个人的。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他当时买的是多少钱？
0: 当时他这个毛坯价格大概在9500这样吧，不到
1: 一万。
0: 对对，接近一万左右。
1: 他现在就是已经全装修好了。
0: 对，已经全都装修完事儿的。
1: 他要多少钱？
0: 13000一平方。
1: 那这样的话，就在你们看来，
0: 能卖，因为没有稀缺。
1: 我懂，就是它是118，就是相对来讲，在松山月是属于小户型。
0: 对。
1: 啊，就是稀缺。如果有人真想在松山月买一套相对来讲小的，那这套房就是比较好出手了。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其实，而且楼层还挺好，还是个8楼。其实现在想买松山月的客户有，但是真正这么大的房子比较少，所以说像这套房子
1: 118在松山月算小的，
0: 最小面积了，
1: 最小了。 对，
0: 对， 对， 对，
1: 你看，因为有的都特别特别大，可有的人觉得这么大人口还少住不了，想买小的，但是可能后期去晚了，小面积还没有。
0: 对对对。
1: 啊，那他这套房的话就挺有市场，就看的人比较多呗。
0: 对，你看他的总价单价都合到13000多块钱一平了，照样有人问，照样有人要去看这套房子。
1: 总价得130多万，
0: 要价155，118平嘛，
1: 118，
0: 对，
1: 是还有18平的一个，我明白。
0: 然后价格可以商量，
1: 还可以再商量。
0: 对， 对， 对。
1: 那他这个房子，他买完之后再卖，其实他就不赔了。
0: 几乎装修钱都能卖回来，几乎不赔钱这房子。
1: 嗯，
0: 因为他稀缺，因为他少嘛。但是新外滩我。最近卖了几个业主的都是亏钱卖的，
1: 相对来讲，因为
0: 对对，
1: 就是你得看这个房子多还是少。就新外滩相对来讲，它盖的时候就比较多，
0: 对，再就是
1: 房子比较多，
0: 对，再就是这个小区现在往外卖的业主比较多，所以说它价格真的想
1: 重新卖，对，房子一多，卖的人一多，那就它就开始得竞争了。
0: 买的其实也不少，但是总体来说一比较有卖的多，它就有可选性，谁着急卖谁就降价了，所以说价格就不像松山。你看松山月就这么一套卖的，两套卖的，它少钱不卖，客户多了选来选去，有的客户就认这个小区，贵一点也就贵点了，他也就选择了，因为选不到房子嘛。
1: 明白这个，
0: 所以说还是不一样的。
1: 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啊，听听帮你办的上半段时段也是要进入一段广告。非常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您可以在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参与到节目当中，韩老师呢会为大家答疑解惑，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鸡胗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4:30。
7: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8: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9: 走？哪买到好木耳？
10: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2: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13: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14: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5: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
1: 听天天帮你办，
9: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1: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高女士，看高女士有什么信息想要发布。高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哎我是铁南物业。
0: 嗯。
1: 招聘管理人员。
0: 好。
1: 年龄是60岁左右的退休人员。
0: 好。
1: 哎，电话是155。2674。
0: 好。
1: 8310。
0: 1552674-8310啊。
1: 哎，好，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于女士。于女士，你好。
2: 你好，物业公司招聘管理人员。
0: 好。
2: 50岁左右，会简单的电脑。
0: 嗯。
2: 招聘保安保。

0: 保洁绿化人员，65岁左右，身体健康。电话是15585858568。
1: 15585858。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0: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来关注一下刚刚两位听众的信息啊，高女士呢是铁南邑物业，现招聘。
2: -25度，龙井，中雨，-19度至-28度，珲春，小雨，-22度至-26度，图门，小雨，-20度至-2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中雨，-20度至-27度，敦化，中雨，-19度至-27度，安图，小雨，-18度至-26度，汪清，小雨，-18度至-26度，合龙，中雨，-18度至-25度，龙井，中雨，-19度至-28度，珲春，小雨，-22度至-26度，图门，小雨，-20度至-27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

0: 好，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出售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现在卖200。
0: 好，
1: 这是屋里锻炼身体用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凤凰折叠自行车130。
0: 嗯
1: 嗯，还有一个爱玛电动车300。
0: 好，
1: 这爱玛电动车就是那个电瓶不行的，得换电瓶
0: 啊。
1: 车没怎么骑。
0: 好的。
1: 嗯，完了，电脑凳60，轮椅50。
0: 好，
1: 我电话是24708972470。
0: 24708972470，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于先生呢有一辆动感单车出售啊，全新的，原价800，现在200，这是在屋里锻炼身体用的。还有一辆凤凰牌的折叠自行车卖130，爱玛电动车300啊，这个电动车买回家得换个电瓶啊，电脑凳60，轮椅50。

0: 啊，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哎，我想出租房屋。
0: 好的。
1: 我的房屋在州政府西侧。
0: 还是那两套吗，任先生？
1: 对对对，
0: 还是一个一楼一个六楼哈。行，没事的，我这有，我帮您拨一下吧，只要信息没变就行啊。
1: 那可以。
0: 好的好的，再见。
1: 谢谢你啊。
0: 哎，没事，客气啦，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好。
0: 哎，好，任先生呢是在州长9431-6862。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高女士呢是铁南一小区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这个要求年龄60岁左右啊，退休的。优先电话是155-2674-8310,155-2674-8310。云女士呢物业招聘管理人员，得懂电脑，要求年龄50岁左右，还招聘保安、保洁和绿化，要求年龄呢是65岁左右。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8558-5868。155-8558-5868。李先生在北苑小区有一套房出售啊，附近有多所学校，交通购物都很方便，是一个4楼58平的房子。电话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

0: 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地气十足生如钟。

0: 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禄无厌，
4: 寿无疆，
5: 体无限，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栏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大家伙听到福禄寿喜这四个字儿，您什么感觉呀？是不是感觉挺喜庆的？对了啊，这四个字儿呢，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想要的，都想拥有的。当然我老孙我也想要啊。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设立一个小目标，也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希望大家伙呢，咱们都能把福禄寿喜给请回家，都能拥有它，好不好啊？那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老孙呐，你净说虚的，福禄寿喜哪有都占全的呢？能有个一样两样都不错了。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总得有个目标，你有目标就有奔头啊，就有希望啊，保不齐背不住就有人实现了呢。你看我老孙今年我58岁，福禄寿喜我最起码占三样，首先家庭比较幸福啊，然后身体比较健康，长寿应该问题不大，还有就是每天呢我都开心喜乐，就有一点那个路我没有，我不追求什么功名利禄，那钱儿够花就行呗，我呀就是个平民医者啊，我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倒是每天我比较劳碌啊，虽然没有那个路，我拥有这个路也行啊，所以福禄寿喜这四个字儿，我这不也算占全了吗？有人说呀，那孙大夫你挺幽默啊，劳碌命可不是啥好事儿，我不这么认为啊，劳碌它也分为啥劳碌啊，为谁劳碌，是不是啊？有人说那不都一样吗，那不都是忙忙碌碌吗？不一样啊，我忙碌并且快乐着，我最快乐的是啥呀，是看到患者的笑脸啊，听到家属的感激，说不好那是什么感觉，你说成就感、荣誉感还是幸福感，好像都有点，总之啊是比较喜乐的。你看我老孙呢，我从学医到临床，现在算下来将近40年，我的确是补虚派的传承人， 我的祖师

爹是谁呀？明代补虚派的创始人叫张景岳。张景岳可能有人不认识啊，那大家听说过《景岳全书》吧？你要是没听说过《景岳全书》，你总吃过什么左归丸、右归丸吧？可能咱们听众们有很多吃过的啊，这些呢就都是我祖上创制的补虚的名方，那到我这儿啊已经传承400多年，16代人了，我老孙也是这个花甲之年了。要说当代补虚啊，哎，我倒是有点话语权，毕竟呢咱祖上就是补虚创始人嘛。但补虚第一人，你要是没有什么高超的医术医德啊，没有治病的好方好药，那也是没人认。那你自己给自己封个号呢，不好使啊。但是我始终呢有我的原则，啊，就是要做一个好医生，必须要先做个好人。你人品都不好，你还想当好医生，那不可能啊。我经常说一句话呀，世上不缺医，无德最伤人。那这句话大家好理解吧？世界上有很多好医生，不缺医生，但是真正有医德的、有品德的、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真正身正不怕影子斜的这样的医生啊，还恐怕真不多。而患者如果遇到这样无德的医生，轻则拖延疾病，久治不愈，那重的呢，可能就丢掉了性命。就拿之前呢，我遇到了一个全心衰的患者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时医院已经告知说治不了，拉家去吧。找到我的时候啊，我一瞧这个患者确实是阴阳气血重度亏虚啊，哎，的确很重。但是我给他诊脉的时候啊，这个病人就打了2个嗳气，这个嗳气呢当然是脾胃虚弱的反应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这个人至少他有胃气呀。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你有胃气就能活，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告诉家属，我说人死不了，你放心吧，只要把这个气血阴阳把这四虚啊给他补上来，你不用多的，就7天我就能让他下地儿，一副药就能让他洗衣做饭。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效果比我说的还好呢，到现在2年多了，这个患者一直活得很好啊，而且他家属呢也把我视为神医来看待了。那老祖宗其实早就告诉我们，虚为百病之源呐，久虚补不上来，就是一体多病，就是老慢病共同存在的根源问题。很多人就发现呢，虚啊，虚了20年，我补20年，可是到头来你补来补去，不还是虚吗？甚至有的就变本加厉，那这就是一直困扰大家的问题啊。今天老孙我呢，要把这个记在大家心里边的疙瘩帮大家伙呢给它解开。我们人体啊其实主要有4种虚症，气虚、血虚啊、阴虚、阳虚。从症状上来看啊，你看这个气虚啊，气虚常无力，血虚易发燥，阴虚生内热，阳虚会怕冷。而且每种虚症啊它可以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你像这个气虚啊，气虚呢容易引起慢性的炎症，还有内脏下垂的一些疾病，包括像什么鼻炎、咽炎、气管炎啊，像什么这个胃下垂啊、子宫下垂、脱肛啊，哎，这些个病啊都跟气虚有关系。那血虚呢，血虚容易引起贫血、失眠、头痛、耳鸣之类的一些缺血性的疾病，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也是啊。那阴虚呢，阴虚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冠心病等等，这跟阴虚有关。最后呢是阳虚，阳虚比较容易引起像风湿骨病啊、风寒类的一些疾病，还包括咱们现在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妇女的什么宫寒不孕呢，这都跟阳虚有关系。那我说了半天呢，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很多人这些症状都有啊，都有。因为在临床上啊很少有单一的一种虚症来引起疾病的啊。你像这个气虚和血虚，那就经常一起出现呗。大家都知道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是气呢
推动血液。

运行的同时，那么血呢也是产生气的一个物质基础，它是一个载体啊。所以当发生血虚的时候呢，人一定会出现气虚的问题。而我们人的这个气血亏虚严重，必然会导致阴阳也失去平衡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啥呀，你虚的越少越轻，病就越少越轻，你虚的越多越重，病就越多越重。所以出现体虚的症状以后啊，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及早的进行补虚。出现体虚了，就相当于说啥呀，说我们人体的防御大门那个门锁被给撬开了啊，门就被污浊被邪气推得越来越大，虚的种类呢就会越来越多，程度呢也会越来越重，各种疾病呢就非常容易进入到我们人体内部。这就像啥呢，说古代呀，人打仗，你想守住你的城池，东西南北四面城门你得加固，同时得派兵力部署啊，分配得军营啊，不然的话呢不军营了啊，一面城墙倒了，这个城池呢必然被敌人所攻破。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好好的守住我们人体的这道城门。那有人就会问了，那孙老师，你肯定得有补虚的好办法吧？当然得有了，必须得有好工具好武器才行啊。你像当年关羽温酒斩华雄，他得有青龙偃月刀吧，孙悟空大闹天宫，你得有如意金箍棒吧。那我们补虚派呀，也有自己的利器，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那补虚啊，我们一定要四虚同补啊，就是阴阳气血一个都不能少。阴阳气血就是我们人体的四宝，它是我们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你像我们人饿了，人饿了你得吃东西，对吧？五谷杂粮、鸡鸭鱼肉，不管你吃下去是什么，最终都要转化成阴阳气血的。那我们的五脏六腑它也得吃啊，它吃啥呢？它就是吃我们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所以说阴阳气血呢，就是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啊。所以这个阴阳气血呢必须得同时补充啊，不然的话你治疗还是不全面，还是治不好你的病。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你也单独补过气血呀，或者单独的这个滋阴补阳啊，啊，往往有的就从阴虚补成阴盛了吧，从这个阳虚补成阳亢了吧，从一种病补成另外一种病了吧，啊，这就是你阴阳气血没有达到平衡状态啊。那人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好比说呢，就像我们桌子那四条腿啊，四条腿这都得一般高啊，你不能说这个三个长的一个短的啊，三个长一个短，你往桌上放个盆放个碗，它不都得掉地下吗？所以四虚啊必须得同时补充，你单独滋阴补阳补气补血，哪个单独补都不对。在千百年的中药里边啊，但哪位要说能做到四虚同补呢，那就得说到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他用的这一位具有传奇性的原研中药，它的名字叫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可以说是中药里边的至尊了，它比什么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比什么人参鹿茸，那要强百倍不止。说白了，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自古以来呢，就有食首乌能升仙一说。传说当中啊，那个八仙过海的张国老，就是因为吃了他师父从山上挖下来的那一个红白相间的何首乌啊，吃完之后呢，又把那个煮首乌的那个水啊，喂了他门前拴的那个小毛驴，然后这个小毛驴啊，就驮着张国老腾云驾雾而去了。从此啊，就有了张国老是用何首乌成仙之说。那这个故事啊，大家可能听说过啊。而这个张国老啊，他吃的可不是普通的何首乌，他吃的是啥呢？啊，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的中药至尊的这个何首乌。这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啊，但是现实当中呢确实也有很多啊用这个首乌啊

0: 起死回生的医案的记录啊，有很多医案是记载的，我给大家说两个啊。一个呢，唐代唐朝的时候啊，有个药王叫孙思邈啊。有一天呢，这孙思邈出门正赶上啊，哎，走在路上就看到一个人呢啊，扑通一下就倒地下了，一动不动啊，气若游丝，命悬一线呢。这药王孙思邈啊，他出门的时候都随身带着一些药啊，他恰巧那天呢就带着手乌了，所以就给这个倒地不起的这个昏迷不醒的人呢，就用这个手乌呢就吊住这个人的一口气，然后再用回阳救逆的方法，就讲这个濒死之人呢，哎，就给硬生生的给救回来了。这是唐代的时候孙思邈的一个医案的记载啊。当时民间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传说药王啊有枯骨生肉之能，起死回生之术，就传说啊。这是唐代的时候，到宋元明时期啊，啊，有一个人叫张三丰，张真人。为啥说叫宋元明啊？因为张真人太长寿了，他经历了宋代、元代、明代三个朝代。而他长寿的原因是啥呀？据他门下弟子啊留下的那些这个文字记录啊，说这个张三丰、张真人常年吃一种东西，吃一种药物。这药物长什么样呢？红白相间，而且是雌雄同体，犹如人形。所以张三丰吃完之后呢，方得长寿长生了。这是这个有记载的一些医案，还有很多我就不给大家一说了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高端的全面的第二代的原研药，它在补虚方面可以说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它用的就是中药里边的这个至尊级的仙草，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乌。因为它雌雄同体，所以阴阳平衡啊。百年手乌营养丰富，不仅可以综合人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实现四虚同补，更能够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让五脏六腑呢恢复它的功能啊，让它能够自主在生成阴阳气血。那这样不就做到了吗？外源性的补充，内源性的生成，就彻底解决了我们久虚补不上来的老大难的问题啊！最终全面达到了阴平阳闭、气足血盈、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如果说呀，你也是一位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啊，多年的治疗啊，仍然让你无法摆脱疾病，那您呢，一定来找我老孙。国家专利补虚方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就能够让您告别终身用药，摆脱疾病的困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的药呢都是原研药。咱们文化层次高一点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原研药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技术啊，研发成本是非常高的，光是研发的时间就长达30年之久啊。一个药研究了30年，这也算是独一份。原研药呢，它有专利的保护。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号的，是国字一号的补虚药。它的专利号啊是 JL20151053540.0， 还有一个专利号是 JL20131044609.1。这个我说专利号啥意思呢？专利是有专利法的，专利法明文规定啊，任何药品不允许仿制。所以啊，不管你是气虚还是血虚啊，是阴虚还是阳虚，我最多只需要三副药。如果解决不了你这个四虚的问题，那您花的钱一个子儿不少，全额退还给您。我老孙说的话大家呢可以记下来啊。这就是原研药带来的好处，它是普通药、仿制药根本没法比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自打上市之后，有的医生还做过比对啊，就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来补肾。 就胜过你吃这么多的药啊。那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补虚方还是原研药，而且还都是名贵的中药，还有专利的加持，那孙老师你说这价格是不是得很贵呀？没错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80公斤药材才能生产出一盒药来，每一粒补虚方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原生中药材，而且因为它货真价实，所以呢原研药的价格都不便宜。不知道大家之前看没看过一部电影啊，叫我不是药神啊，这里边不就有一款专门抗肿瘤的原研药吗？国外进口的，一瓶40000，那40000患者不也得吃吗？因为啥呀？效果好，是不是？那作为补虚方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一副药定价多少钱呢？5600块钱啊，5600是挺贵，但是大家放心，现在呢国家政策好了，那为了响应1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号开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农村朋友可以凭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市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咱们也能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啊，凭参保证明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那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政策。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场外热线，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您还在认为气虚只会导致内脏下垂、咳喘痼疾、反复发作吗？您错了，严重气虚是各种突发疾病的主要根源，气虚者是所有虚症里寿命最短的人群。您还在认为血虚只会导致顽固失眠、手脚麻木不好治吗？您错了，严重血虚是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主发因素，血虚者是所有虚症里老得最快、衰得最快的人。您还在认为阴虚只会导致糖尿病和100多种并发症的出现吗？您错了，严重阴虚是结节、囊肿、息肉易发群体，阴虚者是各种恶性肿瘤的候选人。您还在认为阳虚不就是怕冷、易得风湿骨病吗？您大错特错了，严重阳虚是各种淤堵的罪魁祸首，心衰肾衰都是阳虚者的祸，阳虚者是男女生殖衰竭的主要原因。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 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

0: 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需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需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需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需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哎，孙大夫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啊。
3: 哎，孙大夫。
2: 哎，
3: 是你治好的病号
2: 啊。
3: 哎呀，我再次听到你的声音了，感觉哎呀可亲切了。
2: 老朋友了是不是？你用咱们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了多久了？
3: 哎呀，我一共就用了3副药。
2: 三副药。
3: 但是我第一个月呀、啊、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2: 嗯嗯。
3: 这不第二个月你给调的量按照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2: 对。
3: 我一共是吃了3副药停的。到今天为止啊，我停了5.5个月了。
2: 啊，都停这么长时间了。那你停了5个多月，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3: 哎呀，老好老好了。
2: 老好了。
3: 听我说话我就高兴啊。
2: 嗯。
3: 我现在啊每天除了吃一片这个长荣阿司匹林。
2: 嗯。
3: 其他的药我都不吃了。
2: 都不吃了啊。
3: 上周这不我还去复查去了。就
2: 复查了。
3: 因为我心脏里这不有支架吗，说完2年就要复查。
2: 嗯、对。
3: 完了复查呢，血脂血糖呢都正常了。
2: 都正常了。
3: 肾功也都正常了。
2: 哎呀忒好了。
3: 完了、还查了这个冠脉 CT。
2: 嗯嗯。
3: 显示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的粥样硬化。
2: 嗯。
3: 完了管腔啊无明显的狭窄，
2: 非常好。
3: 前降支可见支架那个畅通度良好。
2: 嗯。
3: 完支架边缘未见斑块。
2: 嗯嗯。
3: 心电图啊供血心率也都正常。
2: 都正常了啊。
3: 哎呀你这个药啊真是太牛了，可真牛啊。
2: 嗯。
3: 不仅是能治好我的病，你说关键你就治好了，他还不让你复发。
2: 嗯嗯。我在乎的是在我有生之年呢、啊。能够多帮助一些像您这样的一些老慢病的朋友
3: 啊，
2: 而且我每天呢都在给大家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是不是啊？我天天捣鼓，天天捣鼓，是吧？
3: 对对，
2: 这绝对不是一个空话，这是50多万康复者见证的奇迹，见证的效果啊！
3: 嗯嗯嗯，是真，这作用太好了。就我身边有2个人，
2: 嗯，
3: 真的，我这是亲眼目睹的，通过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2: 嗯，
3: 治好了，停药了，
2: 停药了啊！
3: 啊，我身边一是谁呢？我家我大姐，
2: 嗯，
3: 和我一样的心梗，吃了3副药，停了能有2个来月吧，
2: 嗯嗯。
3: 那个我妹夫呢是糖尿病，心脏和气管都不好，
2: 嗯，
3: 他重些，比我们多吃了1副药，
2: 嗯，
3: 他扎了12年的胰岛素，
2: 有这么长时间啊？
3: 现在呀，哎呀，他可好了。
2: 嗯，
3: 就他们俩呀，都是看着我治好的才买的药，现在也都可好了。
2: 啊
3: 啊！我就发现，只要是老慢病啊，只要就好使，就能治。
2: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只要是老慢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好使，就管用，就能治。
3: 嗯，
2: 我经常讲啊，虚为百病之长，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对不对啊？那你治病怎么样啊？就必须得补虚。哎，你不补虚就是治标不治本。你不管是啥病，就算你啊好像是治好了，但是很快呢就会复发的，就等于白治了，不是啊？那刚才我听说你都停药5个多月了，那你当时的这个情况能再详细给我讲一下吗？
3: 哎呀，我当时是心梗
2: 啊，心梗了，
3: 一个支架嘛，啊，
2: 下支架了啊
3: 啊，说血管这个远端还有一处狭窄，
2: 嗯，
3: 这是堵了67%，
2: 嗯，
3: 让保守这个治疗半年或者1年，完了再说，
2: 嗯，
3: 其实啊，真的，我说啥呢？保守治疗就纯粹是熬到你够下支架了，完再给你下，
2: 嗯，
3: 哎呀，真是坑人的治疗啊。可是我老犯病啊，你说累一点生点气，他就犯心绞痛。
2: 嗯，
3: 好几次。

0: 顿饭店都拉裤兜子了，
1: 拉裤兜子了，
0: 严重的失眠。
1: 嗯嗯，
0: 完了脾胃还不好，吃啥都不消化。
1: 嗯，
0: 这不找老中医给我看，说我是气血亏，心脏拐的。
1: 嗯，
0: 心脏不好，身上就没有那个好地方。
1: 哎，咱们中医讲啊，心呢、啊，五脏是五行当中它是属火的，啊，那脾胃呢，五行当中它是属土的。它有个相生的关系，谁生谁呢？火生土啊，就是心脏啊会生这个脾胃啊，所以心脏不好呢就会连累到脾胃，这个在我们中医来讲啊叫母病及子。而且中医讲啊，心主血脉啊，是君主之官，在五脏当中啊是抱头子的，君主嘛他是抱头子的，所以你气血亏虚呢就养不了这个君主啊，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嘛，那神明就是管我们睡觉的啊，为啥你睡不好觉呢？哎，我们中医讲呢叫心肾不交了啊，所以说呢你肯定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失眠啊。后来怎么样啊？
0: 哎，后来就是我在广播里这不听到你讲课吗？
1: 啊啊啊，
0: 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1: 哎，对了、嗯、
0: 啥病都和这个虚有关。
1: 嗯嗯，
0: 哎呦，我一听我就对上号了，因为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啊虚的邪乎。
1: 嗯，
0: 哎呀，又怕冷又怕累的，身上可乏了。
1: 嗯，
0: 那心脏啊就像是缺油的汽车一样，都跳不动，
1: 跳不动了。
0: 哎呀，我说这老大夫真的讲的咋这么好呀，太对了，说啥我也得买点用啊。
1: 嗯，是这样的啊，这个老大姐啊，金刚经讲过，说福德因缘善根，其实人海茫茫咱们能遇见，我觉得呢这不是偶然，这是过去啊无数的善业善缘成熟了，我们才能得以相逢啊。用那小品的话讲怎么讲呢，这就是缘分呐、啊，啊，缘分呐、啊，啊，哎哎，嗯，
0: 是真的是缘分，这不吃多有见效呢。我就真实在我真有点记不清，
1: 记不清楚了啊。
0: 啊，反正是就不到一副药，我这心绞痛就不犯了，完睡觉就好了。
1: 嗯嗯，
0: 胃肠也好了。
1: 嗯，
0: 我记得当时用这药一个月的时候吧，正好是下完支架这个一年复查。
1: 对，一年之后得复查啊，得复查、
0: 哎、
1: 啊。
0: 啊，是，结果呢就显示远端狭窄的血管为轻度了。
1: 哦，原来是重度狭窄，这次一年之后的复查是轻度狭窄了。
0: 哎，对，
1: 那变化挺大呀。啊
0: 啊，是吧、
1: 嗯、
0: 我还特意问一下轻度是堵多少，
1: 就是低于30%就轻度的。
0: 30%，
1: 对对对对、
0: 哎、呀
1: 嗯，
0: 你我都长出一口气，
1: 长出口气，这石头落底了，是不是啊？哎，石头放下了、
0: 哎、埋在我心里的、嗯、心脏里的炸弹终于拆了。
1: 哎，
0: 咱老百姓不是常说吗，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你神通广大，自有科星治你、
1: 啊、您说的太好了。我一直讲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
0: 啊。
1: 嗯，
0: 我今天呢听到咱们现在用子宫这个医疗本，
1: 对啊，
0: 把之前花的钱给报回来。
1: 没错没错啊，
0: 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孙大夫，
1: 嗯，
0: 你说我这都停药5个多月了，药盒早就没有了
1: 啊，
0: 算不算数啊？
1: 药盒都整没了
0: 啊。
1: 啊，您担心不算数了是不是啊？
0: 哎，对，
1: 我可以郑重的承诺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只要是您原价购买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无论您是停药多久，或者说呢像您这样啊，这个把药盒子整没了的啊，就是无论新老朋友吧，我们都可以参加这次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说您是可以享受这个待遇的，没问题。
0: 太好太好了、嗯、这回我刚才也算了、
1: 嗯、
0: 哎呀，那能给我退回来13000、
1: 啊、那可不啊，13000多啊、嗯、
0: 哎，是，那孙大夫你给我登记上吧。
1: 嗯，
0: 是还要什么手续吗？
1: 这样的，您就凡是您之前呢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或者说呢您这次呢也想参加咱们这活动的啊，咱们统一呢就拨打场外的这个报名电话就行了啊。对于老朋友呢，您要记住要把您的这个医保本还有退钱的银行卡啊，千万呢这个名啥的别整错了，号别记错了就行啊，一个字错了都不行啊，您这个事儿加一定得加小。

0: 心，好不好？
1: 哎，好好好，
0: 赶紧报名去吧。
1: 好好好，
0: 嗯，
1: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孙大夫。
0: 嗯嗯，
1: 这钱呢退回来，我准备啊拿这个钱给我大孙子买一个笔记本电脑。
0: 哎呀，
1: 我孙子上大学用。
0: 嗯，
1: 那我就报名去了。那谢谢你，孙大夫，再见了。
0: 哎，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赶紧报名吧。啊，再见了。好，
1: 哎，好，再见。
2: 嗯、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恭喜这位朋友已经停药，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据说有一种叫做寂寞的东西，无孔不入，无人难逃。今天双城情歌就带你领略各种寂寞的滋味，还有那些寂寞的歌。你好，我是小曾。

独自在街道上游荡，看着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那些欢笑着的面孔，那些都是不属于你的。你只是一个过客，什么也带不走，什么也留不下。再怎样的热闹，再怎样的繁华，却越发的衬托你的形单影只。

一个人蜷缩在床上无法入睡，脑子里想着莫名其妙的问题，黑暗犹如一张巨大的蛛网把你包裹在内。从枕头下掏出手机，却发现不知道应该打给谁。你把头缩进被子，轻轻地抱住自己的膝盖，像一个孩子，把自己抱紧一点，那么就不会冷了吧。这里是话说寂寞的双城。

面对着电脑发呆，身边的咖啡已经渐渐变凉，耳机里绵延出悠扬的音乐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害怕外面的阳光，讨厌出门，面对门外的人，你觉得他们甚至没有你那台冰冷的电脑亲切。有时候虚拟的世界好像确实要比现实世界更加的美丽。这里是双城。

你靠在窗边，透过朦胧细雨，静静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城市。你不知道要在这里停留多久，你不知道你会遇见什么样的人。点一支烟，烟雾缭绕之中，你静静地眯上眼，享受这一刻的寂静。好了，品尝各种寂寞的滋味，搭配各种寂寞的歌曲，这就是今天的双城情歌。我是小曾，我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7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
2: 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线上直播。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为您做出解答。同时呢，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也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整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延边气象局预计本周8月17号到23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偏多，预计全州平均气温在23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了 2.3 度左右。本周气温呢较为平稳，最高气温一般在27到30度，最低气温在18到21度，比常年同期呢，咱们的降水呢也是要多了10毫米左右。主要的降水过程集中在今天的夜间有中到大雨，同时呢明天18号的白天以及19号的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在23号呢也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接下来我们逐一的了解一下本周的每一天的天气情况。那么明天18号白天到夜间是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偏西风2到3级，沿极温度28到20度。19号周三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偏西风2到3级，温度28到19度。20号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偏西风。

0: 2到3级，延吉温度29到18度。周五2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偏东风2到3级，温度较高，30到20度。周末的天气呢，整体来说是周六还可以是多云，周日呢是有阵雨的天气。周六22号偏东风2到3级，温度28到21度。周日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温度是27到20度。同时呢，气象部门也是做出了相应的提醒。本周降水偏多，伴有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呢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第二呢，雨天路滑，能见度下降，各地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注意交通安全。第三呢，本周气温较高，降水多，各地呢要加强田间管理，防范农田的一些这个洪，应该说自涝的一些灾害，同时呢做好病虫害的监测工作。本周天气闷热，城乡群众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疾病。整体来看啊，本周的最高气温还是比较高的啊，27、28、30度啊，基本是在这样的温度徘徊。但是呢，最低温度也是比较舒适的，那么18度、19度、20度左右。所以说呢，咱们啊，这个天气还不是说热的不能接受。那么最热呢，也应该出现在中午和这个下午的时分啊。那么在晚上或傍晚之后呢，就可以凉爽了。所以呢，也提醒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特别是咱们的老年朋友啊，如果想出门遛弯，尽量避开中午和午后的这样的一个较热的时间，选择早上或者是傍晚的时候我们出门散步。那么同时呢，咱们的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厅在今天早上的九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预计在今天的早上八点到明天的早上八点，延边州的合龙市、安图县、汪清县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所以呢，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那么这也是吉林省水利厅和气象局在今天早上九点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也提醒咱们延边州的合龙市、安图县、汪清县的居民，咱们一定要提前的根据这个气象的情况做好准备，那么听从呢各地区的水利部门还有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和调度。那么说完了咱们的天气呢，咱们也基本了解了啊本周的整体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了解的是停水的信息。那么停水时间呢，就在19号的早上8点到8月20号的早上8点。那么这一次停水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整整是24小时。所以呢，也是提前的来提醒一下咱们的用水户。主要呢是延吉市的区域停水。停水原因是因配合沿河路疏卡驿站项目建设施工临时停水，停水时间是从8月19号早上8点到8月20号的早上8点，整整24小时。停水的区域有沿西区域的沿西街以西、沿河路以北、金达莱北街以东、梨花路以南，但是呢，其中不包括新外滩，以及呢百合地院、州水利局、市中医院、红川上都、西城雅苑、市十二中、市三中、延大公寓、渊博园、延大胡同、玉新胡同两侧区域。那么还有的就是河南区域，河南区域呢有站前街以东、布尔哈通河以南、南杠街以西、铁道以北，以及临海路集美水岸、市文昌幼儿园附近、国家电网、山水名城、新源公寓的108和104栋，以及白菊尾的12、13、14、15组，还有洲际酒店、新兴与和悦小区区域。 再一个呢，就是铁南区域有铁南333国道以东的沿龙小区、市交通警察大队考试中心、市六中、康居小区及紫玉东方康养中心区域，以上区域的用户呢会受停水影响。在这也温馨提醒，由于供水管道施工造成呢上述地区的停水或施压，给您带来生活不便，敬请谅解。延吉市水务集团提醒以上的用水户提前做好适当的储水准备，出门前关闭家中的水龙头，那么会尽快的缩短停水时间，及时的恢复供水。供水管网末端及高层用户的恢复供水时间可能会比其他的地区要延迟一些，施工期间呢，如遇特殊情况，可能会延长恢复供水时间。如果呢，有延迟供水的情况，也会第一时间的来和大家啊通报具体的工程进度和供水时间。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拨打延吉水务集团24小时的供水热线2900110，2900110来进行咨询。那么刚刚和大家播报的呢，就是延吉市的停水通知，这个时间比较长啊，是从8月19号的早上8点到8月20号的早上8点，整整是24小时。其中呢，包括像延西区域、河南区域和铁南区域部分的区域的居民。如果说呢，咱们有居民呢，听到了这样的信息还没有听完整，或者呢，也想确认一下自己的家里是不是也在这个区域内，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啊，百姓热线、新闻广播的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在线呢，来和我们进行提问和确认。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那么回到节目当中，看到咱们新闻广播的抖音平台上有听众朋友问，明天延吉市是否有停水的区域哈，在这也和大家及时解答一下。那么明天呢，延吉市确实是有停水的区域，明天上午的早上8点到中午的12点是非计划性停水啊，非计划性停水，所以说呢也算是一个临时停水的信息。是在明天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12点，延吉市停水区域是人民路以南、太平街以东、重阳胡同以北、朝阳街以西及老遣送站附近，还有像联谊小区、恒基大厦、圣泉雅苑区域的用水户会受到停水的影响。那么主要呢是在明天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12点，也就是明天一上午啊，停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是在延吉市的人民路以南、太平街以东、重阳胡同以北、 朝阳街以西及老遣送站附近，还有联谊小区、恒基大厦、圣泉雅苑的区。

0: 域的用水户要提前做好储水准备，时间呢是从明天早上8点到中午的12点。那么也提醒以上的区域的延吉用水户做好准备。那么刚才呢有听众朋友也咨询这个问题，也第一时间做了解答哈。那么在刚刚呢咱们在宣传之前也介绍了咱们的8月19号的早上8点到8月20号的早上8点，整整24小时延吉市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域是有停水的情况。如果说呢您也想确认一下您家小区是不是在这个范围内，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在线上和我们来进行确认和咨询。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继续关注的呢是咱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延边州高龄津贴可以线上申请的好消息。那么大家都知道哈，咱们延边州呢针对于高龄的老人是有津贴的啊，是有这样的一笔应该说是补助的费用的。那么以前呢咱们都是需要到咱们的这个各个街道啊社区来进行申请，那么现在呢咱们在线上就可以来进行申请了，就不用咱们再跑到社区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整个的流程。接下来迎接的电话呢是韩先生啊，韩先生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韩先生。
1: 我有个事儿摆一下吧。
0: 嗯。
1: 我家是民安社区啊。
0: 嗯。
1: 义兴小区，梅花楼5单元502。
0: 嗯。
1: 那个我家那个火炕楼嘛。
0: 嗯。
1: 顶到漏雨啊！我家哎呀，这个那个下雨的时候，我那个接那个盆儿，接不了啊。
0: 嗯。
1: 家都哪个地方都漏雨啊？厨房啊，两个那个我都是漏雨啊。
0: 嗯，
1: 我这个事儿那个谁，我反映那个建设局了，建设局说了，这建设局说是政府没下来钱，我们也没办法。后来我说这个事儿我是那样吧，你们还挺辛苦，我这个事儿反映一下那个百日热线呐、12345，他说可以，你反映吧。
0: 嗯，
1: 这样事情啊，这个事儿谁解决我呀？我那个没有要求啊，就是顶楼那个漏雨的解决就行了。
0: 嗯，是这样的，先生啊，咱们整个的这个流程我先跟您说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您家这个顶楼啊，您家在顶楼漏雨的情况下啊，刚才您也说了这个火炕楼，那么所以呢咱们也没有什么，正常咱们如果说顶楼漏雨是有几个方向呢，第一个方向啊是找这个物业这个建造，就是属于是开发商啊建这个房子的，那么在房屋呢这个有一个保质期内，如果说漏雨的话，那么咱们可以由这个建设方啊来给咱们进行维修，那么肯定咱们是超过，所以您听我先说啊，先生您先听我说，我给您介绍几个方式，然后最后您看一下哪种方式您能行得通，那么这种方式您肯定行不通了，对吧？那第二种就是看一下您的这个房子和小区有没有物业维修基金，这个呢是社区指导，社区知道有没有这个物业维修基金呢，咱们是可以拿出来进行使用的，但是也前提需要咱们小区的居民啊，居民委员会开一个会啊，咱们有多少的这个同意之后，居民同意之后，然后呢咱们可以用这笔您小区的就是您这个住宅楼的物业维修基金来进行给您维修啊，这是第二个方式。第三个方式，如果没有物业维修基金，那么只能是咱们的社区协调工作人员配合您到咱们小区跟大家来沟通一下，看看呢能不能共同出资啊，把这个楼顶给您维修一下，但是这个是自愿，不能强求啊，这个不能强求。第三个啊，最后一个就是等待咱们的政府的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的计划工程，如果说近期有这个工程，那么咱们可以满足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条件给咱们进行维修房顶，只有这四个办法，最后一个办法就是您自己来出钱维修，只有这那最后一个加最后就是五个办法，只有这五个办法，您听一下您能符合哪个。
1: 那么你们还那么大谱的话我是怎么整啊，我这个楼已经12个家，我就两家住的房子，
0: 嗯，
1: 那别人就不管了。
0: 嗯，所以我跟您说按照正常的流程的话只有这几个办法，
1: 那老百姓就一辈子这样住吧。
0: 所以我说您只能到社区，或者是我们可以帮您
1: 到
0: 社区问一下。
1: 社区你刚才你说的那也一样，完了建设局说了碰到去改造嘛，完了钱下来的话他们等，那别的地方怎么等了，这个楼已经我3年了总去找他们，他们就是那么说，我这个事儿哪位去解决啊？
0: 所以我刚才跟您说的，我理解您的心。

0: 请
1: 道理嘛。
0: 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作为一个栏目，我们能帮您告诉您的就是具体有几个办法，您能用哪个办法？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职权，就是我们没有命令说哪个部门必须赶快给您去维修。咱要有那个能力的话，那不所有问题我们全都解决了，是吧？
1: 嗯，是我你说对了，我要刚才那个就是性格急那么
0: 明白理解的，
1: 明白啊，理解都是互相理解事儿嘛。
0: 嗯，
1: 但是我找监视局说了，监视局说了，你们这个事儿反映的话，这个他们那个反映完了以后，社区反映政府，
0: 嗯，
1: 政府完了以后，他们那个主动那个拿点钱，这个分区改造下来钱对吧？这个房子整啊，怎么那么关系啊？
0: 嗯，
1: 他们还跟这个。我找监视局已经三年了，
0: 嗯，
1: 他们说了，你挺过那个白日热线，你们你说吧，完了一二三四这个事儿反映一下吧，完了反映完了社区，完了主动找政府啊，怎么那个事儿解决吧，其他他们也没办法。监视局挺多，这个话答复是对啊，不是是不是啊？
0: 那这样啊，先生，如果说建设局这么说了，那我们把这个问题重新返回给建设局。啊，就是他们不是希望我们给他反映吗？那我们再给住建局打个电话，我们就问他一下，你老旧小区什么时候改造？但是啊，但是您先听，因为我们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有的听众打完电话跟我们反映说啊，你问完咨询了啊，就会说，那你为什么没给解决？啊，就是有的问题呢，我们是肯定会帮咱们协调，但是不是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能够立竿见影的帮大家去解决。啊，我们肯定会尽力，这个您希望理解哈。
1: 谢谢你，对、
0: 嗯，
1: 这个我现在啊，我这个那个谁，嗯，都拍了那个屋里的那个漏雨地方啊，
0: 嗯，
1: 哎，都整不了啊。我下雨天那个害怕呀，那晚上睡觉都是总接不了啊。今天晚上中雨嘛，我也担心呐、啊
0: 嗯，
1: 这样的情况。
0: 嗯，
1: 你这个事儿呢，那个谁，我是挺多那个我们老百姓嘛，你们解决我们这个为了老百姓顶辛苦嘛，这个事儿你们那个政府也行。把它社区这个商量这个想办法我解决多好，
0: 嗯，
1: 是不
0: 是？
1: 是
0: 这样的，先生哈、啊，就是还是那句话、
1: 啊，
0: 我们会帮您最大限度的去沟通，
1: 对对，
0: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反映到住建部门了，他们反映的还是说咱们现在暂时没有这笔专业维修基金，或者是老旧小区改造现在暂时还没有到计划，那么咱们也只能说是在等待这笔基金和计划，只能是这样。
1: 是
0: 但是我们可以帮您沟通，好吧？
1: 对啊、
0: 嗯，我们帮您问一下。
1: 那个、
0: 嗯
1: 啊，那个什么，我那个前面那个谁，火炕子都修了，完了我跟他说了，你们那个修的时候，我家的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还没整呢。
0: 嗯，
1: 情况。
0: 嗯，好的，我们再帮您问一下，然后看一下咱们最近有没有计划啊？好吧、
1: 啊，
0: 如果要有计划就告诉您，
1: 谢谢
0: 您如果没有计划，咱们只能就是在稍微协调一下社区。
1: 这个、是南侧的啊、哦。
0: 嗯，
1: 这民安小区的话。那个楼房啊，看看南侧的楼房啊。
0: 嗯，
1: 嗯，你们辛苦吧。
0: 嗯，好的，我们帮您问一下，最近有没有这个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哈？
1: 哎，好了，再见、啊。
0: 嗯，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这位罗先生，罗先生您好。
2: 喂，请问一下，你们这个说是停水，刚停水、
0: 嗯，
2: 就是那个市法院这边停不停水啊？
0: 市法院，您的说的是哪个位置？这个您说的是
2: 就是金达莱广场，金达莱广场往西。
0: 您说的是明天还是十九号？
2: 对，你那天你刚才说的是十九号到二十号24小时停水那个。
0: 24小时停水，咱们属于是沿西区是吧？
2: 对，我你要打自来水打了20个月打不进去啊。所以说这块有个美食街，我知道、这块有。是啥呀？就是金达莱广场，严师知道不？金达莱有个广场往西。
0: 嗯，那您这个咨询这个问题，您不是延吉人，您是替家人咨询吗？
2: 现在在这儿在延吉呢。现在你说这些路我听不懂，这在哪儿？但是延吉是不有个金达莱广场吗？
0: 这个上面并没有写金达莱广场，我只能告诉您，这个上面并没有写金达莱广场。
2: 哎，那你这样吧，你也不明白，我也不明白，咋了都说不清，你也不知道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哎呀，那好了，那就没法交谈了。好了，
0: 嗯，好的，再见啊，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节目哈。好的，那么也非常抱歉啊，我能够介绍的大概是这个情况哈，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准确的说出来这个市法院啊，但是据刚才介绍的内容的话，应该是沿河路以北的话，应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这个金达莱广场的这个区域啊，目前看是这样的，还有沿西街以西。那在这儿呢也是征求一下大家啊，在平台上咱们征求一下，看看有没有朋友知道

0: 这个市法院具体在不在这个区域内啊，因为本身呢我对咱们这个地图啊还有这个街巷啊，就是说实话我没有什么方向感啊，这个也是我的短板啊，在这儿呢也不怕和大家这个说一说啊，确实对于这个街道啊还有这个路况啊我还是非常有短板的，以后我也会努力的学习，在这也跟刚才的这位听众啊说声抱歉啊，这位网友啊说声抱歉啊，确实是这个是我的短板，以后我会多加努力学习。那么如果说呢大家知道这个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和视频号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一下啊。如果说呢您还对哪个停水的这个地方不太了解，那么我可以把这个信息再给您详细的介绍一下。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马上进一段广告了。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或者是想了解具体的一些内容，也可以在咱们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6: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北京时间16:30，
8: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9: 一个电话守

0: 性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那么我们刚刚呢，也是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了信息和内容。如果说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或者是呢和我们来互动交流，都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在线同步的和我们来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那么刚刚在上半时段呢，本来想和大家介绍的内容啊，咱们下半时段抓紧时间。延边州的高龄津贴现在可以网上申请了。那么很多朋友也都了解啊，咱们延边州呢，针对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呢，是有补贴和津贴的。之前呢，都是需要咱们的老人到社区来进行，或者是所在的这个街道来进行申请。现在呢，咱们有开通了线上的渠道哈，也是帮助老人可以不出家门完成申请。那么首先呢，申请条件是具有延边州的8个县市内的户籍啊，就是咱们延边州内户籍的老年人，年龄呢在80周岁以上啊，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么这个满足80周岁以上的这个年龄的时间的卡点呢，是以咱们的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为准，是身份证上的日期为准。那么再可以在线上申请，也就是满足几个条件呢？第一啊，您是州内户籍；第二，80岁以上老人；第三呢，这个80岁的界定是以您身份证上的生日为界定的。那么其中要注意啊，汪清珲春市因为网络原因，上线由另县由这个县市另行通知，就是汪清和珲春这两个县市的咱们的老人想申请的话，现在呢还暂时呢是需要到咱们社区啊，具体上线的情况会另行的进行通知。首先呢，我们要进入这个系统啊，在微信中，咱们微信最上边有个搜索栏，输入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啊，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然后找到这个小程序，绑定点击家中老人，按照提示上传老人的材料，分别是身份证，还有呢老人的人脸识别。提交申请，点击津贴申请，按照提示补充居住地址、亲属、监护人的证件人的这个相片啊，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图片，还有银行卡的照片等等这样的信息之后，会进行逐级的审核。审核通过后，津贴将按时发放至绑定的账户。如果说咱们中间有信息的变化的话啊，比如说电话号、银行卡发生变化，也可以进入到这个小程序，点击变更申请处来更改相关的信息。那么申请方式呢，就是高龄津贴领取人需每月完成生存认证，未按认证的就没有完成认证的就暂停发放。这也是之前有老年人跟我们咨询过的，说每个月都要去啊社区完成认证，真的是挺麻烦的啊，想问一下有没有其他办法。那么现在咱们就可以了，不用每个月都跑到社区，咱们直接在线上啊就可以像咱们的这个啊领取退休工资的人员一样，每年完成生存认证，咱们直接刷脸儿啊就可以了。然后呢，按照步骤进入程序，点击健康登记，按照提示完成人脸认证，就是咱们俗称的刷脸儿。然后呢就可以，首先呢线上认证，这个比较推荐了，就是咱们的打开微信，然后找到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或扫一扫咱们的这个咱们可以找一下这个管理系统，打开小程序，如果老人已经绑定，就直接点击健康登记，按照提示拍照上传老人照片认证就可以了。打开小程序，如果老人没绑定，就需要点击家中老人来进行绑定，再操作按照具体流程。

0: 方来进行就可以。所以这个呢，咱们的家里面有年轻的子女或者是有年轻人会做的，咱们可以帮老人在手机上操作一下，也是比较简单和快捷的。这样的话，老年人咱们领取高龄津贴的老人就不用每个月跑到社区去认证，咱们在家用手机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1: 您好。
0: 哎，李女士请讲。
1: 我有个事想问一下。
0: 嗯。
1: 我叔是现在是在合龙，他是特困户，这回有病中风以后住院治疗，然后现在治疗费是基本上都是免的，然后门诊花了一小部分，现在主要是涉及到是护理费，一天300块钱，这个钱有没有给报销，能不能报销，应该找哪里？
0: 嗯，现在就是咱们已经在入院治疗了，基本的费用都已经按照特困户的比例给咱们进行了减免，是吧？
1: 对的，治疗费是免的。
0: 嗯，看一下特困户，特困户供养照护津贴，咱们属于是不是正常普通的？是，咱们有一个针对于特困户有一个特困供养。这个照料护理的补贴是有这样的一个发放，
1: 供养他供养的话是不是集中起来那个、那个散养的那个是供养吧？
0: 这个我就刚才说的，咱们有一个针对于特困户的，这个是每年就是都会给的，这个不是说咱们有没有生病，如果说咱们这个特困户属于是不能够自理的状态的话，是有这样的一种补贴的，但是不是针对于咱们这个治病的，就是他就是这个特困户的身体状况就是需要常年有人护理的，这样的话有一个特困户的一个护理补贴。
1: 那他现在是在住院，在医院有个用的是护工，然后需要一部分护理费。
0: 嗯，这种的话是不在报销范围内。这个的话请护工照料，属于是咱们要请护工照料的话，医保是不能直接报销这个护工费的。
1: 那民政局有没有给报销？
0: 这个的话如果说咱们需要长期护理的话，这个的话是
1: 长期护理，住院时候护理，
0: 那这个没有，这个是没有报销的。
1: 没有报销的。
0: 对，
1: 可我听那个隔壁床是他是低保户，他说他社区给报销。
0: 这个我目前查到的医保是没有给报销的，那你可以问一下他走的是什么方向。对
1: 啊，他说街道给报销，医保是肯定这部分是不能报销的。
0: 对，
1: 我就问他的民政局有没有这方面的规定给报销。
0: 目前我们看的话，
1: 这个，你说本来是特困户让个人拿一天300块钱的费用，这个半个月下来也不少钱呢。
0: 但是目前看啊，咱们针对于这个就像咱们住院啊，想要请这个护理人员，在住院期间请护理人员，这个是没有在咱们的这个报销范围内的。
1: 他不护理的话他自理不了啊，他是特困户，家里没有人，这种情况下只能请个护工。
0: 我们看看合龙市，咱们是合龙市吧，是吧？
1: 对的。
0: 我们现在帮您看一下合龙市民政局能不能找到他们联系方式啊，咱们也可以，因为我们刚才给您解答的是咱们通过正规的医保啊还有各方面的流程啊是没有，但是如果说看看在民政部门有没有说针对于这样的情况有一些这个特殊的优待啊，这个的话咱们可以去了解一下，但是如果说成正常的流程和手续当中，目前我们没看到就是针对于咱们特困人员在住院期间要自己聘用这个护理人员的话，这个是暂时没看到。
1: 那这样情况下这个钱应该谁拿呢？
0: 咱们这有一个救助专线啊，救助专线我们看到了，比如说是特困供养啊、照料护理费啊、临时救助啊，咱们这个可以打一个合龙民政局的特困专线，社会救助专线。
1: 给他们打电话问问。
0: 对，您现在只能是这样
1: 了。救助和这个是两码事吧？好像是。
0: 社会救助
1: 应该是接到民政局管，你这个是救。您说的这个好像我觉得好像是他俩好像不搭嘎，好像
0: 但是他这个服务的内容，特困供养、照料护理费、临时救助，您看这里面有没有照料护理费不是吗？
1: 应该是哈。
0: 对呀，他这个是社会救助的专线，也是针对于这几项的，优先要打

0: 可以打这个去问一下，看看从救助方面有没有。嗯，您记一下423-9756。
1: 9756哈。
0: 对，但是这个点您打一下看看啊，如果要是工作人员有什么事儿的话，您可以明天8:30以后再打。
1: 嗯，好，知道了，谢谢。
0: 哎，好的，不客气啊，和您说再见。好的，那么我们也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呢，也是咱们的高龄老人，80岁以上的延边州内户籍的老人领取这个高龄津贴，每个月都要进行一次这个健康认证。那么之前呢，咱们都是需要到社区，现在呢，咱们有一个线上的小程序，就跟咱们退休人员每年要进行的这样的一个生存认证是一样的啊。那么就可以通过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绑定之后，咱们每个月只要在家里刷脸拍照片就可以了，那么就不用到社区了。咱们家里如果有老人的，可以子女帮着操作一下。那么如果说咱们老人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话，也可以和子女沟通一下这个情况啊，让子女搜一下刚才说的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在微信中搜，帮您完成这个整个的这个比如说绑定啊等等，就教您啊怎么操作，非常非常的简单，咱们在家里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方式也是说，为了满足真的就是家里又没有年轻人，确实又不会操作手机的怎么办啊，比如说独居老人行动不便，外地居住，或者是家属不熟悉的，也可以采用以下的线下方式。那么就是携带老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监护人身份证、老年人银行卡，提供老年人的2寸照片和4寸的这个手持当日报纸或者日历，能够证明老人健在的照片啊。正常的话就是报纸。好，报纸这种情况，然后前往老年人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或者是村委会来办理。那么这种呢也可以，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就是不能亲自到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咱们需要带老人身份证、户口本、监护人身份证，还有老年人的银行卡，以及老年人的2寸照片，还有4寸的老年人手持当天的报纸或者是能证明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照片啊，到咱们的街道社区替老人办也是可以的。好的，接下来时间继续迎进啊，这位听众你好。
1: 你好，我刚才给您打过电话。
0: 嗯，
1: 刚才您告诉我的是423-97多少号，那号没记住
0: 啊。423-9756。
1: 好好，知道了，谢谢。
0: 嗯，没事，好的，再见啊。嗯，好，再见。嗯，好的，那么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信息啊，也是为什么这么着重的反复来说这个事儿，因为是之前确实有老人给我们打过电话问过这个情况啊，就是每个月都到社区啊，特别是自己行动又不便，要去这个领取高龄补贴啊，自己呢确实动不了也不方便，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还必须要每个月去认证啊，比较麻烦，也问我们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所以说呢，今天也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那么解决办法已经来了啊，线上线下都可以啊。线上呢咱们通过小程序来刷脸，线下呢就是咱们的家属啊或者监护人带着老年人咱们这个领取人的这个当天拿着报纸或者能证明当天时间的这样的照片啊，咱们到这个社区和街道村委会咱们来进行提交也是可以，不用老人到咱们的这个社区来进行认证的。但是呢，在这一定要提醒一下，所提供的认证信息必须是有效和真实的，严禁冒用他人的身份或材料，那么违者呢将依法追究相应的责任。那么如果老人去世了，请家人呢务必在当月向所在社区和向这个村来进行报备，次月就停止发放。如果说有疑问，也可以到您所在的社区和乡镇啊、街道啊、和咱们的工作人员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么如果说听到的朋友也可以相互转告一下，也是为了能够让这样的好的政策更好的更快的落地，让咱们老年人能更方便领取到属于自己的权益。那么如果说大家针对于各个县市的这个有关于老人这个高龄津贴领取的这个信息还想了解，如果你想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线上或者是我们的电话打进来，我们也可以告诉您各县市的咨询热线，因为我们现在通过线上的渠道正在直播，不能够频繁的来进行电话号码的介绍，会有违规情况，所以说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不能逐一的来介绍。如果你想了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

0: 台和热线打进电话，我们来和您再介绍一下各县市的电话是多少。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呢也还剩十分钟啊，那么稍后呢也会给大家带来有关于咱们延吉的路况情况啊，以及呢咱们近期的一些信息和内容，大家可以持续来进行关注。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商户营业性的通行，以上呢就是咱们因为临时的交通管制给大家提供的一些出行的方案和建议。在这呢也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好出行的时间，施工期间给大家带来不便，也希望能够多多谅解。那么时间呢也是从昨天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20号，也提醒以上的附近的居民和商户，那么做好相应的准备啊，针对于这个时间我们也提前做好计划。同时呢，像早晚高峰，如果说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我们的居民朋友，也尽量避开这样的路段。那么接下来要提醒的呢，也是跟咱们的这个天气有关的啊。刚才也提到了，这周呢是相对来说比较闷热的。那么现在呢，也正值这个夏秋的交替，雨水充沛，湿度呢非常适合野生菌类的生长。最近呢，也听到了有一些亲属啊，还有朋友提到啊，想要到这个郊外去采这个野生的菌类，采采蘑菇啊，也听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同时呢，现在呢也是中毒事件的一个高发期，州疾控中心在这提醒广大群众啊，一定注意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认识的野生菌，有效的防范野生菌中毒事件的发生，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迎进的是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您好。
4: 哎，您好。
0: 哎，请讲。
4: 啊，我问一下啊，我就是那个80多岁的。一年有一个月有100天的那个补贴，老年补贴。
0: 嗯。
4: 完，我每个月都是到月末验证。
0: 嗯。
4: 用那个水印相机照个相，那相有年月日。
0: 嗯。
4: 我给社区发过去就行了。
0: 嗯。
4: 完了，我今天我听你说又变样了，那我这验证还这样验吗？
0: 如果说您之前已经跟社区沟通过，咱们一直在线下已经这么操作的话，那么咱们还是可以按照原来的方式来进行操作的。那么现在提醒的呢，就是之前没有这么操作，或者是没有这样的方式的老年人，咱们现在线上线下都有这样的方式了，就是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咱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不用到社区了。
4: 啊，
0: 嗯，
4: 那我的验证还和以前一样验证啊？
0: 是的，如果社区说咱们继续可以这样操作，那么咱们依然可以来进行这么操作的。
4: 我岁数大了，我不懂，我问问。
0: 可以的，没问题的哈。
4: 那好，谢谢。
0: 好的，不客气啊。好的，和您说声再见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也马上要接近尾声啊，快要结束了。那么刚才也提醒到大家的就是啊，这个这一周的天气整体来说呢还是比较闷热的，也是非常适合野生菌的生长啊。最近也是听到了有周围的一些人说要想要采蘑菇去，所以在这一定要提醒一下咱们的这个

特别是老年朋友啊，平时呢也挺喜欢去上山采一采野菜呀、采一采蘑菇。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咱们的州疾控中心再次的发出了提醒。还有呢，针对于广大市民啊，像咱们的这个不认识的野生菌，我们就不要购买，也不要来食用了。如果说呢，咱们误食了这样的一些蘑菇或者是野生菌，我们一定要保留好这个残余剩的这样的一些蘑菇啊，还有这个菜呀等等，咱们保留好，第一时间拨打120啊，因为咱们这样才能通过您这个食用的蘑菇找到是哪一个菌种，咱们及时的帮您进行治疗。那为了避免这些情况，还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到这个户外去采蘑菇啊，针对于这样的不认识的蘑菇，我们也不要来进行食用。那么刚才呢，也有听众朋友和我们咨询说啊，这个公积金的相关情况，在这儿呢也和大家告诉一个好消息啊，关于调整延边州2026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的通知。那为了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规范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工作，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2025年度延边州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标准，现将延边州2026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22955元，也就是最高的上限又调整了。缴存单位呢，需在2026年年内达到上限缴存标准的职工办理缴存基数调整及补缴的手续。那么这也是针对于咱们这个公积金缴存的这个用户的相关的一个信息哈，那么大家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了解一下。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明天早上的7:30到9:30的上午早间版的百姓热线继续参与到节目。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

0: 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年纪大了。

0: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停车区，22度清爽空气里，夜市烟火率先升腾。记者和平。
4: 晚风习习，华灯点亮，这里呢就是位于珲春河畔滨河公园旁的一个歌路市集。这个市集呀，可谓是独有特色，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有宠物呢，都可以在这里很友好。最有意思的是，他还给免费给过路的房车、自驾游的游客提供了很多便利。
3: 珲春歌路市集紧邻331国道，这条沿边境线蜿蜒的公路被自驾爱好者称为极限秘境的起点。市集今年夏天全新升级，200个免费车位，35个充电桩，免费上下水，24小时开放的洗手间，让匆匆赶路的自驾游客愿意停下来。小吃业态充盈市集消费链条，啤酒、烤串、边境特色风味美食一应俱全，满足大众夜间餐饮需求。夜色渐浓，消费场景由河畔市集延伸至渤海古镇，依托海东盛国千年历史文脉，珲春打造沉浸式古风夜游，以光影实景演绎盘活历史夜间消费。珲春渤海古镇负责人李阳：
5: 夜游上呢，我们用光影还原渤海国的市井风貌，马站相关的场景及宫宴的氛围感，搭配着小火车夜游动线，不搞千篇一律的灯光。市集划分呢，也划分为渤海文化摊位及马站特色摊位，多元素融合，既有历史底蕴、民俗烟火气，又有独特的标志，和其他的古镇相区分。
3: 沿着沿边边境向西而行，同样22度清凉夏夜，夜间消费场景切换全新赛道。如果说珲春主打边境自驾历史沉浸式夜游，敦化则深耕亲民便民的湖畔市井消费，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共同构筑沿边多层次夜间经济体系。敦化渤海湖夜市聚焦普通市民、短途游客最朴素的夜间消费需求，以纯粹湖畔烟火打造普惠型夜间消费场景。数十家特色小吃沿湖有序排布，生蚝、沿边拌粉、手工冰粉、韩式绵绵冰汇聚一堂，临湖简易桌椅错落摆放，晚风拌美食，构成本地人日常最喜爱的夏夜休闲空间。从珲春的驿站到敦化的餐桌，我们看到的是沿边夜经济对不同人群的精准画像。而沿边的夜消费不止于此，它还正在变得更潮、更酷、更富想象力。州府延吉的滨河消暑夜游点亮沿边都市夜间消费核心。依托布尔哈通河天然水系，2026延吉消暑夜游季全面升级，构建游船观光、音乐喷泉、户外文艺演出多元水上夜间消费场景。不远处，延边大学网红弹幕墙71块汉朝双语霓虹牌勾勒出边境城市独特光影，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网红打卡消费地标，吸引大量年轻游客。辽宁游客张晨瑞：
6: 今天和爸爸妈妈和姥爷一起来，感觉第一天来到延吉，夜生活特别好，人特别堵，然后感觉挺不错的。
3: 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徐野：
7: 希望借助清凉夜下，激活城市夜经济，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也欢迎各地游客走进延吉，漫步河畔夜色。我们也将持续办好各类夜间文旅活动，持续擦亮延吉避暑。

0: 文旅的名片。
1: 灯火点亮夜色，消费激活城市。在延边，22度的清凉夏夜是独一无二的天然禀赋。边境区位、渤海历史、朝鲜族民俗是不可复制的核心特色。珲春、敦化、延吉三座城市跳出同质化夜游内卷，精准定位差异化夜间消费赛道，一条串联全域、分层分类的夜间消费脉络清晰成型，把短暂夏夜转化为长效消费增长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8月15号，由北京服装学院主办，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州文物局支持，延边博物馆、中华女子学院文化传播与艺术学院协办的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全国首展在延边博物馆启幕。北京服装学院原院长、教授贾荣林，副州长尹朝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赵连赏，长春师范大学高沟丽渤海研究院院长郑春莹等领导及专家学者出席启动仪式。尹朝辉在致辞中指出，延边是渤海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核心区域，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本次展览成功落地，既是对渤海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我州擦亮渤海文化名片、赋能文旅融合发展、提升地域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契机。延边州将继续做好渤海国文化遗产的研究阐释、保护利用工作，讲好延边历史故事，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让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新生，在交流中凝聚共识。随后，尹朝辉与贾荣林共同为首展揭牌启幕。据了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人物服饰仿制项目由赵连赏教授领衔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项目以真孝公主墓壁画为主要依据，通过文献考据、图像分析和实物比对，对壁画人物服饰进行系统研究和仿制。项目历时1年，完成12个人物服饰形象的系统性复原，形成12套组复原成果，涵盖侍卫、乐伎等5类人物，以及圆领袍、甲胄等11类服饰。展览设置车书一家、霓裳再现、九州贡冠、精微产证、天工开物、技艺交融、心智赋能、创新转化4个单元，构建从历史研究到服饰复原再到文化传播的完整展示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连赏：
3: 这次六合同风这个展览呢，放在咱们延边州，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历史的渊源，从古到今它是有这个既有古代的文化意义，也有现代的文化意义，让这些幼小的儿童们从小就知道他的家乡这片土地原来孕育着这么深的文化，所以这个对弘扬传统文化、增加文化自信，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2: 通化游客孙生燕：
4: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延边的历史文化很厚重，也让我对延边的服饰历史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
2: 此次首展也标志着六合同风项目正式进入面向公众的传播阶段，未来项目将继续通过巡展、学术交流、社会教育和数字传播等形式，让这一来自千年前的衣冠形象走向更多地方，让更多人通过服饰认识历史、理解文明。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 8月14号、15号，第三届新爱边疆院士基层行暨第七届图们江国际心血管会议、延边医学会心血管分会第28次学术年会、慢性应激与心血管病研究会在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举行。副州长文金哲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指出，当前我州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需求持续增长，急需引进高层次医学人才，扩充优质医疗服务供给。 此次心血管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延边，既为泉州各族群众送来心血管健康守护的及时雨。

0: 也搭建起高层次学术交流平台，对推动我州心血管疾病防治提质升级，促进医学高质量发展，助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意义重大。希望以此次学术盛会为纽带，推动我州医疗机构与国内外顶尖医学团队在学术科研创新、服务能力提升、长效平台建设上取得合作实效，为建设健康延边、增进群众健康福祉贡献更多力量。此次活动邀请了50余名国内外心血管领域知名专家学者齐聚延边，他们围绕心血管疾病基础研究、临床诊疗新技术、前沿科研转化等核心议题，以学术交流、技术分享、经验互通的形式，搭建高水平医疗协作平台，将国内前沿心血管诊疗技术与科研理念送到边疆，切实惠及我州各族群众。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报道。
1: 8月15号到18号，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举行。我州组建190人的代表团参赛，参赛项目覆盖10个竞赛项目、5个表演项目。开赛以来，延边代表团健儿奋勇拼搏，在多个赛场取得佳绩，充分展现了延边民族传统体育深厚底蕴与边疆各族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比赛开赛以来，延边健儿状态火热，在跳板、秋千赛场，我州传统优势项目实力尽显。跳板赛场，运动员配合默契，动作舒展流畅，延边拿下团体一等奖，在高度、脚步抽线、自选动作多个单项斩获多项一等奖、二等奖。运动员腾空起舞、高难度动作赢得阵阵喝彩。秋千项目中，冉思婷、沈飞分别拿下55公斤级、55公斤以上级别单人触龄一等奖。我州选手在其他赛场上也表现亮眼。民族式摔跤赛场上力量交锋激烈，选手敢打敢拼。蹴球赛场运动员展现了一流的脚底控制力与战术谋略。板鞋竞速项目中，我州选手步调齐整，奋力冲刺，团队协同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各个赛场上，我州运动员奋勇拼搏，力量与技巧充分展现，持续收获好成绩。在8月15号首个比赛日，延边代表团气势如虹，一举拿下10个一等奖、6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8月16号第二个比赛日里，延边代表团延续火热竞技状态，多点开花，再夺11个一等奖、10个二等奖、5个三等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金正勇报道。
0: 8月17号，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延边州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启动，通过政府搭台、企业让利、百姓受益的购房惠民平台，进一步释放居民住房消费潜力，提振房地产市场发展信心。本次促销活动共推出3645套特价商品房，聚焦群众刚性购房需求，让企业主动让利，以企业主动让利叠加装修补贴、家电消费补贴等多项惠民措施，降低群众购房成本。其中，延吉市配套出台专项补贴政策，组织14家房产企业共推出390余套特价房，每平方米优惠幅度达300至400元。部分项目推出赠送装修、车位等权益，多维度降低购房综合成本。延吉市房产管理中心市场管理专班负责人黄哲东。
2: 实行购房补贴政策，对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元，最高不超过10000元每套给予补贴；对购买能办理产权车库车位的，按每套5000元标准给予补贴。政策实行期是3月8日至10月30日。
0: 珲春市遴选5家优质房地产开发企业，推出6个新建商品房项目，共计500套特惠优质房源，企业实施大幅购房让利，同时叠加公积金贷款支持、家电消费补贴、换购住房个税退税优惠等多项惠民政策。珲春市明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博。

0: 本次活动全新开盘，叠加政策补贴，多重福利惠民购房者，产品适配于改善用房、养老等多元化的置业需求。
1: 延边州住建局房产处房地产负责人金云：
2: 本次促销活动时间为8月17日至9月17日，为期一个月，经延吉市、珲春市、敦化市、龙井市、汪清县各地行管部门主动对接，统筹协调属地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参与。目前全州共有32家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企业主动让利的方式参与此次活动。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3: 8月15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延边客场对阵通辽的比赛圆满落幕。赛场之上，延边队奋勇拼搏，成功挺进四强。赛场之外，延边与通辽双向奔赴，文体交融，一幕幕温情满满的花絮瞬间，生动诠释了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此次联赛吸引了大批延边球迷跨越山海，从延吉奔赴通辽赛场为球队呐喊助阵。一程草原风情，一程边境风韵。赛前暖场环节，延边特色非遗展演惊艳亮相，伽椰琴、长唢呐经典曲目轮番奏响，活力满满的特色明太鱼舞灵动上演。与此同时，通辽本土民族文化元素也全程融入赛事活动，蒙古族歌舞、传统民俗展示穿插呈现，两大特色民族文化交相辉映，让整场赛事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一场高质量的跨区域民族文化交流盛宴。一场绿茵对决，收获的是赛场佳绩，缔结的是双城深情。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梅花、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5: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5: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6: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4: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4: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广东佛山济华中学物理教师岗位的招聘结果看得人匪夷所思。18人入围面试，笔试81分到99分的前13名考生，12人被判定面试不合格，一人弃考，全数淘汰。而笔试75到78分排名垫底的5名考生全都面试合格，顺利进入了体检环节。 如此极端的集体逆袭早已经超出了正常招聘的合理范畴，难怪公众会质疑这到底是凭实力选人还是按名单打分。值得警惕的是，这不是普通企业招聘，而是公立学校的事业编制招考，公平公正是不可逾越的底线。编制岗位是公共资源，招聘全程必须置于阳光之下，评委如何产生，有没有回避制度，面试是否全程录像，打分依据是否可以追溯，这些关键环节的透明度直接决定了招聘的公信力。佛山市教育局紧急叫停招聘，成立调查组是回应质疑的应有之举，但这远不是终点，公众要的不只是一句全面核查，更是要经得起检验的真相，到底是打分标准有问题，还是招聘过程有猫腻，有没有人为操作的痕迹，相关责任人要不要追责。只有把打分的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让逆袭靠实力而不是靠操作，让招聘凭本事而不是凭关系。社交媒体上有家长晒出了厚厚一叠打印出来的暑假作业，有人表示孩子回一趟农村老家就怕家长群里临时有电子作业需要打印，更夸张的是连暑假出游都有家长带上了便携式打印机。深究背后，这一现象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方面双减政策严控教辅资料统一整订，不少班级转而推送电子版学习资料，将打印的责任交给了家长。另一方面，一些家长的焦虑加重了这种现象，别人家的家长都在随时打印习题，自己如果放松心里便满是忐忑，于是便携式打印机成了刚需装备，出游带打印机看似个别行为，实则是教育焦虑的缩影。但殊不知出游带上打印机假期的意义早已跑偏，家长忙着盯班级里的消息，随时打印材料，无暇好好欣赏风景，孩子一边在外游玩一边惦记没有完成的纸面作业，身心始终无法真正放松。化解出游带上打印机的荒诞现象需要多方合力松绑，学校应当优化作业布置方式。

集中时段下发假期任务，减少临时突击式的电子作业，统一做好印刷规划，减少家庭打印负担。教育部门要持续落实双减，遏制隐形课业加码，理清假期学习和休息的边界。而家长更要放下攀比焦虑，懂得适度留白，不必被细碎习题裹挟。只有这样才能让教育病不再越来越重。旅行的意义是山河旷野，童年的美好是自在成长。愿打印机不再成为行李箱里的标配，让暑假回归本该有的诗意和松弛，让孩子好好看世界，而不是带着作业奔赴远方。最近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登上热搜，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有人说吃了暗黑风的蛋糕像啃了墨鱼，牙齿舌头全都染成了蓝色，用洗洁精搓了半天才洗得掉。一时间关于深色蛋糕是否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的疑惑令人揪心。有专家给出解答，我国国标对蛋糕裱花的各类合成食用色素有严格的最大使用限量，网传视频里一次性倒入半瓶色素，大概率已经超出了规范的标准。专家建议日常饮食优先选择天然新鲜的食材，减少高度加工食品摄入。深色蛋糕之所以引发网络热议，正是戳中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敏感神经。尽管国标对蛋糕裱花有明确规定，但是相关现象依旧触动了公众神经，根源就在于少数经营者为了追求蛋糕的外观美观，不惜违规添加超量使用色素，给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埋下了隐患。所以说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能够引发讨论，不失为一种对食品安全的反向呼吁，目的就是更好地呵护公众舌尖上的安全。树立健康的消费观念，在选购时偏向水果蛋糕这类使用天然新鲜食材的产品，而不是猎奇跟风追求感官刺激的深色蛋糕，这同样是守护食品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近日，中国建设银行恩施分行的一纸午休公告让银行该不该午休上了热搜。过去银行网点中午是不关门的，靠的是轮班吃饭，柜台不停业，柜员轮流扒了几口饭，听起来合规，但合规不等于合理。一线柜员每天提前到岗盘库，延时对账，中午吃饭经常被客户打断，所谓午休不过是理论存在。建行恩施分行把本该属于劳动者的休息时间还给他们，也合情合理，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但是有上班族算了一笔账，上午银行上班三个半小时，下午三个小时，人工服务满打满算才六个半小时，那自己呢要不上班去办业务只能请假。老年群体更焦虑，不熟悉手机银行，不会用自助设备，午间关门就意味着没有时间给他们办业务。这些担忧也并非矫情，银行兼具商业属性和公共职能，承载着普惠金融的责任。一刀切的关停所有人工窗口，本质上是在用银行的管理便利置换群众的办事不便。说到底，这场争议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给该不该午休一个非黑即白的结论，而在于让我们重新审视银行行业的服务逻辑和管理思维。与其全域停柜，不如探索弹性排班、潮汐窗口、低谷期减窗口、错峰轮休、高峰期保供给留应急。像兴业银行就开通了夜间银行，工行增设了周末网点，县域的农商行有赶集日避开。这些探索也说明一件事情，服务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因地制宜才是正解。让员工休得踏实，让群众办得方便，让管理赢得人心，这三赢的局面才是银行午休这道题的正解。生活中不少爱美人士会贴假睫毛、嫁接睫毛，随之而来的是眼痒、灼烧、流泪等不适症状。近期上海市消保委针对市面上28款热门睫毛胶水开展抽样检测，结果触目惊心，超过八成样品检出甲醛、氢醌等国家明令禁止在化妆品当中使用的致癌物，多款产品配方甚至和工业502胶水十分接近。
眼科专家的判定很明确，消费者感受到的火辣辣

痛觉并不是体质敏感，而是有害物造成的化学灼伤。长期低质量暴露可能带来眼黏膜的累积性破坏，严重时诱发角膜溃疡乃至穿孔。数据显示，仅上海市内某本地生活电商平台的美甲美睫入驻商家就有超过10000家，年消费人次接近2000万。在18到45岁核心消费人群当中，约 65% 的女性每月都会使用假睫毛或做睫毛嫁接。如此庞大的暴露人口，对应的却是厂家口中没有标准、没人管的行业自述。这种反差本身就是公共健康的警戒线。这次媒体曝光的价值远不止于打几个违规品牌，而是把那句没有标准的行业自白摆在监管者面前。标准不该是厂商可以自由选择的菜单，而应当是不可逾越的围栏。只有当监管真空被实质性填补，那些藏在洗浴中心后平房里的胶水作坊才会真正使其定性为虚假广告。倘若商家以没房为由诱导消费者转定其他的房源，则可能构成消费欺诈。法律条文摆在那儿，白纸黑字清楚得很，可为什么清楚的事情却屡禁不止呢？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还能套上全国不同地名反复引流。而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说白了就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行业都被拖入了一场谁老实谁吃亏的恶性循环。那么治理这类乱象，平台要担起守门人的责任，该标的不隐藏，该下架的不手软，监管部门要亮出牙齿，该罚的绝不姑息，该查的一查到底，消费者也要擦亮眼睛，对那些完美到不真实的画面多问一句真的假的。说到底，真实和透明是所有交易的底线，技术再先进，这条底线不能破。近日话术对戏，服务质量自然难免打折扣，高价也就换不来对应的专业度。说到底，消费者花高价钱买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头衔，而是一份踏实的安心。如果连孩子的基本安全都保障不了，再高级的评级，再动听的承诺，都不过是空中楼阁。希望这起事件能给整个行业提一个醒，母婴服务的核心永远是责任，别让家长的高价付出只换来一次次心惊胆战。近期有一大批画风清奇的比赛在全国商场流行开来，偷吃大赛、乱讲 PPT 大赛、花式拧螺丝大赛、睡觉大赛、嗑瓜子大赛，不设门槛，没有高额奖金，甚至谈不上有什么实际意义，却吸引了许多年轻人主动参与，自发传播。这些无意义比赛的出圈，首先在于他们精准击中了当代人的情绪痛点。在处处讲究竞争、比拼、效率的当下，年轻人的生活长期被有用思维裹挟，凡事追求结果和回报，精神处于紧绷的状态。而偷吃大赛、发呆大赛这类的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人人都能上，不需要天赋，不需要训练，甚至不需要才艺加持，普通人站上台就能参与，输赢无所谓。在这个意义上，无意义比赛的本质上就是一次集体的陪玩服务。成年人复课、课堂偷吃零食，打工人一本正经的乱讲 PPT, 市民沉浸式的比拼拧螺丝嗑瓜子，现实生活里的压力场景变成了舞台上的趣味演绎，参与者一起紧张，一起欢笑，在集体互动中完成了情绪的集体释放。说到底，无意义比赛的出圈胜在他读懂了年轻人不想一个人呆着的孤独，也胜在他提供了大家一起不正经的陪伴。当年轻人愿意为一场纯粹直接的快乐付费，哪怕只是几分钟毫无意义的拧螺丝胡言乱语，大笑过后不留下任何有形手，暴露出部分游客安全意识的淡薄，也再次将极端天气下基层安全治理面临的劝阻困境摆在了公众的面前。围栏立得再高，喊话声音再响，也挡不住心存侥幸的越界者。面对个人对公共规则的盲目漠视，公共安全防线

留在事故发生以后的道德谴责，而缺乏事前的法律威慑和事后的经济追偿。那么警示围栏在某些人的侥幸心理面前，就注定只是一张纸质的屏障。破解极端天气下的劝阻困境，关键在于将安全治理的重心从保姆式的劝导转向法制化的应约束。生命安全的防护网离不开高耸的物理围栏和生生的劝阻，但更需要制度的牙齿来保驾护航。只有让法律的边界更加清晰，让侥幸的成本高过理性的预期，才能在规则和责任之间筑起一道真正不可逾越的安全高墙，避免让无辜的生命为盲目的侥幸买单。建一个微信群，拉几名同学，将他人隐私视频发到群中，而且狡辩称我只是建个群，视频不是我发的，大家都在转。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审结了一起涉及未成年人网络侵权案，高中生小王组建了一个吃瓜群，传播同学的隐私视频，虽然不是拍摄者直接发布者，但是仍然被认定构成侵权，判赔24000元。小王建的这个吃瓜群本质是给侵权信息提供了一个特定空间，没有这个群，视频传播范围有限，有了这个群，传播成了集体活动。隐私视频一旦进入这种封闭社群，就会在大家都在看的氛围里加速扩散。据报道，群内部分成员将涉案隐私视频和照片继续向外传播，相关内容甚至在校园的表白墙内被匿名讨论。从群聊到校园表白墙，从几个人的秘密变成了全校的热闹。真正让受害者陷入痛苦的，往往不是最初的拍摄或上传，而是后续持续不断的围观、讨论和扩散。小王组建的群正好是这种二次传播的放大器。他人的隐私不是可供消遣的瓜，同学的痛苦不是拿来取乐的料。此案为所有未成年人敲响警钟，拉群围观、转发扩散，看似只是凑热闹，在法律层面就可能构成侵权。同时，网络时代的校园欺凌已经不局限于面对面的肢体冲突，建群、传播、围观、议论，这些线上行为同样构成欺凌。一次取乐围观，就可能给他人留下终生难以抹去的阴影。近日有网友发帖，在广州逛超市，看到毛巾售卖区的广告写着快速消除毛巾上的异味，包括人体散发的汗臭、脚臭、老人臭。该帖子引发讨论，不少网友认为很刻薄，谁都有老的时候，太刻薄了。超市的供应商回应，出发点是宣传消臭的功能，没想到会出现歧视老人家的争议，现在已经全都下架。老人臭三个字不光是措辞问题，坦白讲，商家说自己是无意的，这应该是可信的。写这条广告的人大概率是为了把除臭这个功能说到具体一点，罗列了几个常见的异味场景，顺手就写了一个老人臭进去。但问题就出在你列汗臭、列脚臭都算是客观描述，可是老人臭这三个字性质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中性词，它带有标签，带有刻板印象，甚至带有一点点嫌弃。更重要的是，衰老这件事情谁都躲不掉，身体变化带来的细微体味差异纯粹是自然规律，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被拎出来单独标注、单独强调，放在一堆臭味清单里，这就让老人群体感觉到了被冒犯了。难道人老了连体味都要被当成商品卖点来攻击吗？走心的广告讲的不只是功能，更是理解，这点道理值得所有做市场的人想清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

0: 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2: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蒙古族民歌是广泛流传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传统音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鲜明的曲调特色使蒙古族民歌的旋律与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民歌风格有着明显区别。经典的蒙古族民歌牧歌在长调和马头琴的融合中，展现出草原人民真诚豪放的性格。

生于巴彦淖尔的鸿雁，是由蒙古族民歌《红嘎鲁》演化而来。作为众多蒙古族歌曲中广为传唱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既体现出蒙古族音乐的共同风格，又呈现了乌拉特部落独有的音乐特点。婉转悠扬的曲调和生动质朴的歌词，将内蒙古草原勾勒得淋漓尽致。

高相会是一首充满着大草原风情的优美歌曲，和许多被广为传唱的歌曲主题一样，也是一首情歌。虽然它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但经过作曲家通福的处理，除了保留了一定的大草原韵律之外，整首作品最突出的还是那种真挚又淳朴的青涩情感呈现，既体现出音乐作品越简单越容易动人的旋律，也是典型的以情动人的代表佳作。

歌曲之于民，歌唱人民，传递的是人民心底最真实、最质朴、最诚挚的情感。由席慕容作词，乌兰托嘎作曲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是一首具有浓郁的蒙古族民歌风格的歌曲。真挚深情的歌词，荡气回肠的曲调，让思念变得有形，让故乡近在眼前。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

0: 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

0: 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

0: 及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0: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1: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0: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也保持了总体稳定。
2: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5: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7: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 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7: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9: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8: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9: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6: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1: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有160几升了。
10: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12: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13: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12: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4: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5: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6: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

0: 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0: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1: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九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0: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4: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 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

0: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北京时间的19:02，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17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初五。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未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我是一帆，今天的是星期一，又到了我们的幸福头条的时间。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珲春、汪清东部有大雨，其他地方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0到28摄氏度，图门20到29度，敦化19到26度，安图19到27度，合龙18到28度，龙井19到29度，汪清19到27度，珲春20到29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未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每周一呢是幸福头条，我们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包括解读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并提供政策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引领故事等内容。

0: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1: 我们刚刚是为您介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总的天气情况。那本周呢，8月17号到23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偏多，预计呢全周的平均气温是在23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会高 2.3 度左右。本周气温呢较为平稳，最高气温呢一般是在27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呢一般是在18到21度之间，全周的平均降水量是30毫米到45毫米，比常年同期相比呢会多10毫米左右。那主要的降水过程，一个是今天哈，是还有就是明天18号的白天、19号的白天呢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有阵雨或雷阵雨。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后几天的天气情况哈。那18号的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沿季的温度呢是28到20度。19号的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沿即的温度是28到19度。2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有时多云，偏西风2到3级，沿即的温度是29到18度。2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即的温度是30到20度。22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即的温度是28到21度。23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沿即的温度是27到20度。

0: 我们来看一下针对于本周的天气情况的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呢，就是本周啊降水偏多，并伴有着雷电、短时降水以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各地呢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和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第二呢，就是雨天的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要注意交通安全。本周呢气温高，降水多，各地呢要加强田间管理，防范农田自涝，同时要做好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四呢，就是本周天气闷热，城乡群众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疾病。这就是为您介绍的本周的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偏多。这里也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哈，这个本周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毕竟还是在这个三伏天之内哈，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可是呢这个早晚呢又比较凉，又有一定的温差了，建议您在出门的时候咱们最好带一件薄薄的外套。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同行。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幸福头条，我们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包括呢解读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并提供政策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银龄故事等内容。那我们今天的幸福头条呢，最开始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关于延边州的长护险的制度哈。那长护险呢，指的就是长期护理保险的简称，那也被称为社保的第六险，它是不同于基本医保哈。那基本医保呢，保障的是全体的参保人员，主要呢支付生病之后的医疗费用。长护险呢，则是专门保障因为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造成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参保人员，对于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类的费用进行报销。那比如说洗发呀，或者协助排泄以及吸痰等一些项目哈。那这个长护险呢，其实它在咱们国内实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但是呢我们州内呢是即将要开始实行了。那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那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以及吉林省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工作部署，积极应对我州人口老龄化、失能人员照护负担重等一些民生痛点，破解重度失能人员的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难题，健全我州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那在总结珲春市长护险试点经验的基础之上，结合参保的结构、养老医疗服务供给、基金运行实际，制定了延边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州级统筹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失能参保群众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来提供一个制度化的保障，切实减轻家庭照护的经济压力，推动医养康养的融合发展哈。那个具体的制度的模式是什么样呢？是全州实行的是州级统筹、统一参保制度、筹资标准、待遇支付、失能评估、经办流程、基金统。

筹收支。未来呢，将会按照省改革部署之后适时来衔接省级统筹，实现全州政策的公平统一、经办一体化的管理。那主要呢会通过三步哈、啊，也就是说通过3年的时间稳步呢来推进这个实施。2026年的10月呢，先行启动全州的职工含在职、退休、灵活就业职工身份的参保人员长期护理保险的落地实施。第二呢，就是在2027年，就是明年，按照全省的统一部署，将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到参保的范畴，实现全州基本医保参保人员的长护险全民覆盖。第三步呢，就是到2028年，根据基金的收支运行、群众照护的一些需求，动态优化筹资待遇政策，完善全链条的管理制度。那珲春试点呢，它的结余基金呢会纳入到州级统筹，全州统一执行本方案的政策标准，全面完成制度的规范过渡。因为珲春之前是我们的全省的这个试点地区啊，所以呢在这个此次的改革当中它是稍后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参保范围，就是谁可以来参保呢？那凡是我州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按照属地的原则同步来参加长护险。那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在职以及退休人员、灵活就业、进城务工、新业态的从业人员、未就业的城乡居民、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随监护人参保不单独筹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直接纳入到保障的范围。第四条呢，就是低保、特困、返贫致贫人口等一些困难群体纳入到参保的资助范围，个人缴费呢也是会给予补助的。那也就是说，其实就是相当于哈，只要是在咱们州内参加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呢，就是按照属地原则同步参加长护险。也就是说，您只要是有医保、参加过医保，不管是哪个险种，我们都是要参加这个长护险的。那这个筹资标准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怎么样来缴费，到底要缴多少呢？这个缴费标准是这样的，在职职工的总筹资的费率呢是 0.25%， 个人和单位各承担的是 0.125%，缴费基数与职工医保一致。二呢，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就是二选一参保，他灵活就业人员是可以按照职工的标准来参保，也可以按照城乡居民的身份来参保，但这个只限于我们的长护险这一部分啊。那个人职工的身份呢，就是缴费基数按照全省上半年的社平工资的83%来核定，那或者就是按照城乡居民的身份呢来参保。三呢，就是退休人员，那就是仅个人缴费哈，个人缴费呢就是执行职工个人的0.125%的这个费率，单位呢不缴费，然后呢缴费基数为本人的月养老金，无养老金人员按照全省的社保缴费基数的下限来核定。四呢，就是未就业的城乡居民，这个是按照全省的统一筹资标准来执行。第五个呢，就是困难群体、低保、特困、返贫致贫人员个人缴费的部分，全额或者是定额资助，资助范围标准与城乡医保保持一致。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缴费，到底应该缴多少哈。这个缴费的方式呢，就是税务部门与基本医保呢同步来进行核定，同步来征收。第二个呢，是在职职工按月来征收，个人的缴费呢优先从医保个人账户当中划转，如果无个人账户会随医保移动一并来缴费。三呢，退休人员经本人同意可从医保个人账户当中代扣，那条件成熟之后可以从养老金代扣，无个人账户随大额医疗补助费来进行征收。四呢，就是城乡居民按照年度来集中征缴，这个是与城乡医保的缴费同步来办理的。第五个呢，就是鼓励单位、村集体、慈善机构为职工和村民来提供缴费的帮扶。这是具体的缴费方式哈，这个其实和我们之前的咱们的医保缴费方式是大致相同的哈。那我们这个大家最为关注就是我钱交了，那我们怎么样来享受这个待遇，哪些人可以来享受，就到底是应该享受多少待遇呢？首先就是享受待遇的条件，参保人员因为年老、疾病、意外伤害、连续失能满6个月及以上，经过申请第三方专业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人员，可以纳入到长护险的待遇保障对象当中。那制度初期呢，仅保障重度失能，那后续呢会按照省里面的这个部署逐步扩大保障的范围。第二个呢，就是报销比例与

年度限额。首先，长户险是不设起付线的哈。那定点机构呢，集中护理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报销50%，职工含退休的参保人员可以报销70%。第三个呢，就是居家社区上门护理的，那在这个上述比例的基础之上，再来提高10%。政策倾斜的居家呢，是就是政策倾斜是居家就近来进行照护哈。那年度的基金的最高的支付限额是15,000元，这个也会结合和基金的收支的动态来进行调整哈，这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哪些人能报，报多少，又哪些不报哈。这个具体的基金的支付范围是这样的，可报销的呢就是定点护理机构合规护理人员提供的国家统一的长护服务目录范围之内的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费用，后续逐步将智能护理设备或者是护理的辅助器材纳入到报销的范围之内。第二个呢，不予报销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床位费啊，日常的伙食费啊，第三方交通事故啊，工伤这些责任赔偿的费用。另外呢，就是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非定点机构的费用，那已经享受了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人员呢，是不得再重复申领长护险的待遇了。那发放待遇的形式呢，是仅于护理机构联网来结算，不会直接来发放现金的补贴的哈。那对于这个断保重新参保或者是首次未按时参保的这个新生儿除外哈，设置6个月的固定待遇享受的等待期，断保的年限越长，那就是等待期相应的延长，这个跟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现在断保的这个是基本就是大致的政策方向是一样的，就是如果要是有断保了，那这个等待期就会相对延长的哈。如果连续正常参保的城乡居民会适度的来提高报销的待遇，以引导群众呢持续的来进行参保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参保缴费的一个约束和激励的机制。那大家也会很关注哈，刚才因为提到了，只有现在是重度失能才能够确定为或者我们才可以享受这个长护险，那这个失能等级谁来进行评估呢？那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失能评估的标准，会按照吉林省细则来制定我州的实施这个规则，实行的是评估机构定点协议管理培育独立的第三方专业的评估机构，推动医保民政卫健残联部门失能以及残疾评估的结果互认，减少群众重复的来提交材料多次评估。那首次评估、定期评估而且符合重度失能条件的评估费用由长护险基金来承担，那建立呢评估人员培训考核退出的机制，以确保评估的公平和精准。那有了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评估机构哈，那这个大家就相信会放心了。那另外还有问题，就是刚才提到了，如果说是在护理机构和我们在居家护理的时候，他享受的一个政策也稍稍不同哈，报销的比例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护理服务又怎么样来安排呢？首先就是制度实施的前夕，就是在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啊，会以定点的养老机构、医疗的机构的集中护理为主要的服务对象。那像居家护理、社区上门护理服务呢，暂定在2030年以后全面开展。也就是说，现在我们2026年的10月份开始正式开始缴纳长护险之后，到2030年之前，我们主要针对的是定点的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集中护理的服务对象产生的这个费用可以通过长护险来报销。那居家护理和社区上门护理服务的话呢，这个到2030年之后才可以全面开展啊。那护理机构呢，实行的是全面的准入、日常考核、动态清退的一个全周期的管理，支持基层的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增设长护服务。三呢，就是加强照护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壮大专业的护理队伍，以提升城乡的护理服务供给能力。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因为珲春呢，它是作为这个长护险的试点城市之前哈，它已经有进行了3-4年的这个时间了哈，或者是更长的这个时间了。所以现在呢，它现在是作为这个政策的过渡期，到了2028年1月1号之后，泉州呢将会统一实行这个上述的方案了哈。这个方案呢，在制定
病初期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州医保部门呢也是这个组织安排了一些专家来进行这个评估的一些论证。那我呢作为这个咱百姓人现在主持人也是特别有幸参与了整此次这个论证的过程，对于前期的这个长护险的保障制度的一个意见，包括这个实施方案的一些内容哈，也有一些更详细的了解。那在明天早上的百姓人现节目当中吧，我也会将这个政策再详细的和大家来做一些介绍。那我们今天

0: 天的这个关注我们老幸福节目的一些老年朋友，如果说您对这个政策比较感兴趣的话，那您也可以在明天早上的百姓热线的时候再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将会重点给大家来介绍这个政策。我们这两天哈，就针对于我老年朋友的政策是比较多的哈。那像延边州的高龄津贴也可以网上来申请了。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呢，我们是8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我们都是可以来申请这个高龄津贴了。但是以前申请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拿着这个相应的材料，本人或者家属到所在的这个户籍所在地的街道或者乡镇来进行申请哈。那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是在外地生活，家里面这边也不太方便这个到现场去办理，或者可能这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亲戚朋友哈，那就一直想问说可不可以代办呀，或者可不可以线上来申请啊？那这里就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申请这个高龄津贴了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延边州辖区内的高龄津贴怎么样通过线上的方式来进行申报和认证。那具有延边州内户籍，也就是说我们延边州的巴仙市哈，年龄呢是在60周岁，年龄是在80周岁，含8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这个我们是要以身份证上的年龄为准，就是我们要所说的是身份证年龄上的整周岁，这个才可以哈，是可以来完成线上的申请高龄补贴的方式哈。但是呢，除了像最近我们这个政策也是刚刚开通嘛，我们这个平台也是刚刚开始开放，汪清和珲春的话呢，因为网络的原因，可能这个上线的时间要稍稍推迟一下，所以除了这个汪清县和珲春市之外，其他的我们达到80周岁的这个老年朋友，就是在刚刚达到80周岁我们还没有申请这个高龄津贴的老年朋友，我们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申请了。这个怎么申请呢？我们要微信进入到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这个小程序，就是有点长哈，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是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这个小程序。进入到这个小程序之后呢哈，您要先点击家中老人，因为这个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给老人代办嘛，或者是老人自己来完成的话也可以哈。那就是要提交一个材料，第一个就是老年人的身份证，这个老人的身份证的材料是必须要完成的。第二个呢，就是要老年人做这个人脸识别的验证。第三个呢，就是提交申请了，点击津贴申请，然后就会按照提示来补充居住地址、家属、监护人的证件的正面照和银行卡的照片等一些信息来进行提交，然后逐级审核，审核通过之后，这个津贴呢将会按时发放到绑定的银行账户当中。那如果说这个信息比如说有些变更，比如电话号码呀或者银行卡呀发生了这个变化的话，您就直接进入到我们这个小程序当中啊，通过这个叫做变更申请来进行信息变更就可以了，这个还是非常的方便的哈。另外呢，就是这个高龄津贴呢，它领取之后是每个月都要完成生存认证的，如果是没有认证将会暂停发放的哈。这个呢和我们其他的补贴不太一样，或者和我们领取这个养老金是不太一样的啊。养老金我们是12个月以内完成一次认证就可以，但是我们这个高龄津贴呢，它是要求每个月都要完成认证。那认证呢也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哈，进入小程序，然后点击叫健康登记，然后按照提示来完成人脸的认证就可以。如果说这个认证失败，那也可以按照提示拍摄一些视频，比如说有些老年朋友可能身体的原因他没有办法配合咱们做这个认证，那你这个就可以直接拍摄视频，这个方式也可以的啊。就是搜索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这个小程序，您在申请的时候也是通过这个小程序，然后呢来完成健康登记的时候也是要，就是认证的时候也是要通过这个小程序哈，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哈。打开小程序，那如果说我们这个老人没有绑定账号的话，那就先点击家中老人，然后进行绑定，再来进行操作。这个的话呢，一系列的操作我们就按照这个提示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线上的方式可能还是觉得有点不太方便哈，或者是有这个老年朋友还是不太会完成，比如说一些独居老人这种情况哈，依然还是可以通过线下认证的方式的。那比如说老年朋友自己生活独居，或者是行动不便，或者是呢外地居住，家属呢又不太熟悉这个线上操作的情况，那也可以来完成这个线下的一个方式，是可以携带老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监护人的身份证、老年人的银行卡，提供呢老人2寸照片和4寸，就是 要手持当日的报纸或者日历，就是能够证明老人还健在的这个照片哈，前往老人的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或者是村委会来进行办理。那乡镇的工作人员呢，将会按照这个高龄津贴 PC 端健康登记这个操作手册来协助完成这个认证。那如果是在一些就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之下，确实是没有办法啊、到线下来完成认证，我又不能通过线上的方式，那这个家属呢也可以联系一下村里或者是社区的工作人员，也会来进行上门认证的哈。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申请高龄补贴，要而且要完成每个月一次的认证。那这里呢也有一个提醒哈，就是所提供的认证信息必须是真实有效的，严禁冒用他人的身份或者是伪造材料，违者呢将会依法来追究责任。那如果是老人已经去世了，这个家属呢务必在当月向所在的社区和村来进行报备，就是老人去世的当月这个高龄津贴还是可以发放，但是下一个月就是停止发放了哈。如果是有问题，就是直接和村或者社区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哈。那针对于我们的这个老年人，有8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来申请这个高龄津贴线上申请的方式或者认证的方式，您如果不太清楚的或者有些什么需要和我来进行咨询的话，也可以在明天的早上7:25到9:25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啊，您也可以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我明天早晨再给你详细说啊。
1: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0: 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啊，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幸福头条，我们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包括呢解读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并提供政策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银龄故事等内容。那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养生知识。我们先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健康知识可能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哈、啊，还真的不是非常的关注哈、啊。但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就要特别的提醒一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是雨水很充沛的，那我们的延边地区呢林区比较多，所以我们的这个温湿度很适宜，各种野生的蘑菇啊就这个时候就开始大量冒头了。那很多的市民朋友也特别喜欢进山呢来采一些山珍，但是呢在山林之中美味和剧毒往往呢又长得很像。每年的这个时节都是野生蘑菇中毒的一个高发期，那延边州疾控中心也特别来提醒哈、啊，就是不要凭借着经验来辨别野生的蘑菇，那不采不买不食不认识的野生菌才是保命的第一原则。那这里就和大家来一同聊一聊。那我们延边啊盛产的野生蘑菇哈、啊、可以说呢应该是大家公认的山珍哈、啊、那因为长白山的森林资源比较丰富，孕育出了不少知名的野生的食用菌，那在市场上正规售卖的成熟的品种也比较多。首先就是这个榛蘑，这应该是我们最常见的啊，这也是东北最出名的山珍之一。那它呢多生长在榛树林或者是呢榛阔混交林下，它的这个菌盖呢是棕褐色的，常用来说炖小鸡儿哈、啊、这个小鸡儿炖蘑菇嘛哈，风味比较浓郁，也是我们延边跑山人最常能够采到的蘑菇。那这个也是我们大家最为熟知的哈。第二个呢，就是圆蘑，那也有人称它为冻蘑哈。它呢多长在这个榆树上，或者是它的长树或者是一些这个柞树的道木上哈。它呢这个菌扇呢比较宽大，颜色呢又是黄褐色的，肉质呢是厚实滑嫩，炖菜呀炒食啊都是十分鲜美的。那第三个呢就是鱼黄蘑，那也有被称为黄蘑或者叫金顶侧耳的。那它是以簇生的，它会在这个榆树干上，通常是金黄色的，一簇一簇的生长，那香味呢比较浓郁，也是我们东北传统的美味的一种食用菌哈。接下来就是松茸了，那这个我们延边的名贵的野生食用菌哈。那它呢是多生长在海拔较高的山林腐殖土当中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猴头菇，那多长在这个阔叶树的枯木上，外形呢比较像这个毛茸茸的猴头，它的呢肉质是属于洁白的，营养价值也比较高，是属于知名的山珍。那这几类啊其实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而且呢就已经很成熟了，在这个市场上流通，都是一些很常见的这种品种了。就是但是特别提醒大家，就您平时在市场上看到的不等于说咱们到山里面采的时候就可以自行的来采摘和食用了。因为很多种剧毒的蘑菇啊，外形呢和我们上述所说的这些常见的蘑菇很相似，我们普通百姓啊肉眼其实是很难分辨的，哪怕是一些相似的品种也很有可能容易混淆这些毒的蘑菇。那即便是您认识蘑菇，那在山林当中也很可能它在混杂着一些毒的蘑菇，也非常容易误采中毒。所以呢这里就特别提示大家哈，因为这个蘑菇呢它的长相呢是很朴素的，但是呢有一些这种剧毒的蘑菇哈，并不是因为这个色彩很鲜艳就会被大家呢所看到。因为之前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颜色鲜艳的我不吃，我只吃这种颜色深的朴素的就没有问题吗？不是这样的，就是并不能靠颜色来分辨这个蘑菇它是不是有毒，所以呢很容易被误食当成一个食用的蘑菇来采摘。

这个情况下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哈。比如说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像有一个叫做黄盖鹅膏，这是一种蘑菇的名字哈。那它呢长得就是呈淡黄色，这个菌柄呢是白色的，然后呢俗称叫做黄螺伞。那这个其实它是有着致命的鹅膏毒素的，那在春秋季节在这个针阔混交林当中也是很常见的，如果误食的话呢就很容易造成严重的肝损伤。那第二种呢叫做肉褐鳞环柄菇，它这个个头不大哈，这个菌盖呢是褐色带着鳞片的，长在松树林或者是杉树之下，看起来也非常的普通哈。那它的毒素也非常的严重，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肝脏，如果少吃的话呢就可以会中毒。那很多人呢他误以为它是普通的小蘑菇，但其实它的毒性还是很大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叫做毒蝇鹅膏，也就是红苍蝇伞，它呢是红色的，这个在这个菌盖当中带一些白色的斑点儿哈。这个大家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童话故事当中看到的这种蘑菇哈，其实就是这个造型哈，就叫童话蘑菇。但是这种蘑菇也非常的危险，因为它含有着神经毒素，误食就会出现幻觉、呕吐或者是抽搐的一些症状。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做白毒伞，它呢通体是洁白的，看上去也是干净无害的，头部上面呢戴着帽子，然后呢腰间呢像系个裙子，又穿脚上穿着靴子哈。但其实呢它含有的叫做鹅膏毒肽，在高温蒸煮呢也是没有办法破坏它的毒素的，一小朵就可以致人死亡。那在中毒呢还存在着一个假预期，就比如说您这个吃了之后可能当时哎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呢过后它这个毒性也是很严重的哈。很多的这个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刚才说了这个颜色是不是很鲜艳的，那这个蘑菇就是有问题的，如果是不鲜艳的就没有毒，哎，这个也完全没有科学依据哈。另外呢还有人说啊，这个虫子咬过的蘑菇这个就可以吃，有人说这个虫子的这个耐毒素了，那对人来说应该没有问题，但不是这样的，虫子耐受的毒素那对人来说也很容易来致命的。还有呢朋友来说啊，用一些大蒜呀或者银针啊可以来试毒，也不对，这个毒素呢它很多毒素它是不会和大蒜还有银针发生变色反应的，所以这个是绝对不是绝对的哈。另外呢还有朋友说这个煮熟煮透了就会去毒，那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鹅膏类的剧毒，它的毒素是很耐高温的，就你怎么煮它依然是都有毒的。还有一种朋友就说，哎，现在这个 AI这么发达，我拿着手机拍个照，然后呢给我识别一下，看看这是哪种蘑菇，它是不是有毒，哎，这也告诉大家也不是很靠谱。那 AI 的识别呢它存在着误差是很高的，绝对不能以此来判定说是不是有毒，能不能够来吃哈。另外就是有一些蘑菇哈，甚至专业人员都不能够通过肉眼来进行鉴别，想要来鉴别它是不是毒蘑菇的话，都是需要经过解剖啊或者显微啊，甚至要做一些基因排序，那我们普通人的肉眼啊经验啊这些软件都是没有办法来分辨毒蘑菇的。所以这里再一次来提示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听众，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哈，就是我们上山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去这个这个散步啊，或者吸收一下这个新鲜空气啊，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您如果想要采摘这个山珍的时候，就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哈。那另外也有朋友会说如果说一旦真的误食了这种毒蘑菇的话，怎么办呢？那这里也告诉大家一些急救的方法哈。这个毒蘑菇中毒啊，它最危险的就是这种假预期，就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出现了一些恶心呀、呕吐啊、腹泻呀、肠胃不适，过一段时间哎，好像症状减轻了，那人呢总感觉说哎，我好像已经好了，没事了哈，好像这个蘑菇的这个毒素不是很重，但其实这个时候这个毒素可能正在悄悄破坏咱们的肝脏和肾脏，1至3天之后很可能突发这种器官衰竭。而这正是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个假预期，您就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所以这种情况下造成的死亡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就提示大家，如果您真是误食了毒蘑菇，我们最先做的当然就是拨打120的急救电话，马上到医院，不要等这个症状加重，或者说哪怕您觉得这个症状已经缓解了，我也没有那么严重了，这种情况下也必须是要到医院去的，就是我们要警惕刚才所说的这种假预期哈。另外呢就是如果同餐还有吃过这个蘑菇的人，可能他还没有不舒服，但这个时候也应该马上到医院来进行检查了，这是第一条哈，就是马上就医。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意识清醒的

0: 咱们可以喝一些温盐水，或者呢是用手指压舌根来进行催吐，我们尽量把胃内的食物要吐出来。但是呢，如果说人已经昏迷了，或者是已经抽搐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千万不可能催吐了，因为它防止呕吐会呛入到气管，会引起窒息的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务必保留一下这个蘑菇的样本，我们要把剩下没有吃完的蘑菇要装进这个塑料袋当中，同时呢要拍一下蘑菇完整的照片，比如说这个菌盖是什么样啊，菌柄是什么样，根部是什么样，一起带到医院，这样呢方便医生快速的判断我们的中毒类型，这样可以有针对性的精准来进行救治。还有一点哈，这个也是我们很多的普通百姓经常会说的，说哎，这个绿豆汤是解毒的，说知道这个毒蘑菇吃掉之后，马上我要喝这个绿豆汤，或者吃一些这个草药啊偏方啊，这时候就要告诉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随意的喝这种绿豆汤啊，或者这种民间的草药偏方，没有特效的民间的解毒方法，我们现在是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来进行治疗。那如果说您用了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民间的解毒方法，只会耽误咱们正规救治的一个时间哈。另外就是您就医的时候一定要如实的告诉医生什么时候吃的蘑菇，在哪儿采摘的，有多少，吃了多少，几个人一块儿吃的，并且要帮助医生快速的来进行处置哈。这个就是我们一旦要真的是误食了这些毒蘑菇的话，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最终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预防野生蘑菇中毒，那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自己不认识的野生蘑菇，千万千万不要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山珍虽然很美味，但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最可贵的哈。好，这是给我们的老年朋友一个提醒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季节嘛，就是我们的这个野生蘑菇比较多的这个季节，所以呢再次提示大家哈，就是一定要做到不采不买不食不认识的野生菌哈，我们说保命才是这个第一原则哈，千万千万不要凭借着我们的个人经验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软件哈等等，这些都是不靠谱的哈，这里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老年朋友。
1: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2: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2: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以前买保健品

接下来呢，我们再和老年朋友来说一说运动哈。可能呢，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说，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哈，不需要来刻意的做运动了。很多人说，哎，我每天会做这个家务哈，那这些家务呢，也是会让自己活动起来，是不是就可以代替来运动了呢？这里告诉大家哈，其实是不可以的哈。那近日呢，一段北京体育大学的退休教职工齐跳恰恰舞的视频，收获了众多网友的点赞。视频当中的这些老师们啊，身着西装，姿态挺拔，舞步轻盈。如果没有介绍的话，很难想象这一群舞者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80岁。那参与这次视频拍摄的呢，不仅仅有新中国第一代的艺术体操的运动员，第一代艺术体操的国家级主教练，国际级的体操裁判员，还有众多热爱运动和舞蹈的退休的老职工们。那中老年人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哈？那这些参与拍摄的这些北体的退休教师呢，就分享了他们的运动妙招和建议。刚才提到了说做家务能不能够替代锻炼呢？那67岁的郭晓燕老师是新中国的第一批艺术体操的运动员，同时也是国家级的艺术体操的裁判员。那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建议说，中老年人坚持运动的重点在于保持关节的活动度和身体的稳定性，可以从起床前就开始活动了。那起床前呢，可以先在床上来做一些勾脚尖呀、屈膝呀、团身的一些简单的动作，让身体呢慢慢的热起来，再来下床。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可以多练习一些体踵这样的平衡的训练，以增强脚踝的力量，提升身体的控制能力。就是说，我们每天的只是单纯的做做家务的这种活动还是不够的哈。那对于近年来很多老年朋友喜欢的一些广场舞啊、形体舞啊，那他也建议说，我们要老年人避免一些脊柱大幅的扭转，或者是一些深度的屈髋、下蹲啊、单腿跳啊，这样或者是肩部用力过猛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哈。他就提到说，长期从事全民健身和体育指导的专家的来说呢，说家务运动它是随机性比较强的，是不能够等同于科学健身的，所以呢，我们要选择一个非常适合自己老年朋友的一个健身方式。比如说像针对于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的群体呢，那健身呢就应该适应季节的一些变化，要循序渐进，要是改变我们的这个身体机能，科学的来进行运动。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要科学的补水呀，不要口渴了之后才来喝水，还有我们的这个运动时间不宜过长啊，包括呢我们在运动的选择上的时候也要因人而异，不要说看别人运动了很长时间呢，我也要来完成这运动啊，这些其实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要选择自己合适的运动方式。

这首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您一定知道我们接下来的今天的银铃故事要和您讲述的这位主人公就是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在8月11号的17:14，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遵照他生前的遗愿，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办追悼与告别的仪式。斯人虽去，歌声长留山河之间。郭兰英1930年呢生于山西平遥，4岁呢入戏班学艺，在旧社会的艰苦磨砺当中练就了扎实的功底。1946年，他投身革命文艺队伍，从此踏上了民族新歌剧的开拓之路。他将传统的晋剧的唱腔身段融入到现代的歌剧表演当中，打通了传统的戏曲与新文艺的边界。白毛女是喜儿的1948年的一个经典形象，那相似的苦难经历让他与角色融为一体，一颦一笑饱含着真情。此后呢，小儿黑结婚当中的小琴、刘胡兰等一个个鲜活的形象登上了舞台，定格为中国民族歌剧史上难以逾越的经典。郭兰英以数十载的舞台实践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那舞台之外，郭兰英也留下了无数传唱不息的旋律，南泥湾昂扬奋进，人说山西好风光的温婉动人，而这首我的祖国更是跨越了70余载，成为了全体国人共同的文化印记。他的歌唱没有刻意的炫技，饱含着对故土、对家国的深厚真挚的热情。词作家乔羽曾经感慨，郭兰英走到哪里，哪里便是音乐的节日。歌声里藏着一代人的奋斗、思念与家国情怀，无论岁月流转，总有触动人心。郭兰英给自己定下的准则是为人民而唱。成名之后，他始终坚持深入城乡基层，走进群众中间，放声歌唱。上世纪80年代

告别了一线的舞台之后，他变卖了积蓄，远赴岭南创办艺术学校，立下规矩，学生每年下乡义演三个月，要把歌声还给土地与百姓。郭兰英晚年舞台演出的，他坦言说，艺术来源于人民，最终也要回归人民。2019年，郭兰英荣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面对至高的荣誉，他心怀感恩。他说，文艺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安定繁荣，文艺才有生长的沃土。他还将个人演唱版权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淡泊名利，纯粹从艺，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树立了榜样。97载人生路，70余载歌曲生涯，郭兰英走了，但是喜儿的形象，大河的涛声，动人的歌谣，永久留存于时代的长河当中。所谓人民艺术家，就是把一生托付给人民，把心声献给祖国，旋律不会消散，精神永续传承，山河万里，曲声悠悠，斯人远去，兰英有声。每当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我们都会记得有一位歌者用尽一生深情地礼赞这片土地。

伴着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我们今天的为老福节目《老幸福了幸福头条》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的收听。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

0: 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榕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道。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仗义，手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禄无厌，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栏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大家伙听到福禄寿喜这4个字，您什么感觉呀？是不是感觉挺喜庆的？对了啊，这4个字呢，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想要的，都想拥有的。当然我老孙我也想要啊。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设立一个小目标，也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希望大家伙呢，咱们都能把福禄寿喜给请回家，都能拥有它，好不好啊？那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老孙呐，你净说虚的，福禄寿喜哪有都占全的呢？能有个一样两样都不错了。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总得有个目标，你有目标就有奔头啊，就有希望啊，保不齐背不住就有人实现了呢。你看我老孙今年我58岁，福禄寿喜我最起码占3样，首先家庭比较幸福啊，然后身体比较健康，长寿应该问题不大，还有就是每天呢我都开心喜乐，哎，就有一点那个路我没有，我不追求什么功名利禄，那钱儿够花就行呗，我呀就是个平民医者啊，我不

求什么大富大贵，倒是每天我比较劳碌啊，虽然没有那个禄，我拥有这个禄也行啊。所以福禄寿喜这四个字儿，我这不也算占全了吗？有人说呀，那孙大夫你挺幽默啊，劳碌命可不是啥好事儿。我不这么认为啊，劳碌它也分为啥劳碌啊，为谁劳碌，是不是啊？哎，有人说那不都一样吗？那不都是忙忙碌碌吗？不一样啊，我忙碌并且快乐着。我最快乐的是啥呀？是看到患者的笑脸啊，听到家属的感激，说不好那是什么感觉，你说成就感、荣誉感还是幸福感，好像都有点，总之啊是比较喜乐的。你看我老孙呢，我从学医到临床，现在算下来将近40年，我的确是补虚派的传承人。我的祖师爷是谁呀？明代补虚派的创始人叫张景岳。张景岳可能有人不认识啊，那大家听说过景岳全书吧？你要是没听说过景岳全书，你总吃过什么左归丸右归丸吧？可能咱们听众们有很多吃过的啊，这些呢就都是我祖上创制的补虚的名方，那到我这儿啊已经传承400多年，16代人了。我老孙也是这个花甲之年了，要说当代补虚啊，哎，我倒是有点话语权，毕竟呢咱祖上就是补虚创始人嘛。但补虚第一人，你要是没有什么高超的医术医德啊，没有治病的好方好药，那也是没人认啊。你自己给自己封个号呢不好使啊。但是我始终呢有我的原则啊，就是要做一个好医生必须要先做个好人。你人品都不好，你还想当好医生，那不可能啊。我经常说一句话呀，世上不缺医，无德最伤人。那这句话大家好理解吧？世界上有很多好医生，不缺医生，但是真正有医德的、有品德的、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真正身正不怕影子斜的这样的医生啊，还恐怕真不多。而患者如果遇到这样无德的医生，轻则拖延疾病，久治不愈，那重的呢可能就丢掉了性命。就拿之前呢我遇到了一个全心衰的患者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时医院已经告知说治不了，拉家去吧。找到我的时候啊，我一瞧这个患者确实是阴阳气血重度亏虚啊，哎，的确很重。但是我给他诊脉的时候啊，这个病人就打了2个嗳气，这个嗳气呢当然是脾胃虚弱的反应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这个人至少他有胃气呀。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你有胃气就能活，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告诉家属，我说人死不了，你放心吧，只要把这个气血阴阳把这四虚啊给他补上来，你不用多了，就7天我就能让他下地儿，一副药就能让他洗衣做饭。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效果比我说的还好呢，到现在2年多了，这个患者一直活得很好啊，而且他家属呢也把我视为神医来看待了。那老祖宗其实早就告诉我们，虚为百病之源呐，久虚补不上来就是一体多病，就是老慢病共同存在的根源问题。很多人就发现呢，虚啊，虚了20年我补20年，可是到头来你补来补去不还是虚吗？甚至有的就变本加厉，那这就是一直困扰大家的问题啊。今天老孙我呢要把这个记在大家心里边的疙瘩帮大家伙呢给它解开。我们人体啊其实主要有4种虚症，气虚、血虚啊、阴虚、阳虚。从症状上来看啊，你看这个气虚啊，气虚常无力，血虚易发燥，阴虚生内热，阳虚会怕冷。而且每种虚症啊它可以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你像这个气虚啊，气虚呢容易引起慢性的炎症，还有内脏下垂的一些疾病，包括像什么鼻炎、咽炎、气管炎啊，像什么这个胃下垂啊、子宫下垂、脱肛啊，哎，这些个病啊

跟气虚有关系。那血虚呢，血虚容易引起贫血、失眠、头痛、耳鸣之类的一些缺血性的疾病，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也是啊。那阴虚呢，阴虚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冠心病等等，这跟阴虚有关。最后呢是阳虚，阳虚比较容易引起像风湿骨病啊、风寒类的一些疾病，还包括咱们现在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妇女的什么宫寒不孕呢、啊、这都跟阳虚有关系。那我说了半天呢，大家发现没有，症状以后啊，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及早的进行补虚。出现体虚了，就相当于说啥呀，说我们人体的防御大门那个门锁被撬开了啊，门就被污浊、被邪气推得越来越大，虚的种类呢就会越来越多，程度呢也会越来越重，各种疾病呢就非常容易进入到我们人体内部。这就像啥呢，说古代呀、啊、人打仗，你想守住就补充啊，不然的话你治疗还是不全面，还是治不好你的病。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你也单独补过气血呀，或者单独的这个滋阴补阳啊，啊，往往有的就从阴虚补成阴盛了吧，从这个阳虚补成阳亢了吧，从一种病补成另外一种病了吧，啊，这就是你阴阳气血没有达到平衡状态啊。那人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好比说呢，就像我们桌子那四条腿啊，四条腿这都得一般高啊，你不能说这个三个长的一个短的啊，三个长一个短，你往桌上放个盆放个碗，它不都得掉地下吗？所以四虚啊必须得同时补充，你单独滋阴补阳补气补血哪个单独补都不对。在千百年的中药里边啊，那哪位要说能做到四虚同补呢，那就得说到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他用的这一味具有传奇性的原研中药，它的名字叫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可以说是中药里边的至尊了，它比什么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比什么人参鹿茸，那要强百倍不止。说白了，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自古以来呢，就有食首乌能升仙一说，传说当中啊，那个八仙过海的张国老，就是因为吃了他师父从山上挖下来的那一个红白相间的何首乌啊，吃完之后呢，又把那个煮首乌的那个水啊喂了他门前拴的那个小毛驴，然后这个小毛驴啊就驮着张国老腾云驾雾而去了。从此啊，就有了张国老是用何首乌成仙之说。但这个故事啊，大家可能听说过啊。而这个张国老啊，他吃的可不是普通的何首乌，他吃的是啥呢，啊，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的中药至尊的这个何首乌。这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啊，但是现实当中呢确实也有很多啊用这个首乌啊起死回生的医案的记录啊，有很多医案是记载的。我给大家说两个啊。一个呢，唐代唐朝的时候啊，有个药王叫孙思邈啊。有一天呢，这孙思邈出门正赶上啊，哎，走在路上就看到一个人呢啊，扑通一下就倒地下了，一动不动啊，气若游丝，命悬一线呢。这药王孙思邈啊，他出门的时候都随身带着一些药啊，他恰巧那天呢就带着手乌了，所以就给这个倒地不起的这个昏迷不醒的人呢，就用这个首乌呢就吊住这个人呢一口气，然后再用回阳救逆的方法，就讲这个濒死之人呢，哎，就给硬生生的给救回来了。这是唐代的时候孙思邈的一个医案的记载啊。当时民间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传说药王啊有枯骨生肉之能，起死回生之术，就传说啊。这是唐代的时候，到宋元明时期呀、啊，啊，有一个人叫张三丰，张真人。为啥说叫宋元明啊？因为张真人太长寿了，他经历了宋代、元代、明代三个朝代，

而他长寿的原因是啥呀？据他门下弟子啊留下的那些这个文字记录啊，说这个张三丰张真人常年吃一种东西，吃一种药物，这药物长什么样呢？红白相间，而且是雌雄同体，犹如人形，所以张三丰吃完之后呢，方得长寿长生了。这是这个有记载的一些医案，还有很多，我就不给大家一说了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高端的全面的第二代的原研药，它在补虚方面可以说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它用的就是中药里边的这个至尊级的仙草，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因为它雌雄同体，所以阴阳平衡啊，百年首乌营养丰富，不仅可以综合人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实现四虚同补，更能够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让五脏六腑呢恢复它的功能啊，让它能够自主在生成阴阳气血。那这样不就做到了吗？外源性的补充，内源性的生成，就彻底解决了我们久虚补不上来的老大难的问题啊，最终全面达到了阴平阳闭、气足血盈、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如果说呀，你也是一位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啊，多年的治疗啊仍然让你无法摆脱疾病，那您呢一定来找我老孙。国家专利补虚方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就能够让您告别终身用药，摆脱疾病的困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的药呢都是原研药，咱们文化层次高一点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原研药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技术啊研发成本是非常高的，光是研发的时间就长达30年之久啊，一个药研究了30年，这也算是独一份。原研药呢它有专利的保护，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号的，是国字一号的补虚药，它的专利号啊是 JL20151053540.0， 还有一个专利号是 JL20131044609.1。 这个我说专利号啥意思呢？专利是有专利法的，专利法明文规定啊，任何药品不允许仿制，所以啊不管你是气虚还是血虚啊，是阴虚还是阳虚，我最多只需要三副药。如果解决不了你这个四虚的问题，那您花的钱一个子儿不少，全额退还给您。我老孙说的话大家呢可以记下来啊。这就是原研药带来的好处，它是普通药仿制药根本没法比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自打上市之后，有的医生还做过比对啊，就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来补肾，就胜过你吃这么多的药啊。那讲到这可能有人会问了，补虚方还是原研药，而且还都是名贵的中药，还有专利的加持，那孙老师你说这价格是不是得很贵呀？没错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80公斤药材才能生产出一盒药来，每一粒补虚方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原生中药材，而且因为它货真价实，所以呢原研药的价格都不便宜。不知道大家之前看没看过一部电影啊，叫我不是药神啊，这里边不就有一款专门抗肿瘤的原研药吗？国外进口的，一瓶4万，那4万患者不也得吃吗？因为啥呀？效果好，是不是啊？那作为补虚方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一副药定价多少钱呢？5600块钱啊，5600是挺贵，但是大家放心，现在呢国家政策好了，那为了响应1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号开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农村朋友可以凭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市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

0: 居民医保本，咱们也能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啊，凭参保证明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那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政策。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场外热线，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大夫啊，我现在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用了53天了啊。
0: 用53天了。
3: 哎，是，这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0: 非常好哈。
3: 哎，是、这不我也是听到了说之前原价买药的可以通过医保报销给退钱。
0: 对对对。
3: 我是红梅味精厂的退休工人，我有医保。
0: 嗯、
3: 我买了2副药，花了11200块钱。
0: 嗯、
3: 这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0: 啊，是这样的啊，正常啊，咱们之前购买1副药和2副药的，都是按照65%的比例报的啊。您这样啊，既然您是咱们老朋友，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呢，给我讲一讲啊，我看看怎么报能让您这个更合适一点，好不好？
3: 哎，好。
0: 哎哎。
3: 这药买的是挺贵的啊，
0: 嗯嗯，
3: 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0: 不后悔。
3: 而且我还要感谢这个药。
0: 嗯，为什么呢？
3: 啊，你看我今年71了啊，
0: 嗯，
3: 有这个累患啊，我都15年没有用过筷子吃饭了。
0: 哎呦好，
3: 就上厕所拉个屎都擦不了屁股。
0: 嗯，
3: 孩子就给我买的那个智能马桶，天天拉完屎用水洗。
0: 哦，冲一下。嗯、
3: 刚开始确实感觉挺舒服啊。
0: 嗯，
3: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它起湿疹，老长痔疮。
0: 长痔疮了。
3: 哎呀，受老的罪了。
0: 啊，是这样，遭罪是不是？
3: 哎，是。
0: 嗯嗯。
3: 那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10几天。
0: 嗯。
3: 感觉早上起来这沉降啊，10分钟就能缓解了。
0: 那原来呢？
3: 我原来沉江的一个多小时
0: 啊，那么长时间，现在。

0: 这十分钟就缓解了、啊、哎呀那效果很好啊，
1: 哎对，而且这手指头能打弯了啊，
0: 能打弯了、嗯、
1: 而且这个痔疮啊也是十多天就不出血了，
0: 哎你看看这就是原研药的效果啊，你吃一粒儿顶你吃传统药120粒，你吃一天呢就顶你吃传统药120天，这就是效果、
1: 哎、
0: 啊
1: 是，
0: 哎
1: 你看病了这几十年呢、
0: 嗯、
1: 我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嗯，
1: 因为我常年吃这个激素把我这个胃给吃坏了
0: 啊，把胃都吃坏了，
1: 然后做胃镜啊说是有这个反流性食管炎、
0: 嗯、对，
1: 还有萎缩性胃炎，
0: 那就是吃那激素烧的啊，
1: 哎是、
0: 嗯、
1: 你说经常性的这个胃胀胃酸有的时候还疼，
0: 嗯，
1: 这个补虚方吧我应该是吃了3天我就感觉这胃里舒服了
0: 啊，就感觉舒服了，
1: 哎最起码这胃里头不凉的啊，
0: 嗯嗯，
1: 你看之前是左边一块冰右边一块冰，哎也就是3-5天这冰就化了，
0: 嗯，
1: 而且吃东西有胃口了，吃东西也有香味了，
0: 哎吃麻麻香了是不是、啊、
1: 哎是
0: 哎非常好啊，咱们中医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哎你胃不好你啥药就算你吃进去能吸收吗，是不是啊、
1: 哎、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补虚派治病的特点了，哎他知道哪个轻哪个重，哎知道先治谁后治谁，
1: 是这药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啊，通灵、
0: 嗯、哎是这样、嗯、
1: 也就是1周左右吧，这大便也不像之前那么老是破破糟糟的了，成型了、
0: 嗯、成型了是不是、啊、哎
1: 哎晚上我也能睡好觉了，
0: 嗯很好，
1: 关键是这个关节它不疼就能睡好了，
0: 嗯不遭罪了是不是，
1: 哎是因为我之前吧老是用那个擦便器辅助擦屁股嘛，
0: 嗯嗯
1: 老是擦不干净，
0: 哎
1: 所以就出现了反复的尿路感染，
0: 哎这是
1: 还引发肾炎了，
0: 嗯引发肾炎了啊，
1: 哎这一宿也不知道起多少次啊上厕所、
0: 嗯嗯、
1: 这小便里边吧竟是泡沫，
0: 嗯
1: 天天身上也肿这脸也肿，
0: 嗯
1: 不是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吗，
0: 哎这老话这么讲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1: 是这辽宁中医大夫说啊，
0: 嗯
1: 说买点好药吃吧，不然的话容易得尿毒症，
0: 可不是啊这尿毒症到时候要透析啊就更麻烦了啊，
1: 哎是就这么着我就买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1: 后来用不到还没半个月呢啊、
0: 嗯、怎么样啊
1: 我排尿就没有泡沫了，
0: 没泡沫了，
1: 哎这夜尿次数也少了，
0: 嗯嗯
1: 用到21天我做了个化验，
0: 对看看指标化验化验，
1: 哎就是看指标有没啥改变、
0: 哎、
1: 啊、
0: 嗯、
1: 当时打出结果我都以为我拿错了，
0: 嗯
1: 我这个肌酐从135降到97了，
0: 哎呦降那么快呀、啊、
1: 哎是这尿素氮、
0: 那个、尿素氮呢
1: 从18.5降到13了，
0: 哎呀但是还不合格，跟正常还有距离，还是
1: 哎虽然不合格吧、
0: 嗯、
1: 但是当时也给我激动坏了啊，
0: 激动坏了啊，
1: 睡觉的时候我都把这个坏蛋压枕头底下我害怕是做梦那医生就是对比我之前的那个化验单 啊也是不敢相信，
0: 他也不相信，
1: 哎他就问我说你用了什么好药了
0: 啊，那你就告诉他吧，
1: 我当时都没告诉他，
0: 为什么呢，
1: 我心里边想啊你就会给我开点消炎药吃，我才不告诉你这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高端的好药呢你看等用了1个半月以后吧，
0: 哎再化验化验，
1: 我又化验了一次，
0: 嗯嗯这回呢
1: 这回这指标全都正常了，
0: 全正常了，哎呦太好了，
1: 拿到那个化验单我一看啊，那个化验单上啊、
0: 嗯、
1: 一个箭头都没有，
0: 没有冲上冲下的了，
1: 哎是，
0: 哎呀那太好了啊、
1: 这门诊大夫问我，
0: 嗯
1: 说你都正常你来检查什么呀，
0: 嗯
1: 我就跟他说了别看现在正常，我以前我都快得了尿毒症的，
0: 嗯
1: 那时候可真的不正常，
0: 嗯嗯
1: 这真是啊，有这个原研药救了我了，
0: 哎原研药救了你的命啊，哎
1: 是哎一般药那是真不好使啊，
0: 嗯嗯
1: 当时给那大夫说的一愣一愣的啊，
0: 你这有点让人下不来台了，这是
1: 他一愣我还觉得又好笑
0: 好笑啊！
1: 啊，一是我好了，我高兴啊。第二我是笑他这个水平有限，不知道啥好药。
0: 真替你高兴，我发自内心的替你高兴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啊，所以。

0: 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一定要把健康啊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您的好效果、好福分，其实呢，全是您自己努力的结果，啊，挺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
1: 哎，谢谢，
0: 非常好啊啊！
1: 你看我本来吧，我打算吃完两副药，然后去五院复查个胃镜看看。
0: 啊，还做胃镜啊？
1: 哎，其实不查我也能感觉到胃也好了啊。
0: 怎么的呢？
1: 现在你吃啥都不用合计，想吃就吃。
0: 哦。
1: 还有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0: 嗯嗯，
1: 现在除了变形没有变回来，其他都正常了，也不疼也不僵了。
0: 嗯，
1: 因为我就感觉这个补四虚真的太好了啊。
0: 嗯，
1: 没补四虚之前，我就感觉一年到头这身体里啊都是阴天下雨，哎，现在呢全都是阳光明媚、风和日丽了。
0: 哎，您说的太好了，哎，充满阳光、风和日丽，是不是啊？非常好。所以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哎，这是几乎变成我的口头禅了，是不是啊？咱老朋友都知道啊。那你反过来你想一想，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呢？我一直在强调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挑病鸭子，对吧？那人之所以得病的原因不就是四虚吗？人不虚不得病啊。所以无论治疗任何疾病，你不补虚就等于说人饿了你光喝凉水啊，你不吃大米饭，那不是一个道理吗？大家说是不是啊？
1: 哎，是啊。
0: 哎，
1: 我是体会到了，
0: 体会到了啊。
1: 这个补阴阳气血不仅是治病，更是救我的命。
0: 嗯，
1: 孙大夫，你说我一共得用多少补气霜啊？
0: 根据刚才您这个情况啊，一体多病，我建议您呢照三副药吃就行。
1: 哦，那就是我再买一副药就行呗。
0: 对呀，对，您之前不都吃两副了吗？
1: 嗯，那是要是用医保买，我还得花多少钱呢？
0: 您别急，我给您算一下啊。
1: 哎。
0: 之前您是原价买了两副药。你这回你再买药，你不仅是一分钱不用花了，而且医保报销之后您大概其还能退回来7840吧。
1: 哦，还能退回来这将近8000块钱。
0: 对对对，
1: 那可太好了。
0: 嗯，是的是的。嗯，
1: 那我现在就赶紧报名。是用医保卡还是用医保本了？
0: 咱们不用医保卡，你直接用医保本就行啊，就证明你是参保人员就行啊。
1: 哦，
0: 所以就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400107-0506。
1: 哎，好，这电话我知道，那就不麻烦孙大夫了啊。
0: 哎，
1: 钱退回来，我请孙大夫吃大餐。
0: 有机会我一定吃你的大餐，好不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呐，
0: 嗯，
3: 我想问一下
0: 啊，
3: 我用这个职工医保本能买你讲这个专利补虚方吗？
0: 啊，可以啊，当然可以，但是必须是每天前20名报名的才行。
3: 哦，
0: 哎，
3: 要是报上名的话能报多少啊？
0: 是这样的，咱们一般呢报一副药的咱就能报65%。三副药咱们报销的比例啊，高达80%了。
3: 好好好，
0: 哎哎，
3: 孙主任呢？你给我看看，我得买多少？
0: 好的好的。
3: 嗯。

0: 我今年69岁。
1: 嗯，
0: 我这双眼都有白内障。
1: 白内障。
0: 嗯，左眼做手术了。
1: 嗯，
0: 哎呀，好了能有2年呢，你就不行了。
1: 又不行了，现在情况呢？
0: 现在呀，这、
1: 嗯、
0: 这两个眼睛视力都不好啊，眼睛有蒙有雾啥的。
1: 啊，看东西模糊是吧？
0: 对，看人都模糊了。
1: 嗯嗯。
0: 再一个，大便还干。
1: 嗯。
0: 哎呀，不打开水路都拉不出来呀。
1: 哎呦，那多遭罪呀、啊
0: 嗯！是遭罪，3-5天不上厕所，嗯、就硬求便。
1: 嗯嗯。
0: 这脑供血不足。
1: 嗯。
0: 颈动脉里还有斑块。
1: 还有斑块啊。
0: 嗯，还有脑萎缩。
1: 嗯。
0: 记性特别差。
1: 记性不好。嗯。
0: 嗯，最严重的这影响我的就是这个肾虚呀、啊。
1: 嗯。
0: 一宿啊，得起夜4-5回。
1: 一宿起4-5回，哎、那您还怎么睡觉啊？
0: 是呗，
1: 嗯，
0: 你说到那尿尿还尿不干净，
1: 尿不干净，
0: 老想尿、
1: 啊，
0: 根本睡不好觉啊。
1: 可不是啊，嗯，
0: 嗯，你说有时候就是睡着了还盗汗，
1: 嗯，
0: 而且还做一些个乱七八糟的的梦啊，
1: 啊，做噩梦什么的，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噩梦，
1: 哎，
0: 嗯，然后内裤上就有那精液流出来呀、
1: 啊。那个不一定是精液啊，应该是一种分泌物啊，是前列腺的分泌物啊。
0: 嗯、本来就很虚，咋能会这样呢？
1: 嗯哦，还怎么？
0: 这个腰啊，后腰还冰凉。
1: 哦，后腰冰凉，腿脚凉不凉啊？
0: 腿脚也凉，
1: 腿脚也凉，
0: 没有热乎气、
1: 哎嗯、
0: 白天晚上耳朵嗡嗡响啊。
1: 嗯嗯。
0: 我也治过，到哪儿去都说肾虚严重，
1: 啊、
0: 可
1: 是
0: 也吃了很多补药，咋就不好使呢？你说？
1: 哎呀，这位老哥哥呀，您的这些问题呀，根儿都是阴阳气血亏虚造成的、
0: 哦，
1: 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呀，在我看来呢。一点儿都不奇怪，你看你吃了那么多补药不管用，为啥呀、
0: 嗯、
1: 就是因为啊你只补了肾，你只补了阳，没有做到我讲的气血阴阳要四虚同补啊、
0: 嗯、
1: 哎，四虚同补你就补了俩，那还差俩呀，落下两样啊，所以当然补不齐了，你的病呢也好不了了。首先你说眼睛白内障对吧、
0: 嗯、
1: 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哎，就是您年龄大了，今年69对吧、
0: 嗯、
1: 气血亏虚了，肝血不能滋养眼睛了，所以慢慢就长出白内障来了。
0: 嗯，
1: 还有像颈动脉斑块也是一个道理啊，你气血不足，血运行就变得缓慢，那我们血当中的一些杂质啊，你像什么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些垃圾就会淤在我们血管壁上啊，久而久之啊就攒成了斑块了啊。还有您的便秘是吧，你气血阴阳都虚了，大肠没有足够的动力推动去排便啊，当然肠道里边也没有这种润滑油了，就像我们讲的河里没水，河里没水船能开得动吗？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你大便拉得像羊粪蛋似的，哎，甚至你得打开塞露，我还见过用手抠的呢，啊，
0: 是，
1: 所以你只是解决了当下，没有解决根本。脑萎缩也是如此啊，哎，就是气血养不了脑髓，脑髓失养，啊，所以您说的肾虚这些问题啊，这个像什么夜尿多呀、起夜频、尿不净啊、腿脚凉，这都是什么呢？是阳虚，哎，
0: 嗯，
1: 但是呢，盗汗。梦遗、耳鸣，却又是阴虚，啊，还有像这些气不过作所导致的尿频，总想跑厕所，包括血不养神引起的睡不好觉、乱做梦，这都是典型的气血阴阳四虚都占了。所以你之前你补一样补两样，您的病呢肯定是好不了了。
0: 是呗，总之啊。
1: 嗯，
0: 我这么多年呢，没少花钱治，
1: 没少花钱。
0: 那这身体啊，就感觉咋的，像个手机充电一样，
1: 嗯，
0: 充了10%就充不进去了，然后用一会儿就没电了。
1: 哎，你看你这个比喻啊，我觉得呢，非常的恰当。所以我经常在咱们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强调，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哎，所以补虚呢，大家记住啊，你脑袋当中。一定要形成一个概念，就是四虚同补，而且要补而不漏。那你看我为什么敢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肾虚啊、肾亏啊，我是这一个保一个，我是这一个好一个，而且这么多年来呀，从未失手。为什么呢？因为

0: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它左榜用的是至尊级的仙草，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能做到啊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这是左榜。还有右臂呢，右臂用的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叫紫河车。紫河车呀是专门补先天肾精的，那肾精啊就是堵你肾脏的漏，十滴血一滴精啊，你没有了肾精，就算你补了也会全漏没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1: 明白了。
0: 哎，明白了啊。
1: 紫河车呀，说这紫河车我知道，这紫河车是胎盘呐。
0: 哎，对对对，
1: 是好东西，一般的药里可没有这味药啊。
0: 哎，你还真了解一些啊。这个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凝结的，是血肉有形之品，它是专门补什么呢？专门补肾精，大补我们后天的气血。而且呀，在2015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药监局就已经下了禁令了啊，如果不是国宝级的配方，是坚决不能使用紫河车的。而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呢，更是国字一号001号配方，是第二代的原研药，所以它就有资格能够用上紫河车。
1: 哦，
0: 嗯，
1: 难怪这药这么贵呀，用的都是好药材呀。
0: 哎，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每一盒药是80公斤的原生药材才能提炼出来的啊，大家想想啥概念，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呢，叫药材好药效才好，对吧？那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呢，四虚同补，补而不漏。那您的眼睛的问题、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干燥的问题啊、脑萎缩的问题，还有这个前列腺肾虚的问题，所有所有的问题你都能从根上得到解决的。
1: 哦，
0: 嗯，
1: 那宋主任我也听明白了，那我的情况你看，那我得要吃多少？
0: 根据刚才咱们这个了解的情况啊，你就听老孙我的啊，你的情况你就照着三副药吃就够用了啊。
1: 那我就用这医保本直接买三副药啊。
0: 对，而且这个三副药啊，它报销的比例高达80%啊。
1: 嗯，
0: 就等于之前呢您花10块钱，现在呢您花2块钱，就这个概念。
1: 哦，好，
0: 哎，
1: 那我就按这个报，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嗯，哎，等会儿等会儿啊，还有就是我得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咱们在用第一副药之前可千万不能同房啊。
1: 哎呀，这个你放心呐，我早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0: 他早就没这想法了。
1: 孙主任挺忙的，我也不打扰你了，我马上报名。
0: 哎，再见啊，拜拜。
1: 孙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4: 哎，孙大夫，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啊。
4: 哎，孙大夫，
3: 哎，
4: 是你治好的病号
3: 啊！
4: 哎呀，我再次听到你的声音了，感觉哎呀可亲切了。
3: 老朋友了，是不是？你用咱们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了多久了？
4: 哎呀，我一共就用了三副药。
3: 三副药。
4: 但是我第一个月呀、啊，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3: 嗯嗯。
4: 这不第二个月你给调的量，按照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3: 对。
4: 我一共是吃了三副药停的。到今天为止啊，我停了5个半月了。
3: 啊，都停这么长时间了？那你停了5个多月，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4: 哎呀，老好老好了。
3: 老好了。
4: 听我说话，我是高兴啊。
3: 嗯。
4: 我现在啊，每天除了吃一片这个成龙阿司匹林，
3: 嗯，
4: 其他的药我都不吃。

0: 都不吃了啊。
1: 上周这不我还去复查去了，
0: 复查了，
1: 因为我心脏里这不有支架吗，说完两年就要复查、
0: 嗯、对，
1: 完了复查呢，血脂血糖啊都正常了，
0: 都正常了，
1: 肾功也都正常了，
0: 哎呀忒好了，
1: 完了、还查了这个冠脉 CT、
0: 嗯嗯、
1: 显示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的粥样硬化、嗯
0: 嗯，
1: 完了管腔啊无明显的狭窄，
0: 非常好，
1: 前降支、嗯、可见支架那个畅通度良好，
0: 嗯，
1: 完支架边缘未见斑块，
0: 嗯嗯，
1: 心电图啊供血心率也都正常，
0: 都正常了啊，
1: 哎呀你这个药啊真是太牛了，可真牛啊，
0: 嗯，
1: 不仅是能治好我的病，你说关键你就治好了他还不让你复发，
0: 嗯嗯，我在乎的是在我有生之年呢、啊能够多帮助一些像您这样的一些老慢病的朋友。
1: 好、
0: 啊、而且我每天呢都在给大家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是不是啊？我天天捣鼓天天捣鼓，是吧？
1: 对对对，
0: 这绝对不是一个空话，这是五十多万康复者见证的奇迹，见证的效果、
1: 哎、
0: 啊。
1: 嗯嗯嗯，是真，这作用太好了。就我身边有两个人，
0: 嗯，
1: 真的，我这是亲眼目睹的。通过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0: 嗯，
1: 治好了，停药了，
0: 停药了啊！
1: 啊，我身边一是谁呢？我家我大姐，
0: 嗯，
1: 和我一样的心梗，吃了三副药，停了能有两个来月吧，
0: 嗯嗯。
1: 那个我妹夫呢是糖尿病，心脏和气管都不好，
0: 嗯，
1: 他重些，比我们多吃了一副药，
0: 嗯，
1: 他扎了12年的胰岛素，
0: 有这么长时间啊？
1: 啊，现在呀，哎呀，他可好了。
0: 嗯，
1: 就他们俩呀，都是看着我治好的才买的药，现在也都可好了。
0: 啊
1: 啊！啊，我就发现，只要是老慢病啊，这药就好使，就能治。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只要是老慢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好使，就管用，就能治。
1: 嗯，
0: 我经常讲啊，虚为百病之长，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对不对呀？那你治病怎么样啊？就必须得补虚。哎，你不补虚，就是治标不治本。你不管是啥病，就算你啊，好像是治好了，但是很快呢就会复发的，就等于白治了，不是啊？那刚才我听说你都停药5个多月了，那你当时的这个情况，能再详细给我讲一下吗？
1: 哎呀，我当时是心梗
0: 啊，心梗了，
1: 下一个支架嘛，啊，
0: 下支架了啊
1: 啊说血管这个远端还有一处狭窄，
0: 嗯，
1: 这是堵了67%，
0: 嗯，
1: 让保守这个治疗半年或者一年，完了再说，
0: 嗯，
1: 其实啊，真的，我说啥呢？保守治疗就纯粹是熬到你够下支架了，完再给你下，
0: 嗯，
1: 哎呀，真是坑人的治疗啊。可是我老犯病啊，你说累一点生点气他就犯心绞痛，
0: 嗯，
1: 好几次犯病都拉裤兜子了，
0: 拉裤兜子了，
1: 严重的失眠，
0: 嗯嗯，
1: 完了脾胃还不好，吃啥都不消化，
0: 嗯，
1: 这不找老中医给我看，说我是气血亏心脏拐的，
0: 嗯，
1: 心脏不好身上就没有那个好地方。
0: 哎，咱们中医讲啊，心呢、啊、五脏是五行当中它是属火的啊，那脾胃呢五行当中它是属土的，它有个相生的关系，谁生谁呢？火生土啊，就是心脏啊会生这个脾胃啊，所以心脏不好呢就会连累到脾胃，这个在我们中医来讲啊叫母病及子，而且中医讲啊心主血脉啊，是君主之官，在五脏当中啊是抱头子的，君主嘛他是抱头子的，所以你气血亏虚呢就养不了这个君主啊，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嘛，那神明就是管我们睡觉的啊，为啥你睡不好觉呢？哎，我们中医讲呢叫心肾不交了啊，所以说呢你肯定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失眠啊。后来怎么样啊？
1: 哎，后来就是我在广播里，这不听到你讲课吗？
0: 啊啊啊！
1: 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0: 哎，对了，嗯，
1: 啥病都和这个虚有关。
0: 嗯嗯。
1: 哎呀，我一听我就对上号了，因为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啊虚的邪乎。
0: 嗯。
1: 哎呀，又怕冷又怕累的，身上可乏了。
0: 嗯。
1: 那心脏啊，就像是缺油的汽车一样，都跳不动。
0: 跳不动了。
1: 哎呀，我说这老大夫真的讲的咋这么好呀，太对了，说啥我也得买。 远端狭窄的学

0: 管为轻度了。
1: 哦，原来是重度狭窄，这次一年之后的复查是轻度狭窄了。
0: 哎，对，
1: 那变化挺大呀，啊。
0: 啊，是呗。我还特意问一下，轻度是堵多少？
1: 就是低于30%就轻度的。
0: 30%。
1: 对对对对，
0: 哎呀妈呀，
1: 嗯。
0: 你我都长出一口气。
1: 长出口气，这石头落底了，是不是啊？哎，石头放下了。
0: 这埋在我心里的、心脏里的炸弹终于拆了。
1: 哎。
0: 咱老百姓不是常说吗？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你神通广大。自有科心治你、
1: 啊、您说的太好了，我一直讲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
0: 啊。
1: 嗯，
0: 我今天呢听到咱们现在用子宫这个医疗本儿，
1: 对啊，
0: 能把之前花的钱给报回来，
1: 没错没错啊。
0: 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孙大夫，
1: 嗯，
0: 你说我这都停药5个多月了，药盒早就没有了
1: 啊，
0: 算不算数
1: 啊药盒都整没了
0: 啊
1: 啊！您担心不算数了，是不是啊？
0: 哎，对，
1: 我可以郑重的承诺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只要是您原价购买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无论您是停药多久，或者说呢，像您这样啊，这个把药盒子也整没了的啊，就是无论新老朋友吧，我们都可以参加这次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说您是可以享受这个待遇的，没问题。
0: 太好了，这不是我刚才也算了。
1: 嗯，
0: 哎呀，那能给我退回来13000？
1: 那可不啊，13000多啊。啊、
0: 嗯，哎，是那
1: 孙子老太太命根子，赶紧报名吧啊！再见了，好。
0: 哎，好，再见、
2: 嗯。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恭喜这位朋友已经停药，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延边大地迎来专属避暑夜色，清凉夏夜成为拉动本地夜间经济、留住八方游客的亮丽名片；
3: 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全国首展在延边博物馆启幕；
2: 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延边州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启动。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盛夏八月，长白山间22摄氏度的晚风消解白日暑热，延边大地迎来专属。

处避暑夜色。在一条贯穿延边东西的夜间文旅消费脉络带上，珲春、敦化、延吉三座城市各展所长，依托边境区位、渤海历史、朝鲜族民俗等独有底色，打造差异化夜间消费新场景。清凉夏夜成为拉动本地夜间经济、留住八方游客的亮丽名片。依托国331边境风景道区位优势，珲春以自驾友好加渤海古韵双主线搭建复合型夜间消费场景，精准服务跨省自驾游。

0: 极限秘境的起点。市集今年夏天全新升级，200个免费车位，35个充电桩，免费上下水，24小时开放的洗手间，让匆匆赶路的自驾游客愿意停下来。
1: 哎呀，啤酒、烤串什么都有，我走，咱品尝一下啊！
0: 小吃业态充盈市集消费链条，啤酒、烤串、边境特色风味美食一应俱全，满足大众夜间餐饮需求。夜色渐浓，消费场景由河畔市集延伸至渤海古镇，依托海东盛国千年历史文脉，珲春打造沉浸式古风夜游，以光影实景演绎，盘活历史夜间消费。
2: 夜游上呢，我们用光影还原渤海国的市井风貌，马站相关的场景及宫宴的氛围感，搭配着小火车夜游动线，不搞千篇一律的灯光。市集划分呢，也划分为渤海文化摊位及马站特色摊位，多元素融合，既有历史底蕴、民俗烟火气，又有独特的标志，和其他的古镇相区分。
0: 沿着延边边境向西而行，同样22摄氏度清凉夏夜，夜间消费场景切换全新赛道。如果说珲春主打边境自驾、历史沉浸式夜游，敦化则深耕亲民便民的湖畔市井消费，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共同构筑延边多层次夜间经济体系。敦化渤海湖夜市聚焦普通市民、短途游客最朴素的夜间消费需求，以纯粹湖畔烟火打造普惠型夜间消费场景。数十家特色小吃沿湖有序排布，生蚝、延边拌粉、手工冰粉、韩式绵绵冰汇聚一堂，临湖简易桌椅错落摆放，晚风拌美食，构成本地人日常最喜爱的夏夜休闲空间。
3: 我经常过来，这里环境特别干净，种类特别全，晚上吹着晚风，吃点小吃，特别放松。
0: 从珲春的驿站到敦化的餐桌，我们看到的是延边夜经济对不同人群的精准画像。而延边的夜消费不止如此，它还正在变得更潮、更酷、更富想象力。州府延吉的滨河消暑夜游，点亮延边都市夜间消费核心。依托布尔哈通河天然水系，2026延吉消暑夜游季全面升级，构建游船观光、音乐喷泉、户外文艺演出多元水上夜间消费场景。不远处，延吉网红弹幕墙，70余块汉朝双语霓虹牌，勾勒出边境城市独特光影，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网红打卡消费地标，吸引大量年轻游客。
4: 今天和爸爸妈妈和姥爷一起来，感觉第一天来到延吉，夜生活特别好，人特别堵，让感觉挺不错的。
5: 希望借助清凉夜下，激活城市夜经济，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也欢迎各地游客走进延吉，漫步河畔夜色。我们也将持续办好各类夜间文旅活动，持续擦亮延吉避暑文旅的名片。
6: 8月15号。由北京服装学院主办，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州文物局支持，延边博物馆、中华女子学院文化传播与艺术学院协办的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全国首展在延边博物馆启幕。北京服装学院原院长、教授贾荣林，副州长尹朝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赵连赏，长春师范大学高沟丽渤海研究院院长郑春莹等领导及专家学者出席启动仪式。尹朝辉在致辞中指出，延边是渤海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核心区域，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本次展览成功落地，既是对渤海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我州擦亮渤海文化名片、赋能文旅融合发展、提升地域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契机。延边州将继续做好渤海国文化遗产的研究阐释、保护利用工作，讲好延边历史故事，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让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新生，在交流中凝聚共识。随后，尹朝辉与贾荣林共同为首展揭牌启幕。据了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人物服饰仿制项目由赵连赏教授领衔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项目以真孝公主墓壁画为主要依据，通过文献考据、

0: 量分析和实物比对，对壁画人物服饰进行系统研究和仿制。项目历时一年，完成12个人物服饰形象的系统性复原，形成12套组复原成果，涵盖侍卫、乐伎等5类人物，以及圆领袍、甲胄等11类服饰。展览设置车书一家霓裳再现，九州共冠精微产证，天工开物、技艺交融、心智赋能、创新转化4个单元，构建从历史研究到服饰复原再到文化传播的完整展示路径。
1: 这次六合同风这个展览呢，放在咱们这个延边州，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历史的渊源，从古到今它是有这个既有古代的文化意义，也有现代的文化意义，让这些幼小的儿童们从小就知道他这片他的家乡这片土地原来孕育着这么深的文化啊，所以这个对增加的这个弘扬传统文化，增加文化自信，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
2: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延边的历史文化很厚重，然后也让我对延边的服饰历史然后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
0: 此次首展也标志着六合同风项目正式进入面向公众的传播阶段，未来项目将继续通过巡展、学术交流、社会教育和数字传播等形式，让这一来自千年前的衣冠形象走向更多地方，让更多人通过服饰认识历史、理解文明。
3: 8月14号、15号，第三届新爱边疆院士基层行暨第7届图门江国际心血管会议、延边医学会心血管分会第28次学术年会、慢性应激与心血管病研究会在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举行。副州长文金哲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指出，当前我州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需求持续增长，急需引进高层次医学人才，扩充优质医疗资源供给。此次心血管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延边，既为泉州各族群众送来心血管健康守护的及时雨，也搭建起高层次学术交流平台，对推动我州心血管疾病防治提质升级，促进医学高质量发展，助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意义重大。希望以此次学术盛会为纽带，推动我州医疗机构与国内外顶尖医学团队在学术科研创新、服务能力提升、长效平台建设上取得合作实效，为建设健康延边、增进群众健康福祉贡献更多力量。此次活动邀请了50余名国内外心血管领域知名专家学者齐聚延边，他们围绕心血管疾病基础研究、临床诊疗新技术、前沿科研转化等核心议题，以学术交流、技术分享、经验互通的形式搭建高水平医疗协作平台，将国内前沿心血管诊疗技术与科研理念送到边疆，切实惠及我州各族群众。
0: 8月15号至18号，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举行，我州组建190人的代表团参赛，参赛项目覆盖10个竞赛项目、5个表演项目。开赛以来，延边代表团健儿奋勇拼搏，在多个赛场取得佳绩，充分展现了延边民族传统体育深厚底蕴与边疆各族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比赛开赛以来，延边健儿状态火热，在跳板、秋千赛场、我州传统优势项目实力尽显。跳板赛场运动员配合默契，动作舒展流畅，延边拿下团体1等奖，在高度脚步抽线，自选动作多个单项斩获多项1等奖、2等奖，运动员腾空起舞高难度动作赢得阵阵喝彩。秋千项目中，冉思婷、沈飞分别拿下55公斤级、55公斤以上级别单人触铃1等奖，我州选手在其他赛场上也表现亮眼。民族式摔跤赛场上力量交锋激烈，选手敢打敢拼，蹴球赛场运动员展现了一流的脚底控制力与战术谋略。板鞋竞速项目中，我州选手步调齐整，奋力冲刺，团队协同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各个赛场上，我州运动员奋勇拼搏，力量与技巧充分展现，持续收获好成绩。
4: 咱们延边州的话也是刚开展，第一次开展这个蹴球比赛、蹴球项目。完了，下届咱们的这个少数民族运动会的话，应该是会在延边州进行。我们就是全力以赴去对待每一场比赛。 完了希望能够取得好的一个成绩。
5: 在本次赛会当中取得了7个一等奖、2个二等奖的优异成绩，并且女子包揽了全部的一等奖，也充分体现了运动员在平时的刻苦训练凝心聚力。
0: 在8月15号首个比赛日，延边代表团气势如虹，一举拿下10个一等奖、6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8月16号第二个比赛日里，延边代表团延续火热竞技状态，多点开花，再夺11个一等奖、10个二等�奖、5个三等奖。
3: 8月17号，为期1个月的2026年延边州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启动。通过政府搭台、企业让利、百姓受益的购房惠民平台，进一步释放居民住房消费潜力，提振房地产市场发展信心。
6: 本次促销活动共推出3645套特价商品房，聚焦群众刚性购房需求，以企业主动让利、叠加装修补贴、家电消费补贴等多项惠民措施，降低群众购房成本。其中，延吉市配套出台专项补贴政策，组织14家房产企业共推出390余套特价房，每平方米优惠幅度达300至400元。部分项目推出赠送装修、车位等权益，多维度降低购房综合成本。
7: 实行购房补贴政策，对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元，最高不超过10000元每套给予补贴。对购买能办理产权车库车位的，按每套5000元标准给予补贴。政策实行期是3月8日至10月30日。
6: 珲春市遴选5家优质房地产开发企业，推出6个新建商品房项目，共计500套特惠优质房源。企业实施大幅购房让利，同时叠加公积金贷款支持、家电消费补贴、换购住房个税退税优惠等多项惠民政策。
8: 本次活动全新开盘，叠加政策补贴，多重福利惠民购房者，产品适配于改善用房、养老等多元化的置业需求。
9: 本次促销活动时间为8月17日至9月17日，为期1个月，经延吉市、珲春市、敦化市、龙井市、汪清县各地行管部门主动对接，统筹协调属地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参与。目前泉州共有32家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企业主动让利的方式参与此次活动。
0: 8月15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延边客场对阵通辽的比赛圆满落幕。赛场之上，延边队奋勇拼搏，成功挺进4强。赛场之外，延边与通辽双向奔赴，文体交融，一幕幕温情满满的花絮瞬间，生动诠释了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6: 此次联赛吸引了大批延边球迷跨越山海，从延吉奔赴通辽。
3: 龙梅简讯。
6: 8月16号，2026年吉林省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正式启动，共投入资金1000万元，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2月28号。消费券每天10点在猫眼 APP 点至20号早8点临时停水，详细情况可拨打24小时供水服务热线290-0110进行咨询。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不息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换。

0: 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我是纳露。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高情商是练出来的》，关于情商在人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句名言是这样说的：一个人的成就，20%取决于他的智商，80%取决于他的情商。因为情商高的人，往往都心态平和，善于沟通，在人际关系中如鱼得水，能够快速实现自己设定的人生目标。但是呢，关于如何提高情商，却往往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人们普遍认为，所谓高情商就是会好好说话。在这本书中，作者明确表示，提高情商不只是学会好好说话这么简单。在英文中，情商的缩写是 EQ， EQ 的字面翻译其实是指一个人的情绪智商。如果啊，你在百度词条上搜索关于情商的解释，你就会发现，提高情商其实是把不能控制的情绪变为可以控制的情绪，由此来增强自己理解他人以及与他人相处的能力。作者在这本书中也提到，想要提高情商，最基础的就是要做好情绪管理。这本书的作者是加拿大的一名心理医生，叫谢里·范迪克，是辩证行为疗法的主要推广者之一。而辩证行为疗法呢，也是这本书的理论基础。这个疗法是由美国华盛顿大学杰出的心理学家玛莎·莱恩汉博士提出的，到目前为止呢，已经被全世界的许多心理医生用来解决病人的情绪问题，在临床心理治疗上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在这本书中，作者结合自己的实践经历，以辩证行为疗法为基础，主要为大家讲述提高情商必须掌握的两大技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高情商训练课的方法论背景。辩证行为疗法，辩证行为疗法是由美国华盛顿大学杰出的心理学家玛莎·莱恩汉博士创立，以辩证法基本原则为理论基础，强调理性与感性之间、接受与改变之间的辩证平衡与协调。辩证行为疗法对一系列以情绪失控和行为失控为特征的问题，比如焦虑症、强迫症、抑郁症等的治疗成效都非常显著。它不仅能够帮助你提高全面客观看待事物的能力，而且能够帮助你有效应对失调的情绪，从而提高自己的情商。我们今天要解读的这本《高情商是练出来的》，可以说是辩证行为疗法的实践版。在这本书中，作者主要讲述了辩证行为疗法中的两项技能：如何提高情绪调节技能和人际交往技能。我们先讲一讲如何提高自己的情绪调节技能。在生活中，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呢，常常会说一些得罪人的话，以至于周围的人渐渐疏远了你，认为你是一个情商低、不好相处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造成你情绪低的根本原因在于你无法适度控制自己的情绪，导致没办法和别人友好相处。所以呢，作者说，训练情商的第一步就是要提高你的情绪调节技能。怎么办呢？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够提高你调节自身情绪的能力吗？当然有，但是在讲方法之前，咱们啊，先要弄明白情绪究竟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影响我的。情绪的基本状态分为喜怒哀乐等各种形式，但是情绪呢，也并没有那么简单。在这本书中，作者说，情绪其实可以分为原生情绪和衍生情绪两种类型。原生情绪指你对事件发生后的本能反应，是你无法改变的。 比如打雷了，你感到害怕，但是你不敢告诉别人你害怕打雷，因为这样会让你觉得羞愧。这时候呢，害怕就是你的原生情绪，而羞愧就是你的衍生情绪。如果你在某种特殊情境下做出了异常的行为，其实就是因为你被自己的衍生情绪控制了。我们来举一个更形象一点的例子，看看衍生情绪究竟是如何影响你的行为的。比如你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突然被一辆车变道超速了，瞬间你感到很危险，甚至有些害怕，便开始打方向盘躲避那辆车。但是几秒钟过后，你认为对方一定是故意这样做的，所以你害怕的情绪就立刻演变为了愤怒，并催生出了攻击行为，开始疯狂追赶前面那辆车，最后导致了追尾。在这个例子当中，你的原生情绪就是被别人超车后的恐惧和害怕，而衍生情绪呢，则是被自己的想法对方一定是故意的所催生的愤怒。因此啊，你越想越生气，打算以牙还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衍生情绪是导致你做出不合理行为的罪魁祸首。所以呢，对于管理情绪的关键就在于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衍生情绪，不要让衍生情绪干扰自己对事物的判断。在了解了情绪的两大分类以及衍生情绪对你行为的影响之后呢，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如何调节自己的衍生情绪。在这里呢，作者提到了四个技巧。第一个技巧，训练自我关注的能力，获得思想和情感的解脱。自我关注是指要关注自己当下正在做的事情，尽量不要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主观评判，避免引发负面的衍生情绪影响自己的心情。训练自我关注能力能够帮助你摆脱衍生情绪对自己的控制。我们先来举个例子，看看缺乏自我关注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一名女士上班的时候因为迟到错过了一场非常重要的会议，这件事让她感到特别内疚，以至于她一整天都非常懊悔，甚至因为心不在焉而发错了一封很重要的邮件，导致自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项目。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缺乏自我关注的人往往会让自己沉浸在过去的痛苦当中，被过去的情绪所困扰。就像这位女士一样，过度在意已经发生的事，不专注于自己当下要做的事情，才导致了失去重要项目这样严重的后果。那么如何训练自己自我关注的能力呢？辩证行为疗法中提到一个技巧，可以帮助你从你的负面情绪中挣脱。掌握这项技巧的核心在于运用你的想象力，把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形象化，在他们还没有对你造成伤害之前，想象他们正在以某种方式离你远去。比如想象你正坐在草地上，看着你的想法和情绪随云彩游荡开。比如想象你正坐在小溪边，看着你的想法和情绪随落叶飘去。再比如想象你把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写在沙滩上，然后看着他们被浪花冲刷干净。只有不让自己沉浸在过去的痛苦中，才能大大降低产生衍生情绪的概率。第二个技巧是不加评判地观察自己，善于使用应对思想。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注意过这样的场景？一些人在生气以及受到伤害的时候呢，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对引发自己负面情绪的人或事进行评判，放大痛苦，最后导致情绪失控。比如如果自己做错了事，就会轻易否定自己，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如果是对方做错了事，就会觉得他罪大恶极。而高情商训练课之所以能够帮助你成功调节自己的情绪，关键技巧就在于接纳和改变。泰戈尔说过，假如你因错过太阳而哭泣，你还会错过群星。 所以呢，想要提高自己的情商，你就必须要做到就事论事，不对客观事物进行主观评判，也不要对自己犯的错误过于纠结。辩证行为疗法认为，两件明显矛盾的事情可能都是正确的，而最重要的辩证思想就是在改变破坏性行为的同时，不带任何评判地接受自己，这样你才能过上更健康的生活。举个例子啊，吉姆弄丢了女朋友送给他的手表，当他刚发现手表丢失之后呢，气急败坏，觉得自己很粗心，是个白痴。这种想法促使他对已发生手表丢失事件感到越来越糟糕。在这个例子当中，吉姆认为自己是个白痴，这种类型的思想被称为触发思想，它会触发或导致吉姆更加痛苦的情绪。作者说，触发思想往往会使一个人感到情绪不安。典型的触发思想有：我什么都做不好，我是个失败者，没人关心我，我不相信任何人。如果触发思想持续占据你的注意力，并使你产生痛苦的情绪，它就会成为你生活中一种强大的消极能量。怎么办呢？在产生触发思想的时候，你应该如何应对呢？作者提到了两点。首先，当一件糟糕的事情发生时，不要对它做出任何评判，学会接受现实，从根源上避免产生触发思想。其次呢，当触发思想给你带来负面情绪的时候，积极使用应对思想安抚你的情绪。比如在吉姆丢表的事件中，本来觉得自己是个白痴的想法让他感到非常沮丧，但是后来当他运用了应对思想，错误总是难免的，人无完人，来安慰自己之后呢，就觉得轻松多了。所以啊，当你产生消极情绪的时候，可以找一些你觉得强有力的积极的应对思想来提醒自己的实力和过去的成功。建议你把它们写下来，放到随时可以看到的地方，并与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提醒自己。你越发频繁地看到这些自我肯定的思想，它们就会越快地成为你思考过程中的有机部分。常见的应对思想有：这一次我也能挺过去，这种情况很糟糕，但只是暂时的。同样，当别人做了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事情之后呢，你也可以使用应对思想，想想之前他对你好的地方。第三个技巧是学会平衡思考。当你能够做到专注自己当下正在做的事情，并且不对事件做出评判之后，接下来要锻炼的就是自己平衡思考的思维模式。平衡思考指既不感情用事，也不完全不考虑感情因素，想办法做到理性和感性的综合。作者说，会不会平衡思考是判断情商高低的金标准。我们来举个例子，看看平衡思考的人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如何做出决策的。小李工作很忙，其他同事则比较清闲，可就在这个时候呢，上司又给小李安排了一个新任务。小李感觉自己被上司欺负了，觉得不公平，很委屈。小李气得想冲上司大喊大叫，并辞掉工作扭头走人。但是小李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咬牙坚持，直到自己冷

京之后呢，再想办法和上司沟通。因为小李清楚地知道，如果那样做的话，就会导致自己失去工作和收入来源。在这个例子当中，小李的思维模式就是平衡思考的思维模式。平衡思考的人会优先考虑自己的长期目标，做出最有效的决定。那么你应该如何锻炼自己平衡思考的能力呢？在本书中，作者提到了一个小技巧，那就是当你做不到的时候，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朋友遇到类似的情况，你会怎么劝他。调节自己衍生情绪的第四个技巧是处理情绪危机。即使你以上三点做得非常好，但依然会遇到让自己无法控制的强烈情绪。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情绪危机。关于如何才能成功应对情绪危机，作者给出了三个建议。首先，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身处同样境地的朋友，与自己来一场促膝长谈，从别人的角度出发，给自己写一封信，说说最近在处理情绪方面采用了哪些错误的方式，并鼓励自己做出改变。其次，你可以想办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给自己列一个安慰清单，想想做什么可以让自己高兴起来。最后呢，你还要为自己制定一个危机应对方案，方案的内容包括是什么引起你的情绪危机的，陷入情绪危机时你通常都会有哪些表现，为了转移注意力你可以尝试做哪些事等等。情绪危机之所以容易让人失控，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人们一般都不会提前为它制定应对方案，这意味着你只能回头求助那些旧的、简单的、不太妥当的处理办法。但是呢，如果你能运用以上三个技巧，做到未雨绸缪，就能够大大提升自己成功处理情绪危机的概率了。这就是今天解读的第二个内容，如何提高自己的情绪调节技能。下面呢，我们来讲今天的第三个重点内容，如何提高自己的人际交往技能。作者说，能够管理好自己情绪是提高人际交往能力的前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个人情绪的好坏往往影响着你人际关系的好坏。比如你今天心情很舒畅，那么你的人际关系就可以和谐融洽。你今天心情不好，那你的人际关系可能就会跟着出问题。所以呢，为了让自己的人际关系更和谐，除了要掌握情绪管理的方法之外，还需要通过一些技巧来提高自己的人际交往技能。具体该怎么做呢？作者在书中提到了两点。第一点，如何维持现有的人际关系。第二点，如何拓宽未来的人际关系。我们先说第一点啊，如何维持现有的人际关系。如果你接触过销售，就一定听过这样一句话，开发十个新客户不如维护一个老客户。其实交朋友也是这样的，维持好现有的人际关系比盲目的交新朋友要高效得多。而想要维持好现有的人际关系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有效的沟通技巧。作者说，高情商的人都在使用同一种沟通模式，这种沟通模式被称作自主沟通。利用这种方式进行沟通的人，不仅能够恰当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且懂得换位思考，既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何做才能让自己掌握自主沟通的技巧呢？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四点。第一点，在表达情绪的时候，把开头的你换成我。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提醒你把关注点放在自己身上，专注于描述自己的感受，来获得对方的理解。比如说啊，当你想说你太让我生气了，我不想再理你了的时候，可以换成我感到很生气，我想安静一会儿。这两句话虽然表达了同样的情绪，但是如果你以第二种方式说出口，对方就不会觉得你是在谴责他，自然也就愿意倾听了。第二点呢，说话的时候尽量把表达感受的部分放在前面。比如，我很难过，听到你这么说。

就比听到你这么说让我很难过要好。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第一种说法表达的意思是你会为自己的情绪负责，而第二种说法却有一种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归咎于对方的意思。第三点，与人协商的时候说话要不软也不硬。举个例子，一个女孩答应姐姐暑假期间要在家里多住几天，但是因为临时有事不得不提前走，姐姐为此感到很失落。这个时候最好的沟通技巧就是一方面要对姐姐失落的感受表示理解，对自己的决定表示歉意，另一方面呢，也要把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坦诚地表达出来。在沟通的时候，既不要唯唯诺诺太软，也不要咄咄逼人太硬。第四点，学会主动倾听，发现别人的需求。众所周知，良好的沟通是双方的，主动倾听不仅是听，还包括反馈。作者说，良好的沟通承担着真正理解对方的责任，而沟通的最终目的则是要做出改变。主动倾听的标准是要理解对方的需求，并能给出有效的反馈。比如在和对方交流的过程中，如果你不能准确理解对方的感受和愿望，可以直接问他，我不确定你的意思，能再解释一下吗？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呢？你问得越主动，你了解到的就越多，就越有能力找到双赢的解决办法。想要做到主动倾听，还可以参考以下三个要点。首先，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尽量不打断对方；其次，不随意地评判别人的语言；最后，在不违背自己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基础上，及时认可对方并给予反馈，让对方知道你不仅在听，而且能够理解他所说的内容。好了，下面呢，我们再说一说如何拓展未来的人际关系。有些人在情绪过于激烈的时候，常常会选择把自己封闭起来，逃避所有亲朋好友的关心，而另一些人则习惯使用不恰当的方式来发泄情绪，比如把朋友当成出气筒，让朋友与自己渐行渐远。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一种结果，就是你自己变得形单影只，独来独往。那么在自己的社交圈较窄的情况下，你应该做些什么来拓展自己的人际关系呢？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拓宽人际关系的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你可以考虑修复从前的某段友谊。大多数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某件事和好朋友发生了争执，然后呢，渐渐疏远了对方。如果你曾经为了这段友谊的结束而感到后悔和难过的话，那么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尝试着主动向对方示好，把当时的情况说清楚，表明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因为挽救一段友谊比结交一个新朋友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要少很多。第二种方法，你可以尝试通过交际圈广泛的人来发展自己的社交关系。举个例子，一位从事 IT 行业的男士，由于平时接触的人比较少，所以到30岁了还没有谈过女朋友。为了提高自己谈恋爱的概率，他开始尝试与身边一位交友广泛的同事相处。他认为呢，只要能和这位同事建立良好的友谊，就能通过这位同事间接扩大自己的社交圈。于是他开始主动找这位同事交谈，并经常一起吃饭和旅行。结果通过这位同事的带动，他不仅结识到了很多各行各业的朋友，还真的成功交到了自己喜欢的女朋友。怎么样，这个例子是不是很励志呢？所以说，如果你想要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却又无从下手的话，不妨借助别人的力量来发展自己的友谊。这就是这本书的第三个内容，想要提高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要维持现有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是要拓宽自己未来的人际关系。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高情商是练出来的》这本书的核心内容。高情商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后天练出来的，
希望今天讲到的这些技巧能够助你一臂之力。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推广全民阅读，共建书香人边。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

0: 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举

0: 只为患者重获新生。不虚就是不服气，不虚就是不受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不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1: 福无边，
2: 日无厌，
3: 寿无疆，
4: 天无下雨，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7: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7: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栏目，我是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大家伙听到福禄寿喜这四个字儿，您什么感觉呀？是不是感觉挺喜庆的？对了啊，这四个字儿呢，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想要的，都想拥有的。当然我老孙我也想要啊。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设立一个小目标，也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希望大家伙呢，咱们都能把福禄寿喜给请回家，都能拥有它，好不好啊？那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老孙呐，你净说虚的，福禄寿喜哪有都占全的呢？能有个一样两样都不错了。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总得有个目标，你有目标就有奔头啊，就有希望啊，保不齐背不住就有人实现了呢。你看我老孙今年我58岁，福禄寿喜我最起码占3样，首先家庭比较幸福啊，然后身体比较健康，长寿应该问题不大，还有就是每天呢我都开心喜乐，哎，就有一点那个路我没有，我不追求什么功名利禄，那钱儿够花就行呗，我呀就是个平民医者啊，我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倒是每天我比较劳碌啊，虽然没有那个路，我拥有这个路也行啊，所以福禄寿喜这四个字儿，我这不也算占全了吗？有人说呀，那孙大夫你挺幽默啊，劳碌命可不是啥好事儿，我不这么认为啊，劳碌它也分为啥劳碌啊，为谁劳碌，是不是啊？哎，有人说那不都一样吗？那不都是忙忙碌碌吗？不一样啊，我忙碌并且快乐着，我最快乐的是啥呀？是看到患者的笑脸啊，听到家属的感激，说不好那是什么感觉，你说成就感、荣誉感还是幸福感，好像都有点，总之啊是比较喜乐的。你看我老孙呢，我从学医到临床，现在算下来将近40年，我的确是补虚派的传承人。我的祖师爷是谁呀？明代补虚派的创始人叫张景岳。张景岳可能有人不认识啊，那大家听说过《景岳全书》吧？你要是没听说过《景岳全书》，你总吃过什么左归丸、右归丸吧？可能咱们听众们有很多吃过的啊。这些呢，就都是我祖上 创制的补虚的

方，那到我这儿啊已经传承400多年，16代人了，我老孙也是这个花甲之年了。要说当代补虚啊，哎，我倒是有点话语权，毕竟呢咱祖上就是补虚创始人嘛。但补虚第一人，你要是没有什么高超的医术医德啊，没有治病的好方好药，那也是没人认。那你自己给自己封个号呢，不好使啊。但是我始终呢有我的原则，啊，就是要做一个好医生，必须要先做个好人。你人品都不好，你还想当好医生？那不可能啊！我经常说一句话呀：世上不缺医，无德最伤人。那这句话大家好理解吧？世界上有很多好医生，不缺医生。但是真正有医德的、有品德的、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真正身正不怕影子斜的这样的医生啊，还恐怕真不多。而患者如果遇到这样无德的医生，轻则拖延疾病，久治不愈，那重的呢，可能就丢掉了性命。就拿之前呢，我遇到了一个全心衰的患者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时医院已经告知说治不了，拉家去吧。找到我的时候啊，我一瞧这个患者确实是阴阳气血重度亏虚啊，哎，的确很重。但是我给他诊脉的时候啊，这个病人就打了2个嗳气，这个嗳气呢当然是脾胃虚弱的反应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这个人至少他有胃气呀。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你有胃气就能活，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告诉家属，我说人死不了，你放心吧，只要把这个气血阴阳把这四虚啊给他补上来，你不用多了，就7天我就能让他下地儿，一副药就能让他洗衣做饭。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效果比我说的还好呢，到现在2年多了，这个患者一直活得很好啊，而且他家属呢也把我视为神医来看待了。那老祖宗其实早就告诉我们，虚为百病之源呐，久虚补不上来，就是一体多病，就是老慢病共同存在的根源问题。很多人就发现呢，虚啊，虚了20年，我补20年，可是到头来你补来补去，不还是虚吗？甚至有的就变本加厉，那这就是一直困扰大家的问题啊。今天老孙我呢，要把这个记在大家心里边的疙瘩帮大家伙呢给它解开。我们人体啊其实主要有4种虚症：气虚、血虚啊、阴虚、阳虚。从症状上来看啊，你看这个气虚啊，气虚常无力，血虚易发燥，阴虚生内热，阳虚会怕冷。而且每种虚症啊它可以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你像这个气虚啊，气虚呢容易引起慢性的炎症，还有内脏下垂的一些疾病，包括像什么鼻炎、咽炎、气管炎啊，像什么这个胃下垂啊、子宫下垂、脱肛啊，哎，这些个病啊都跟气虚有关系。那血虚呢，血虚容易引起贫血、失眠、头痛、耳鸣之类的一些缺血性的疾病，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也是啊。那阴虚呢，阴虚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冠心病等等，这跟阴虚有关。最后呢是阳虚，阳虚比较容易引起像风湿骨病啊、风寒类的一些疾病，还包括咱们现在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妇女的什么宫寒不孕呢、啊、这都跟阳虚有关系。那我说了半天呢，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很多人这些症状都有啊，都有。因为在临床上啊很少有单一的一种虚症来引起疾病的啊。你像这个气虚和血虚，那就经常一起出现呗。大家都知道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是气呢推动血运行的同时，那么血呢也是产生气的一个物质基础，它是一个载体啊。所以当发生血虚的时候呢，人一定会出现气虚的问题。而我们人的这个气血亏虚严重，必然会导致阴阳也失去平衡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啥呀，你虚的越少越轻，病就越少越轻。

你虚的越多越重，病就越多越重。所以出现体虚的症状以后啊，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及早的进行补虚。出现体虚了，就相当于说啥呀，说我们人体的防御大门那个门锁被给撬开了啊，门就被污浊被邪气推得越来越大，虚的种类呢就会越来越多，程度呢也会越来越重，各种疾病呢就非常容易进入到我们人体内部。这就像啥呢，说古代呀，人打仗，你想守住你的城池，东西南北四面城门你得加固，同时得派兵力部署啊，分配得军银啊，不然的话呢不军银了啊，一面城墙倒了，这个城池呢必然被敌人所攻破。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好好的守住我们人体的这道城门。那有人就会问了，那孙老师，你肯定得有补虚的好办法吧？当然得有了，必须得有好工具好武器才行啊。你像当年关羽温酒斩华雄，他得有青龙偃月刀吧，孙悟空大闹天宫你得有如意金箍棒吧。那我们补虚派呀也有自己的利器，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那补虚啊，我们一定要四虚同补啊，就是阴阳气血一个都不能少。阴阳气血就是我们人体的四宝，它是我们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你像我们人饿了，人饿了你得吃东西，对吧？五谷杂粮鸡鸭鱼肉，不管你吃下去是什么，最终都要转化成阴阳气血的。那我们的五脏六腑它也得吃啊，它吃啥呢？它就是吃我们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所以说阴阳气血呢就是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啊，所以这个阴阳气血呢必须得同时补充啊，不然的话你治疗还是不全面，还是治不好你的病。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你也单独补过气血呀，或者单独的这个滋阴补阳啊，啊，往往有的就从阴虚补成阴盛了吧，从这个阳虚补成阳亢了吧，从一种病补成另外一种病了吧，啊，这就是你阴阳气血没有达到平衡状态啊。那人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好比说呢，就像我们桌子那四条腿啊，四条腿这都得一般高啊，你不能说这个三个长的一个短的啊，三个长一个短，你往桌上放个盆放个碗，它不都得掉地下吗？所以四虚啊必须得同时补充，你单独滋阴补阳补气补血哪个单独补都不对。在千百年的中药里边啊，但哪位要说能做到四虚同补呢？那就得说到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他用的这一味具有传奇性的原研中药，它的名字叫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可以说是中药里边的至尊了，它比什么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比什么人参鹿茸，那要强百倍不止。说白了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自古以来呢就有食首乌能升仙一说，传说当中啊，那个八仙过海的张国老就是因为吃了他师父从山上挖下来的那一个红白相间的何首乌啊，吃完之后呢又把那个煮首乌的那个水啊喂了他门前拴的那个小毛驴，然后这个小毛驴啊就驮着张国老腾云驾雾而去了。从此啊就有了张国老食用何首乌成仙之说。但这个故事啊大家可能听说过啊，而这个张国老啊他吃的可不是普通的何首乌，他吃的是啥呢啊，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的中药至尊的这个何首乌。这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啊，但是现实当中呢确实也有很多啊用这个首乌啊起死回生的医案的记录啊，有很多医案是记载的。我给大家说两个啊，一个呢唐代唐朝的时候啊，有个药王叫孙思邈啊，有一天呢这孙思邈出门正赶上啊，哎，走在路上就看到一个人呢啊扑通一下就倒地下了一动不动，

气若游丝，命悬一线呢。这药王孙思邈啊，他出门的时候都随身带着一些药啊，他恰巧那天呢就带着手乌了，所以就给这个倒地不起的这个昏迷不醒的人呢，就用这个手乌呢就吊住这个人的一口气，然后再用回阳救逆的方法，就讲这个濒死之人呢，哎，就给硬生生的给救回来了。这是唐代的时候孙思邈的一个医案的记载啊。当时民间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传说药王啊有枯骨生肉之能，起死回生之术，就传说啊。这是唐代的时候，到宋元明时期呀、啊，啊，有一个人叫张三丰，张真人。为啥说叫宋元明啊？因为张真人太长寿了，他经历了宋代、元代、明代三个朝代，而他长寿的原因是啥呀？据他门下弟子啊留下的那些这个文字记录啊，说这个张三丰、张真人常年吃一种东西，吃一种药物。这药物长什么样呢？红白相间，而且是雌雄同体，犹如人形。所以张三丰吃完之后呢，方得长寿长生了。这是这个有记载的一些医案，还有很多我就不给大家一说了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高端的全面的第二代的原研药，它在补虚方面可以说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它用的就是中药里边的这个至尊级的仙草，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乌。因为它雌雄同体，所以阴阳平衡啊。百年手乌营养丰富，不仅可以综合人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实现四虚同补，更能够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让五脏六腑呢恢复它的功能啊，让它能够自主在生成阴阳气血。那这样不就做到了吗？外源性的补充，内源性的生成，就彻底解决了我们久虚补不上来的老大难的问题啊！最终全面达到了阴平阳闭、气足血盈、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如果说呀，你也是一位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啊，多年的治疗啊，仍然让您无法摆脱疾病，那您呢？一定来找我老孙。国家专利补虚方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就能够让您告别终身用药，摆脱疾病的困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的药呢都是原研药，咱们文化层次高一点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原研药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技术啊，研发成本是非常高的，光是研发的时间就长达30年之久啊，一个药研究了30年，这也算是独一份。原研药呢它有专利的保护，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号的，是国字一号的补虚药，它的专利号啊是 JL20151053540.0， 还有一个专利号是 JL20131044609.1。 这个我说专利号啥意思呢？专利是有专利法的，专利法明文规定啊，任何药品不允许仿制。所以啊，不管你是气虚还是血虚啊，是阴虚还是阳虚，我最多只需要三副药。如果解决不了你这个四虚的问题，那您花的钱一个子儿不少，全额退还给您。我老孙说的话大家呢可以记下来啊。这就是原研药带来的好处，它是普通药仿制药根本没法比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自打上市之后有的医生还做过比对啊，就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来补肾，就胜过你吃这么多的药啊。那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补虚方还是原研药，而且还都是名贵的中药，还有专利的加持，那孙老师你说这价格是不是得很贵呀？没错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80公斤药材才能生产出一盒药来，
每一粒补虚方里边就含有一斤三两三钱的原生中药。

0: 到台，而且因为它货真价实，所以呢原研药的价格都不便宜。不知道大家之前看没看过一部电影啊，叫《我不是药神》啊，这里边不就有一款专门抗肿瘤的原研药吗？国外进口的，一瓶40000，那40000患者不也得吃吗？因为啥呀？效果好，是不是？那作为补虚方，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一副药定价多少钱呢？5600块钱，啊，5600是挺贵，但是大家放心，现在呢国家政策好了，那为了响应1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号开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农村朋友可以凭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市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咱们也能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啊，凭参保证明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那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政策。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场外热线，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大夫啊，我现在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用了53天了啊。
0: 用53天了。
3: 哎，是，这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0: 非常好哈。
3: 哎，是、这不我也是听到了说之前原价买药的可以通过医保报销给退钱。
0: 对对对。
3: 啊、我是红梅味精厂的退休工人，我有医保。
0: 嗯、
3: 我买了2副药，花了11200块钱。
0: 嗯、
3: 这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0: 啊，是这样的啊，正常啊，咱们之前购买1副药和2副药的，都是按照65%的比例报的啊。您这样啊，既然您是咱们老朋友，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呢，跟我讲一讲。
4: 啊，我。

0: 看看怎么报能让您这个更合适一点，好不好？
1: 哎，好、啊。
0: 哎哎。
1: 这要买的是挺贵的啊。
0: 嗯嗯。
1: 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0: 不后悔。
1: 而且我还要感谢这个药。
0: 嗯，为什么呢？
1: 啊，你看我今年71了啊。
0: 嗯。
1: 有这个类风湿都20多年了，这个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0: 嗯，都变形了。
1: 早晨起来发僵，还又红又肿的，疼的厉害。
0: 嗯嗯。
1: 不怕您笑话啊。我都15年没有用过筷子吃饭了。
0: 哎呦好！
1: 就上厕所拉个屎都擦不了屁股。
0: 嗯。
1: 孩子就给我买的那个智能马桶，天天拉完屎用水洗。
0: 哦，冲一下。嗯、
1: 刚开始，确实感觉挺舒服啊。
0: 嗯。
1: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它起湿疹，老长痔疮。
0: 长痔疮了。
1: 哎呀，受老的罪了。
0: 啊，是这样，遭罪是不是？
1: 哎，是。
0: 嗯嗯，
1: 那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息方，也就是10几天，
0: 嗯，
1: 感觉早上起来这沉降啊，10分钟就能缓解了。
0: 那、原来呢？
1: 我原来沉降得1个多小时。
0: 啊，那么长时间，现在就10分钟就缓解了。
1: 哎,
0: 哎呀，那效果很好啊。
1: 哎，对，而且这手指头能打弯了啊。
0: 能打弯了、
1: 而且这个痔疮啊，也是10多天就不出血了。
0: 哎，你看看，这就是原研药的效果。啊，你吃一粒儿，顶你吃传统药120粒儿；你吃一天呢，就顶你吃传统药120天。这就是效果、
1: 哎、
0: 啊！
1: 是，
0: 哎，
1: 你看病了这几十年呢、
0: 嗯，
1: 我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嗯，
1: 因为我常年吃这个激素，把我这个胃给吃坏了。
0: 啊，把胃都吃坏了。
1: 然后做胃镜啊，说是有这个反流性食管炎。
0: 嗯，对，
1: 还有萎缩性胃炎，
0: 那就是吃那激素烧的啊。
1: 哎，是、你说经常性的这个胃胀、胃酸，有的时候还疼。
0: 嗯，
1: 这个补虚方吧，我应该是吃了3天，我就感觉这胃里舒服了。
0: 啊，就感觉舒服了。
1: 哎，最起码这胃里头不凉的啊。
0: 嗯嗯。
1: 你看之前是左边一块冰，右边一块冰，哎，也就是3、5天，这冰就化了。
0: 嗯。
1: 而且吃东西有胃口了，吃东西也有香味儿了。
0: 哎，吃麻麻香了，是不是、啊？
1: 哎，是
0: 哎，非常好啊。咱们中医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哎，你胃不好，你啥药就算你吃进去能吸收吗？是不是啊？
1: 哎、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补虚派治病的特点了。哎，他知道哪个轻哪个重，哎，知道先治谁后治谁。
1: 是，这药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啊，通灵。
0: 嗯、哎，是这样、
1: 也就是1周左右吧，这大便也不像之前那么老是破破糟糟的了，成型了。
0: 嗯、成型了，是不是、啊？
1: 哎
0: 哎，
1: 晚上我也能睡好觉了。
0: 嗯，很好。
1: 关键是这个关节它不疼就能睡好了。
0: 嗯，不遭罪了，是不是？
1: 哎，是，因为我之前吧老是用那个擦便器辅助擦屁股嘛。
0: 嗯嗯。
1: 老是擦不干净。
0: 哎，
1: 所以就出现了反复的尿路感染。
0: 哎，这是
1: 还引发肾炎了。
0: 嗯，引发肾炎了啊。
1: 哎，这一宿也不知道起多少次啊，上厕所。
0: 嗯嗯、
1: 这小便里边吧，净是泡沫。
0: 嗯。
1: 天天身上也肿，这脸也肿。
0: 嗯。
1: 不是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吗？
0: 哎，这老话这么讲，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1: 是。这辽宁中医大夫说啊，
0: 嗯，
1: 说买点好药吃吧，不然的话容易得尿毒症。
0: 可不是啊，这尿毒症到时候要透析啊，就更麻烦了啊。
1: 哎，是，就这么着，我就买的这个国家专利补息方。
0: 嗯，
1: 后来用不到还没半个月呢啊。
0: 嗯，怎么样啊？
1: 我排尿就没有泡沫了。
0: 没泡沫了。
1: 哎，这夜尿次数也少了。
0: 嗯嗯。
1: 用到21天，我做了个化验，
0: 对，看看指标，化验化验，
1: 哎，就是看指标有没有啥改变、
0: 哎、
1: 啊、
0: 嗯。
1: 当时打出结果，我都以为我拿错了。
0: 嗯，
1: 我这个肌酐从135降到97了。
0: 哎呦，降那么快呀、
1: 啊！哎，是、
0: 哎、
1: 这尿素氮吧？
0: 尿素氮呢？
1: 从18.5降到13了。
0: 哎呀，但是还不合格，跟正常还有距离，还是
1: 哎，虽然不合格吧，但是当时也给我激动坏了啊！
0: 激动坏了啊！
1: 睡觉的时候我都把这个化验单压枕头底下，我害怕是做梦。那医生就是对比我之前的那个化验单
0: 啊，
1: 也是不敢相信。
0: 他也不相信。
1: 哎，他就问我说：“你用了什么好药了？”
0: 啊，那你就告诉他吧。
1: 我当时都没告诉他。
0: 为什么呢？
1: 我心里边想啊。你就会给我开点消炎药吃， 我才不告诉你这国家专利补气方这么高端的好药呢。你看等用了一个半月以后吧，
0: 哎，再化验化验。
1: 我又化验了一次。
0: 嗯嗯，这回呢？
1: 这回这指标全都正常了。
0: 全正常了，哎呦，太好了。
1: 拿到那个化验单我一看啊，那个化验单上啊，一个箭头都没有。
0: 没有冲上冲下的了。
1: 哎，是。
0: 哎呀，那太好了。啊，
1: 这门诊大夫问我，说你都正常，你来检查什么呀？
0: 嗯，
1: 我就跟他说了，别看现在正常，我以前我都快得了尿毒症的。
0: 嗯。
1: 那时候可真的不正常。
0: 嗯嗯。
1: 这真是啊，有这个原研药救了我了。
0: 哎，原研药救了你的命
1: 啊。哎，是
0: 哎，
1: 一般药那是真不好使啊。
0: 嗯嗯。
1: 当时给那大夫说的一愣一愣的啊。
0: 您这有点让人下不来台了，这是。
1: 他一愣，我还觉得也好笑。
0: 啊，好笑啊。
1: 啊，一是我好了，我高兴啊。第二，我是笑他这个水平有限，不知道啥好药。
0: 真替你高兴，发自内心的替你高兴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一次补虚呀，终身受益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一定要把健康啊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您的好效果好福分，其实呢全是您自己努力的结果啊。挺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
1: 哎，谢谢。
0: 非常好啊。啊，
1: 你看我本来吧，我打算吃完两副药，然后去五院复查个胃镜看看。
0: 啊，还做胃镜啊。
1: 哎，其实不查我也能感觉到胃也好了啊。
0: 怎么的呢？
1: 现在你吃啥都不用合计，想吃就吃。
0: 哦。
1: 还有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0: 嗯嗯。
1: 现在除了变形没有变回来，其他都正常了，也不疼也不僵了。
0: 哎，
1: 我就感觉这个补四虚真的太好了啊。没补四虚之前我就感觉一年到头这身体里啊都是阴天下雨，哎，现在呢全都是阳光明媚风和日丽了。
0: 哎，您说的太好了。哎，充满阳光风和日丽，是不是啊？非常好。所以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喝六腑。哎，这是几乎变成我的口头禅了，是不是啊？咱老朋友都知道啊。那你反过来你想一想，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呢？我一直在强调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挑病鸭子，对吧？那人之所以得病的原因不就是四虚吗？人不虚不得病啊。所以无论治疗任何疾病，你不补虚就等于说人饿了你光喝凉水啊，你不吃大米饭，那不是一个道理吗？大家说是不是啊？
1: 哎，是啊。
0: 哎，
1: 我是体会到了。
0: 体会到了啊。
1: 这个补阴阳气血不仅是治病，更是救我的命。
0: 嗯，
1: 孙大夫，
0: 哎，
1: 你说我一共得用多少补气方啊？
0: 根据刚才您这个情况啊，一体多病，我建议您呢照三副药吃就行。
1: 哦，那就是我再买一副药就行呗。
0: 对呀，啊，对，您之前不都吃两副了吗？
1: 嗯，那是要是用医保买，我还得花多少钱呢？
0: 您别急，我给您算一下啊。
1: 哎。
0: 之前您是原价买了两副药，
1: 那，
0: 你这回你再买药，你不仅是一分钱不用花了，而且医保报销之后，您大概其还能退回来7840吧。
1: 哦，还能退回来，这将近8000块钱，那可太好了。
0: 啊，是的，是的。嗯。
1: 那我现在就赶紧报名。是用医保卡还是用医保本了？
0: 咱们不用医保卡，你直接用医保本就行啊，就证明你是参保人员就行啊。
1: 哦。
0: 所以就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400107-0506。
1: 哎，好，这电话我知道，那就不麻烦孙大夫了啊。
0: 哎，
1: 钱退回来，我请孙大夫吃大餐。
0: 有机会我一定吃你的大餐，好不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 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

0: 府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是孙主任吗？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1: 孙主任呐，
2: 嗯，
1: 我想问一下
2: 啊，
1: 我用这个子宫肌保本能买你讲这个专利补虚方吗？
2: 啊，可以啊，当然可以，但是必须是每天前20名报名的才行。
1: 哦，
2: 哎，
1: 要是报上名的话能报多少啊？
2: 是这样的，咱们一般呢报一副药的咱就能报65%，三副药咱们报销的比例啊高达80%了。
1: 好好好，
2: 哎哎，
1: 孙主任呢，你给我看看我得买多少。
2: 啊，好的好的。
1: 我今年69岁。
2: 嗯，
1: 我这双眼都有白内障。
2: 白内障。
1: 左眼做手术了。哎呀，好了能有2年呢，你就不行了。
2: 又不行了，现在情况呢？
1: 现在呀，这两个眼睛视力都不好啊。眼睛有蒙有雾啥的。
2: 啊，看东西模糊是吧？
1: 对，看人都模糊了。再一个大便还干。哎呀，不打开水路都拉不出来呀。
2: 哎呦，那多多遭罪啊。
1: 是遭罪，3-5天不上厕所，就硬求便。这脑供血不足。颈动脉里还有斑块。
2: 还有斑块啊。
1: 还有脑萎缩。记性特别差。
2: 记性不好。
1: 最严重的就影响我的就是这个肾虚呀。一宿啊得起夜4-5回。
2: 一宿起4-5回。那您还怎么睡觉啊？
1: 是呗。你说到那尿尿还尿不干净。
2: 尿不干净。
1: 老想尿，根本睡不好觉啊。
2: 可不是啊。
1: 你说有时候就是睡着了还盗汗。而且还做一些个乱七八糟的梦啊。
2: 啊，做噩梦什么的，是不是？
1: 噩梦。
2: 哎。
1: 然后内裤上就有那精液流出来呀。
2: 那个不一定是精液啊，应该是一种分泌物啊，是前列腺的分泌物啊。
1: 本来就很虚，咋能会这样呢？
2: 哦，还怎么？
1: 这个腰啊，后腰还冰凉。
2: 哦，后腰冰凉，腿脚凉不凉啊？
1: 腿脚也凉。
2: 腿脚也凉。
1: 没有热乎气。白天晚上耳朵嗡嗡响啊。我也治过，到哪儿去都说肾虚严重，可是吃了很多补药，咋就不好使呢？你说。
2: 哎呀，这位老哥哥呀，您的这些问题呀，根儿都是阴阳气血亏虚造成的，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呀，在我看来呢，一点儿都不奇怪。你看你吃了那么多补药不管用，为啥呀？就是因为啊，你只补了肾，你只补了阳，没有做到我讲的气血阴阳要四虚同补啊。哎，四虚同补你就补了俩，那还差俩呀，落下两样啊。所以当然补不齐了，你这病呢也好不了了。首先你说眼睛白内障对吧？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哎，就是您年龄大了，今年69对吧？气血亏虚了，肝血不能滋养眼睛了，所以慢慢就长出白内障来了。还有像颈动脉斑块也是一个道理啊，你气血不足，血运行就变得缓慢，那我们血当中的一些杂质啊，你像什么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些垃圾就会淤在我们血管壁上啊，久而久之啊就攒成了斑块了啊。还有您的便秘是吧，你气血阴阳都虚了，大肠没有足够的动力推动去排便啊，当然肠道里边也没有这种润滑油了，就像我们讲的河里没水，河里没水船能开得动吗？是不是啊？
1: 是。
2: 所以你大便拉得像羊粪蛋似的。哎，甚至你得打开塞露，我还见过用手抠的呢，啊，
1: 是，
2: 所以你只是解决了当下，没有解决根本。脑萎缩也是如此啊，哎，就是气血养不了脑髓，脑髓失养，啊，所以您说的肾虚这些问题呀，这个像什么夜尿多呀、起夜频、尿不净啊、腿脚凉，这都是什么呢？是阳虚，哎，但是呢，盗汗、梦遗、耳鸣却又是阴虚啊。还有像这些气不过缩所导致的尿频、总想跑厕所、 包括血不养神引起的睡不好觉乱做梦，这都是典型的气血阴阳四虚都占了。所以你之前你补一样补两样，您的病呢肯定是好不了了。
1: 是呗，总之啊，我这么多年呢没少花钱治，
2: 没少花钱。
1: 但是身体啊就感觉咋的，像个手机充电一样，充了10%就充不进去了，然后用一会儿就没电了。
2: 哎，你看你这个比喻啊，我觉得呢非常的恰当。所以我经常在咱们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强调，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哎，所以补虚呢，大家记住啊，你脑袋当中一定要形成一个概念，就是四虚同补，而且要补而不漏。那你看我为什么敢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肾虚啊肾亏啊，我是这个保一个，我是这个好一个，而且这么多年来呀从未失手。为什么呢？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左膀用的是至尊级的仙草，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能做到啊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呢，右臂用的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叫紫河车。紫河车呀是专门补先天肾精的，那肾精啊就是堵你肾脏的漏，十滴血一滴精啊，你没有的肾精就算你补了也会全漏没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1: 明白了。
2: 哎，明白了啊。
1: 紫河车呀，说实在这紫河车我知道，这紫河车是胎盘呐。
2: 哎，对对对，
1: 是好东西，一般的药里可没有这味药啊。
2: 哎，你还真了解一些啊。这个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凝结的，是血肉有形之品，它是专门补什么呢？专门补肾精，大补我们后天的气血。而且呀，在2015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药监局就已经下了禁令了啊，如果不是国宝级的配方，是坚决不能使用紫河车的。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更是国字一号001号配方，是第二代的原研药，所以它就有资格能够用上紫河车。
1: 哦，
2: 嗯，
1: 难怪这药这么贵呀，用的都是好药材，严重。
2: 哎，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每一盒药是80公斤的原生药材才能提炼出来的啊，大家想想啥概念，是不是？
1: 嗯，
2: 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呢？叫药材好，药效才好，对吧？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四虚同补，补而不漏。那您的眼睛的问题、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干燥的问题啊、脑萎缩的问题，还有这个前列腺肾虚的问题，所有所有的问题，你都能从根上得到解决的。
1: 哦，那孙主任我也听明白了。那我的情况，你看，那我得要吃多少？
2: 根据刚才咱们这个了解的情况啊，你就听老孙我的啊，你的情况你就照着3副药吃就够用了啊。
1: 那我就用这医保本直接买3副药啊。
2: 对，而且这个三副药啊，它报销的比例高达80%啊。
1: 嗯，
2: 就等于之前呢您花10块钱，现在呢您花2块钱，就这个概念。
1: 哦，好，
2: 哎，
1: 那我就按这个报，谢谢你了，孙主任。
2: 嗯，哎，等会儿等会儿啊，还有就是我得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咱们在用第一副药之前可千万不能同房啊。
1: 哎呀，这个你放心呐，我早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2: 早就没这想法了。
1: 孙主任挺忙的，我也不打扰你了，我马上报名。
2: 哎，再见啊，拜拜。
1: 孙主任再见。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方。四虚同补只需3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4药，一方顶4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 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0: 400616168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哎，孙大夫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2: 哎，孙大夫，
1: 哎，
2: 是你治好的病号
1: 啊。
2: 哎呀，我再次听到你的声音了，感觉哎呀可亲切了。
1: 老朋友了，是不是啊？你用咱们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了多久了？
2: 哎呀，我一共就用了3副药。
1: 三副药。
2: 但是我第一个月呀、啊，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1: 嗯嗯。
2: 这不第二个月你给调的量，按照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1: 对。
2: 我一共是吃了3副药停的，到今天为止啊，我停了5.5个月了。
1: 啊，都停这么长时间了？那你停了5个多月，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2: 哎呀，老好老好了，
1: 老好了。
2: 听我说话，我就高兴啊。
1: 嗯，
2: 我现在呀、啊，每天除了吃一片这个肠溶阿司匹林，
1: 嗯，
2: 其他的药我都不吃了，
1: 都不吃了啊。
2: 上周这不我还去复查去了，
1: 复查了，
2: 因为我心脏里这不有支架吗？说完2年就要复查。
1: 对，
2: 完了复查呢，血脂、血糖呢都正常了，
1: 都正常了，
2: 肾功也都正常了。
1: 哎呀，忒好了。
2: 完了。啊、还查了这个冠脉 CT，
1: 嗯嗯，
2: 显示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的粥样硬化，
1: 嗯，
2: 完了管腔啊无明显的狭窄，
1: 非常好。
2: 前降支可见支架那个畅通度良好，
1: 嗯，
2: 完支架边缘未见斑块，
1: 嗯嗯，
2: 心电图啊，供血心率也都正常，
1: 都正常了啊！
2: 哎呀，你这个药啊，真是太牛了，可真牛啊！
1: 嗯，
2: 不仅是能治好我的病。你说关键你就治好了，他还不让你复发。
1: 嗯嗯，我在乎的是在我有生之年呢、啊、能够多帮助一些像您这样的一些老慢病的朋友。
2: 好、啊、
1: 而且我每天呢都在给大家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是不是啊？我天天捣鼓天天捣鼓，是吧？
2: 对对对，
1: 这绝对不是一个空话，这是50多万康复者见证的奇迹，见证的效果。哎啊，
2: 嗯嗯嗯，是，真这作用太好了。就我身边有2个人，
1: 嗯，
2: 真的，我这是亲眼目睹的。通过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1: 嗯，
2: 治好了，停药了，
1: 停药了啊。
2: 啊，我身边一是谁呢？我家我大姐，
1: 嗯，
2: 和我一样的心梗，吃了3副药，停了能有2个来月吧。
1: 嗯嗯。
2: 那个我妹夫呢是糖尿病，心脏和气管都不好，
1: 嗯，
2: 他重些。比我们多吃了1副药，
1: 嗯，
2: 他扎了12年的胰岛素，
1: 有这么长时间啊？
2: 啊，现在呀，哎呀，他可好了，
1: 嗯，
2: 就他们俩呀，都是看着我治好的才买的药，现在也都可好了，
1: 啊啊，
2: 啊，我就发现，只要是老慢病啊，这药就好使，就能治。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只要是老慢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好使，就管用，就能治。我经常讲啊，虚为百病之长，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对不对啊？那你治病怎么样啊？就必须得补虚。哎，你不补虚就是治标不治本，你不管是啥病，就算你啊好像是治好了，但是很快呢就会复发的，就等于白治了，不是啊？那刚才我听说你都停药5个多月了，那你当时的这个情况能再详细给我讲一下吗？
2: 哎呀，我当时是心梗
1: 啊，心梗了，
2: 下了一个支架嘛，啊，
1: 下支架了啊
2: 啊，说血管这个远端还有一处狭窄，
1: 嗯，
2: 这是堵了67%，
1: 嗯，
2: 让保守这个治疗半年或者1年，完了再说，
1: 嗯，
2: 其实啊，真的，我说啥呢？保守治疗就纯粹是熬到你够下支架了，完再给你下，
1: 嗯，
2: 哎呀，真是坑人的治疗啊。可是我老犯病啊，你说累一点生点气他就犯心绞痛，
1: 嗯，
2: 好几次犯病都拉裤兜子，
1: 拉裤兜子了，
2: 严重的失眠，
1: 嗯嗯，
2: 完了脾胃还不好，吃啥都不消化，
1: 嗯，
2: 这不找老中医给我看，说我是气血亏，心脏拐的，
1: 嗯，
2: 心脏不好身上就没有那个好地方。
1: 哎，咱们中医讲啊，心呢、啊、5脏是五行当中它是属火的啊，那脾胃呢五行当中它是属土的，它有个相生的关系，谁生谁呢？火生土啊，就是心脏啊会生这个脾胃啊，所以心脏不好呢就会连累到脾胃，这个在我们

0: 们中医来讲啊，叫母病及子。而且中医讲啊，心主血脉啊，是君主之官。在五脏当中啊，是抱头子的。君主嘛，他是抱头子的，所以你气血亏虚呢，就养不了这个君主啊。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嘛，那神明就是管我们睡觉的啊。为啥你睡不好觉呢？我们中医讲呢，叫心肾不交了啊。所以说呢，你肯定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失眠啊。后来怎么样啊？
1: 后来就是我在广播里，这不听到你讲课吗？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0: 对了，
1: 啥病都和这个虚有关。
0: 哎
1: 呦，我一听我就对上号了，因为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啊虚的邪乎。又怕冷又怕累的，身上可乏了。那心脏啊，就像是缺油的汽车一样，都跳不动。
0: 跳不动了。
1: 哎呀，我说这老大夫真的讲的咋这么好呀，太对了。说啥我也得买点用啊。
0: 是这样的啊，这个老大姐啊，金刚经讲过，说福德因缘善根，其实人海茫茫咱们能遇见，我觉得呢这不是偶然。这是过去啊无数的善业善缘成熟了，我们才能得以相逢啊！用那小品的话讲，怎么讲呢？这就是缘分呐，缘分呐啊！
1: 是，真的是缘分。这不吃多久见效呢？我就真是那，我真有点记不清
0: 了。记不清楚了啊！
1: 反正是就不到一副药，我这心绞痛就不犯了，完睡觉就好了。胃肠也好了。我记得当时用这药一个月的时候吧，正好是下完支架，这个一年复查。
0: 对，一年之后得复查啊，得复查啊。
1: 是，结果呢就显示远端狭窄的血管为轻度了。
0: 原来是重度狭窄，这次一年之后的复查是轻度狭窄了。
1: 对，
0: 那变化挺大呀。
1: 我还特意问一下轻度是赌多少，
0: 就是低于30%就轻度的。
1: 30%。
0: 对对对对。
1: 你我都长出一口气，
0: 长出口气，这石头落底了，是不是啊？石头放下了。
1: 埋在我心里的、心脏里的炸弹终于拆了。咱老百姓不是常说吗？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你神通广大，自有颗心治你。
0: 您说的太好了，我一直讲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
1: 我今天呢听到咱们现在用子宫这个医疗本儿，能把之前花的钱给报回来。
0: 没错没错啊。
1: 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孙大夫，你说我这都停药5个多月了，药盒早就没有了，算不算数啊？
0: 药盒都整没了。您担心不算数了是不是？
1: 对。
0: 我可以郑重的承诺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只要是您原价购买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无论您是停药多久，或者说呢像您这样啊，这个把药盒子也整没了的啊，就是无论新老朋友吧，我们都可以参加这次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说您是可以享受这个待遇的，没问题。
1: 那可太好太好了。这不我刚才也算了。那能给我退回来13000。
0: 那可不啊，13000多啊。
1: 是。那孙大夫你给我登记上吧。是还要什么手续吗？
0: 这样的啊，您就凡是您之前呢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或者说呢您这次呢也想参加咱们这活动的啊，咱们统一呢就拨打场外的这个报名电话就行了啊。对于老朋友呢，您要记住要把您的这个医保本还有退钱的银行卡啊，千万呢这个名啥的别整错了，号别记错了就行啊，一个字错了都不行啊，你这个事儿一定得加小心，好不好？赶紧报名去吧。
1: 那太谢谢你了孙大夫。这钱呢退回来，我准备啊拿这个钱给我大孙子买一个笔记本电脑。我孙子上大学用。那我就报名去了，那谢谢你孙大夫，再见了。
0: 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赶紧报名吧啊，再见了。好。
1: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恭喜这位朋友已经停药。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国家

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

十万患者重获新生。不虚就是不服气，不虚就是不受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不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

0: 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栏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大家伙听到福禄寿喜这四个字儿，您什么感觉呀？是不是感觉挺喜庆的？对了啊，这四个字儿呢，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想要的，都想拥有的。当然我老孙我也想要啊。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设立一个小目标，也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希望大家伙呢，咱们都能把福禄寿喜给请回家，都能拥有它，好不好啊？那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老孙呐，你净说虚的，福禄寿喜哪有都占全的呢？能有个一样两样都不错了。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总得有个目标，你有目标就有奔头啊，就有希望啊，保不齐背不住就有人实现了呢。你看我老孙今年我58岁，福禄寿喜我最起码占三样。首先家庭比较幸福啊，然后身体比较健康，长寿应该问题不大，还有就是每天呢我都开心喜乐。哎，就有一点那个路我没有，我不追求什么功名利禄，那钱儿够花就行呗。我呀就是个平民医者啊，我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倒是每天我比较劳碌啊，虽然没有那个路，我拥有这个路也行啊。所以福禄寿喜这四个字儿，我这不也算占全了吗？有人说呀，那孙大夫你挺幽默啊，劳碌命可不是啥好事儿。我不这么认为啊，劳碌它也分为啥劳碌啊，为谁劳碌，是不是啊？哎，有人说那不都一样吗？那不都是忙忙碌碌吗？不一样啊，我忙碌并且快乐着。我最快乐的是啥呀？是看到患者的笑脸啊，听到家属的感激，说不好那是什么感觉，你说成就感、荣誉感还是幸福感，好像都有点，总之啊是比较喜乐的。你看我老孙呢，我从学医到临床，现在算下来将近40年，我的确是补虚派的传承人。我的祖师爷是谁呀？明代补虚派的创始人叫张景岳。张景岳可能有人不认识啊，那大家听说过《景岳全书》吧？你要是没听说过《景岳全书》，你总吃过什么左归丸、右归丸吧？可能咱们听众们有很多吃过的啊。这些呢，就都是我祖上创制的补虚的名方，那到我这儿啊，已经传承400多年，16代人了。我老孙也是这个花甲之年了。要说当代补虚啊，哎，我倒是有点话语权，毕竟呢咱祖上就是补虚创始人嘛。但补虚第一人，你要是没有什么高超的医术医德啊，没有治病的好方好药，那也是没人认。那你自己给自己封个号呢，不好使啊。但是我始终呢有我的原则啊，就是要做一个好医生必须要先做个好人。你人品都不好，你还想当好

好医生，那不可能啊。我经常说一句话呀，世上不缺医，无德最伤人。那这句话大家好理解吧？世界上有很多好医生，不缺医生，但是真正有医德的、有品德的、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真正身正不怕影子斜的这样的医生啊，还恐怕真不多。而患者如果遇到这样无德的医生，轻则拖延疾病，久治不愈，那重的呢，可能就丢掉了性命。就拿之前呢，我遇到了一个全心衰的患者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时医院已经告知说治不了，拉家去吧。找到我的时候啊，我一瞧这个患者确实是阴阳气血重度亏虚啊，哎，的确很重。但是我给他诊脉的时候啊，这个病人就打了两个嗳气，这个嗳气呢当然是脾胃虚弱的反应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这个人至少他有胃气呀。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你有胃气就能活，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告诉家属，我说人死不了，你放心吧，只要把这个气血阴阳把这四虚啊给他补上来，你不用多了，就七天我就能让他下地儿，一副药就能让他洗衣做饭。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效果比我说的还好呢，到现在两年多了，这个患者一直活得很好啊，而且他家属呢也把我视为神医来看待了。那老祖宗其实早就告诉我们，虚为百病之源呐，久虚补不上来就是一体多病，就是老慢病共同存在的根源问题。很多人就发现呢，虚啊，虚了二十年我补二十年，可是到头来你补来补去不还是虚吗？甚至有的就变本加厉。那这就是一直困扰大家的问题啊。今天老孙我呢要把这个记在大家心里边的疙瘩帮大家伙呢给它解开。我们人体啊其实主要有四种虚症，气虚、血虚啊、阴虚、阳虚。从症状上来看啊，你看这个气虚啊，气虚常无力，血虚易发燥，阴虚生内热，阳虚会怕冷。而且每种虚症啊它可以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你像这个气虚啊，气虚呢容易引起慢性的炎症，还有内脏下垂的一些疾病，包括像什么鼻炎、咽炎、气管炎啊，像什么这个胃下垂啊、子宫下垂、脱肛啊，哎，这些个病啊都跟气虚有关系。那血虚呢，血虚容易引起贫血、失眠、头痛、耳鸣之类的一些缺血性的疾病，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也是啊。那阴虚呢，阴虚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冠心病等等，这跟阴虚有关。最后呢是阳虚，阳虚比较容易引起像风湿骨病啊、风寒类的一些疾病，还包括咱们现在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妇女的什么宫寒不孕呢、啊、这都跟阳虚有关系。那我说了半天呢，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很多人这些症状都有啊，都有。因为在临床上啊很少有单一的一种虚症来引起疾病的啊。你像这个气虚和血虚那就经常一起出现呗，大家都知道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是气呢推动血运行的同时，那么血呢也是产生气的一个物质基础，它是一个载体啊。所以当发生血虚的时候呢，人一定会出现气虚的问题。而我们人的这个气血亏虚严重，必然会导致阴阳也失去平衡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啥呀，你虚的越少越轻，病就越少越轻，你虚的越多越重，病就越多越重。所以出现体虚的症状以后啊，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及早的进行补虚。出现体虚了就相当于说啥呀，说我们人体的防御大门那个门锁被给撬开了啊，门就被污浊、被邪气推得越来越大，虚的种类呢就会越来越多，程度呢也会越来越重，各种疾病呢就非常容易进入到我们人体内部。这就像啥呢，说古代呀、啊、人打仗，你想守住你的城池
东西南北四面城门你得加固，同时得派兵力部署啊，分配得军营啊，不然的话呢不军营了啊，一面城墙倒了，这个城池呢必然被敌人所攻破。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好好的守住我们人体的这道城门。那有人就会问了，那孙老师，你肯定得有补虚的好办法吧？当然得有了，必须得有好工具好武器才行啊。你像当年关羽温酒斩华雄，他得有青龙偃月刀吧，孙悟空大闹天宫你得有如意金箍棒吧。那我们补虚派呀也有自己的利器，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那补虚啊，我们一定要四虚同补啊，就是阴阳气血一个都不能少。阴阳气血就是我们人体的四宝，它是我们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你像我们人饿了，人饿了你得吃东西，对吧？五谷杂粮鸡鸭鱼肉，不管你吃下去是什么，最终都要转化成阴阳气血的。那我们的五脏六腑它也得吃啊，它吃啥呢？它就是吃我们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所以说阴阳气血呢就是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啊，所以这个阴阳气血呢必须得同时补充啊，不然的话你治疗还是不全面，还是治不好你的病。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你也单独补过气血呀，或者单独的这个滋阴补阳啊，啊往往有的就从阴虚补成阴盛了吧，从这个阳虚补成阳亢了吧，从一种病补成另外一种病了吧，啊这就是你阴阳气血没有达到平衡状态啊。那人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好比说呢，就像我们桌子那四条腿啊，四条腿这都得一般高啊，你不能说这个三个长的一个短的啊，三个长一个短，你往桌上放个盆放个碗，它不都得掉地下吗？所以四虚啊必须得同时补充，你单独滋阴补阳补气补血哪个单独补都不对。在千百年的中药里边啊，但哪位要说能做到四虚同补呢？那就得说到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他用的这一位具有传奇，但这个故事啊大家可能听说过啊。而这个张国老啊，他吃的可不是普通的何首乌，他吃的是啥呢？啊，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的中药至尊的这个何首乌。这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啊，但是现实当中呢确实也有很多啊用这个首乌啊起死回生的医案的记录啊，有很多医案是记载的。我给大家说两个啊，一个呢唐代唐朝的时候啊，有个药王叫孙思邈啊。有一天呢，这孙思邈出门正赶上啊，哎，走在路上就看到一个人呢啊扑通一下就倒地下了，一动不动啊，气若游丝，命悬一线呢。这药王孙思邈啊，他出门的时候都随身带着一些药啊，他恰巧那天呢就带着手乌了，所以就给这个倒地不起的这个昏迷不醒的人呢，就用这个手乌呢就吊住这个人呢一口气，然后再用回阳救逆的方法，就讲这个濒死之人呢，哎，就给硬生生的给救回来了。这是唐代的时候孙思邈的一个医案的记载啊。当时民间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传说药王啊有枯骨生肉之能，起死回生之术，就传说啊。这是唐代的时候，到宋元明时期呀，啊有一个人叫张三丰张真人。为啥说叫宋元明啊？因为张真人太长寿了，他经历了宋代元代明代三个朝代。而他长寿的原因是啥呀？据他门下弟子啊留下的那些这个文字记录啊，说这个张三丰张真人常年吃一种东西，吃一种药物，这药物长什么样呢？红白相间，而且是雌雄同体，犹如人形。所以张三丰吃完之后呢方得长寿长生了。这是这个有记载的一些医案，还有很多我就不给大家一说了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高端的全面的第二代的原研药，它在补虚方面
可以说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

0: 用的就是中药里边的这个至尊级的仙草，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物。因为它雌雄同体，所以阴阳平衡啊。百年手物营养丰富，不仅可以综合人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实现四虚同补，更能够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让五脏六腑呢恢复它的功能啊，让它能够自主在生成阴阳气血。那这样不就做到了吗？外源性的补充，内源性的生成，就彻底解决了我们久虚补不上来的老大难的问题啊，最终全面达到了阴平阳闭、气足血盈、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如果说呀，你也是一位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啊，多年的治疗啊，仍然让你无法摆脱疾病，那您呢，一定来找我老孙。国家专利补虚方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就能够让您告别终身用药，摆脱疾病的困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的药呢都是原研药。咱们文化层次高一点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原研药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技术啊，研发成本是非常高的，光是研发的时间就长达30年之久啊。一个药研究了30年，这也算是独一份儿。原研药呢，它有专利的保护。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号的，是国字一号的补虚药。它的专利号啊是 JL20151053540.0， 还有一个专利号是 JL20131044609.1。 这个我说专利号啥意思呢？专利是有专利法的，专利法明文规定啊，任何药品不允许仿制。所以啊，不管你是气虚还是血虚啊，是阴虚还是阳虚，我最多只需要三副药。如果解决不了你这个四虚的问题，那您花的钱一个子儿不少，全额退还给您。我老孙说的话大家呢可以记下来啊。这就是原研药带来的好处，它是普通药、仿制药根本没法比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自打上市之后，有的医生还做过比对啊，就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来补肾，就胜过你吃这么多的药啊。那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补虚方还是原研药，而且还都是名贵的中药，还有专利的加持，那孙老师你说这价格是不是得很贵呀？没错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80公斤药材才能生产出一盒药来，每一粒补虚方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原生中药材，而且因为它货真价实，所以呢原研药的价格都不便宜。不知道大家之前看没看过一部电影啊，叫我不是药神啊，这里边不就有一款专门抗肿瘤的原研药吗？国外进口的，一瓶4万，那4万患者不也得吃吗？因为啥呀？效果好，是不是？那作为补虚方，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一副药定价多少钱呢？5600块钱啊，5600是挺贵，但是大家放心，现在呢国家政策好了，那为了响应1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号开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农村朋友可以凭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市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咱们也能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啊，凭参保证明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那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政策。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场外热线，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 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大夫啊，我现在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用了53天了啊。
0: 用53天了。
3: 哎是，这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0: 非常好啊。
3: 哎是、这不我也是听到了说之前原价买药的可以通过医保报销给退钱。
0: 对对对。
3: 我是红梅味精厂的退休工人，我有医保。我买了2副药，花了11200块钱。这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0: 是这样的啊，正常啊，咱们之前购买1副药和2副药的，都是按照65%的比例报的啊。您这样啊，既然您是咱们老朋友，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呢，给我讲一讲啊，我看看怎么报能让您。这个更合适一点，好不好？
3: 哎，好。
0: 哎哎，
3: 这药买的是挺贵的啊。
0: 嗯嗯。
3: 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0: 不后悔。
3: 而且我还要感谢这个药。
0: 嗯，为什么呢？
3: 你看我今年71了啊。
0: 嗯。
3: 有这个类风湿都20多年了，这个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0: 嗯，都变形了。
3: 早晨起来发僵，还又红又肿的，疼的厉害。
0: 嗯嗯。
3: 不怕您笑话啊，我都15年没有用过筷子吃饭了。
0: 哎呦好。
3: 就上厕所拉个屎都擦不了屁股。
0: 嗯，
3: 孩子就给我买的那个智能马桶，天天拉完屎用水一洗。
0: 哦，冲一下。嗯、
3: 刚开始，确实感觉挺舒服啊。
0: 嗯。
3: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它起湿疹，老长痔疮。
0: 长痔疮了。
3: 哎呀，受老的罪了。
0: 啊，是这样，遭罪是不是？
3: 哎，是。
0: 嗯嗯。
3: 那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10几天。
0: 嗯。
3: 感觉早上起来这沉浆啊，10分钟就能缓解了。
0: 那、原来呢？
3: 我原来沉浆得1个多小时。
0: 啊、那么长时间，现在就10分钟就缓解了。
3: 哎,
0: 哎呀，那效果很好啊。
3: 哎，对，而且这手指头能打弯了啊。
0: 能打弯了、
3: 而且这个痔疮啊，也是10多天就不出血了。
0: 哎，你看看，这就是原研药的效果啊！你吃一粒儿，顶你吃传统药120粒。你吃一天呢，就顶你吃传统药120天，这就是效果、
3: 哎、
0: 啊！
3: 是，
0: 哎，
3: 你看病了这几十年呢、
0: 嗯，
3: 我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嗯，
3: 因为我常年吃这个。

0: 激素把我这个胃给吃坏了。
1: 啊，把胃都吃坏了。
0: 然后做胃镜啊，说是有这个反流性食管炎，
1: 嗯，对，
0: 还有萎缩性胃炎。
1: 那就是吃那激素烧的啊。
0: 哎，是，嗯，你说经常性的这个胃胀、胃酸，有的时候还疼。
1: 嗯。
0: 这个补虚方吧，我应该是吃了三天，我就感觉这胃里舒服了。
1: 那，啊，就感觉舒服了。
0: 哎，最起码这胃里头不凉的啊。
1: 嗯嗯。
0: 你看之前是左边一块冰，右边一块冰，哎，也就是三五天，这冰就化了。
1: 嗯，
0: 而且吃东西有胃口了，吃东西也有香味了。
1: 哎，吃麻麻香了，是不是啊？
0: 哎，是，
1: 哎，非常好啊。咱们中医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哎，你胃不好，你啥药就算你吃进去能吸收吗？是不是啊？
0: 哎，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补虚派治病的特点了。哎，他知道哪个轻哪个重，哎，知道先治谁后治谁。
0: 是，这药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啊，通灵。
1: 嗯，哎，是这样。嗯，
0: 也就是一周左右吧，这大便也不像之前那么老是破破糟糟的了，成型了。
1: 嗯，成型了，是不是啊？
0: 哎，晚上我也能睡好觉了。
1: 嗯，很好。
0: 关键是这个关节它不疼就能睡好了。
1: 嗯，不遭罪了，是不是？
0: 哎，是。因为我之前吧，老是用那个擦便器辅助擦屁股嘛，
1: 嗯嗯，
0: 老是擦不干净，
1: 哎，
0: 所以就出现了反复的尿路感染，
1: 哎，这是
0: 还引发肾炎了，
1: 嗯，引发肾炎了啊，
0: 哎，这一宿也不知道起多少次啊，上厕所，
1: 嗯嗯，
0: 这小便里边吧，净是泡沫，
1: 嗯，
0: 天天身上也肿，这脸也肿，
1: 嗯。
0: 不是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吗？
1: 对，这老话这么讲，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0: 是，这辽宁中医大夫说啊，
1: 嗯，
0: 说买点好药吃吧，不然的话容易得尿毒症。
1: 可不是啊，这尿毒症到时候要透析啊，就更麻烦了啊。
0: 哎，是，就这么着，我就买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后来用不到还没半个月呢啊，
1: 嗯，怎么样啊？
0: 我排尿就没有泡沫了，
1: 没泡沫了。
0: 哎，这夜尿次数也少了。
1: 嗯嗯，
0: 用到21天，我做了个化验，
1: 对，看看指标，化验化验。
0: 哎，就是看指标有没啥改变，
1: 哎，
0: 啊，
1: 嗯嗯。
0: 当时打出结果，我都以为我拿错了。
1: 嗯，
0: 我这个肌酐从135降到97了。
1: 哎呦，降那么快呀！
0: 哎，是，哦，这尿素
1: 氮，那个，尿素氮呢？
0: 从18.5降到13了。
1: 哎呀，但是还不合格，跟正常还有距离，还是？
0: 哎，虽然不合格吧，
1: 嗯，
0: 但是当时也给我激动坏了啊！
1: 激动坏了啊！
0: 睡觉的时候我都把这个坏蛋压枕头底下，我害怕是做梦。那医生就是对比我之前的那个化验单
1: 啊，
0: 也是不敢相信。
1: 他也不相信。
0: 哎，他就问我说：“你用了什么好药了？”
1: 啊，那你就告诉他吧。
0: 我当时都没告诉他。
1: 为什么呢？
0: 我心里边想啊，你就会给我开点消炎药吃，我才不告诉你这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高端的好药呢。你看，等用了一个半月以后吧，
1: 哎，再化验化验，
0: 我又化验了一次。
1: 嗯嗯，这回呢？
0: 这回这指标全都正常了，
1: 全正常了。哎呦，
0: 哎，
1: 太好了！
0: 拿到那个化验单，我一看啊，那个化验单上啊，
1: 嗯，
0: 一个箭头都没有。
1: 没有冲上冲下的了。
0: 哎，是。
1: 哎呀，那太好了啊！
0: 这门诊大夫问我。
1: 嗯，
0: 说你都正常，你来检查什么呀？
1: 嗯，
0: 我就跟他说了，别看现在正常，我以前我都快得了尿毒症的。
1: 嗯，
0: 那时候可真的不正常。
1: 嗯嗯，
0: 这真是啊，有这个原研药救了我了。
1: 哎，原研药救了你的命啊。
0: 哎，是，
1: 哎，
0: 一般药那是真不好使啊。
1: 嗯嗯，
0: 当时给那大夫说的一愣一愣的啊。
1: 你这有点让人下不来台了，这是。
0: 嗯，他一愣，我还觉得也好笑。
1: 啊，好笑啊！
0: 啊，一是我好了，我高兴啊。
1: 哎，
0: 第二我是笑他这个水平有限，不知道啥好药。
1: 哎，真替你高兴，发自内心的替你高兴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一定要把健康啊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您的好效果，好福分，其实呢全是您自己努力的结果啊，挺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
0: 哎，谢谢，
1: 非常好啊。啊，
0: 你看我本来吧，我打算吃完2副药，
1: 嗯，
0: 然后去5院复查个胃镜看看。
1: 嗯， 啊，还做胃镜啊。
0: 哎，其实不查我也能感觉到胃也好了啊。
1: 怎么的呢？
0: 现在你吃。

0: 用合计，想吃就吃。
1: 哦。
0: 还有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1: 嗯嗯，
0: 现在除了变形没有变回来，其他都正常了，也不疼也不僵了。
1: 嗯、哦，
0: 因为我就感觉这个补四虚真的太好了啊。
1: 嗯。
0: 没补四虚之前，我就感觉一年到头这身体里啊都是阴天下雨，哎，现在呢全都是阳光明媚、风和日丽了。
1: 哎，您说的太好了，哎，充满阳光、风和日丽，是不是啊？非常好。所以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哎，这是几乎变成我的口头禅了，是不是啊？咱老朋友都知道啊。那你反过来，你想一想，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呢？我一直在强调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挑病鸭子，对吧？
0: 嗯。
1: 那人之所以得病的原因，不就是四虚吗？人不虚不得病啊。所以无论治疗任何疾病，你不补虚，就等于说人饿了，你光喝凉水啊，你不吃大米饭，那不是一个道理吗？大家说是不是啊？
0: 哎，是啊。
1: 哎，
0: 我是体会到了，
1: 体会到了啊。
0: 这个补阴阳气血，不仅是治病，更是救我的命。
1: 嗯，
0: 孙大夫，
1: 哎，
0: 你说我一共得用多少补气霜啊？
1: 根据刚才您这个情况啊，一体多病，我建议您呢，照三副药吃就行。
0: 哦，那就是我再买一副药就行呗。
1: 对呀，对，您之前不都吃两副了吗？
0: 嗯，那是要是用医保买，
1: 嗯，
0: 我还得花多少钱呢？
1: 您别急，我给您算一下啊。
0: 哎。
1: 之前您是原价买了两副药。
0: 那
1: 你这回你再买药，你不仅是一分钱不用花了，而且医保报销之后，您大概其还能退回来7840吧？
0: 哦，还能退回来这将近8000块钱，
1: 嗯，对对对，
0: 那可太好了。
1: 啊，嗯，是的，是的，嗯。
0: 那我现在就赶紧报名。
1: 嗯。
0: 是用医保卡还是用医保本了？
1: 咱们不用医保卡，你直接用医保本就行啊，就证明你是参保人员就行。啊，
0: 哦，
1: 所以就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400107-0506。
0: 哎，好，这电话我知道，
1: 嗯，
0: 那就不麻烦孙大夫了啊。
1: 哎，
0: 钱退回来，我请孙大夫吃大餐。
1: 有机会我一定吃你的大餐，好不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吗？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呐，
1: 嗯，
3: 我想问一下
1: 啊，
3: 我用这个职工医保本能买你讲这个专利补虚方吗？
1: 啊，可以啊，当然可以，但是必须是每天前20名报名的才行。
3: 哦，
1: 哎，
3: 要是报上名的话能报多少啊？
1: 是这样的，咱们一般呢报一副药的咱就能报65%。三副药咱们报销的比例啊，嗯，高达80%了。
3: 好好好，
1: 哎哎，
3: 那孙主任呢？你给我看看，我得买多少？
1: 啊，好的好的。嗯，
3: 我今年69岁。
1: 嗯，
3: 我这双眼都有白内障。
1: 白内障。
3: 嗯嗯，左眼做手术了。
1: 嗯，
3: 哎呀，好了能有2年呢，你又不行了。
1: 又不行了，现在情况呢？
3: 现在呀，
1: 嗯，
3: 这两个眼睛视力都不好啊，眼睛有蒙有雾啥的。
1: 啊，看东西模糊是吧？
3: 对，看人都模糊了。
1: 嗯嗯。
3: 再一个大便还干，
1: 嗯，
3: 哎呀，不打开水路都拉不出来呀！
1: 哎呦哈，那多遭罪呀，啊！
3: 是遭罪，3-5天不上厕所，
1: 嗯，
3: 正应求便。
1: 嗯嗯，
3: 这脑供血不足。

0: 颈动脉里还有斑块，
1: 还有斑块啊。
0: 嗯，还有脑萎缩。
1: 嗯，
0: 记性特别差，
1: 记性不好。
0: 最严重的最影响我的就是这个肾虚啊。
1: 嗯，
0: 一宿啊得起夜四五回。
1: 一宿起四五回，那您还怎么睡觉啊？
0: 是呗。
1: 嗯，
0: 你说到那尿尿还尿不干净，
1: 尿不干净
0: 老想尿、
1: 啊、
0: 根本睡不好觉 啊。
1: 可不是啊。嗯
0: 嗯，你说有时候就是睡着了还盗汗。
1: 嗯，
0: 而且还做一些个乱七八糟的的梦啊。
1: 啊，做噩梦什么的、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噩梦。
1: 哎，
0: 嗯，然后内裤上就有那精液流出来呀、
1: 啊、那个不一定是精液啊，应该是一种分泌物啊，是前列腺的分泌物啊、
0: 嗯、本来就很虚，咋能会这样呢、
1: 嗯、哦，还怎么
0: 这个腰啊，后腰还冰凉。
1: 哦，后腰冰凉，腿脚凉不凉啊？
0: 腿脚也凉，
1: 腿脚也凉，
0: 有热乎气、
1: 哎嗯、
0: 白天晚上耳朵嗡嗡响啊。
1: 嗯嗯，
0: 我也治过，到哪儿去都说肾虚严重，可、
1: 啊、
0: 是吃了很多补药，咋就不好使呢？你说，
1: 哎呀，这位老哥哥呀，您的这些问题呀，根儿都是阴阳气血亏虚造成的、
0: 哦、
1: 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呀，在我看来呢一点儿都不奇怪。你看你吃了那么多补药不管用，为啥呀、
0: 嗯、
1: 就是因为啊，你只补了肾，你只补了阳，没有做到我讲的气血阴阳要四虚同补啊、
0: 嗯、
1: 哎，四虚同补你就补了俩，那还差俩呀，落下两样啊，所以当然补不齐了，你这病呢也好不了了。首先你说眼睛白内障对吧、
0: 嗯、
1: 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哎，就是您年龄大了，今年69对吧，气血亏虚了，肝血不能滋养眼睛了，所以慢慢就长出白内障来了。
0: 嗯，
1: 还有像颈动脉斑块也是一个道理啊，你气血不足，血运行就变得缓慢，那我们血当中的一些杂质啊，你像什么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些垃圾就会淤在我们血管壁上啊，久而久之啊就攒成了斑块了啊。还有您的便秘是吧，你气血阴阳都虚了，大肠没有足够的动力推动去排便啊，当然肠道里边也没有这种润滑油了，就像我们讲的河里没水，河里没水船能开得动吗？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你大便拉得像羊粪蛋似的，哎，甚至你得打开塞露，我还见过用手抠的呢啊。
0: 是，
1: 所以你只是解决了当下，没有解决根本。脑萎缩也是如此啊，哎，就是气血养不了脑髓，脑髓失养啊，所以您说的肾虚这些问题啊，这个像什么夜尿多呀、起夜频、尿不净啊、腿脚凉，这都是什么呢？是阳虚。哎，
0: 嗯，
1: 但是呢盗汗、梦遗、耳鸣却又是阴虚啊，还有像这些气不过作所导致的尿频、总想跑厕所，包括血不养神引起的睡不好觉、烂做梦，这都是典型的气血阴阳四虚都占了。所以你之前你补一样补两样，您的病呢肯定是好不了了。
0: 是呗、
1: 嗯、
0: 总之啊，我这么多年呢没少花钱治，
1: 没少花钱。
0: 那这身体啊就感觉咋的，像个手机充电一样，
1: 嗯，
0: 充了10%就充不进去了，然后用一会儿就没电了。
1: 哎，你看你这个比喻啊，我觉得呢非常的恰当。所以我经常在咱们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强调，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哎，所以补虚呢，大家记住啊，你脑袋当中一定要形成一个概念，就是四虚同补，而且要补而不漏。那你看我为什么敢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肾虚啊、肾亏啊，我是这一个保一个，我是这一个好一个，而且这么多年来呀从未失手。为什么呢？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左膀用的是至尊级的仙草，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能做到啊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呢，右臂用的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叫紫河车。紫河车呀是专门补先天肾精的，那肾精啊就是毒你。

0: 你肾脏的漏，十滴血一滴精啊，你没有的肾精就算你补了也会全漏没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1: 明白了。
0: 哎，明白了啊。
1: 紫河车呀，说实在这紫河车我知道，这紫河车是胎盘呐。
0: 哎，对对对，
1: 是好东西，一般的药里可没有这味药啊。
0: 哎，你还真了解一些啊。这个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凝结的，是血肉有形之品，它是专门补什么呢？专门补肾精，大补我们后天的气血。而且呀，在2015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药监局就已经下了禁令了啊，如果不是国宝级的配方，是坚决不能使用紫河车的。而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呢，更是国字一号001号配方，是第二代的原研药，所以它就有资格能够用上紫河车。
1: 哦，
0: 嗯，
1: 难怪这药这么贵呀、用的都是好药材呀。
0: 哎，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每一盒药是80公斤的原生药材才能提炼出来的啊，大家想想啥概念，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呢，叫药材好药效才好，对吧？那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呢，四虚同补，补而不漏。那您的眼睛的问题、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干燥的问题啊、脑萎缩的问题，还有这个前列腺肾虚的问题，所有所有的问题你都能从根上得到解决的。
1: 哦，
0: 嗯，
1: 那孙主任我也听明白了，那我的情况你看，那我得要吃多少？
0: 根据刚才咱们这个了解的情况啊，你就听老孙我的啊，你的情况你就照着三副药吃就够用了啊。
1: 那我就用这医保本直接买三副药啊。
0: 对，而且这个三副药啊，它报销的比例高达80%啊。
1: 嗯，
0: 就等于之前呢您花10块钱，现在呢您花2块钱，就这个概念。
1: 哦，好，
0: 哎，
1: 那我就按这个报，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嗯，哎，等会儿啊，还有就是我得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咱们在用第一副药之前可千万不能同房啊。
1: 哎呀，这个你放心呐，我早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0: 他早就没这想法了。
1: 孙主任挺忙的，我也不打扰你了，我马上报名。
0: 哎，再见啊，拜拜。
1: 孙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孙大夫，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啊。
4: 哎，孙大夫，
3: 哎，
4: 是你治好的病号
3: 啊。
4: 哎呀，我再次听到你的声音了，感觉哎呀可亲切了。
3: 老朋友了，是不是？你用咱们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了多久了？
4: 哎呀，我一共就用了三副药。
3: 三副药。
4: 但是我第一个月呀、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3: 嗯嗯。
4: 这不第二个月你给调的量，按照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3: 对。
4: 我一共是吃了三副药停的。到今天为止啊，我停了5个半月了。
3: 啊，都停这么长时间了？那你停了5个多月，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4: 哎呀，老好老好了。
3: 老好了。
4: 听我说话，我是高兴啊。
3: 嗯。
4: 我现在啊，每天除了吃一片这个肠溶阿司匹林，
3: 嗯，
4: 其他的药我都不吃了。
3: 都不吃了啊。
4: 上周这不我还去复查去了。
3: 复查了。
4: 因为我心脏里这不有支架吗？说完2年就要复查。
3: 对。
4: 完了复查呢，血脂、血糖呢都正常了。
3: 都正常了，
4: 肾功也都正常了。
3: 哎呀，忒好了！
4: 完了，还查了这个冠脉 CT，
3: 啊、嗯、啊、嗯，
4: 显示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的粥样硬化。
3: 啊、
4: 嗯、 完了管腔啊无明显的狭窄，
5: 非常好，
4: 前降支可见支架那个畅通度良好，
5: 嗯，
4: 完支架边缘。

0: 未建斑块，
1: 嗯嗯，
0: 心电图啊，供血心率也都正常，
1: 都正常了啊。
0: 哎呀，你这个药啊，真是太牛了，可真牛啊！
1: 嗯，
0: 不仅是能治好我的病，你说关键你就治好了，他还不让你复发。
1: 嗯嗯，我在乎的是在我有生之年呢、啊，能够多帮助一些像您这样的一些老慢病的朋友。
0: 好，
1: 啊、而且我每天呢都在给大家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是不是啊？我天天捣鼓，天天捣鼓，是吧？
0: 对对对，
1: 这绝对不是一个空话，这是五十多万康复者见证的奇迹，见证的效果啊！
0: 嗯嗯嗯，是真，这作用太好了。就我身边有两个人，
1: 嗯，
0: 真的，我这是亲眼目睹的，通过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1: 嗯，
0: 治好了，停药了，
1: 停药了啊！
0: 啊，我身边一是谁呢？我家我大姐，
1: 嗯，
0: 和我一样的心梗，吃了三副药。停了能有两个来月吧。
1: 嗯嗯。
0: 那个我妹夫呢是糖尿病，心脏和气管都不好。
1: 嗯。
0: 他重些，比我们多吃了一副药。
1: 嗯。
0: 他扎了12年的胰岛素。
1: 有这么长时间啊？
0: 啊，现在呀，哎呀，他可好了。
1: 嗯。
0: 就他们俩呀，都是看着我治好的才买的药。现在也都可好了。
1: 啊
0: 啊。啊，我就发现。只要是老慢病啊，这药就好使，就能治。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只要是老慢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好使，就管用，就能治。
0: 嗯，
1: 我经常讲啊，虚为百病之长，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对不对啊？
0: 嗯，
1: 那你治病怎么样啊？就必须得补虚。哎，你不补虚，就是治标不治本。你不管是啥病，就算你啊，好像是治好了。但是很快呢就会复发的，就等于白治了，不是啊？那刚才我听说你都停药5个多月了，那你当时的这个情况能再详细给我讲一下吗？
0: 哎呀，我当时是心梗
1: 啊。哦，心梗
0: 了，一个支架嘛。
1: 啊，下支架了啊。
0: 啊，说血管这个远端还有一处狭窄。
1: 嗯，
0: 这是堵了67%。
1: 嗯，
0: 让保守这个治疗半年或者一年，完了再说。
1: 嗯，
0: 其实啊，真的我说啥呢，保守治疗就纯粹是熬到你够下支架了完再给你下。
1: 嗯，
0: 哎呀，真是坑人的治疗啊。可是我老犯病啊，你说累一点生点气他就犯心绞痛。
1: 嗯，
0: 好几次犯病都拉裤兜子了。
1: 拉裤兜子了。
0: 严重的失眠。
1: 嗯嗯。
0: 完了脾胃还不好，吃啥都不消化。
1: 嗯。
0: 这不找老中医给我看，说我是气血亏，心脏拐的。
1: 嗯。
0: 心脏不好。身上就没有那个好地方。
1: 哎，咱们中医讲啊，心呢、啊，五脏是五行当中它是属火的，啊，那脾胃呢，五行当中它是属土的，它有个相生的关系，谁生谁呢？火生土啊，就是心脏啊会生这个脾胃啊，所以心脏不好呢，就会连累到脾胃，这个在我们中医来讲啊，叫母病及子。而且中医讲啊，心主血脉啊，是君主之官，在五脏当中啊是抱头子的，君主嘛他是抱头子的，所以你气血亏虚呢就养不了这个君主啊，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嘛，那神明就是管我们睡觉的啊，为啥你睡不好觉呢？我们中医讲呢叫心肾不交了啊，所以说呢你肯定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失眠，啊，后来怎么样啊？
0: 哎，后来就是我在广播里，这不听到你讲课吗？
1: 啊啊啊！
0: 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1: 哎，对了，嗯，
0: 啥病都和这个虚有关。
1: 嗯嗯。
0: 哎呀，我一听我就对上号了，因为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啊虚的邪乎。
1: 嗯。
0: 哎呀，又怕冷又怕累的，身上可乏了。
1: 嗯。
0: 那心脏啊，就像是缺油的汽车一样，都跳不动。
1: 跳不动了。
0: 哎呀，我说这老大夫真的讲的咋这么好呀，太对了，说啥我也得买点用啊。
1: 嗯哼，是这样的啊，这个老大姐啊，金刚经讲过，说福德因缘善根，其实人海茫茫咱们能遇见，我觉得呢这不是偶然。这是过去啊无数的善业善缘成熟了，我们才能得以相逢啊！用那小品的话讲，怎么讲呢？这就是缘分呐，啊，缘分呐啊！哎哎，
0: 啊，
1: 嗯，
0: 是，真的是缘分。这不 吃多。

0: 是有见效呢？我就真实在，我真有点记不
1: 清。记不清楚了啊。
0: 啊，反正是就不到一副药，我这心绞痛就不犯了，完睡觉就好了。
1: 嗯嗯。
0: 胃肠也好了。
1: 嗯。
0: 我记得当时用这药一个月的时候吧，正好是下完支架，这个一年复查。
1: 对，一年之后得复查啊，得复查、
0: 哎、啊。哎，是，结果呢就显示远端狭窄的血管为轻度了。
1: 哦，原来是重度狭窄，这次一年之后的复查是轻度狭窄了。
0: 哎，对对对，
1: 那变化挺大呀，啊！
0: 啊，是吧、
1: 嗯？
0: 我还特意问一下，轻度是赌多少？
1: 就是低于30%就轻度的。
0: 30%。
1: 对对对对，
0: 哎呀妈呀！
1: 嗯，
0: 你我都长出一口气。
1: 长出口气，这石头落底了，是不是啊？哎，石头放下了。
0: 哎，埋在我心里的、心脏里的炸弹终于拆了。
1: 哎，
0: 咱老百姓不是常说吗？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你神通广大。自有科心治你、
1: 啊、您说的太好了，我一直讲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
0: 啊。
1: 嗯，
0: 我今天呢听到咱们现在用子宫这个医疗本，
1: 对啊，
0: 把之前花的钱给报回来，
1: 没错没错啊。
0: 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孙大夫，
1: 嗯，
0: 你说我这都停药5个多月了，药盒早就没有了
1: 啊，
0: 算不算数
1: 啊药盒都整没了
0: 啊。
1: 啊，您担心不算数了是不是啊？
0: 哎，对，
1: 我可以郑重的承诺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只要是您原价购买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无论您是停药多久，或者说呢像您这样啊，这个把药盒子也整没了的啊，就是无论新老朋友吧，我们都可以参加这次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说您是可以享受这个待遇的，没问题。
0: 太好了，这不是我刚才也算了，
1: 嗯，
0: 哎呀，那能给我退回来13000？
1: 那可不啊，13000多啊，啊、
0: 嗯，哎，是，那孙大夫，你给我登记上吧，
1: 嗯，
0: 是还要什么手续吗？
1: 这样的，您就凡是，您之前呢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或者说呢您这次呢也想参加咱们这活动的啊。咱们统一呢就拨打场外的这个报名电话就行了啊。对于老朋友呢，您要记住要把您的这个医保本还有退钱的银行卡啊，千万呢这个名啥的别整错了，号别记错了就行啊，一个字错了都不行啊，您这个事儿一定得加小心，好不好？
0: 哎，好，
1: 赶紧报名去吧。
0: 好好，
1: 嗯，
0: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孙大夫。
1: 嗯嗯，
0: 这钱呢退回来，我准备啊拿这个钱给我大孙子买一个笔记本电脑，
1: 哎呀，
0: 我孙子上大学用。
1: 嗯，
0: 那我就报名去了。那谢谢你孙大夫，再见了。
1: 哎，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赶紧报名吧啊，再见了。好，
0: 哎，好，再见、
2: 嗯、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恭喜这位朋友已经停药，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常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成语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它有固定的结构形式和固定的说法，表示一定的意义。正所谓众人皆说成之于语，成语呢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古代相承沿用下来的，它表达了一个故事或者典故。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相声呢就和成语有关。今天节目一开始为你安排的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这段成语新编，我们来看看这里的新编成语会有怎样的新意。
1: 语言是丰富多彩啊，
2: 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1: 对，所以做个相声演员呢，要不断的研究我们祖国这个语言。
2: 对，相声就是语言的艺术。
1: 你看我研究语言研究这么多年呢，虽然取得点成就，但是呢，
2: 你研究语言还取得了成就呢？
1: 你看不出来啊？
2: 没看出来。
1: 你瞧这肚子真大了。
2: 这肚子大了跟研究语言有什么关系啊？
1: 太有关系了，研究一点装了一点，研究一点装一点，装来装去日久天长大肚皮了。
2: 没听说过。你那是脂肪太厚营养过剩。
1: 不，我这是语言过剩。
2: 语言过剩，
1: 他们都说我是满腹经纶呢。
2: 我看你不是满腹经纶。
1: 那我是？
2: 你是一肚子板油啊。
1: 你不信呢，你上我这儿摸摸来。
2: 怎么这语言还能摸出来呢？
1: 装的太多了，一摸就摸出来。
2: 行，我摸摸试试。
1: 哎，别使劲啊。
2: 怎么了？
1: 我怕挤出来会浪费了。
2: 我听着。
1: 哎，
2: 您这部分是什么语啊？
1: 这大块
2: 啊，
1: 外国语
2: 啊。外国语都研究？
1: Yes, all right。
2: 哎，行行，别说外国话了，
1: 这不是我说出来的。
2: 怎么出来的？
1: 你给我挤出来的。
2: 这部分是什么呢？
1: 这是少数民族语。
2: 哦，这个呢？
1: 汉语。
2: 哦，
1: 这个民间谚语。
2: 这个
1: 方言土语。
2: 啊，
1: 这个歇后语。
2: 这个
1: 成语。
2: 这个
1: 一条一条的
2: 啊。
1: 这是排骨。
2: 排骨也出来了。
1: 你摸这儿干嘛？
2: 你研究这么多语言，最精的是什么语啊？
1: 最精的算成语。
2: 哦，成语。
1: 我这个人对成语有个特殊的兴趣
2: 啊，
1: 研究的时间最长，积累的最丰富。
2: 哦，这成语有什么特点呢？
1: 最大的特点呢，文字简练，寓意深刻。
2: 是啊，
1: 你要会成语
2: 啊，
1: 写出文章来有色彩，说出话来有味道。
2: 你举个例子。
1: 你比如说这么一句话吧。
2: 哪句话？
1: 我们大家只有同甘共苦才能够同心同德。
2: 这句话谁都听得懂。
1: 这一句话里

0: 说出来就啰嗦了。
1: 是啊，那得这么说啊。
0: 怎么说？
1: 我们大家只要有福一块享，有罪一块受。有了甜的大伙儿分着吃，有的苦的谁跑不了。咱是一人一份，谁也别多谁也别少，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谁也别藏谁也别躲，谁也别特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个心眼儿，一个劲头，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模样，一个德行。
0: 行了行了，
1: 什么事儿？
0: 这就充分的说明了成语的作用。
1: 就是，你也甭说做报告写文章
0: 啊，
1: 你就是谈恋爱去，你还得说几句成语呢。
0: 谈恋爱说什么成语啊？
1: 我给你学一学。
0: 你来了，
1: 我是那男的，你是那女的。
0: 行，
1: 咱俩见面谈谈
0: 啊。
1: 小唐，
0: 哎。我还小唐呢，都47了。
1: 我知道，
0: 要真是你，我也不要你。你要我也不跟你啊。
1: 拿你打比方
0: 哦，举个例子，
1: 小唐，你看今天风和日丽
0: 啊，
1: 我约你出来散散步，心里感觉到格外的高兴。
0: 那是谁有这事儿谁不高兴啊？
1: 小唐，坦白的跟你说吧，我对你一见钟情。你看你落落大方又含情脉脉。这是我有点手足无措了。
0: 就跟真事儿似的啊，就这么几句话说出多少成语来，既文雅又含蓄。
1: 你要不会这些成语呢，用大白话来说
0: 那不行吗？
1: 非说吹了不可呀。
0: 那你再说说看。
1: 那得这么说。
0: 怎么说？
1: 小唐，今儿这天可够意思啊。
0: 够意思啊，
1: 打电话把你勾出来就为了让你出去跟我溜达溜达。我跟你说吧，我看见您，我心里甭都痒痒了。哎呀，你看你长得多帅啊，头是头，脚是脚的，尤其你这俩大嘴眼珠子，跟个灯泡似的，你都给我照毛过了。你看我手没地方放，脚没地方搁，我，
0: 咱俩登记去得了。
1: 去你，
0: 神经病啊！看来有多少大白话也代替不了这成语。
1: 对，
0: 哎。你对成语还真有点研究啊。
1: 那当然是了，
0: 咱们俩在这说说成语怎么样？
1: 你也会说。
0: 要讲说成语
1: 啊，
0: 比起你来，我虽不敢说是略胜一筹
1: 啊，
0: 起码也是不相上下。
1: 这模样啊，洋洋得意，摇头摆尾。
0: 什么叫摇头摆尾啊？
1: 你要真会说，咱俩比着说。
0: 可以啊，
1: 看谁用成语用的最恰当，看谁说的最巧妙。
0: 行，我先说。
1: 那可以，你说吧。
0: 我先说长安街的夜晚
1: 啊，
0: 那是十里长街火树银花。
1: 对，俩成语。那我说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古色古香，
0: 也是俩成语。我说人民大会堂巍然屹立，气势雄伟。
1: 我说纪念堂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
0: 我说中山公园春光明媚，百花吐艳。
1: 那我说文化宫景色宜人，不可多看。
0: 为什么不可多看呢？
1: 那地方净谈恋爱的。
0: 不能多看。我说剧场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
1: 我说观众们笑逐颜开，目不斜视。
0: 怎么个目不斜视？
1: 观众看节目俩眼全盯在台上，
0: 要看旁边呢，
1: 那是找厕所呢。
0: 我说咱们俩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1: 好，我说咱俩是比翼双飞，狼狈为奸
0: 啊。我是才华出众。
1: 你呀，我是智慧过人。
0: 我是多才多艺。
1: 我是祖国花朵。
0: 我是炉火纯青。
1: 我是出类拔萃。
0: 我是无以伦比。
1: 我登峰造极。
0: 嚯，老比我高一块啊。我长得是眉清目秀。
1: 我长得是小巧玲珑
0: 啊。你还小巧玲珑呢，
1: 也没你这模样眉清目秀的。
0: 我有闭月羞花之貌。
1: 我有沉鱼落雁之容。
0: 我呀
1: 啊，
0: 漂亮的月亮见了我都躲，鲜花见了我都害羞啊。
1: 那我漂亮的鱼见我就沉底儿，大雁瞧见我就自杀。
0: 我看你沉的是那泥鳅鱼，落的是那秃头雁。
1: 是你闭的就是那残月，修的就那狗眼。

0: 尾巴花啊。
1: 我们俩全部怎么样啊？
0: 怎么样这个？
1: 说的还可以，
0: 用这些成语歌颂我们党，歌颂社会主义，或歌颂一个人的美德，最恰当不过了。
1: 歌功颂德，恰到好处。
0: 咱们现在再说说贬义成语。
1: 什么叫贬义成语啊？
0: 前面说的都是好的，都是褒义的。
1: 对，
0: 现在说贬义的，专门说坏的。
1: 说坏的
0: 啊？
1: 那你说不过我。
0: 那对对，你比我坏多了。
1: 你才坏呢！说呀，
0: 听我说啊，
1: 你先说。
0: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
1: 啊，
0: 语无伦次，杂乱无章啊。
1: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
0: 啊，
1: 是甜言蜜语，空洞无物啊。
0: 你那个表演呢、啊、娇柔造作，哗众取宠啊。
1: 你那个表演呢、啊、油腔滑调，不堪入耳啊。
0: 你是口若悬河，口蜜腹剑呐、
1: 啊、你是嬉皮笑脸，笑里藏刀啊。
0: 你胸无点墨，沽名钓誉；
1: 你不学无术，欺世盗名。
0: 你瞧这模样啊，长得肥头大耳，呆头呆脑的。
1: 你那模样长得好，长得大腹翩翩，脑满肠肥。
0: 你厚皮恶咽，
1: 你丑态百出，
0: 你猴带胡子一出都没有。
1: 你猴扛杠子就那么两下，
0: 你猴拉车也就那么几圈，
1: 你猴摘帽子等着要钱，
0: 你猴拿狮子纯得瞎掰，
1: 你猴哪这么多猴啊。
0: 哦，对，这是俏皮话了，对吧？
1: 得说成语。
0: 对，说成语。
1: 你啊，
0: 哎，
1: 品行不端。
0: 哎哎，你这怎么说话？
1: 哎，我这是一句成语啊。
0: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客气了。
1: 你说啊，
0: 我品行不端呢、你胡作非为，
1: 你自命不凡，
0: 你厚颜无耻，
1: 你臭名昭著，
0: 你阴险毒辣，
1: 你
0: 非驴非马，气急败坏，阳奉阴违，两面三刀，你称王称霸，你尖嘴猴腮，你肥眉鼠眼，你罪该万死，死有余辜，胆面冲冠，杠子冲天，打打打你了！
1: 你干嘛呢你？
0: 这成语说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全扣我头上了。
0: 你这叫罪有应得吗？
1: 怎么又来劲儿是怎么着？咱们说的这是贬义的成语。
0: 哎，用这些贬义成语啊，来打击敌人，讽刺社会一些不良现象。鞭笞那些行为不轨的人，是个有力的武器。
1: 对，
0: 可是不能够呢，用成语用的一知半解。
1: 哎，不能够张冠李戴。
0: 对，有些人学成语啊，学的不太认真，拿过来胡用。
1: 哦，
0: 结果风马牛不相及，笑话百出。
1: 这样吧，
0: 啊，
1: 咱们俩说说那胡用成语的。
0: 不管用的对不对，都说成语
1: 怎么样？
0: 你说以什么为题吧？
1: 你说吧，什么题都可以。
0: 比如这么说吧，
1: 啊，
0: 咱俩人走到这个地方见面了，
1: 哦，
0: 随便聊一聊，
1: 说成语
0: 好不好？
1: 行，
0: 来，老师
1: 来了。
0: 哎，来了，你不是那谁吗？
1: 我是谁呀、啊？
0: 你是那个，哎，你姓什么来着？
1: 我姓唐啊，
0: 姓唐啊。
1: 哎，
0: 咱们重新来，
1: 别忘了说成语，
0: 每句话都得有成语。你不是那糖衣炮弹吗？
1: 哎，我这姓搁这里了，
0: 这不一句成语吗？
1: 啊，是啊，
0: 啊，
1: 哎，你不是那个马马虎虎吗？
0: 我这也不怎么好听。我说糖衣炮弹，
1: 哎，我还爱答应。
0: 你怎么在这儿金鸡独立的？
1: 我这儿金鸡独立呀、
0: 啊。
1: 我这是鹤立鸡群呐、
0: 啊！哦，你可有点狗眼残喘呐、啊！
1: 我这不是垂死挣扎的吗？
0: 你最近怎么显得有点自作自受了？
1: 哎，不不
0: 啊，
1: 我都损公肥私了。
0: 是啊，走吧，上我四海为家去吧。
1: 哎，我没工夫去坐井观天。
0: 哎呀，你不要整天手忙脚乱的。
1: 你不知道
0: 啊，
1: 我有事。
0: 我知道，哎、你不就狗仗人势吗、
1: 哎？你才狗仗人势呢！
0: 这
1: 我说不了了。再说几句中国话我全忘了，
0: 这说明你呀、啊、成语会的不多呀。
1: 你会的多呀、
0: 啊、
1: 这回我问你一个人说怎么样？
0: 那可以呀、啊、保证每句话都得有成语。
1: 来来来，
0: 来吧，
1: 我问你，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0: 我约你上我四海为家去。
1: 还真是一句成语啊。那你为什么要约我呢？
0: 因为你是我的狐朋狗友嘛。
1: 哎哎哎，那你先回去吧。
0: 啊，我在家等你啊。
1: 哎，等着我，
0: 我就在家守株待兔了。
1: 是，那 我就不去了。
2: 怎么了？
1: 成兔了这个？
0: 这不是一句成语吗？
1: 啊，行行行行。哎，你们家住在哪儿啊？
0: 我们家住在倾国倾城。
1: 哦，还是外地。那是属于哪个市呢？
0: 属于门庭若市。
1: 那是什么路？
0: 原形毕露。
1: 归哪个区？
0: 宁死不屈。
1: 我哪儿找这区去啊？
0: 好找。你由这儿南来北往，东奔西走，然后你上蹿下跳
1: 啊，还是兔啊？
0: 干脆
1: 啊，你们家住在哪条街上？
0: 我们那条街大家伙都很熟悉。
1: 什么街啊？
0: 老鼠过街。
1: 我到那儿非挨顿打不可。你们家有院墙没有啊？
0: 哎，我们家有一堵墙。
1: 那是什么墙啊？
0: 狗急跳墙啊。
1: 狗急跳墙啊？
0: 你有急事就跳，没关系啊。
1: 不跳
0: 啊。
1: 我呀，走你们家大门进去。
0: 可以可以。到我家你可千万别客气。
1: 哦，
0: 您是贵客临门。
1: 哎，
0: 啊，我对您佩服的五体投地。
1: 嗯，
0: 因为您这人臭名远扬。
1: 我让你夸我来着。
0: 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永垂不朽。
1: 哎，我是死的。
0: 真是，你在我家跟在你自己家一样。
1: 哎，
0: 啊，你想吃什么？你自取灭亡。
1: 那我什么都不想取了，我
0: 不取啊。
1: 哎，
0: 那我给你沏上一杯水。
1: 什么水呀？
0: 拖泥带水。哎，
1: 那怎么喝呀？
0: 你抽一根七窍生烟。
1: 哎，
0: 我给你点上赴汤蹈火。
1: 不抽
0: 啊，
1: 不抽烟。
0: 不抽啊，
1: 不抽。
0: 我给你准备点饭吃去。
1: 吃什么饭呢？
0: 给你煮碗面条怎么样？
1: 可以。什么面？
0: 煮油头粉面。
1: 那没法吃啊。
0: 没法吃，给你烙两张画饼充饥。
1: 那不跟没吃一样吗？
0: 要不然给你炒一碗粗茶淡饭。
1: 哎，你给准备什么菜了吧？
0: 菜多了
1: 啊。
0: 有四个凉菜你最喜欢吃了。
1: 什么凉菜？
0: 有狼心狗肺、鼠肚鸡肠、提心吊胆、抓耳挠腮。
1: 我吃完非中毒不可呀、啊。有热菜没有？
0: 热菜有啊。我专门为你杀了一只呆若木鸡。
1: 傻鸡。
0: 炖了一锅行尸走肉。
1: 呵，
0: 煎了一条原木球鱼。
1: 哦，
0: 煮了一碗通宵达旦。
1: 哇，这蛋还挺好。
0: 我那还有红烧虎背熊腰。
1: 嗯，
0: 清蒸马氏前蹄。
1: 嗯，
0: 我再给你炒一个我拿手好菜。
1: 什么菜啊？
0: 孤苦伶仃。
1: 那更吃不下去了。
0: 我给你盛碗粥喝。
1: 什么粥啊？
0: 顺水推粥。
1: 那咬得动吗？谁陪着我吃饭呢？
0: 陪着你
1: 啊？
0: 对不起了，就您一个人在这儿狼吞虎咽的了。
1: 那我咽得下去吗？
0: 那最多我陪着你。
1: 哎，
0: 咱们哥俩一块儿吞吞吐吐。
1: 你们家里的人呢？
0: 我们家人都腾云驾雾去了。
1: 嚯！
0: 哎
1: 啊，老太太怎么样了？
0: 我母亲
1: 啊，
0: 别提了。
1: 怎么了？
0: 病入膏肓。
1: 哎呦，得什么病了？
0: 白雪皑皑，
1: 癌症啊。
0: 嗯，
1: 什么症状呢？
0: 夜里咳嗽，大口大口吐那个老生常谈。
1: 哦，
0: 痰里带着阳春白雪。
1: 哦，
0: 血里有坚贞不屈。
1: 哦，
0: 蛆上都长青如红毛了。
1: 哎呦，够厉害的。请大夫了没有？
0: 请了个医生。
1: 什么医？中医还是西医？
0: 请的是唇齿相依。
1: 开方子了没有？
0: 他也开了个医效大方。
1: 吃的什么药？
0: 吃简明额药。
1: 打的什么针？
0: 弄假成针。
1: 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停止反省了。
1: 哦，反省啊。你们家可真够惨的。
0: 您说我这家里啊、
1: 嗯、
0: 凄凉败落，我闹得举目无亲，这不是乐极生悲吗？
1: 得了，随遇而安吧。
0: 哪比得了您这家庭啊。您家里男女老少皆大欢喜，共享天伦之乐。
1: 对，我还有爷爷奶奶嘛。
0: 好啊，那叫福寿双全呢、啊、
1: 父亲母亲
0: 老当益壮啊，
1: 兄弟姐妹
0: 欢聚一堂，
1: 我和我爱人
0: 一丘之貉。
1: 嗯，
0: 您家是三代同堂，合家欢乐，各得其所，锦上添花。
1: 我们家就是人口太多了。
0: 人口多就更好了。
1: 怎么了？
0: 肥猪满圈呢。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唐杰、中和说的相声《成语新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小品《外面的世界》，再现了往日北漂场景。一个设计师，一个歌手，一个舞蹈演员，他们呢都想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小品精心设计了很多笑点，让观众捧腹，同时呢也折射出追梦人为理想坚韧跋涉的一幕幕情景，真的是令人感动。接下来

0: 你怎么的了？
1: 饿死我了。
0: 哎呀，你说咱都三四天没吃饭了，你光靠这想象有啥用啊？来，整把草垫吧垫吧。
2: 呸，这不是咱们小区的草。
0: 哥，你怎么还挑上食了呢？咱们小区的绿化带全让咱俩给偷光了，小区都已经贴出告示了，说禁止居民养羊。我这个是从隔壁小区偷来的呀。
2: 你说你一个画画的，画卖不出去有情可原是不是？有这一身本事，出去给人设计个签名啥的，不也能挣个三块五块的吗？至于这么饿吗？
0: 我给人设计签名了，人家都说看不懂。
2: 拿
0: 我看，你看，这怎么就能看不懂呢？我是专业艺术院校毕业的。
2: 不是
0: 哥，
2: 这个画个大眼珠子是啥意思？
0: 大眼睛就是乔吗？乔山呢？
2: 我要不是饿得没劲儿啊，我现在就起来踢你。
0: 不明白哈？那你看这张你肯定明白。
2: 这是啥呀？那这啥也没有啊。
0: 哥，你不说草不好吃吗？你咋还吃上了呢？
2: 我补充体力过来气死你。
0: 哥，你别光说我，你好歹也是个歌手，你不也没他唱歌出去挣钱吗？
2: 你净费那些没用的话啊。哎，要不是上个月有俩客人喝多了把我吉他砸了，我至于现在没钱挣吗？对不对？
0: 你没琴你就唱不了歌了吗？
2: 没琴我弹你呀。 我弹你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的意思是，事实为事实，不吃为不吃，是吃也。
0: 我懂了，咱试吃。
2: 你没懂，是我试吃，你试着拖住他。
0: 哥、啊、拖住他没问题，但是咱俩得一人一口。
2: 一人一口啊。
0: 来，多少钱、啊、
3: 牛肉饭49.8。
0: 没有零钱。哥，
2: 我也没有零钱。
0: 哥，我一人一口。哥，
3: 哎，兄弟、啊、你能不能先结下账？
0: 可以。哒啦冷冷，哒啦冷冷，哒啦冷冷冷，来电话了。喂，啊，是我，找乔山呢。哥，找你呢。哎
2: 呀，干啥？找苏瑞，找你的来。
0: 哎，我找你吗？不是。不是找你吗？你喂，你到底找谁？你不找哥，确实是找你的。
2: 找我有什么事儿？
0: 哎，哥，哎，哥，给我留一口。哥，给我哥，你到底找你的？来，哥，给我留一口。哥。
4: 可能是找我的。地下室信号不好，我出去接一下。
3: 有意思吗？
4: 没意思。
3: 不想给钱是吧？
4: 想给。
0: 那给呀。
3: 没有。
2: 哎，哥，你别生气。哥，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生气啊。
0: 我俩不是那种骗人吃喝的人。
2: 我俩是搞艺术的。
0: 我是画家。
2: 我是音乐家。
3: 这碗饭19.8。
0: 哥，你要这么说。
3: 闭嘴。这点钱是钱吗？是，但它又不是。它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你两个尴尬的人生。这人生啊，
2: 不是优哥，我这，
0: 哎，是你那样的吗？
2: 像不像？
0: 像，
2: 快吧，吃吧。
0: 这啥呀，哥？
2: 馒头就俘虏，生活不辛苦。

0: 哎呀，你等等，哥，你那鸡腰的长发怎么没了？我刚接了个舞剧，陈佩斯和葛优主演的《少林寺传奇之乐嘉》，你把孟非放眼里了吗？
1: 这一抬秃子哈，哎哥，你坐。哎哥，我说，你呀、认识这么多腕儿了，是不是？你得给我们介绍介绍啊！我呀，创作
0: 你真相信呐？头发卖了，要不然搁啥换的馒头啊？
1: 这，哎呀呀，放这里。哎，尤哥、你以前不是跟我说，你留长头发就是为了跳舞有感？是了，尤哥要回去，你说两句啊。
2: 说
1: 啊，
2: 哥，我也要走。
1: 走，都走。说好了，当初一起在这坚持的，你们现在一个个都要走。
2: 哥，
1: 别碰我！我想得开，我一个人我咋的都行，我自己挺，是不是？挺好的，我挺好。别磨叽了，站着干啥呀？
0: 山子，哥知道你琴让人砸了，那卖头发的钱给你买了一把琴。挺住，哥觉得你行。
1: 哥，不是，我不是说分，哥，瞅啥呀？走吧，瞅啥？你最没良心，我告诉你，要不是我天天出去卖唱去，啊，你能吃得这么胖？现在说把我一个人扔下就扔下了，你们可真行，你们，
2: 哥。刚才那些签名都是逗你玩的，我真给你设计了个签名。
1: 走，我就说你们跟我开玩笑吗？你们舍不得走，
3: 不交房租我拉。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乔杉、修睿、有氧等表演的小品《外面的世界》。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腾飞、韩磊、老万表演的小品《如此儿女》。
1: 你怎么回来了？你管我？你有病吧？你
2: 哎呀哎呀，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3: 爸，过年好。
2: 你这是拜去年呢还是拜前年呢？啊
3: 啊，这不过年不也得拜您吗？
2: 拉倒吧，这清明节早就过了，这也不该到你出没的季节呀。
3: 啊，你这话说的，我又不是鬼。
4: 哎呀，见你一面啊比见鬼都难。
2: 行了，有话直说，给我来个痛快。
4: 爸，听说咱这儿要拆迁了。
2: 哎呀，消息挺灵通啊，上午下通知，下午就来分遗产呢。
3: 啊，我们这不是关心你吗？
2: 关心我什么时候驾崩啊，还是想着怎么逼宫啊？
4: 这怎么能是逼宫呢？我们是想让您当太上皇。
3: 等我当了皇上，一定好好孝顺你。
4: 像你那样要继承王位呀，那也得是长公主我。
3: 拉倒，自古以来女人就没有继承王位的权利。
4: 你看过武则天吗？你了解甄嬛？

0: 转吗？你知道啥是半月船吗？
1: 我知道啥是半月板。
2: 行了，二位殿下，我这王位啊，你俩谁也继承不了啊！你们俩呀，还不如社区小芳啊来看我次数多呢。这房子给他呀，也不能给你们俩呀。
0: 小芳，哎呀，小芳是谁？
1: 我两年没回来，我哪知道？
0: 听这意思，咱爸要把这房子给他呀。
1: 他也不能给咱爸养老送终啊。
0: 你也没给咱爸养老送终啊。
1: 这还没终呢，我怎么送啊？
0: 无论如何，咱俩先摒弃前嫌，
1: 一致对外，
0: 把小芳整出局，
1: 完了咱俩再分。
0: 咱爸这块肥水不能留了
3: 外人田。
2: 商量什么呢？
4: 商量着怎么给您养老呢。
1: 对，商量怎么给你送终呢。啊，
4: 把你送出中国去送终。
1: 对，送出中国玩玩去。
2: 好，打算把我送哪儿去？
4: 送你到法国卢浮宫。嗯，找到当艺术大师的感觉。
1: 送你到里约热内卢，找到当奥运冠军的感觉。
4: 送你到美国好莱坞，找到当电影明星的感觉。
1: 送你看狮身人面像，找到当木乃伊的感觉。
2: 那还是送终啊。
1: 啊，是看木乃伊，找到当狮身人面像的感觉。
2: 你俩别费事了啊，还不如小芳带我上公园转转好呢。我们有个姑娘叫小芳。
4: 哎呀，哎呀，这左一个小芳，右一个小芳的，那小芳是谁呀？
1: 这小芳不一般，这小芳不简单呢。
4: 再不一般也翻不了天。老头儿，你这是看上谁家老太太了？经过我们俩同意了吗？
1: 啊，就算我们俩同意，你经过我妈同意了吗？
2: 你那意思，我再上去问问你妈呗。
4: 别说那些没用的，老头儿，不管你找的是谁，你得先认清楚我俩是谁。
2: 路人甲，路人乙。
1: 哎，告诉你，就这套房，我们俩得不到，谁也别想要。
2: 好，有志气。我本来呀，想让小芳啊把这套房子换两套了，看来没必要了。
4: 爸，
1: 爸，
4: 爸，
2: 哎呀，哎，你们俩叫谁呢？
4: 叫您呢，爸。
2: 哎，我不是叫老头吗？
1: 对呀，您老是我们的头，老头。
4: 老爸，那个小芳阿姨是谁呀？怎么这么有本事啊？
1: 这小芳阿姨是土地局的还是房管局的呀？
2: 公安局的。
1: 哎呀，还是个警花。
2: 哎呀，你别想去了，瞎琢磨什么呢你俩？啊，小芳啊，是咱们社区的片警，听说我呀无儿无女，没事啊就过来照顾照顾我。这拆迁呢，换房啊，都是人家小芳给跑的。
4: 哎呀，爸，你咋不早说呀？我们俩还以为那个后妈抢房呢。
1: 女人就是女人，肤浅。嗯，你看咱爸想得多周到，两套房，一人一套，正好。
2: 我睡大马路去啊？
4: 哪能让他睡大马路呢？
1: 就是啊。
4: 您跟大壮住。
1: 对。怎么能跟我住呢？这房子本来就不大，我们一家三口再加上这么一个，爸，跟我姐住。
4: 那可不行，我这房子可不是给人住的。
2: 啊，
4: 我是说我这房子不是给咱自家人住的。
1: 什么意思啊？
4: 我得把它租出去啊，赚上几年租金，等房价一涨我再把它卖了。
1: 你可真能算计。
4: 那当然了。
2: 行了，你俩呀也别算计了，也别掐了啊。这房子呀我肯定留一套自个儿住，反正我不能睡大马路，剩下一套你们俩分。今天我来当个裁判，看看你们俩呀谁有资格要。
3: 我有啊。
2: 那你们说说我听听呗。
1: 我先说，上大学的时候我给您捶过背，
4: 上高中的时候我给您按过腿，
1: 上初中的时候我给您揉过腰，
4: 上小学的时候我给您洗过脚。

0: 这些你们还记着呢？
1: 一共就干那么几件好事儿，能记不住吗？
2: 爸，还是我对你好吧。
3: 爸，还是我对你好吧。
0: 你俩对我呀，那是真好啊。
2: 就是
0: 好的我都分不出来了。这么着吧，你们俩呀，说一说我疼谁。哎，我最疼谁，这房子呀我就给谁。
2: 疼我呀。
3: 你知道吗，上大学的时候我任性，非要买平板电脑，咱爸二话不说第二天就给我把钱打过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咱爸半年没上医院拿药去。
2: 这咱爸还是疼我。上高中的时候咱爸呀陪我到学校报到，我一眼就看中人家骑的山地车了，咱爸二话没说当天下午就给我买了一辆。后来我才知道咱爸把电动三轮给卖了。
3: 上初中的时候班里的同学都玩航模，就我没钱买，回家哭着闹着给咱爸要，咱爸用木板盯了整整一宿给我做了一架飞机。第二天同学们都笑话我，可是我自豪地说，你们那都不够档次，这是我爸亲手给我做的。
2: 那我们的时候有一回下大暴雨，咱爸非得坚持背我去上学，走到半路上鞋子都被冲走了，那脚上被石子拉的呀全是口子。走到学校门口，咱爸对我说，闺女再苦再难爸也得供你上学，别像你爸这样没知识穷一辈子。
3: 那时候咱家可真穷啊，
2: 穷的就记住一个饿字儿。
3: 咱妈走得早，咱爸是又当爹又当妈呀，
2: 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把咱俩拉扯大，
3: 把什么好东西都留给咱俩。
2: 哎，你还记得有一回咱爸带回家一个窝头，
3: 掰给咱俩一人一半。
2: 瞧你的吃相，就跟那狗啊见到骨头似的一口就把它给吃完了。
3: 你那吃相啊也淑女不到哪儿去。
2: 等咱俩吃完以后啊才想起问他，爸你饿吗？
3: 咱爸一抹嘴说，我吃饱了。
4: 老爸我现在好想抱你一下。
3: 姐，我这心里堵得慌，
2: 我这心里咱也难受呢。
3: 爸，
2: 爸
4: 我在牵挂
2: 财产协议，
0: 我的两套房子呀留给我的女儿和儿子，一人一套，正好。

0: 这样的儿女那真是不孝。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小品呢，是以孝道为核心主题，通过喜剧形式引发大家对传统孝道的思考。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腾飞、韩磊、老万表演的小品《如此儿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学说话》。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2: 嗯，
1: 这个陈老师是我们相声界里的一个老前辈，
2: 不敢当，
1: 文化水平最高。

0: 高了。
1: 哎，我文化水平也不高。
0: 您这是客气啊。
1: 不是不是不是，
0: 比我强多了。
1: 那么您什么文化程度啊？
0: 哎，谈不上什么文化程度，我告诉您，我就念过10年书。
1: 哦，要是用心也够用的了。
0: 可是说10年呢，又不到10年。
1: 怎么？
0: 因为我身体不好，病了些日子。
1: 休息了几天呢？
0: 我才病了9年零11个月。这
1: 念了一个月，
0: 又逃了29天学，
1: 才念一天。
0: 那天放假，
1: 嗨，一天都没念呢。
0: 这是说个笑话。不过我告诉您，我小时候念书上的不是学校，
1: 是什么呀？
0: 专管。
1: 哦。外请的家庭私塾老师。
0: 对，家里有钱，给我请一个家庭教师。老师教的我是300签。
1: 什么叫300签呢？
0: 这是3本书的名字，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1: 哦，3本小书。
0: 方法是念背打，
1: 这是旧的教学方法。
0: 第一天上课，老师一叫我，李金斗，老西，干什么呀？
1: 嗯，挺幼稚的。
0: 干什么？干嘛呀？教你念书啊。老西啊，老西，哎，念什么书啊？百家姓前4个字，这是4个姓，听准念准，注意，赵、钱、孙、李，念。你再念一遍吧。
1: 嗯，
0: 我没听清楚。
1: 哦，
0: 注点意啊，赵、钱、孙、李，念。赵、钱、跟孙、李，干嘛跟孙李啊？啊，就念赵、钱、孙、李。老西，就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系广念赵钱孙李，你怎么跟我学呀？废话，8000步跟你学，跟谁学呀？
1: 那倒有理了，
0: 你孩子这么调皮呀？
1: 嗯
0: 啊，念�赵钱孙李，念3遍，你们上来我打你。
1: 嚯，
0: 你别打人呢，你打人我更念不上来了。
1: 哦，
0: 不就念3遍赵钱孙李吗？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行了吧，老西？
2: 行了，
0: 念下边。下边你还没教呢
1: 啊！
0: 你都把我气糊涂了。下边是周武正王啊，戏啊，下边戏周武正王，周武正王，周武正王。
1: 嗯，
0: 念上边，上边忘了
1: 啊？这么会儿就忘了？
0: 你这么笨呢？上边是赵钱孙李啊，戏啊，你别瞪眼呐、啊，你一瞪眼刚醒不起来了。下边戏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念下边，下边也忘了。
1: 下边也忘了，
0: 您怎么这么笨呢？念了上边往下边，念了下边往上边，上下一块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念。
3: 哎，戏，上下一块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0: 老戏啊，还是这样念好、
1: 嗯。
0: 刚才是念了上边往下边，念了下边往上边，
3: 哟，这回向下全忘了
1: 啊！你太笨了，
0: 像你这样的学生，有仨老师就非累死了。
1: 差不多，
0: 算了，教你别的吧。你我他3个简单的字。
1: 嗯，
0: 你我他会讲吗？老西，我不会讲。听我告诉你啊，念书不讲如同种地不跑。
1: 嗯，
0: 你我他怎么讲呢？你是我学生，我是你老师。
1: 嗯，
0: 他，哎，老师呢一直旁边我那保姆，他是你的女佣人。
1: 嗯，
0: 记住了吗？哎，记住了，回家背去吧，明天我得检查
1: 留作业了。
0: 到了家之后，我爸爸就问我呀，金斗啊，老师给留什么作业了？
3: 爸爸，老师给我留的是你我他、
1: 嗯、
3: 我还会讲呢。
1: 哦
3: 哦，那好，讲给我听听。你怎么讲呢？
0: 我一指我爸爸。
3: 你是我学生。
1: 嗯，
3: 我是你老师。他，我一指我妈，他是你的女佣人。
0: 什么乱七八糟啊，像话吗？你我他是这么讲吗？
1: 嗯，
0: 不对，听我告诉你，你我他怎么讲呢？
1: 嗯，
0: 你是我儿子，我是你爸爸，他宝贝儿，他怎么是女佣人呢？他是你的妈呀！
1: 对呀，
0: 记住了没有？
3: 记住了。
0: 第二天我就上学校了。
1: 嗯，
0: 一进门老师得问我呀，李金斗啊，你我他会讲了吗？
1: 嗯，
3: 老西呀、啊，你我他我会讲了，不过你昨天教的我全不对。
1: 哦
0: 哦，那你说你我他应该怎么讲啊？你，我一直我们老师，嘿嘿，你是我儿子，
3: 我
0: 是你爸爸，
3: 他，
0: 我一直那保姆，嘿嘿，他是你的妈，
3: 嘿。

0: 一次了。
1: 没错，
0: 每次来啊，感觉特别的亲。
1: 总而言之一句话
0: 啊，
1: 我们上海的观众啊，世界一流。
0: 没错，啊、
1: 这你看看了。
0: 首先表示一个良好的祝愿吧。
1: 好啊，
0: 祝愿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1: 好。
0: 这些话都是刚才飞机上我告诉他的，
1: 说得非常好啊。
2: 我说彭总，
0: 哎，既然咱们看其他的朋友们都是表演相声，咱们
1: 学习的机会，
0: 咱们换一个形式。
1: 什么形式？
0: 咱们猜个灯谜怎么样？
1: 猜谜语
0: 行吗？
1: 我最喜欢猜谜了。
0: 真的？
1: 没问题啊。
0: 哦，那我说一个谜语，你猜猜。我这个谜语相当有意思。
1: 是吗？
0: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猜。
1: 我们有点参与一下啊。什么谜语？
0: 说猪八戒。
1: 猪八戒。
0: 猪八戒，你知道吗？
1: 啊，知道。这是老朱同志
0: 啊，说猪八戒参加宴会，
1: 猪八戒参加宴会，
0: 大意人名
1: 哦，还是个人名字，
0: 相当难猜。
1: 哟，那我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
1: 不知道。
0: 告诉你，记住了，说猪八戒参加宴会，
1: 这人是
0: 冯巩，冯家好吃的就巩。
1: 啊，这个谜语不错，
2: 有点意思，
1: 好，很有水平啊。
2: 那是。
1: 不过我说个谜语，你也猜猜
0: 啊。你说说，
1: 说这个铁扇公主给她丈夫买了件布拉吉，也打一人名，
0: 这是
1: 牛裙，就是牛魔王穿的裙子。
0: 强多了，亮亮啊，怎么样？
2: 你这脑子可不慢，
1: 跟着咱快点。
0: 好，您往这一站，这就是个人名。
1: 这是谁？
0: 巩俐，冯巩俐这儿了，巩俐。
1: 要这么说呀，你这个脑门啊也是个人名，
0: 这是
1: 牛奔儿，郭嗲的上影啊，这是
0: 牛奔儿。哦，那八戒和你的这个颈部，
1: 颈部，
0: 朱逢博，姓朱和姓冯的脖子，朱逢博。
1: 要这么说呀，
0: 啊，
1: 这个你谈恋爱牛搞，那个你吃早点牛得讨，把你搁在锅里煮啊牛炖，你这个脑袋呀就是那个牛黄解毒丸。
0: 开玩笑没边儿呢，
1: 换一别的形式，
0: 换什么形式？
1: 叫做首尾相接，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提一个字
0: 啊，
1: 你把它连成一个词或者是一句成语，那么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呢，又是你下一个词的头一个字。
0: 你能举个具体的例子？
1: 我随便说个字
0: 啊，
1: 比如说这个字是德，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你按照德字往下接，比如你说德高望重
0: 啊，有这个词。
1: 最后一个字是
0: 德高望重，重。
1: 你按照重字往下接，比如你说重任在肩，艰苦奋斗，斗志昂扬，这就叫首尾相接。
0: 哦，这就叫。首尾相接，
1: 行吧，
0: 潘同志。这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1: 不是您什么毕业？
0: 本人大学毕业。
1: 牛勋先生啊，这是您贵姓啊？
0: 我姓牛。
1: 对，你是够牛的你。我还有要求。
0: 你有什么要求？
1: 无论你怎么绕，最后绕来绕去，必须绕到四个字。
0: 哪四个字？
1: 十分美好。
0: 为什么要绕到这四个字？
1: 因为我们上海的观众
0: 啊，
1: 文明礼貌层次非常高。我们表示我们十分美好的祝愿。
0: 哦，这是应该的。
1: 行吧。
0: 不过我也得有个要求。
1: 嗯，
0: 既然是首尾相接嘛，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1: 可以谐音。
0: 那咱们现在开始。
1: 到了。
0: 好了，提字吧。
1: 谁提字？
0: 你啊？
1: 我提字。我提字，那叫你大学毕业吧？
0: 那你的意思
1: 得请在座的观众、在座的朋友们提字啊？对不对？
0: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当场绕，
0: 你是说让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
1: 对了，
0: 无论哪一位站出来提一个字
1: 都可以。
0: 我们当场绕到十分美好，
1: 现场测验。
0: 咱们是大学毕业生，词儿有的是，不怕这个。请亲爱的上海朋友们当场提字儿。
1: 什么字？等一会儿，等一会
0: 儿，等一会儿，什么字？
1: 你等一会儿。你也是大学毕业吧？肯定是农林学院畜牧专业的，这是。
0: 对呀。
1: 好，谢谢啊。这个朋友提了个字，就是那个，就是你过来，就是那个，就是。
0: 提的是
1: 牛，
0: 绕到
1: 十分美好。
0: 牛，咱有的是词儿。
1: 有的是。
0: 牛，
1: 牛，
0: 牛。咱有的是词儿，牛，咱换个字行吗？
1: 就这字，非牛不可，连驴都不行啊！就是牛，
0: 牛
1: 牛
0: 牛，鬼蛇神。
1: 哎呀妈呀，这词儿我听着有点瘆得慌，那个。
2: 十好几年没听这个了，这
1: 神神采奕奕
3: 奕
1: 意气风发
3: 发
1: 发愤图强
3: 强
1: 强大无比
3: 比
1: 翼双飞
3: 飞
1: 飞煞走石
3: 十
1: 分美好大学毕业。
0: 这不算，为什么？为什么？
1: 因为刚才提牛的那位朋友
0: 啊，
1: 他是你表弟，
0: 他是你们家亲戚，今天安排一小客户坐那儿了。
1: 我知道
0: 啊，对，这是我表弟，
1: 这么好的票给他了，我跟
0: 你
1: 说，
0: 你上这边，你找一位不是我表弟，
1: 这边肯定没有。
0: 来一点，
1: 真便宜，我现场采访一下，谢谢你，什么字？随便。
0: 大家其次啊，
1: 反正是狗还是狗啊，反正分清楚狗。今天咱们怎么干跟那个动物盖上了啊？为了把那小狗说
0: 啊，提了个什么？
1: 提了一个就是大伙啊就想咬你啊，就是那个狗是吧？
0: 对，
1: 狗对吗？是好，谢谢你啊，小朋友，这是我表弟。
0: 你问问提狗的这位朋友
1: 啊，
0: 姓字名谁，哪里住址？
1: 你管得着吗你？
0: 对了，一会儿我从狗字绕到十分美好，你又说了提狗这朋友，这是你表姐，
1: 那是个小男孩
0: 啊，小男表姐，
1: 就狗，少来这套，
0: 狗绕到十分美好，狗头，狗脑，
1: 不像啊，脑。
0: 恼羞成怒，
1: 怒气
0: 冲天，
1: 天
0: 壤之别，
1: 别开
0: 生面，
1: 面
0: 俱到，
1: 到此
0: 一游，
1: 游人
0: 至步，
1: 不去
0: 不来，
1: 来之
0: 能战，
1: 战之
0: 能胜，
1: 胜利
0: 锣鼓。
1: 古往
0: 今来，
1: 哎，你就绕回来了，这个
0: 来之能战，
1: 战之
0: 能胜，
1: 就这模样能胜吗？你看这模样，
0: 胜利锣鼓，古往
1: 今来。来呀、啊，来了你就走不了，因为我们上海这么好来呢。
0: 来龙去脉，脉搏跳动、
1: 坏了，今天有医生来没有？麻烦了，这是。
0: 动人
1: 事迹，
0: 继往开来。
1: 好，那什么，谢谢你啊，我的表弟啊，
0: 谢谢，非常好。
1: 好，来。
0: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1: 来日方长，
0: 长生不老，
1: 老当
0: 益壮，
1: 壮志
0: 凌云，
1: 云开
0: 日出，
1: 初生
0: 牛犊不怕虎，
1: 虎踞
0: 龙盘，
1: 盘根
0: 错节，
1: 捷足
0: 先登，登凤
1: 道吉，
0: 集思广益，
1: 意志更坚，
0: 坚如磐石，
1: 十分美好，
0: 大学毕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徐良、白云瑞把三仙岛的事情料理完毕，然后择日登城。在起身之前，至关重要的就是押送犯人的事，因为这些罪犯非同一般呐。这要是跑了，再想抓他们那可就不易了。所以呢，徐良、云瑞、房树安老少英雄全来到街上，对着囚车木笼仔细的检查。季贤村的道上啊，叫囚车都站满了，上头都编着号，从一号到十九号，这是最重要的犯人。后边是大车，没有囚车木笼，每辆车上再装着八名犯人。木笼里边压的就是金灯剑客夏绥良、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明奇、九头身雕纪成达、恶道萧道成等等等。

您想这都是什么人？这要在半道犯了野性要跑了呢，那是疑祸无穷啊。房叔安在这亲自盯着，把他们一个一个的罪犯装到车里头，军兵们收拾完了他还不放心，钻到囚车的底下，再转到前边看看锁严没有，铁链子有没有缓扣的地方，最后一切让大家都放了心的。如果没有外来抢救他们，他们本身想走做不到。都安排完了，南海的总兵官亲自押送着军兵前护后拥，再加上几十名老少英雄，看来是万无一失啊。三仙岛的数千百姓全都涌上街头，都来看这热闹。本地的父老乡亲为开封府的差官送行，这个场面是相当隆重而热闹。当大家登船之后，徐良和白云瑞回过头来看了看小小的三仙岛，心里头很不是滋味。虽然说在这逗留的日期并不算长，但回过头来仔细想想，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啊。特别是白云瑞感触就更深，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了。咱们简短接说，他们漂洋过海登陆之后，先到南海县，

者的鸡头鱼刺都交给本地处置，该放的就放，该压的就压。他们把这个事情做了交接之后，又逗留了一天。徐良盘算着日期，包大人说得清楚，顶多不能拖延到一个月以后，现在呢还没超时，可以提前回到开封府。老心很高兴，尽管如此他也不敢在路上耽搁呀，就怕出事儿。因此这一路上他们是晚晚的登城，日头都挺高了他们才动身，早早的住下，恐怕天黑了遇上意外。就这么多高人都不敢掉以轻心，就这样一站一站，这一日终于来到开封东京。等瞅着城门了，大家这心呢才放下。这一天吃完了早饭之后，白云大剑夏侯仁、山药旦、上淮山等来找徐良和云瑞。徐良啊，我们一直把你们送回开封，现在到了分手的时候了啊！各位老前辈，你们可不能走啊！无论如何也得到开封府，我面禀包大人，包大人还要见一见各位老人家，无论如何你们可得赏脸。白玉瑞也说，师父，各位你们怎么能走呢？一路上太辛苦了，哪怕包大人当面有个谢字，我们心里也感到宽慰，谁也不能走。但这些高人都乐了，徐良、云瑞不必往下说了，咱们都是一家人，这是何必呢？哦，非得包大人谢谢我们，甚至摆桌酒席款待款待，这才做到什么人情，这才觉着对我们合适，这都用不着。另外呢，谁家里头都有事儿，路上讲不了了，现在既然到了东京已经万无一失了，我们是非走不可了。你看这些人出来不说，要说就得这么办。第一波白云剑客夏侯仁、小剑魔白衣子、寒江孤雁上云凤、一字峨眉马凤姑，人家峨眉寺的剑侠起了身了，徐良、云瑞直送的大街口啊，这才洒泪分别。白云大剑说得清楚，有事尽管给我们写信，或者是派人去，我们管保是随叫随到。他们刚转回身来，少林的几位名僧起身告辞。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礼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长老，徐良和白云瑞又送欧阳普中。跟徐良说，亮子，别看咱分手了，我们几个人也研究过这个事儿，认为啊，不见得就完得了啊。金灯剑客夏随良虽然被拿了，他那些亲师兄弟，甚至他老师武圣人于和，究竟作何打算，现在还很难说。希望你们
千万不

0: 不要麻痹大意，如果发生事情，赶紧派人到少林给我们送信，我们也是随叫随到。
1: 多谢各位老前辈，一路保重。
0: 这几位大和尚走了之后，冰山北极岛的几位老剑客也要起身，其中有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古木大剑邹瑞邹化昌。其中呢，就是上官峰啊，身体不太好，让金灯剑客夏随良打得可够狠的。虽然说现在可以走动，但是不敢动元气，这元气要是一大动，这人还得躺下，需要回到冰山北极岛继续调治伤症。大家客气了几句，这老三位起了身了，紧跟着就是老剑客上淮山，绰号那位山药蛋，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还有那位铁观音彭之花，这三位要回南海。徐良啊，是千恩万谢呀！你看这三位啊，跟走的那几伙都不一样，那都是亲门尽知，本门本户。人家这三位图什么呢？南海派的，跟徐良、白云瑞门户上毫无关系，纯属拔刀相助。徐良的意思呢，把他们请到开封，让包大人面奏四弟仁宗，无论如何得给点赏赐。但是这三位视功名如粪土，根本不图惜这个。云瑞和徐良一直把这老三位送出三里多地去，这才拱手告别。上淮山点点头啊，二位啊，相处了一场，给我印象可挺深呐。别看你们都年轻，办事十分周到，真令人可亲可佩呀。不过你们放心，别看咱是朋友，如果有用我们之时，尽管打招呼，我们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啊。再见再见，祝你们哥两个官运亨通啊，平步青云。说完了，这三位走了。再有一波，就是茅山二圣，无极叟洪飞，神龙叟哈坤。您说这俩老头从到三教堂之后，就被金灯大剑夏随良软禁起来，一直压到三仙岛，困在七星楼，后来一直被获救，两个人才保住命。这俩人呢，对徐良、白云瑞非常感激，心说你们要不破了七星楼，焉有我们的命在呢。这俩老头是千恩万谢，实质上徐良得感谢人家，人家是黄山派的，为什么要帮开封府的忙呢？也属于拔刀相助。他们二位走了咱不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武圣人于和派来的特使飞天灵狐潘鼎臣。这潘老剑客受武圣人于和的吩咐，到三教堂传达法牒，没想到金灯大剑居然一宿反杀， 把潘鼎臣给打了，还囚禁在三教堂，怕他走漏消息，也把他送到南海，困到七星楼，破牢之后把他给救了。潘老剑客对徐良、白云瑞等人非常感激，对夏绥良是恨之入骨啊。他本打算呢，把夏绥良、昆仑登这些人押送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交给武圣人于和去处置。但是人家徐良他们是公事，现在夏绥良不是一般的错误，是国家的罪犯，手上有多少条人命啊，而且有颠覆大宋的嫌疑，当然得交给国家有司衙门审讯。所以潘鼎臣原来的想法就落空了。在临分手的时候，潘老剑客向徐良和云瑞提出来说，你们二位呢，回到开封之后得暇，有了功夫，最好亲自给武圣人于和写封信，再盖上开封府的大印，把夏绥良的经过罪恶全都开列清楚，让武圣人也明白明白怎么回事。我呢，现在就回东海小蓬莱复旨，恐怕武圣人对我的话不太相信，因为他对夏绥良非常逆赖，怎么办呢？就求助你们办这么件事，无论如何抓紧派人把信送去，我回到东海小蓬莱听信。徐良、白云瑞点头，潘鼎臣也走了，剩下的古云飞呀、梅良祖啊，以及帮忙的众人，一看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们何必还在这里跟着混呢？因此，诸葛也全都离开开封府英雄队。咱这么说吧，是帮忙的都走了，现在剩下的光是开封府的官人。徐良把大家住皮住窝都送走了之后，回到殿房跟云瑞一商议，趁着日头不落山，咱们要赶回东京，就这样整队出发了。按现在钟表说，什么时间呢？也就是午后2点多钟，你看这个时间呢是最好不过了，今天的天气也非常好，大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这个时候是不会出事的，所以云瑞和徐良十分放心，一部分先命人回到开封府给蒋平送信，告诉四爷带人迎接，另外呢打点起身。他们走这趟大街叫城南大街，这城门叫宣门，进了门之后就是开封府最宽的最繁华的玉露大街，再往里走是朱雀门，进了朱雀门就是著名的棋盘大街，一拐弯就是开封府，看来这个家就在眼前了。老少英雄是非常高兴，命令军兵赶着这囚车快走，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哪知道走到宣门城门脸上，还没等他们进城呢，从城里出来一伙人，看这意思足能有700-800号啊，这人都排着队，头前呢铜锣开道，有嘟嘟的锣角号声，

还不说，投降还有十几匹开道的马，那马都是膘满肉肥，在马鞍桥上坐着十几个彪形大汉，手里都拎着鞭子，这鞭子把短，鞭子稍长，抡起来格外响，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闪开！所有的行人把道路他妈都闪开！哇哇哇哇哇！鞭子给踩个稀碎，是东奔西跑啊！有的跑不及，把东西都掉地上了，叫马蹄子给踩个稀碎。你想徐良和白云瑞他们押着犯人，连囚车在大车在人在战马，那也有七八百人，被这人流一冲击，呵，把道整个给堵塞了。徐良就一愣，赶紧冲后头的队伍一摆手，咵，队伍站住了。老先生心说干什么呢？这是太不像话了。为了防备万一，他让这个囚车要靠到路边，让军兵严加防守。房叔安眼尖，蹦到大车上了，打梁鹏往对面一看，哎呦，这支队伍可真特殊啊，头前有马队开道，有200名长号司鼓，你没听那个锣号声和敲鼓筛锣的声音吗？这是乐队。再往后的看是旗手，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飞熊旗、飞蟹旗、七星旗、北斗旗，简直都成了旗山了。这旗队过去之后，后面闪出一种奇里古怪的队伍，这些人都用花布裹头，身穿长衫，赤子脚丫，腰里扎着袋子，往脸上看皮肤比较黑，鼻梁子比较高，眼珠比较大，一看就不是大宋朝中原的人。在他们的后头有武秤黄彩亭，有人抬着这黄彩亭，封的溜烟，里面装的什么看不见。再往后看有一匹金睛白毛大骆驼，骆驼上头坐着个出家的和尚。您看这出家和尚牛不牛啊？后边有人给骑着马，打着九曲歪把杏黄的黄罗伞。再往后能有80名僧兵，脑瓜都倍儿亮，都披着袈裟，手里头拿着九连环、方便铲、插条杖和大棍。对了，脑袋仔细一看，在白毛骆驼上这大和尚能有70多岁了，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赞亮，身上穿着灰布的僧衣，外罩紫色的披芦褂，在骆驼上骑着，双手打着问讯，眼皮往下低垂，看这意思正念佛呢。是谁不认得？大脑壳心中暗想，没见过这个出家人，他怎么这么牛啊？哪儿来的？上哪儿去？真排场啊？他转回身来问徐良，

0: 我干了啊！我说咱们是先进城啊，是等他们过去，咱们再进城。
1: 方叔啊，不要着急，为了以防万一，咱们就暂时躲避一会儿，等他们过去之后，咱们再进城也不晚。
0: 我干老那么做，咱是有点丢人吧？管他妈他是谁呢？他得给咱爷们让道。咱这是天下第一的大事，您瞅这慢劲儿，他得哪辈子能过得完？
1: 白云瑞冲他一瞪眼，
2: 去，说完，你别没事找事儿啊！平安即是福。谈不到谁给谁让路的事儿，不必多说。我看你真有点唯恐天下不乱。
0: 哎，好嘞。哎呀，算我没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老叔胆儿还小起来了？哈哈哈哈！
1: 所以徐良押送犯人这个队伍紧靠路边，你不紧躲，他们过不去。就瞅他们一波一波一波过呀过呀过呀，时间不大，骑着金睛白毛大骆驼那个和尚就到了囚车的边上了。
2: 卧佛昆仑僧
1: 在囚车里把怪眼睁开了，往骆驼上一看，啊，
2: 阿弥陀佛。我说那位，您是阴光大法师古月罗汉吗？古月师父，快来救我们呐！
1: 你说昆仑僧这家嗓门又高，又是个鸡劲儿，就像拉鼻儿似的，声音相当洪亮。看守他的军兵把鞭子抡起来，啪啪啪！劈头盖顶就是几鞭子，你吵吵什么？再吵吵打死你！但是已经晚了。骑骆驼这个大和尚听见了，就见他眼皮刷啦往上一挑，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寒光来。站住！队伍停止前进。他这队伍站住了，这大和尚从骆驼上一掌身往囚车里边打量，
2: 阿弥陀佛。
1: 我说那位是谁呀？
2: 莫非是边山卧佛寺的卧佛昆仑僧吧？
1: 是我呀，大师傅，快救我呀，我要掉脑袋了。骑骆驼这和尚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是火撞顶梁啊，老罗汉，你怎么落得这般结果？
2: 不必着急，贫僧前来救你。
0: 徐良和白云瑞总认为着三仙岛的事情结束了，把这些元凶罪魁都抓住了，去掉了一块心病，往后呢不能说没事就有事，也不至于怎么了不起了。结果想错了，回到东京啊，这事更复杂了，比三仙岛啊还要严重的多得多。就拿他们遇上这件事来说，半道上冒出个和尚，阴光大法师古月，就是骑骆驼这位，在皇上的脚跟底下发生事儿了。那位说这古月是个神马东西呢，这支队伍奇形怪状的是干什么的呢？
1: 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件。

事儿。咱们光说徐良、白云瑞、方树安怎么请人，怎么破七星楼，怎样捉拿夏随良，怎样战斗，咱顾不得说经理的事儿。其实经理的事情也不少，小事儿咱不说。大宋朝四帝仁宗的时候，国势非常强大，可以说万国来朝，跟大宋以外这些邻邦国家和睦相处都不错。其中有个国家叫天竺国，在邻邦当中这国家比较大。天竺国的国王叫格里戈丹，在三年前跟大宋朝就订立了互不侵犯、和睦相处的公约，同时答应大宋每三年要进贡一次。大宋朝呢还要给人家送回礼，那就像私人呐、礼尚往来的意思。现在正是三年，因此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戈丹派特使来给大宋朝进贡。这个特使乃是国王的替僧，又是天竺国的大法师，自称是达摩老祖的传人，就是燕光大法师古月罗汉。这天竺国最信佛呀，那要身为大法师那了不得，尤其是国王的替僧，在天竺国来说那是二号的国王，派他来表示重视两国的关系。英光大法师这次动身带来有不少僧兵，带来极其重要的礼物，给四帝仁宗送了四头白象。据说这个白象就是佛的化身，那玩意儿沾灵气，要送大象那可非同一般呢，那是最高的礼了。此外呢，绫罗绸缎，天竺国的特产，给送了600多车，这都是最次要的。最最主要的，天竺国的国王有个女儿，这女儿的名字叫达达梅尔，是他的九姑娘。据说呢，这达达梅尔是佛女，是菩萨的化身，为了讨好大宋，国王就把这女儿许配给四帝仁宗。您说这事儿新鲜不？所以这次燕光大法师古月不单单是上来送礼，主要的还护送佛女，要跟大宋朝结佛缘，这个举动可相当隆重啊。四帝仁宗在东京上牌宴宴款待天竺国的特使，现在已经折腾快半个月了，每一天都在光禄寺宴请，大相国寺香烟缭绕，钟声不断，这古月和尚还跑到那儿讲经说法，两国的僧人还要交流经验，所以开封户口百万，这老百姓都开了眼了。等折腾个不得理儿了，四帝仁宗降旨把这位佛女接进皇宫，他临时指定一座宫，起名叫乐善宫。这佛女呢就住在宫里了。其实说白了，什么佛女呀、

0: 那就是两国结亲打这样的旗号呗。也就是在那天的晚上，四弟仁宗亲自到乐善宫跟这佛女去结佛缘，两个人就睡了觉了。四弟仁宗一高兴，就加封达达梅尔公主为梅妃。打这之后啊，皇宫里头又多了个娘娘，满朝文武对此议论纷纷，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以八王千岁赵德芳、开封府包大人、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刑部正堂杜文辉、督察院长院范仲宇、枢密院长院严查散等坚决反对，但是当不了皇上的家，生米做熟饭了。仁宗老了老了，贪淫好色，就以结佛缘为名又纳了个妃子。你说当臣子的反对又有什么用呢？以李天祥、兵部大司马孙贞、五军都统领孙秀等人是非常赞成。现在这京里这两大派是斗争激烈呀。燕光大法，四弟仁宗降旨，在光禄寺圣牌宴宴，给燕光大法师古月和尚践行，同时呢，送了一份礼单，赏赐给燕光大法师金银财宝50车，真好东西啊。除此之外，还给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戈丹送了厚礼，名贵的药材呀，大宋朝主要的特产呢，又拉了多少车。同时还送了一份国书表示友好，世世代代大宋国要跟天竺国保持下去。今天燕光大法师率领队伍要回天竺国，走的是熏门。你说怎么那么巧，对面正好跟徐良他们碰上，不然为什么这支队伍这么汹汹摇摇的了不起啊？那奉旨四弟仁宗给撑腰，所以他们的眼里才没人了。这燕光大法师古月想当初的时候出家在昆仑山，这昆仑山有一座小西天，33层天外天，有一座古庙，他在那儿出家。后来他游历四方，也不怎么到了天竺国了，摇身一变又在天竺国当了国王的替僧和大法师，这身价立刻高上万倍去。可当年他在昆仑山出家的时候，他的庙离昆仑僧的庙不远，两个人经常接触，而且关系处的还挺好。不然昆仑僧为什么在囚车里喊他的名字向他求援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且说燕光大法师古月一看，呀，这不昆仑僧吗？30臂囚怎么在囚车里头拿绳给捆着，拿铁链子锁着呢？因此他就问上了，昆仑僧，你这怎么了？弥陀佛，师兄快点拉我一把，我们受了陷害了，细情等将来咱们再说，你要不救我，我们可都活不了了。 那些人都是谁呀？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前边这辆车上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看守的军兵一看，他们随便吵吵，这还了得？抡起鞭子，劈头盖顶就打。但到现在，昆仑僧也豁出去了，脑袋上挨鞭子也得把话说出来。英光大法师听得阵阵的，怪眼冤翻。嗯，明白了。来人了，伺候法师。问问他们这个押队的是谁呀？把他们带到我的面前，我要问话。
1: 是。
0: 出去两个僧兵，比粗尾巴狗还横，挤出人群，来到徐良队伍的前面，把脖梗梗着，脸一扬：“你们谁是带队的？谁说了算了？”徐良一看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有心不过去搭话，恐怕造成误会，强压着火，徐良甩大叉走出队伍，来到前边。白云瑞和房叔安恐怕发生万一，得和他紧跟着。徐良到了前边，冲这俩和尚一笑：“我二位出家僧，你们要为谁领队伍？就是在下我。”另外位：“弥陀佛，弥陀佛。”我说：“你怎么长那么难看？这人还有长白眉毛的吗？纯粹是怪物。”有个人过来了：“二位，说话留神呐、啊，他可不是普通的人。
1: 他什么人？
0: 他不是肉的。”“不不不，你可别瞎说，这就是开封府二品带刀的将军，白眉大侠山西燕子徐良，国家抓差办案的办差官，赐你仁宗面前的红人儿。你可惹不起他。”“
1: 是吗？哦，他就是白眼眉呀、啊、我逗逗他。”
0: 你听这俩和尚多大的口气，用眼角扫了一下徐良。“
1: 嗯，
0: 你听着，我们法师传下了法旨，叫你到前边回话。走。”徐良心说：“哪他妈来个法师啊？我怎么不知道？哎，为了把事情啊交代清楚，别惹出麻烦来，你干脆去见见他。这也不能说谁软弱谁强硬，要不说徐良现在那脾气那绵软多了，他要换个白云瑞绝不这么干。可云瑞120个不乐意，做不了徐良的主，只好在后头等着。”徐良跟这俩僧兵来到金睛白毛大骆驼的前边，挺身站住，抬头往上面看看。呵，这大和尚长得可够凶的，满脸的横肉，是怪眼冤翻，那嘴撇的都成瓢了。都这俩僧兵回话：“回法师，他们的队官我们带来了，此人就是白眉大侠徐良，开封府的办差官。”“
1: 哦，
0: 古月低下头仔细看看，你就是白眼眉小梁子吗？”徐良一听：“啊，你个慌张哇巴绿球球的，管我叫小梁子，好大的口气。”徐良又一想：“算了，他那么大的年纪，比我大的多得多。哎，这也谈不到占我的便宜。”所以徐良也没动肝火。“
2: 哦，不错， 正是晚辈。请问老师傅，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古刹？贵上下怎样称呼？
0: 贫僧是天竺国来的，国王亲自加封，护国大法师古月师爷。
2: 哦，既然如此，您把我叫到面前有何吩咐？
0: 学良啊，老僧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2: 那请讲吧。
0: 这囚车木笼里押的都是什么人？
2: 都是国家的要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
0: 是吗？据你估计，得给他们定个什么罪？
2: 定什么罪呀？最轻的，闹官也得搬家吧。
0: 哦，死罪。
2: 嗯，一点都不假。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们身上都是罪行累累，起码都有几十条人命啊！我估计闹官得搬家。
0: 徐良啊，是官就有私，是私就有弊，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这个道理恐怕你也懂。虽然你的官职不太高，但是县官不如县管，在这儿你说了算，对不对呢？你要能赏老僧一个面，把囚车打开，把这些人放了，老僧也非常感恩不尽。此后咱们交个朋友，如果你不乐意在大宋待着了，只管到天竺国，我在王爷面前一句话，我保你比在大宋朝要吃香的多得多。你要不愿意到天竺国，有个马高凳短，大事小情你自管言语，求到贫僧我的头上，我是尽力帮忙。怎么样，能答应我这个要求吗？你说怎么？徐良气乐了，心说大概天竺国的风俗跟大宋朝两样，你听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多轻巧。你看这犯人呢，抓好抓，放不那么容易，也没抓着就没抓着，装在囚车里头再给放了，我吃罪得起吗？那国法难容啊。徐良又一想，跟他解释解释。
2: 老师傅压制诧异，我可没那个胆子，放不放杀不杀，这得皇上说话算，我做不了主，请大师傅不要往下再讲了。
0: 哦，非得皇上做主？
2: 一点都不假。
0: 那好了，不就是你们皇上吗？我就能做得了他的主。那个人不错，我们相处了十几天，我看四弟仁宗是有道的明君。这样吧，那你就把人放了吧。
2: 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方才你不是说皇上能做得了主吗？我就能代替你们皇上做主，你还敢抗旨不成吗？房叔安实在听不下去，在后边挤过来了，把大脑瓜一扑了。哎，我说这和尚说话好不通情理呀！问我说话您可别挑理啊！您是哪位呀？你这模样能代表了我们皇上说话，你真不怕方大扇了舌头？即使你真有这个能耐，别忘了四平文书官平印，拿来，有皇上的圣旨吗？

没有，你这叫假传圣旨。按照我们大宋朝的法律，你就得掉脑袋。我说大和尚，你又不疯又不傻，我希望你少管闲事，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我们还要回京复职，咱们最好少在道上耽搁。你看围了这么多人也观之不雅啊！看在咱们是两个国家，哎，为了友好，咱最好别发生摩擦，好不好？干老，没工夫跟他磨牙，带着队伍咱进城。徐良一听也对，转身刚要走，这燕光大法师急眼了，两腿一飘，噌，从骆驼上跳下来。你看那么大的年纪了，动作相当利便了，噌噌噌噌噌噌，紧走几步奔昆仑僧这囚车。当兵的一看，站住站住，你要干什么？站住！这银光大法师一乐，干什么？你们找死不成？看看咱们谁站住！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嘣嘣嘣嘣嘣嘣嘣！他还会点穴。当兵的叫他捅一下，感觉到身上麻木，顿时就动不了了。他好像如入无人之境，来到昆仑僧囚车的近前，围着转了一圈，把单掌往空中一举，咔，把囚车给砸劈，伸手把昆仑僧脖上的锁子给抓住了。那条锁链有小麻花粗细啊，就见银光大法师把铁链子抓住，稍微一较劲，咔呀咔吧，把铁链给揪断。昆仑僧在里头就站起来了。那要说这和尚他怎么那么能呢？他练的是什么功？您别忘了，在前文书咱不止一次说过，武林之中大排行，大家公认的有十几位了不起的人物。如果说按功夫的高低排列，头一个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冲出五圣人于和于九连，那当今的第一高手，谁也不是他的对手。第二位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群生。第三位是冰山北极岛的风上人雪珠莲。第四位就是金灯大剑夏翠良。第五位就是万年古佛喃喃罗汉。第六位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第七一位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凤。第八一位就是百步神拳吴英长那老头陶路陶福安。第九个就是海外野手王源。这第十个叫金谷奇人柳木。这个柳木呢现在还没出世，所以还没说到他头上。第十一位就是上三门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这第十二位就是这个燕光大法师古月。这第十三位是万里追魂老魔头叫彭海，这个人没出世咱还没说呢。这第十四位就是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后来还有个十五位，这第十五位是后补上去的，谁呀？就是清风大剑白眉大侠山西燕徐良。薛阳补的第十五号上，那都是后文书了。咱们安静这都不说，就说这个燕光大法师，他在没离开中原以前那就成了大名了，要不怎么认识卧佛昆仑僧呢？那时候就排列到了十二位，可能现在他这个能耐还有所增长，要重新排列排列的话，他未必

这名次上这么低。您想想，武林强手如林呐，他能排到12号上，他得什么能耐？那真可以说，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啊。油锤灌顶，莲花灌裆，铁齿排肋，软硬功夫，应会的他都会，所以才蹬断铁锁。他伸手把昆仑僧在囚车里就架出来了。徐良和白云瑞一瞅，呀，干什么？你要砸囚车匹木龙啊？按大宋朝的法律，犯下不赦之罪呀、啊！要真把人给救了，我们俩能吃得消吗？徐良晃膀臂，咯楞踩了。拽出金丝大环宝刀，白云瑞也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谢把大头鬼房叔安嘎巴一声拽出1尺2寸长的小片刀，方宽方宝押送队伍的头目全把家伙拽出来，山县往前一纵，到了烟光大法师的近前，哇，把绿悄悄的，你赶紧给我住手，要再不听某家的良言相劝，我可不要不客气，按照我们大宋朝的规矩，我可要抓差办案。丑鬼，好嘞，今天我告诉你，砸囚车救人这是定下来的事儿，我看看你用什么办法能够抓差办案，你拿命。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夏季适当出汗能提高身体代谢能力，但是如果出汗过多，则会损耗大量阳气。外出运动时间可选在清晨或傍晚，天气较为凉爽的时刻，防止出汗过多，耗气伤筋。散步、慢跑、太极等舒缓的运动方式最佳，运动时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切不可大汗淋漓，过度消耗体内水分和营养。运动后可适当的喝一些淡盐水补充水分。此外，要及时将汗擦干，换上干净衣物，不可在出汗的时候就吹冷风、洗冷水澡，容易引起疾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慢跑可以有效改善睡眠问题，经常熬夜、入睡困难、睡眠浅、半夜易醒的朋友可以试一试白天适度慢跑。慢跑可以让您的身体适度疲劳，有助于夜晚安稳放松，入睡更快更踏实。运动舒缓焦虑神经，减少胡思乱想，缓解睡前大脑兴奋。长期坚持慢跑，失眠多梦、睡不踏实、晨起疲惫的现象都会明显好转，让您睡眠安稳香甜，睡醒精神饱满，作息规律健康，白天精力充沛。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高温来袭，大家容易感到心烦不安、疲倦乏力。中医认为心与夏气相通，所以炎炎夏日更要注意养心，遇事千万不要急躁，要有意识去平心静气地处理问题，以免引发身体不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坚持温和慢跑是养护心肺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很多人久坐不动，心肺功能会慢慢变差，稍微活动就心慌气短，浑身乏力。建议大家保持匀速舒缓的慢跑，不用追求快跑和长距离，每天抽出20分钟就足够。慢跑过程中，呼吸会自然加深加快，能有效锻炼心肌收缩能力，扩张肺泡，提升身体的摄氧和换气效率。建议选择清晨或傍晚时段运动，跑步时用鼻吸嘴呼的方式，节奏平稳不憋气，长期坚持下来能明显改善气虚疲惫的状态，让心肺耐力稳步提升。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

0: 一刀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到了信都关，8月15这一天，吴汉跟马成就在衙门里头摆下了丰丰盛盛的酒宴，请逍遥王刘秀坐在正当中，众位云台大将在旁边陪着，在信都关庆贺中秋佳节。虽然说欢庆佳节，但是刘秀君臣并不是十分高兴的，因为刘秀带着众位云台大将打了5年的仗，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刘秀虽然受封国家逍遥王，但是更始皇帝驾登95，是大汉朝恢复之后的第一个皇帝，天下并不是归了刘秀了。刘秀享受了一些荣华富贵，云台众将呢，只有吴汉、马成跟王霸他们这侯爵没改，其余的众战将全都没享受到国家的雨露。现在跟着刘秀，由打邯郸逃到台城，由打台城逃到宣城，现在在信都关，虽然说吃饭踏实了，而且有兵将守着城，但是刘秀君臣心里边不好受啊。心里烦的，这酒喝进去，他往上一撞，人就容易醉了。马武跟万修，还有裴同、裴天才三个人喝的是酩酊大醉。刘秀、刘文书心里更不高兴，刘秀长叹一声。没想到旁边马武听见了，冯毅也听见了。马武刚要说话，冯毅就问：千岁呀，您为什么长吁短叹？故有难言之苦啊。马武搭茬了：嘿嘿，千岁，我知道您为什么不高兴。马王兄，姑有什么心事你知道吗？哎呀，千岁呀，我马子张怎么不知道啊？冯毅在旁边就拿手拽了拽马武，因为冯毅知道马武喝醉了。马武确实喝得太多了，哎，千岁呀，他没理这冯毅，仍然跟刘秀说话。哎，千岁，今天虽然是8月15中秋佳节，哎，可是天下大乱呢，千岁您在这儿没什么兴趣，您想想，要是天下太平，这要是到了中秋佳节，您在长安城的，呵，那长安城得多热闹啊，万岁爷爷得赏赐千岁您酒宴呢，文武百官都得到您王府来送礼， 千岁。

您在您的逍遥王府赏月庆贺中秋，那银安殿上摆的都是玉宴琼浆，摆的都是干鲜果品呐、啊。那殷王妃、郭王妃在您左右相陪，

0: 又听歌又看舞，您得多高兴，什么乐啊？嘿，千岁啊，您在这儿您可没乐啊，您往这边看看，看看耿眼贤侄长得面貌清秀，还能凑合过得去，您再一看我马武红胡子蓝靛脸，多寒碜呢。千岁啊，您怎么能不烦呢？没有歌妓，没有美女，您瞧我，您没乐啊。马武这么一说，把刘秀气得脸上颜色更变。不过刘秀刘文树没有发作呀，为什么呢？马武也是不容易呀，两次扶保我刘秀刘文树，到现在陪着我在信都观这么一待，没法回家呀。刘秀看着马武，刘秀没说话，可是旁边云台大将听着马武的话太不像话了，大家伙的全都跟马武说，马子章啊，你看你这是怎么了，喝了几杯酒你怎么就醉了啊？胡说，醉言醉语的。
1: 哎，我没胡说，我是知道千岁的心事的，瞧着我太寒碜。
0: 刘秀实在是忍不住了，马子章啊，要是照你所讲，姑不就成了酒色之徒了吗？姑的心事你哪能知道啊？姑是想，天下大事遭到这个地步，总算是国家不幸，是我刘氏得保，才有此结果呀。姑没得可怨恨，只是云台将你们有恢复天下之功，没有受到国家的封赏，而今呢又随孤奔走，今天是中秋佳节，应该居家团圆，没想到你们跟着我在这饮酒，到哪天你们才能享受到国恩，才能跟夫人子女坐在一处啊？你说姑能不难受吗？姑再一想，摇旗摇四矿，身在草桥关，带着500儿郎昼夜辛劳镇守草桥，他不能回家，也不能跟咱们在一起欢度中秋佳节，姑确实想起姚王兄来，姑就难受啊。吴汉跟贾父一看马武要再接着胡说，可就坏了。吴汉冲贾父一递眼神，两边一边一个就把马武架起来了。我说马子章，喝多了吧？喝醉了，走歇会儿去，这时候千岁不怪罪你，等你酒醒了再责备你，你得给千岁赔不是。
1: 哎，我们没喝多。
0: 两个云台大将就把马武推到屋中，让他躺下休息。这马武躺在床上立刻就着了，他喝的太多了。贾父吴汉一看马武睡着了，让兵丁好好伺候着，然后两个人走出来到酒席宴前安慰千岁。千岁呀，您想摇旗吗？这好办，我们两个人到草桥关把摇旗换回来，叫他回来陪您过完节再回去还不行吗？要是这样那感情太好了。所以呢贾父跟吴汉吴子言两个人就出来了，回到屋中全身披挂整齐，走出衙门，拢司将任等班干上马，各持利刃，催开坐骑就直奔草桥而来。两个人人机马快，几十里地太阳落山的时候就到了草桥了。贾父跟吴汉怎么想呢？姚琦呀，现在肯定在草桥关呢。等两个人到了草桥一看，桥上一个兵也没有，也没有姚琦，只是插着姚琦这条大枪，在枪上拴着姚琦这匹马。嗯，贾父吴汉两个人对视了一眼，怎么有枪有马没有旗呀？再一看桥的两头悬挂

的四盏大灯笼，灯笼上有一个字儿，挺大个儿，一摇。贾父就跟吴汉说：“我说，吴贤弟，怎么这草桥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啊？也许是啊，姚琦带着兵到桥北巡视去了。贾大哥，咱们去找找，好吧？”贾父跟着吴汉下了马，走过草桥，到了桥北这上了马，两边去寻找姚琦。找了一会儿还是没有，一个兵也看不见。两个人呢回头一看，姚琦这座兵营，这座大营灯火辉煌，就跟白天一样。吴汉跟贾福二话没说，催马就回来了，直奔姚琦这座大营的营门。等到营门这儿，吴汉把脸往下一沉，因为吴汉他是信都官的守将，这草桥归他管呢。而且姚琦带着500兵是他手下的兵，他为什么沉脸呢？这么大一营盘，营门这没有站岗的。吴汉非常生气，催马就进了营了，贾父跟着就进去了。等两个人来到二道营门，就听见里边的叫热闹啊，哥俩好啊，5魁首啊，8匹马呀，来喝喝喝喝喝喝，姚将军您喝，姚大哥您喝您喝，哎，我喝，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划拳行令。这哥俩再往里头一看，就瞧见辕门里头地上铺着10几张大席，姚琦一盘腿在当中间一坐，在他四面全都是盘子碗呐、碟子，里边都是菜，有肉有酒，热气腾腾。这500儿郎啊，在外边围了个大圆圈，姚琦正跟这些兵丁过中秋佳节划拳行令呢。广平侯吴汉进来，他们根本没瞧见，吴汉脸上颜色都变了，心说这500兵可都让姚琦给惯坏了，还真让吴汉说着了。姚琦在草桥关跟这500兵根本就没分上下。等他在这镇守草桥，第二天兵丁伺候他点名啊，哎，他就没点名，他就问着兵头：“我说你们怎么称呼我呀？”“我们称您姚先锋。”“哎，我不是先锋了。”“那我们称您姚琦将军。”“哎，我也没受封，我也不是将军之职啊。”“那么称您姚大夫。”“嘿嘿，姚大夫我也不是。”“哟，那您说我们怎么称呼您呢？”“哎呀，出门在外，肩膀齐，论地形，不分大小，就叫我姚大哥吧。”“啊？”这兵头把嘴一咧，这个小校看看那个小校，俩人一吐舌头：“哎呦，姚大将军，我们可不敢，您跟广平侯、全椒侯是把兄弟，我们可不敢管您叫姚大哥。”“嘿，你们可就错了，当初灭王莽的时候，我姚琦是汉营四路总印先锋官，那马成、吴汉都是我部下的战将，他们呢归我管，我跟他们磕头拜了把兄弟了。我告诉你们，别瞧他们两个人现在高官爵衔，我还不高攀。你们虽然是兵啊，我也不小瞧你们，咱们碰到一块了，那就是缘分。得了，你们就全都管我叫姚大哥吧。官场如战场，丢了官啊，就跟老百姓一样，何必作威作福呢？就叫我姚大哥。”他这么一说，这当兵的听着挺痛快呀，就全都管他叫姚大哥。这一论哥们了，这就好办了。今天这个兵头过来了，请姚大哥喝酒；明天那个小校过来了，请姚大哥吃饭；那天支着棋牌官过来了，哎，姚大哥，今天我摆上一桌风风盛盛酒席，10几个人陪着您喝。好好好好，兄弟，没完了。姚琦带着500兵镇守草桥关，从来没办过一次公事。等到了8月14这天，大家刚起来，姚琦立刻吩咐来齐队。

百兵心说今天姚大哥怎么变脾气，为什么齐队呀、啊、大家伙整整齐齐排好了。姚琦就把这两个小校叫过来了，给你们俩口袋。哎，两个小校一个人拿一口袋，姚琦就跟这五百兵说，哎，众位弟兄，今天可是8月14啊，明天就是中秋佳节，我们大家伙儿没法回家，咱们自个儿热闹热闹，买点干鲜果品，烧黄二酒，买点肉，买点鸡，咱们冷荤热炒，痛痛快快过节。你们谁身上带着钱呢，都得给我交出来，分文不准留，带钱的苦点，咱们不带钱的就白吃了。你们也别多想，过几天我回到了信都，我就跟吴汉马成说，咱们把守草桥关的人为地方出力了，让他们呀、啊、多发你们一个月的饷银，那不是全有了吗？来呀，往出掏钱吧。这些兵还真听姚大哥的，谁也不藏私，就把钱拿出来了，交给这两个小校。姚琦把钱弄齐了，派人去买东西，干鲜果品、鸡鸭鱼肉、烧黄二酒，各种的蔬菜全都买好了。第二天天不亮，他亲自动手，就带着人做起菜来了。呵，把这菜做得了，姚琦让人在营中原本这儿弄十几领席往地上一铺，他在当中间盘腿一坐，让五百兵在四周一围，酒宴摆上了，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划拳行令。姚琦乐得是心花怒放，这哪是军营啊，成大酒馆了。五百兵陪着姚琦放着量的喝，大家伙这一喝呢，这酒一入肚，这嘴就胡说八道了，有的聊天的，有的往旁边一躺就打呼噜睡觉的。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大家还在这又吃又喝又划拳。所以贾父贾君闻吴汉吴子言来了，这兵丁们醉的根本没看见。广平侯吴汉一看这种情景，他能不生气吗？怎么这些兵丁把规矩全丢了呢？这都是姚琦给惯坏的，碍着情面，当着姚琦，吴汉吴子言也不好发脾气，心说你们等着，等我把你们调回去，我好好管教管教。当时吴汉就往下压了压寒气儿，看了一眼姚琦，姚大哥，你这儿可吃可喝的东西可真不少啊。哎呦，姚琦抬头一看，是贾父跟吴汉来了。姚琦就跟这五百兵说，哎，众位众位，闪开闪开，老贾老吴来了，给他们腾个地方啊，让老贾老吴坐这儿，我们吞吞快快喝几杯。贾父吴汉心说，这倒不错呀，我们成了老贾成了老吴了。哎，老贾老吴，哎，坐下坐下，哎，众位腾了地方，腾了地方，你我兄弟，咱干一杯。贾父心说这倒好，跟当兵的称兄道弟，这是坟地改菜园子，全都拉平了。吴汉气得直跺脚，我们不喝。贾父用手一指，姚贤弟呀、啊，你这胆子可真不小啊。草桥北边30里就是几十万反王兵将大营，你怎么这么大意？倘若你们饮酒的时候敌兵前来进犯草桥关，你们没准备可怎么办呢？哎呀，姚琦把嘴一撇，我说贾大哥呀，敌兵怕什么呀，您去瞧瞧去，我的大枪往草桥上一插，我的马往这枪上一拴，嘿嘿，贾大哥呀，这敌兵可就不敢来了。有我姚琦的枪，有我姚琦的马，谁还敢杀奔草桥，枉我一世。吴汉吴子言就问，姚大哥，你知道我们哥俩干什么来了吗？嘿嘿，不知道，是不是陪着我喝杯酒啊？姚大哥，今天是8月15中秋佳节，逍遥王千岁在信都关酒席宴前是嗨声叹气。刚说到这儿，

0: 其不等吴汉再往下说了，嘿嘿，吴贤弟，我知道千岁为什么长吁短叹。姚大哥，你知道什么？嘿嘿，我怎么不知道？那千岁要在长安中秋佳节，皇上得御赐酒宴呢，文武百官挨着个的到逍遥王府送礼，那逍遥王千岁前边摆的是玉液琼浆，旁边呢是娇妻美妾陪着，哎呦，眼前美女跳舞，那得多大的乐啊！现在在新都关有什么乐啊？看见你们哥几个也不顺眼，还不如我姚琦呢，他能不唉声叹气吗？贾父心说，你跟马武真是一样的人呐。吴汉摇了摇头，姚大哥，千岁可不是因为这样才唉声叹气的，那为什么呀？千岁是想你姚琦了。哎呦，吴贤弟，别闹了别闹了，别开玩笑了，就我这长相，虽然比你强点，千岁也不会想我。姚大哥，听你这话，你可是喝醉了，你别胡说了，你也不怕手下兵丁耻笑吗？告诉你，我跟贾父贾大哥在千岁面前说好了，我们两个人来替你镇守草桥，你回去一趟吧，跟千岁见上一面，陪着千岁喝上几杯酒，也免得千岁想念你。得了得了，话到理到了，千岁能有这份心意，我尤其是成情了。哎，请你们回去替我在千岁面前道谢。哎，我不去了，你们替我陪千岁喝一盅吧。贾父说，那可不成，无论如何你得回去一趟，千岁确实想你。哎，真让我回去？我说贾大哥吴贤弟，我要回去，这草桥关归谁镇守啊？我们哥俩替你把守。你们哥俩？哎，笑话，那哪成啊，你们哥俩能守得住吗？这句话贾父可不爱听了，贾父生气了，姚琦，难道说愚兄的武艺不如你，愚兄的声望也不如你吗？嘿嘿，贾大哥，有道是牛不是吹的，泰山不是垒的，我姚琦在这把守，您看见没有，我插枪镇草桥，敌兵他就不敢来，我的威名能够镇住反王的兵将，如果我走了，换你们哥俩呀，嘿嘿，就怕守不住曹桥关。贾父更受不了了，姚琦，我们哥俩能不如你吗？我说贾大哥，这话你要不信，只要我姚琦一走，把枪拔下来，把马骑走了，那敌兵准得来。好吧，姚贤弟，用不着你废话了，你走你的，草桥要是丢了，归我们哥俩之过。这些兵一听姚琦要走，这兵全都说上话了，哎呀，姚大哥您可不能走，哎呀，大哥您别走，您别走，您要走了，这草桥非丢不可。吴汉气得直哆嗦呀，吴汉这一回瞪眼了，你们谁再多言，斩首示众。这一下兵丁们全都不敢说话了，姚琦站起来了，嘿嘿，贾大哥吴贤弟，我要走，我走没关系，可是我得借你们点东西，我这条枪我不拿走，马我不骑走，有我姚琦的枪跟马插在草桥之上，这敌兵就不敢来，有我姚琦的威名，草桥就丢不了。行了，姚琦呀，你骑走你的马，拿走你的枪，要是丢了可没人管，我贾父有本事就镇守此桥，没本事把桥丢了，绝不借你姚琦的名姓。到底草桥关丢得了丢不了，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

0: 01841094427，01841094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你走吧，亚父跟吴汉两个人到了草桥关大营，告诉姚琦千岁想你啊，你走吧。我们哥俩替你镇守草桥。姚琦喝多了，姚琦把嘴一撇，没关系，我走我的，把我的枪往这一插，我的马在这拴着，这敌兵看见我的枪跟马，他们就不敢来，这草桥就丢不了。贾父贾君文能受得了吗？姚琦，把你马骑走，把你的枪拿走，你这枪跟马你要不拿走，丢了可没人管。告诉你，有我贾父跟吴汉在这镇守草桥，桥丢了跟你没关系，不借你的名姓。哎，好好好好好。姚琦说完了之后就出了营，奔了草桥，把枪往下一拔，陇四将任等班安上马，拿着枪他回归信都关了。贾父跟吴汉一看姚琦走了，立刻传下命令，兵丁齐队镇守草桥。这五百兵都醉得不成形了，有的稍微还明白点的，有的头脑还稍微清醒点的，就交头接耳议论起来了。嘿，我说这二位不如姚大哥，那跟姚大哥差远了。是啊，人家姚琦插枪镇守草桥，嘿，我看呐，就是咱们陪他去了，我看这二位也未必守得住啊。吴汉气死了，晃身形，擦楞楞甲印，声音直响，少废话，给我骑着走。这五百醉兵走吧，有的还睡觉呢，愣给提溜起来了。这醉兵依了歪斜的，就跟着贾父张公到了草桥之上。贾父往下传令了，来呀，把这四盏灯笼上的姚字换了，两盏灯上写上吴字，两盏灯上写上贾字。哎，这小俏赶紧就把灯笼上的字儿给换了，没想到字儿刚换好，灯笼往这一插，就听见正北哒哒哒哒啦，炮声就响了。看见没有，刚把姚大哥这姚字去了，嘿嘿，反王兵将就来了。吴汉吴子言气的呀，看了看贾父，贾父脸上颜色都变白了，心说姚琦看了这么多天，这反王兵将一点动静都没有，今天我们哥俩刚刚来到草桥之上，这敌兵就来了。吴汉用手一指草桥，来呀，把桥给我拆了。是，这兵丁们遵命，刚要去拆桥，好家伙，了不得了，杀！

就看见河的南岸左边跟右边杀来两支敌兵。贾府吴喊万也没想到草桥南岸也出现敌兵了，难道说敌兵都过河了吗？这五百兵啊，这一下啊，这酒就醒了一半了。那么为什么反王的兵将偏偏选在今天8月15进兵呢？因为众反王的兵将知道统帅梁林在草桥一战被贾府一锤打得受了重伤，口吐鲜血掉下马来了。梁林这条性命得好好保住啊，反王兵将就指着飞虎帅梁林用兵。这样把梁林救回去之后，众反王离着草桥关30里地扎下了一座营寨，也就仗着破宣城得来的粮食，这几十万大兵有吃的，飞虎帅梁林才能够在营中养病。羌王立刻发出探马打探刘秀君臣的动静，探马回报大羌王：千岁，您放心，刘秀君臣没走，在信都城里住着呢。姚琦带着五百兵在草桥关扎下一座营寨。好，大羌王就把众家反王请来，跟这些反王说，现在飞虎帅梁林染病，只要刘秀君臣不走，咱们现在就不进兵，等着元帅把病养好了再指挥人马进兵信都关。如果说刘秀君臣现在要回长安，梁大帅养他的病，你们随着我去追赶刘秀，说什么也得把刘秀杀在河北。就这样，几十万反王大兵暂时在这扎下大营不动了。大羌王刘廷发出连环探马打探刘秀的动静，梁林就在营中用药调养。20多天过去了，梁林恢复了原状。梁林刚坐起来，他就问大羌王：千岁，刘秀君臣怎么样了？元帅你放心，刘秀他没跑，刘秀在信都关呢。现在姚琦带着五百兵镇着草桥，我们等你把身体养好了再进兵。好，千岁啊，只要刘秀君臣不走，我非得找贾父抱着一锤之仇不可。千岁啊，您还得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是啊，连环探马每天都有，元帅你就放心吧。梁林的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马上到8月15了。梁林心说，我趁着中秋佳节进兵攻打草桥，拿下草桥立刻打信都。所以到了这天，用完早餐饭之后，飞虎帅梁林就把青州王杨广、济州王杨胜请来了。两个人跟梁林彼此施礼，飞虎帅梁林就跟杨广、杨胜说：二位王家千岁，今天我打算得这草桥，你们两个人每人带着1000兵，就在草桥的上游下游分成两支来渡过河去，顺着南岸你们一左一右夺取草桥关，怎么样啊？办得到吗？哎呀，梁大帅你放心吧，这么点事儿我们一定马到成功。就这样，杨胜、杨广各自点齐了1000兵，准备好了木板绳索，就准备出营了。临出兵的时候，梁林就告诉杨广、杨胜，你们只要一左一右杀奔了草桥关，知道要得手了，马上放火号，我随后指挥飞虎军就夺这草桥关。好嘞，梁大帅，咱们一言为定了。等到太阳落山了，杨胜、杨广各自带着1000兵就出发了。他们一左一右，离着草桥大约有3-4里的地方，就练木为筏，放在水里，这兵是一波一波的往南安渡。天到初谷，就全都过了河了。杨胜在左，命兵丁放起火号，杨广在右边，也命兵丁。

放起火号，飞虎帅梁林在营中早就准备好了3000飞虎军，看见南岸两处火号起来了，梁林就知道杨胜杨广得手了，杀到了他。三声炮响，梁林跨下马，掌中双锤，带着3000飞虎军就冲出大营，直奔草桥。离着草桥近了，飞虎军一声炮响，打，贾父吴汉可就知道反王兵将到了。本来两个人一生气让兵丁拆草桥，没想到南岸也发现敌兵了。杨胜由打左边带着1000兵杀来，杨广带着兵由打右边杀来，梁林由打北边杀来，三路人马来夺草桥。吴汉一看呐，贾大哥，这桥是守不住了，再拆桥也来不及了，咱们走吧，草桥是丢了，信多官城中还不知道的，我们赶紧回去送信儿吧。嗨，贾父也没有办法呀，只好跟着吴汉一块走吧。就在这时候，杀呀，杨胜杨广指挥2000大兵就到了，兵丁们往上一围，就把贾父跟吴汉还有500罪军团团围在当中了。吴汉胯下马掌中金钻盘龙枪，贾父胯下马掌中化杆方天戟，来回冲撞，如入无人之境，杀出一条血路走了。这500罪军呢可惨了，喝醉了怎么迎敌呀，就全都死在杨胜杨广反王兵将之手了。贾父吴汉杀出重围之后，直奔信都，到了四更天，就听见前面有骂他栾铃的声音。两个人一听，马上之人自言自语，嘿嘿，我守了这么多天草桥，怎么样啊，平安无事吧，我插枪能够镇住草桥关，嘿，没想到逍遥王千岁又想我了，这哪儿想我呀，纯粹是让把草桥关丢了啊，那贾父跟吴汉他镇守得住吗？贾父吴汉一听更生气了，来的正是姚琦，对面可是姚四矿吗？嘿嘿，不错，正是我姚琦。姚琦，我们哥俩又打草桥回来了，我就知道你们得回来，草桥关丢了吧，丢了，我料着你们哥俩守不住，我就不应该回来，借你们枪借你们马，你们还不愿意。贾父贾君文听着有气，不过跟姚琦八拜之交，也知道姚琦什么脾气，也不能恼他呀。姚琦呀，草桥关是丢了，500兵士全军覆没，没办法挽回了，走吧，咱们回归信都，行了，回去吧，我要是再回去这草桥也得不回来了。吴汉跟贾父不理他，三个人回归信都关。等到了信都关，把城门叫开了，哥仨进城了。吴汉没回衙门，贾大哥，你们赶紧给逍遥王千岁送信儿，我上城指挥兵将守城。这哥俩前去面见逍遥王，吴汉赶紧下了马，上城指挥兵将准备守城。兵丁们就把护城河吊桥扯起来了，城上的搬运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架上强弓硬弩。幸亏他们提前有准备啊，不然的话就坏了。信都关城外，在邓禹跟吴汉马城的指挥之下，四面的城根底下早已然挖好了壕沟，栽埋了鹿角寨铁蒺藜。吴汉在这布置城防，咱们先不说，单说贾父跟姚琦回到衙中，留守君臣是刚刚睡觉啊。姚琦进来就嚷：“哎呀，千岁，这回您不喝酒了，草桥关丢了，您快起来吧。”刘秀一下就坐起来了，怎么，草桥丢了吗？贾父点了点头，千岁，草桥关确实丢了，敌兵马上过河要兵犯信都关，您赶紧跟邓贤弟商议商议吧。君臣们全都起来，把盔甲披好了，准备出去应战。
刚把马匹准备好了，

就听见城外头叨叨叨叨，这炮声震动天地，就跟天崩地裂一般。刘秀君臣赶紧上了马，直奔北门。到了北门，下了马，顺着马道上城。这时候天光已然大亮了，君臣们站在城头之上往北一看，哎呀，触目惊心，反王的兵将遮天盖地，漫山遍野而来，三千飞虎军已然在城北雁翅排开，裂开阵势了。当中间在帅旗之下，飞虎帅梁林勒马停蹄，怀抱双锤，压住全军大队，兵丁们是呐喊，声音叫战：逍遥王啊，刘秀啊，你赶紧出来吧，赶紧到马前受死，不然的话，我家元帅指挥兵将杀进城去，是鸡犬不留。贾父用手一指：千岁，您千万不要生气，待我贾父出城跟他一战。邓禹一伸手就拦住了：贾大哥，千万不要动怒，你为什么拦我？你要知道啊，敌众我寡，血气之勇不能退敌，我们这个时候只能守城，不能出战。贾父贾君文一想，邓禹说的话也有理，这样就暂不出城了。这时候飞虎帅梁林带着兵将在城北叫战，时间长了，一看信都官不出兵，梁林急了，马上传下命令，让各路的兵将围住信都官，四面攻城。反王兵将人多呀，四面围住了信都官，练步为法，要渡过护城河。城上的兵将一看，反王的兵要渡护城河，那哪能让你过来呀？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城上不能退敌，弓箭弩箭往下就射，这一下就射死了不少反王的兵。反王的兵立刻又运来藤牌，拿着藤牌掩护，不怕弓箭。这么样一来，就有不少兵渡过护城河了。杀呀，杀进信都啊，哗，叨叨叨，噗，炮声响声连成了一片。反王兵将高声喊嚷，到了城壕的外头，要爬这鹿角寨铁蒺藜。汉兵看见了，就往下扔这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什么叫灰瓶啊？就是烧的大灰瓶，里边全都是生石灰面，往地下一扔，那还不碎吗？瓶子碎了，里边生石灰面杠烟起，就能迷敌军的眼睛。炮子就是大石头子儿，滚木大块的木头，小块的木头，雷石就是大块的石头，往下扔，石灰面一扬，迷得敌兵不敢睁眼。这炮子雷石打的敌兵是头破血流，鼻青脸肿，筋断骨折，反王兵将又死伤了不少，也没把鹿角寨铁蒺藜挖倒了。城上头尸石如雨，箭若飞蝗，敌兵受伤的太多了，就退下来了。梁林有气，仍然督战，让兵丁奋勇前进攻城。就这样进攻了三次也没得了手，而且城壕外头尸身纵横，死了一千多兵，守城的兵将可一个没死啊。梁林一看汉兵守得十分严密，攻城是不容易得手，所以才传下命令不让攻城了，让兵将围困信都。飞虎帅梁林就请大枪王把各家反王全都请来了。梁林就跟这些反王商议：众位王家千岁啊，信都官城池坚固，汉兵守得严密，攻城是不容易，但是城虽然没打破，我们可把城围了，我们在城的四外扎下大营，叫他们一个人也出不来，那信都官城中能有多少粮米，他们能活多少天？咱们困的刘秀君臣把粮草耗尽了，信都官是不攻自破。

齐王田部点了点头，对呀，梁大帅说得很好，兵书战策有云是久围则破，那咱们就围城吧。平阳王公孙美爷在旁边说，行了，那咱们就困城吧。这样反王的就全都商议好了，几十万大兵分成八座连营，正东方归大齐王，东南方归大羌王，正南方归梁林，西南方让小羌王，正西方是平阳王，西北方是滨州王，北方是青州王、济州王，东北方是慈州王，各自安营下寨。这八座大营扎好了之后，营挨营，营靠营，就把信都关这座城团团困住了。而且飞虎帅梁林这回可用了心了，每天往下传令，昼夜小心，不准放一个汉兵汉将出去。刘秀君臣在城头之上看得真而切真，敌兵在城外是挑战壕、堆土垒、支搭帐篷，栽埋鹿角寨、铁蒺藜，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立营门、栽大杆、扯都旗，竖起了雕斗，兵丁在雕斗上瞭望。刘秀君臣就在城头上绕了一圈，一看敌兵大营旌旗映日，剑戟光辉，壁垒森严，君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嘴里虽然不说，心里都很不踏实啊。回到衙门之中，邓禹就把众斩将分成两拨，马武、马成、冯异、臧巩、裴同是一拨，吴汉、姚齐、贾复、耿纯、耿偃是一波，分成白天黑夜指挥兵将守城，要日日夜夜小心防备敌人攻城。刘秀君臣这么守信都关，那反王兵将也是一样啊。飞虎帅梁林亲自派人巡查这八座大营，日夜防守，说什么也得把刘秀君臣困死在信都关。汉兵呢是不敢冒险出来，也不敢出城去偷营劫寨，而飞虎帅梁林反王的兵将也不敢轻易攻城，两军人马就在这耗着。由打8月16日，八座连营困住了信都，就这样困了40多天，到了9月底了，城中的粮食可堪堪要耗尽了。城里头有20000大兵，信都关还有不少老百姓呢。河北连年荒旱，米贵如珠，存一点军粮差不多可要吃没了。云台众将就跟逍遥王刘秀商议，怎么能解信都之围呢？刘秀也是急得束手无策呀。贾复想了想，就跟刘秀说，千岁呀，我们被困信都不能坐以待毙，您是国家的逍遥自在王，是不是您写一道折本，派我们当中一个人闯出重围，到长安城去搬兵求救？刘秀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贾王兄，长安搬兵恐怕不成吧。贾父很奇怪呀，千岁，长安城搬兵怎么不成啊？您是国家的亲王啊。哎，贾王兄啊，你要知道八党奸臣要害孤，在为害孤之前，现在潼关散去你们云台众将，你们走了之后，八党奸臣想对我下手，但是孤在长安，他们在长安没法害我，没法下手啊，所以他们才请万岁降旨，命孤代天巡守巡视河北，让我在河北开仓放粮，表面上赈济灾民，实际上他们是想借河北老百姓之手要孤的性命啊。我在请救兵，我就是国家亲王，这八大奸臣他们能发兵吗？孤现在已然中了他们调虎离山、借箭杀人之计呀。千岁呀，您怎么中了奸臣的调虎离山、借箭杀人之计呢？刘秀这才把事情的经过讲给贾父贾君文。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

0: 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巫师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入无忧，寿无疆，
3: 体无下雨，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自打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啊，很多朋友就打来电话跟我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就这么好使啊，自己身体都好转了。有的说之前胃溃疡啊，没食欲，吃不下去饭，现在呢有食欲了，吃麻麻香了。有的说呀，以前失眠睡不着觉的，哎，现在呢睡得也香了，也不感觉劳累了。还有的之前像便秘腹泻的朋友，现在呢也都能排除香蕉便了啊，反正吧大家呀都很高兴。我可以这么跟大家伙讲，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那都不叫病，就7天

要是不能让你吃喝拉撒睡全面恢复的话，那就不配叫做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另外呀，还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也打来电话询问说，孙老师，为什么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

啊，你可以拿着这药去专业的机构去检测，你但凡检测出来一点西药的成分，那么我们厂家呢就会赔你1000万人民币，所有人啊都可以拿去做检测的。另外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它属于第二代的原研药，是我们国企雷允上花费30年的时间，投入数亿美元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那我们补序派的传世配方，不管是药材的选取还是工艺的提取，可以说呢都做到了极致。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它80公斤药材只能生产出一盒药，就你每吃一粒补序方，这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药材啊，所以它才有这么强的药效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吃的每一粒补序方相当于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子补肾啊，就相当于这么多药的这个功效。那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也就是说啊，您是农村朋友，咱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合作医疗本您直接去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城镇职工的这个医疗本啊，或者居民的这个医疗本，咱们也可以直接去购买。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啊，如果您现在呢正在被各种疾病所困扰，那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省钱又治病的好机会。但是啊，医保报销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啊。所以报名电话大家千万千万记好啊，400-6161-870。中医常说呀，治病必求于本，真正有效的治疗啊，从来不是单纯的压制那些症状，而是找到并解决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咱们现在啊，我上医院治病我们都是怎么治的，您回顾一下您走的弯路是不是啊。你像失眠了啊，那我吃片安眠药睡着了，对吧？我血压高了，哎，血糖高了，血脂高了，我吃点降压的、降糖的、降脂，这药一吃您就觉得平安了吗？哪块疼了吃片止疼药，哎，不疼了以为就好了。那为什么失眠呢？为什么会疼啊？为什么您的血压、血糖、血脂会高啊？您吃的那些药物啊，他们根本就不管，它只解决指标数值的问题啊，根本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叫治标不治本。那这些病的本是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一个字，就是虚，就是虚啊。景岳全书当中啊就这么记载的，说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一切疾病的根源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所以不管什么病啊，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你要是不解决的话，这个病啊你治一辈子它也治不好。那咱们继续刚才电话询问高血压问题的啊，我问大家伙啊，哎，您说这个血压高啊，它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呀，那血压都高了还能是好事吗？那我再问大家伙，你说发烧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哎，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发烧呢其实是好事，它就是我们体内免疫系统在干活呢，免疫细胞啊正在杀死细菌和病毒呢，所以我们人才发烧啊。那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个高血压呢，其实它也是同样的道理。

压为什么会升高啊？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阴阳气血太亏了。那阴阳气血亏虚以后啊，我们的脏腑组织啊，五脏六腑就吃不饱了，吃不饱喝不足了，它就得向大脑发出求救信号啊，说我现在呀肚子饿了。这时候呢，大脑呢就会调动我们体内的血管紧张素啊，通过血管紧张素呢让血流增快，然后呢血压就蹭蹭的往上涨。血压升高以后啊，我们全身的血流速度呢就会加快啊，血循环就快了啊，进而呢就能满足我们五脏六腑对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需求啊，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对吧？好了，那这时候您再想一想，血压升高是不是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内的气血阴阳不够了呢？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时候啊，我们最最重要的是啥呀？就是要解决气血阴阳这个亏虚的问题。这个弯大家转过来了吧，对吧？可是实际情况呢，面临高血压的问题啊，传统治疗你像五大类降压药是吧，都是在打压血压啊，强行的降低血压。那这样一来呢，你想我们的脏腑组织是不是更缺这个阴阳气血，对吧？那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啊？是不是各种并发症就找上门来了？因为血管长期缺乏这个阴阳气血，那就变得跟那个老树皮一样啊，是不是就变硬变脆了？一旦血压高到一定程度啊，最后呢噗的一下就爆了，那不就是脑出血吗？还有啊，血液循环慢，血当中的血糖血脂也会形成血栓斑块啊，万一说哪一次血压再高那么一截，血流再这么一冲，是不是又出现了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当然了啊，我这么说我不是说您那个降压药我不让您吃啊，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别理会错了。其实您吃那些药呢，它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心肾脑啊，它是拼命的去降低血压呀啊，避免高血压对脏腑造成损失啊，他们没错，他们没错啊。但是错的是啥呢？是现在这些庸医大夫，他们只知道治标，不去给你解决根本的问题。就像发烧啊，给你吃退烧药，他不给你吃消炎的，不给你吃抗病毒的，这是一个道理，对吧？那这种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叫鞭打病牛啊，这老牛啊累得都生病了，你还使劲拿鞭子抽它，让它去干活，你说这牛还有好吗？这不就是让那个牛想让它早点死吗？对不对啊？不信您到大医院您看那个神经外科的病房，您走走您看看啊，你看那些脑出血的患者呀，十个里边啊有九个是高血压引发的，他们所有人的共性都一样，从得了高血压之后呢就不断的吃降压药啊，你看从一联啊吃到的二联，从二联吃到了三联四联来降压，对吧？最后结果是啥呀？你看这些结果啊，不是脑梗，不是心梗，这不就是脑出血。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局面？大家想过没有啊？就是没治本，就是没补虚，就是没解决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呢，凡是有高血压的朋友啊，你看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你再吃降压药，为什么就会出现低血压的情况啊？就是因为啊，你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你的这个气血阴阳补足了，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够用了，你身体的机能已经不需要再去调动血压来促进这个血循环了，就相当你说你是一个正常人啊，一个正常人好人，你去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对不对呀？好比咱家那个棒小伙子身体倍儿棒，你让他吃降压药，他不也会低血压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现在能够治愈高血压的临床药物，大家记住了啊，我说的是治愈，它不是帮助。

你说压制指标、控制指标的，它叫治愈。那我们三年在临床上治愈的50万例患者当中，治好的高血压的患者就高达11万例，啊，轻症就一副药就治愈。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出现了像脑梗、心梗、脑出血或者瘫痪在床的，那么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啊，让您重新站起来。那这些高血压患者呀，治愈之后，即便您不吃药，血压也能维持平稳。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拥有的效果和底气。大家都知道啊，虚那就要补。可是您发现了没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身体虚的问题没解决呀，反而身体越补越差了呢？为什么？就是虚不受补的情况。比方说呀，很多人怕冷啊，怕冷我就去补阳，但是最后补的结果呢，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啊，说我气虚，那用人参补气吧，一补啊，鼻子嘴里就开始冒火了啊，甚至口腔溃疡了，流鼻血了，结果就是一补就偏，一补就大劲儿，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补偏了。那我之前呢反复给大家强调，阴阳气血是虚，那么它虚的时候呢，它绝对不是啊单一的虚，而且药材呢都有偏性。那我们补虚呢也最怕偏补啊，一旦偏补，那么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的失衡。这好比就像说种这个大苞米啊，种水稻、种庄稼，你光晒太阳行吗？你光浇水行吗？你光施肥行吗？你光除草行吗？都不行，指定不行啊。那补虚呢也一样啊，所以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啊，我们补虚呢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方中的君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治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啊。这是《黄帝内经》的原文啊，有好信的朋友您查查啊，我刚才说的这些。这样呢就说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具备了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四虚同补的药材啊。这样呢您就不用担心出现那种什么呢叫虚不受补的情况了。哎，所以说它叫是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哎，谁吃都行，直接就能让您的身体啊达到一个这个气血充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的我们大家期待的那种健康状态啊。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讲的一句话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喝六腑。所以啊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为什么会得病？你为什么你常年吃药这指标有的还降不下来，甚至这个疾病呢反复越来越重？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啊，不管呢您是这个三高啊，还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什么风湿骨病，或者是各种老慢病、常见病吧，哎，我跟你讲啊，我老孙说话呢不打妄语，只要我给你治，我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有多长，你的病情有多重多复杂，
你可能会认为说我这老头是不是在这吹牛啊？

0: 哎，你说大话。我告诉大家，我呀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咱们是骡子是马呀，牵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啊，所以我们只要四虚同搏，我就能让你好病。那么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病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住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这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一个好机会啊。那么农村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凭着合作医疗本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城里的朋友，城市的啊，咱们凭着职工医保本可以直接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比例。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当然呢，有一些老朋友啊，可能会办理那个这个之前买过那个退费的啊，同样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去报名。好，我看到咱们导播呀向我示意，咱们这个热线啊已经爆满了，接下来呢我们接热线，把时间交给大家伙。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孙大夫吗？
0: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老师啊。你好，欢迎您，您什么问题请讲啊。
3: 孙大夫，我今天听节目说，
0: 哎，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能医保报销了。
0: 嗯，对啊。
3: 但是我之前呢花原价买了一副，这个能报吗？
0: 能，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行啊，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核对您之前的购买记录啊。买一副药的呢，医保能报65%，买三副药的报80%啊，核对完之后呢，您这个多花那钱会在5天就打在您卡上了啊。
3: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是真的。太好了，那你按照我花的钱，我算了能退我3640，那要是真的能够退回来这么多钱，我一定好好感谢您呢。
0: 你不用谢我，你不用谢我，要谢就感谢医保中心给的福利啊，不用谢我好吧。
3: 哎呀，是这么说呢，那即使不对原价买，那我还是该买的买，因为我这病啊就指望他了，老师。
0: 哎呦，那听您这意思，您是什么重病啊？您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3: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开始早上晨间的时候，哎呦，真的这个手就打不了弯，跟那木头一样硬邦邦的。然后我老伴儿一用热水就让我泡泡手，慢慢活动。

0: 开了这差不多半个来小时，这是开始几年，这后来就不行了，严重了，
1: 后来不行了，
0: 疼，
1: 嗯，
0: 刺痛，就有时候就觉得冰冻了一样，就根本就不像是那么灵活那么热乎，都凉冰冰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啊一使劲用力就跟他针扎的呀，我的疼的我，而且关键我这个手指头打弯，这都变形了，都
1: 都开始变形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没少吃止疼药吧？
0: 是嘞，最开始的时候啊，医院让我吃布洛芬，说消炎止痛，
1: 啊，
0: 但是吃效果不行了。
1: 嗯，那算吧。
0: 后来又给我吃的这个双氯芬酸钠，
1: 嗯，
0: 说这是好的止疼药了。
1: 没错啊，这个双氯芬酸钠呀，它止疼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得知道它是一种激素类药物，就是一种神经阻断剂，就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阻断给屏蔽了。但是长期吃啊，副作用非常大啊，你吃一次呢，就相当于在你胃上扎一窟窿眼儿。啊，一次两次还好，你长期吃，你的胃就扎满窟窿眼了，一定会出现胃糜烂、胃溃疡，没跑。
0: 是，我最后真成胃溃疡了呀！
1: 你看看，我说对了吧？哎，出现胃溃疡了，是不是？嗯，
0: 吃不了饭，
1: 嗯，吃不下饭了。
0: 不吃药吧，这关节疼的都不行，
1: 嗯；
0: 吃药吧，胃又难受不行。哎呀，真是活得我生不如死。
1: 嗯，
0: 有时候疼得我啊，上个厕所，我真是就是擦屁股都够不到，老爸还得帮忙。
1: 嗯，
0: 你说这日子过得可没尊严了。
1: 哎，可不是啊，您吃的药啊其实呢都是没治到这病根上啊。你的问题在哪里呀？在哪里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亏虚了。你像你的骨骼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就出现变形，出现这个疼痛啊，出现沉僵，包括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了，咱们身体的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啊，然后呢这个风寒湿邪呀，就会乘虚而入啊，侵犯到我们这个关节经络。当然你的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胃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濡养它。所以啊这个简单说吧，就你这些毛病你想好起来，一条道你能走得通的啊，就是必须把这个阴阳气血呢同时补齐才行，哎，这病才能好啊。哎，
0: 是。后来我也听好朋友说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特别好，
1: 嗯，特别好，
0: 我就买来用上了。
1: 嗯，
0: 吃完第一天，第二天我就觉得这个胃就舒服点，就知道饿了，有点食欲了，嗯，
1: 啊，就第一天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效果了，是不是啊？你看看多快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关于吃喝拉撒睡啊这些小问题小毛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西方啊就给您解决掉，谁用谁好使啊，这些问题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都不算问题，听懂了吧？
0: 对，因为我吃上了，
1: 哎，
0: 我就吃了差不多一个礼拜，
1: 嗯，
0: 哎，就有食欲了，
1: 有食欲，
0: 关键这个胃不疼了，
1: 嗯，嗯，
0: 我就天天想着我能吃点啥好吃的养养，我没想到这个药效果来的这么快，
1: 哎，
0: 而且我这关节炎还好的也快，因为我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关节里边那个冰冰凉凉的就觉得热乎点了，
1: 嗯，有热乎劲儿的啊，
0: 冒寒气。
1: 对，
0: 这个针扎疼的那个感觉慢慢就没有了。
1: 嗯，
0: 我当时还有点不太相信，用到现在呀，真的关节这个形状也慢慢过来劲儿了。
1: 嗯，
0: 止疼药不用吃了，早晨起来
1: 不
0: 像以前那么沉僵了，活动活动热乎了，不疼，
1: 嗯。
0: 现在我能吃能睡，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上个厕所啥的我都能自理了，不用老伴帮忙了，因为我的手指头能伸开握住回弯啊。哎呀，可好了，
1: 非常好啊！这回咱们这药用对了吧？
0: 对了，
1: 是不是？哎，用对了。那你这个病啊，你看之所以难治，刚才我讲到这个病根就在于阴阳气血亏虚上面啊。那我们四虚通博，我们免疫力提高了。中医不是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目前临床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眼药。啊，只要你阴阳气血同补，四管齐下，这样呢才能斩断这个病魔，才能实现斩草除根。
0: 您说的太对了，四虚不补，
1: 嗯，
0: 一辈子受苦，我是真明白这句话了，曾大夫啊。
1: 嗯，
0: 反正这是我治我这风湿骨病以来管用的药了。
1: 嗯，
0: 您说重病三副药，我是不是再吃两副药，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变形能够恢复了？然后我是不是吃完这三副就没有啥问题了呀？
1: 是的，没错啊，你的这个整体治疗啊应该是不少于三副药的啊，这是咱们一个治疗的这个标准。 但是我得告诉

0: 告诉你啊，类风湿造成的这种红肿热痛酸麻沉僵，我呢能给你治好，没问题啊，包括你的胃病我也能给你治好治愈，但是你已经变形的那个手指头关节你可是回不来了啊，已经弯了变形了，那没招了，但是呢我能你啊不会再疼了，这点能做到，您放心好不好？
1: 哦，我明白了，变不回来就变不回来，只要不疼不遭罪就行。
0: 哎，
1: 那我再买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0: 哎，是的啊，如果你再订两副药的话呢，这不就等于之前那个就算上起一起就三副药嘛，你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不仅不用花钱，而且还能退您2200多块钱呢。
1: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赶紧报名。谢谢你啊宋大夫，感谢您，谢谢。
0: 哎，好的，再见啊，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主任，我这高血压反正得有5年多了。
0: 嗯，
3: 我现在不光是这血压的问题啊，
0: 嗯，
3: 我还有一个便秘的问题。
0: 还有便秘的问题啊。
3: 啊、
0: 嗯、
3: 我高血压刚开始得的时候吧，我吃的是硝粉地平。
0: 嗯，
3: 反正那控制的吧也不算太好。大夫告诉我说让我再加一种，我又吃了一个叫叫什么青露赛琴。
0: 嗯，是利尿剂啊，青绿赛琴啊。
3: 啊，
0: 嗯，
3: 咱咋说呢，就是高血压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那么太难受，
0: 嗯，
3: 后来就不行了，
0: 嗯，
3: 就经常的出现呐爱出汗，浑身没劲儿。
0: 嗯，
3: 反正这也行，我也能忍，大不了我歇一会儿呗。
0: 对，
3: 但是最近这半年我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3: 就是便秘。
0: 哦
3: 啊，开始啊别人告诉我也是说让我吃那个代谢液。
0: 嗯，
3: 我就吃了刚开始嘛吃还行，但是后来不好使了。
0: 不好使了。嗯，
3: 哎，这又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行，你打开塞露吧。
0: 嗯
3: 嗯，我也用开塞露了，开塞露用上吧也不是那么太好使。
0: 嗯，
3: 我就不敢使劲儿啊，因为我知道啊，哎呀妈呀，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呀、啊、我挺害怕的，我最怕的吧就啥呀，我一使劲上厕所，哎呀我那脑袋呀就感觉嗡，就这一下子。
0: 嗯嗯，
3: 我害怕我到时候脑血管爆了。
0: 您说是有道理的 啊，
3: 啊，
0: 其实咱们高血压最怕的是啥呀，怕的就是便秘，你大便排便一使劲儿，我们胸腔腹腔的这个压力啊会急剧的飙升，然后全身血管瞬间就收缩，那么血压会瞬间的这个增高。那么脑血管呢，其实是我们人体最脆弱最薄弱的血管，自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蹭就上来，那血管容易爆开，这就是脑血管。
3: 对呀，就是说你没死我估计也得残废。
0: 是的。
3: 嗯，我就是想和您咨询孙主任。
0: 嗯，
3: 你说我高血压，我也听您说了就是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啊。
0: 嗯，
3: 那你说我那个便秘是不是也是虚呀、啊、我想问问你。
0: 对对，你说的对啊，确切的讲啊，你的便秘呢是高血压带来的一种并发症，因为你血压高、
3: 啊、
0: 会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
3: 啊、
0: 中医不是讲吗，肺和大肠相表里，这样就会出现这个大肠的湿热，你想啊，一热的话那大便不就干燥了吗，同时呢、
3: 啊、
0: 由于你阴阳气血的亏虚啊，会导致我们脾胃运化无能，那你排便就出问题了 啊，所以不管是你的高血压的问题也好、
3: 啊、
0: 还是你便秘的问题也好，你看似好像是俩事儿俩问题、
3: 啊、
0: 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气血阴阳亏虚引发的同一个问题 啊，所以呢你阴阳气血亏虚你要是不解决，你吃啥药都没用。
3: 哦、
0: 啊、嗯，
3: 那是不是你今天讲的那个补虚方，
0: 嗯，
3: 能补阴阳气血亏虚，
0: 嗯，
3: 我想问问你，我要是用的话是不是我的高血压和便秘的问题都能好啊？
0: 那当然了，都能好。我都说了，你的病根就在阴阳气血亏虚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嘛的呀？是全国临床上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研药。你放心吧。
3: 哎、那可真是太好了、
0: 嗯。
3: 那我还想问你啊，就是我问你，我得买几副药，吃多久就能好？
0: 哎，好。一般像您这个小问题啊，一副药就行啊，小问题一副药就行，只要不是那种重病大病啊，一副药就够了。至于你排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你7天之内 吃喝。

0: 二三岁就解决了。至于高血压的问题呀、啊，高血压的问题，一副药也能治好。
1: 哎呀，孙主任呐、啊，我听出来了，你呀、啊、治我的病啊，太有把握了。
0: 有把握。
1: 那我是就是职工医保、
0: 嗯，
1: 是不是也就直接能买一副药？
0: 对啊，你就拿着你的那个医保本啊，直接购买就行了啊。你这样吧，你拨打咱们场外那个
2: 400-6161870。400-6161870
0: 就可以了，赶紧拨打，别耽误时间，好吧？
1: 哎呀，这我就赶紧打了。
0: 嗯，
1: 用药的时候吧，我要有啥问题，我还得找你啊。
0: 好的，没问题，再见啊，拜拜。
1: 哎，谢谢孙主任，再见呢。
0: 好，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三甲医院临床验证。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这位朋友你好啊。
4: 孙主任你好。
0: 你好。
4: 我就是想问一下哈、
0: 嗯、
4: 您说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哈，能医保报销。
0: 对。
4: 我看您说有的报销65%，有的报销80%。
0: 嗯。
4: 我吧是这个农村的合作医疗。
0: 嗯。
4: 就是跟这个市里医保报销的金额是一样的吗？
0: 啊。咱们有这样的规定啊，就不管你是城镇的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农村的这个新农合也好，您只要凭借着这个医保本，咱们报销的政策都一样，都一样啊，哎。
4: 哦，哎呀，那太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能买得起的。
0: 那听您的意思，您大概是新朋友是不是？
4: 哎，我用过补虚方。
0: 啊，用过呀，那是老朋友 啊。
4: 不过不是我自己买的。
0: 哦，
4: 是我大姐那时候买的，送给我一盒。
0: 哦，送给你的。哦，
4: 哎，对，
0: 嗯，
4: 之前我这不是有这个冠心病嘛，都5年了。
0: 嗯 嗯。
4: 最开始这个冠心病的时候吧，就是感觉就是胸口都快发闷，喘气有点费劲。
0: 嗯。
4: 那时候就吃点那个丹参片儿，那时候下地干点活啊，家里养的鸡鸭也都能干，也能照顾。
0: 嗯嗯。
4: 但是吧，就是时间长了哈。哎呀，就感觉这口气怎么就越来越上不来了呢？
0: 嗯，气短了是不是？
4: 气短，对。然后呢，也出现心绞痛的一个状况了。
0: 嗯。
4: 啊，严重的时候一天得出现好几次。
0: 哦，那么多呀。
4: 要是，哎呀，可不吧？有时候一发作起来，这心脏就像有人就抓着你似一样，完了汗就呼呼往外冒啊。
0: 嗯，直冒汗。
4: 那，哎呀，那时候就光吃丹参片儿不好使了呀。
0: 嗯嗯。
4: 完实在不行就吃点这个硝酸甘油才能缓解一下。
0: 嗯，
4: 但是吧就身体就感觉咋的呢，就越来越虚。
0: 嗯，
4: 一动就喘，上不来气儿。嗯，就是家里的活吧就不像过去能干了，就是，
0: 嗯，
4: 就连个就喂个鸡鸭那时候都不行。哎，就到稍微那周一点就犯病。
0: 嗯，
4: 哎呀，就是屋里屋外那时候就啥活都干不了了，都是我家那口子在忙活。
0: 嗯，
4: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半年前还犯肠炎了，你说
0: 又犯肠炎了，
4: 大便不成形，
0: 啊，
4: 天天拉肚。
0: 嗯，
4: 这好人都能拉废了。
0: 嗯，
4: 何况你说我这身体本来就这样的，你说。
0: 嗯嗯，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个冠心病为啥难治，就是因为它这个病根啊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我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当你阴阳气血亏虚啊，我们体内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血瘀栓子，这些个血瘀栓子呢就会导致你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那我们的心脏就会缺血，就会引发心绞痛，而且越狭窄心绞痛发作的频率就越频繁。你看你最近就一天就得疼好几气儿，是不是啊？哎，
4: 后来
0: 至于后来你最近出现的这个什么肠炎，是因为我们中医讲呢，心与小肠相表里。哎，你心脏有病的，我跟你讲啊，10个得有8个肠道都有问题的，明白了吧？所以说呀，如果你再不

0: 不补足你的阴阳气血的话，那你身体的这种吸收能力啊，慢慢就都没了。你吃进的好东西，我们叫水谷精微，你运化不了了，那么这个阴阳气血就会进一步的亏虚，啊，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哎，哎，越虚越亏，越堵得越重，堵得越重是越虚越亏。那你看看，就形成恶性循环了，对吧？所以一旦你这个冠状动脉那几根血管要堵上堵死了，那不就心梗了吗？就算是不心梗，啊，那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脏腑呢也会受牵连，啊，因为我们中医讲这个人的五脏啊，这个它是相生相克的，这上面下边它会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这样就会导致最终的结果叫什么呢？叫百病丛生，啊，哎，
1: 啊，是这么回事，你说这道理。要不是就是老师你讲，我真的就是咱们也不懂，
0: 嗯，
1: 但是当时吧就是自己就身体状况吧就不好，就感觉好像是哎呀都活不了多久了似的，
0: 嗯嗯，
1: 后来是我姐来看我，
0: 哦，
1: 哎呀她一看我那样啊，她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0: 嗯，
1: 然后她就给我带了一盒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她的心梗就是用它治好的，
0: 她能把这么好的药啊白送给你啊，看来你姐呀，啊，对你是真好。
1: 是，哎呀，我姐就是确实对我挺照顾的。
0: 嗯，
1: 当时我就问她这个药哈多少钱，她跟我说5600一副。
0: 对，
1: 你说我哪吃过这么贵的药啊？
0: 嗯，
1: 她跟我说能治你的病，这5600还贵呀？
0: 嗯，
1: 她说你先吃完一盒看看效果呗。
0: 对对对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想治好病治大病，那一定就得用好药才行啊。
1: 对呀，啊，就是我当天吃了一次药之后哈，哎，就有感觉，就好像是攥着心脏的那个手就松开了似的，
0: 嗯，
1: 哎，就想这口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嗯嗯，
1: 也感觉就是都有股子气儿就往这个心脏里头钻一样，哎，就可得劲儿了，反正，
0: 哎，可得劲儿，可舒服了，是不是，啊？
1: 哎，可对呀，啊，等把这一盒药吃完以后哈，我跟你说，孙主任哈，
0: 嗯，
1: 就自从用了这个药，就心绞痛一次没犯过，
0: 一次都没犯过呀。
1: 对呀，
0: 哎呀，太好
1: 了！完
0: 了，
1: 胸口也不那么憋闷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哎呀，我就感觉这头顶的乌云都散了，终于看到太阳了。
0: 嗯。
1: 而且吧，这也还不拉肚子了呢。
0: 不拉肚子。
1: 完了，大便也成型了。
0: 你看多好！
1: 哎，我当时就想，你这药咋就这么好使呢？
0: 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目前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能够让您气足血不宁，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啊，这样就清除掉你冠状动脉那个里边的血瘀栓子了啊，这样你心脏不缺血了，心脏的功能自然就好了，哎，非常好，
1: 对，
0: 啊，祝贺你啊，非常好。
1: 哎呀，哎呀，真的就是我这一盒药吃完了我就停了，我知道就是我这个病哈，
0: 嗯，
1: 没好利索。
0: 对，没好意思。
1: 但是但真的真的，孙主任，我是真吃不起啊。
0: 嗯，
1: 昨个我姐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用这个合作医疗证，说就能买这个补虚方了。
0: 对，能买了。
1: 我还，
0: 嗯，
1: 啊，还告诉我说你在电台讲课。
0: 嗯，
1: 我今天早上就听着你说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想买三副药。就孙主任，你说我要是买三副药，就是够用不啊？
0: 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所以你这个冠心病啊属于大病啊，所以三副药够用啊，它就能解决你目前身体的所有的问题了，你买三副药就可以。
1: 哦，行，
0: 哎，对对对。
1: 那我就是把药买回来以后还和之前一样吃，就是早晚各一次。
0: 对，就是早晚各一次就行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每个地区前20名啊有这种优惠，所以赶紧就报名，咱别耽误时间啊，赶紧报名，拨打400-6161-870，400-6161-870，赶紧去报名去。
1: 啊，好好好，我知道这个电话。
0: 哎，
1: 那我知道了，
0: 嗯，
1: 现在打电话。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0: 哎，不客气，
1: 哦，
0: 再见，再见啊，不客气，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0: 嗯，
1: 哎。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

0: 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已经接通了，你好，请讲。
2: 孙主任，是你吗？
1: 哎，是我，你好。
2: 一直就想和你通话
1: 啊，
2: 今天终于是通上话了，太好了。
1: 这不等半天了，等半天了吧，咱们患者太多了啊，不好意思啊，
2: 是是是，
1: 等半天了。嗯嗯，
2: 大伙都不傻，
1: 嗯，
2: 你孙主任就没有价值，而且还姚好，
1: 嗯，
2: 大家都愿意找你治病嘛。
1: 嗯，是这样啊。
2: 我家老太太也姓孙
1: 啊，一家子跟我是不是、
2: 哎、我俩都喜欢听你讲课 啊，
1: 啊，
2: 一天都不落。
1: 嗯，
2: 一家子呀特别好，今天的呀明白，人家这个特别善良。
1: 哎呀，您这个太过奖了啊。
2: 哎，医保报销了，我也报完名了。
1: 哦，报上名了是不是、啊、
2: 当时是两千了，给我退回来13000多块钱啊，真是谢谢你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您有什么事您接着说，接着讲吧。
2: 哎呀，我老伴你想用这个医保本来点这个补虚什么吗？
1: 对，
2: 麻烦孙主任你给看一看吃多少能好啊。
1: 啊，你别急老人家啊，别急啊。哎，您自己啊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个老用户老朋友了，你今儿打电话呢就想替老伴还问问，是这样吧？
2: 对
1: 啊，你看这就是啊，看破无常，珍惜眼前人。我多次讲啊，咱们一定要珍惜身边朝夕相守的老伴儿啊，因为老伴儿呢才是最无私的人呢。那你就这样吧，把你这个老伴儿的一些病情啊具体情况你再跟我说一说好吧。
2: 好好好。
1: 哎，
2: 孙主任。
1: 哎，您说啊。
2: 我说实话，我的情况，
1: 嗯，
2: 我老伴的情况一会他自己和你说吧。
1: 啊，你先说你的，一会儿他再跟我说，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
1: 你先说你的吧。嗯，
2: 你看我是吃了快三副药了。
1: 快三副了啊。
2: 恢复的呀全家都很满意。
1: 哦，
2: 我今年87岁了，从2020年到今年6年犯了2回心梗啊，一共下了4个支架的啊，现在就左心衰、
1: 啊、
2: 没有睡药之前、
1: 哦、
2: 一动就喘嘛，
1: 一动就喘，
2: 还犯这个心绞痛。
1: 嗯，
2: 就连洗个澡不喊着说孝敬心们都洗不了啊。你看，
1: 嗯，你看看多危险啊。
2: 哎呀，医院说我、
1: 嗯、
2: 这个血管堵得稀糊啊。
1: 嗯，
2: 因为我糖尿病26年了，支架已经不能这个解决问题了。
1: 嗯，
2: 打球呢都找不到好的血管。
1: 那你就是你全身的血管都硬化了吧？
2: 是呀。
1: 嗯，
2: 而且血糖了控制的还不好。
1: 血糖控制也不好，
2: 是中心医院的大夫给我推荐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嘛。
1: 嗯，
2: 人家大夫就说用点好药能延长点寿命嘛。
1: 对，
2: 当时呢就知道这个药是我吃的所有药里边最贵的药了，
1: 最贵的一副药是不是、啊、多钱呢？当时你买是不是
2: 5600块钱一副啊、
1: 哎、
2: 老太太就说人都要死了、
1: 嗯、
2: 要钱干啥了、
1: 哎、
2: 人家大夫都说了这药能续命，5万块钱一副药咱也买啊。
1: 哎，你说的非常好啊。其实啊，钱财是身外之物，对不对啊？哎，我 有句话怎么讲呢，财富是外在有漏之物，智慧本心呢才是生命真正的价值啊。就是我感觉你老伴儿比你活的这个要通透啊。你看要钱干嘛呀，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是不是啊？哎，
2: 对，孙主任，
1: 嗯，
2: 一辈子省惯了，没穿过好衣服、
1: 哦、
2: 没买过好药啊。
1: 哦，
2: 你看现在我总结了，
1: 嗯，
2: 一下活着就要买好药吃。哎呀，我吃了10多年心脏是治病的药了，
1: 嗯，
2: 赶不上这药实践的效果啊。
1: 对呀、啊、
2: 你看，因为我能感觉到，
1: 嗯嗯，
2: 每一粒药都是活的呀。
1: 嗯，
2: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每次一动药它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效果嘛。
1: 嗯，
2: 就像这个铜钱草一样，你浇完水1个小时，
1: 嗯，
2: 就能长高一大截了呀。
1: 对，
2: 我还清楚地记着我吃这个药第一天晚上我就躺平 睡了两个小时。
1: 哦，就睡两个小时。
2: 哎。

0: 一看就两个小时老解乏了呀。
1: 两个小时就老解乏了，为什么呢？嗯，
0: 因为我之前有半年多都是这个半靠着睡了个呢。
1: 您是怎么躺不下？
0: 根本躺不下嘛，就是啊。
1: 哦，是这样。
0: 嗯，应该是这个车十多天吧，都不喘了。
1: 哦，是十几天就
0: 不
1: 喘了。
0: 那就不科学帽子瘫了。
1: 哦，非常。
0: 不里边了，我那来回走个十多分钟。
1: 嗯，
0: 不累不喘了。他不犯心绞痛了，
1: 不犯心绞痛了啊！
0: 哎呀，老太太还说了，
1: 嗯，
0: 看你这个腰是贵，是真能救命啊！
1: 嗯，
0: 我感觉到这是管用，一个多月下来，我睡觉就差点正常了，
1: 嗯，
0: 而且是能睡六七个小时吧？
1: 啊，能睡到六七个小时的，
0: 哎，身上了就像是一个卸下千斤重担一样，走路的勤快了，
1: 嗯，
0: 眼睛看东西的也真亮了。
1: 对，
0: 听力呢也恢复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我一口气上三楼，中间都不用休息啊。上个月25号都做的这个心脏这个彩超嘛，
1: 嗯，
0: 说祖先数据丰富是51%，51%了，心电图也显示，
1: 嗯，
0: 行为什么改变了，
1: 嗯，
0: 行为也正常了70多项了。
1: 啊，那心电图显示什么改变？应该是 ST 段改变啊。这个 ST 段改变，它其实它的这种参考意义呢不是特别大，但是你左心摄取分数达到51%啊，说明你的心脏功能已经恢复正常了，挺好的啊。其实我一直想说呀，您这个就是这个心衰啊，心衰必须得让心肌细胞产生裂变，否则呢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这里边有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嘛，它就能够促进这个心肌细胞的裂变，所以这就是从根源上解决了心衰的问题啊。所以你看您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情理当中的事情啊。哎，
0: 是的呀，孙主任，我自己都知道自己好了，
1: 嗯，
0: 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啊，也能吃饭了，
1: 也能吃饭了，
0: 血糖也稳定了，
1: 嗯，
0: 这个药治糖尿病也挺好的嘛。
1: 嗯，
0: 自从这个血糖平稳以后啊，就再也没有高过，
1: 啊，再没高过是吧？
0: 哎，我感觉我现在这个状态，告诉你，再活2年肯定没有问题呀。
1: 嗯，我看不是2年，你10年8年都没问题啊。
0: 你看现在医保，稳不定那个买这个药嘛，是吧？
1: 对，能，没问题。
0: 我想让老伴也吃这个药。
1: 嗯，
0: 之前呢，嫌太贵，他不舍得吃呀。
1: 嗯，
0: 他是这个脑梗。他在我身边
1: 啊，那你干脆把电话给他吧，我跟他这个，
0: 我让他自己这个说一下他的情况啊。
1: 行行行，你把电话给他，没
0: 事。哎，你受累了，
1: 哎，没事，别客气。哎，
0: 给你拿着这个话筒。
1: 嗯。
2: 哎，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欢迎。
2: 哎呀，
1: 啊，
2: 谢谢您救了我老头的命。
1: 哎，不客气，
2: 非常的感谢。
1: 啊，不客气。
2: 你看我是脑梗。
1: 嗯。
2: 虽然没有什么后遗症。
1: 嗯。
2: 但是有时候啊，就感觉头疼。迷糊，还有耳鸣。
1: 哦，
2: 年龄大了，就是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
1: 哎，特别虚了，是不是？哎，
2: 哎，现在上楼啊，最少要歇个3回，我才能上去。
1: 嗯，
2: 去年我上我家3楼啊，根本就不用歇。
1: 啊，去年还能上呢，今年就上不去3楼了，
2: 今年就上
1: 不
2: 去了，
1: 是
2: 不
1: 是？
2: 啊，
1: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啊，人不虚，不得病。啊，首先你得知道你得脑梗的原因是啥呀？就是我讲的气血阴阳的四虚呀，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明白了吧？另外你看你现在啊，上楼腿没劲儿啊，乏力，然后呢头晕耳鸣脑袋疼，其实你细看细想啊，这都是啥呀？都是典型的气血阴阳四虚的这个表现啊。所以你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一副药下来，你这些小毛病就都能好嘛。但是年龄大了，我们讲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呢就是补寿命，所以我建议啊，你就一副药这个病都好了之后呢，也建议你再吃2副药呢，都巩固巩固啊。
2: 嗯，好的好的，孙叔，我听您的啊。
1: 哎，
2: 到时候我觉得我呀一定会和老伴一样能好的，您说。
1: 对
2: 啊，
1: 对，没问题没问题，
2: 叫老伴和您说啊。
1: 哎，行行行，好好好，
0: 那好，孙主任。
1: 哎，
0: 反正现在也用医保本能买药了。
1: 是是，
0: 反正我现在用这个医保本给老伴买3副药。
1: 对，
0: 看老伴这个怎么吃，
1: 他的。

0: 情况啊，你给他早晚各一次，一次吃四粒就行。你放心吧，这个你老伴儿这个问题啊，肯定帮你治好，帮你调理好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你赶紧先把名报上，好不好？
1: 好好，叔叔，谢谢，真是感激了。
0: 哎，不客气。
1: 我们一家人一辈子愿你好啊。
0: 哎呀，不客气。
1: 谢谢了，叔叔。
0: 嗯，
1: 我们就去报名去了。
0: 对，赶紧报名。
1: 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哎，太客气了，祝你们老两口啊身体健康，岁岁相伴。再见。
1: 再见了，谢谢叔叔。
0: 再见，再见啊。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6: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7: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 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

0: 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不虚方。
1: 国家专利不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3: 天无下日，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自打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啊，很多朋友就打来电话跟我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就这么好使啊，自己身体都好转了。有的说之前胃溃疡啊，没食欲，吃不下去饭，现在呢有食欲了，吃麻麻香了。有的说呀，以前失眠睡不着觉的，哎，现在呢睡得也香了，也不感觉劳累了。还有的之前像便秘腹泻的朋友，现在呢也都能排除香蕉便了啊，反正吧大家呀都很高兴。我可以这么跟大家伙讲，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那都不叫病。就7天要是不能让你吃喝拉撒睡全面恢复的话，那就不配叫做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另外呀，还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也打来电话询问，说孙老师，为什么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刚刚几天的时间，哎，怎么又出现低血压了？那你这个药里边是不是含有西药成分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纯中药制剂，它绝不含一点的西药成分。哎，如果您是不相信的话。

啊，你可以拿着这药去专业的机构去检测，你但凡检测出来一点西药的成分，那么我们厂家呢就会赔你1000万人民币，所有人啊都可以拿去做检测的。

工艺的提取，可以说呢都做到了极致。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它80公斤药材只能生产出一盒药，就你每吃一粒补序方，这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药材啊，所以它才有这么强的药效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吃的每一粒补虚方相当于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子补肾啊，就相当于这么多药的这个功效。那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也就是说啊，您是农村朋友，咱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合作医疗本，您直接去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城镇职工的这个医疗本啊，或者居民的这个医疗本，咱们也可以直接去购买。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啊，如果您现在呢正在被各种疾病所困扰，那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省钱又治病的好机会。但是啊，医保报销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啊。所以报名电话大家千万千万记好啊，400-6161-870。中医常说呀，治病必求于本，真正有效的治疗啊，从来不是单纯的压制那些症状，而是找到并解决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咱们现在啊，我上医院治病我们都是怎么治的，您回顾一下您走的弯路是不是啊。你像失眠了啊，那我吃片安眠药睡着了，对吧？我血压高了，哎，血糖高了，血脂高了，我吃点降压的、降糖的、降脂，这药一吃，您就觉得平安了吗？哪块疼了，吃片止疼药，哎，不疼了，以为就好了。那为什么失眠呢？为什么会疼啊？为什么您的血压、血糖、血脂会高啊？您吃的那些药物啊，他们根本就不管，它只解决指标数值的问题啊，根本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叫治标不治本。那这些病的本是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一个字，就是虚，就是虚啊。景岳全书当中啊就这么记载的，说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一切疾病的根源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所以不管什么病啊，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你要是不解决的话，这个病啊你治一辈子它也治不好。那咱们继续刚才电话询问高血压问题的啊，我问大家伙啊，哎，您说这个血压高啊，它到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呀，那血压都高了还能是好事吗？那我再问大家伙，你说发烧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哎，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发烧呢其实是好事，它就是我们体内免疫系统在干活呢，免疫细胞啊正在杀死细菌和病毒呢，所以我们人才发烧啊。那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个高血压呢，其实它也是同样的道理，血压为什么会升高啊？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阴阳气血太亏了。那阴阳气血亏虚以后啊，我们的脏腑组织啊，五脏六腑就吃不饱了，吃不饱喝不足了，它就得向大脑发出求救信号啊，说我现在呀肚子饿了。这时候呢，大脑呢就会调动我们体内的血管紧张素啊，通过血管紧张素呢让血流增快，然后呢血压就蹭蹭的往上涨。血压升高以后啊，我们全身的血流速度呢就会加快啊，血循环就快了啊，

进而呢就能满足我们五脏六腑对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需求啊，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对吧？好了，那这时候您再想一想，血压升高是不是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内的气血阴阳不够了呢？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时候啊，我们最最重要的是啥呀？就是要解决气血阴阳这个亏虚的问题。这个弯大家转过来了吧，对吧？可是实际情况呢，面临高血压的问题啊，传统治疗，你像五大类降压药是吧，都是在打压血压啊，强行的降低血压。那这样一来呢，你想我们的脏腑组织是不是更缺这个阴阳气血，对吧？那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啊？是不是各种并发症就找上门来了？因为血管长期缺乏这个阴阳气血，那就变得跟那个老树皮一样啊，是不是就变硬变脆了？一旦血压高到一定程度啊，最后呢噗的一下就爆了，那不就是脑出血吗？还有啊，血液循环慢，血当中的血糖血脂也会形成血栓斑块啊，万一说哪一次血压再高那么一截，血流再这么一冲，是不是又出现了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当然了啊，我这么说我不是说您那个降压药我不让您吃啊，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别理会错了。其实您吃那些药呢，它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心肾脑啊，它拼命的去降低血压呀啊，避免高血压对脏腑造成损失啊，他们没错，他们没错啊。但是错的是啥呢？是现在这些庸医大夫，他们只知道治标，不去给你解决根本的问题。就像发烧啊，给你吃退烧药，他不给你吃消炎的，不给你吃抗病毒的，这是一个道理，对吧？那这种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叫鞭打病牛啊。这老牛啊累得都生病了，你还使劲拿鞭子抽它，让它去干活，你说这牛还有好吗？这不就是让那个牛想让它早点死吗？对不对啊？不信您到大医院，您看那个神经外科的病房，您走走您看看啊，你看那些脑出血的患者呀，十个里边啊有九个是高血压引发的，他们所有人的共性都一样，从得了高血压之后呢就不断的吃降压药啊，你看从一联啊吃到的二联，从二联吃到了三联四联来降压，对吧？最后结果是啥呀？你看这些结果啊，不是脑梗，不是心梗，再不就是脑出血。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局面？大家想过没有啊？就是没治本，就是没补虚，就是没解决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呢，凡是有高血压的朋友啊，你看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你再吃降压药，为什么就会出现低血压的情况啊？就是因为啊，你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你的这个气血阴阳补足了，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够用了，你身体的机能已经不需要再去调动血压来促进这个血循环了，就相当你说你是一个正常人啊，一个正常人好人，你去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对不对呀？好比咱们家那个棒小伙子，身体倍儿棒，你让他吃降压药，他不也是会低血压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现在能够治愈高血压的临床药物，大家记住了啊，我说的是治愈，它不是帮助你说压制指标控制指标的，它叫治愈。那我们三年在临床上治愈的50万例患者当中，治好的高血压的患者就高达11万例啊，轻症就一副药，一副药就治愈。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出现了像脑梗、心梗、脑出血或者瘫痪在床的，那么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啊，让您重新站起来。那这些高血压患者呀，治愈之后，即便您不吃药，血压也能维持平稳，这就是

家专利补须方拥有的效果和底气。大家都知道啊，虚那就要补，可是您发现了没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身体虚的问题没解决呀，反而身体越补越差了呢？为什么？就是虚不受补的情况。比方说呀，很多人怕冷啊，怕冷我就去补阳，但是最后补的结果呢，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啊，说我气虚，那用人参补气吧，一补啊，鼻子嘴里就开始冒火了啊，甚至口腔溃疡了，流鼻血了，结果就是一补就偏，一补就大劲儿，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补偏了。那我之前呢反复给大家强调，阴阳气血是虚，那么它虚的时候呢，它绝对不是啊单一的虚，而且药材呢都有偏性。那我们补虚呢也最怕偏补啊，一旦偏补，那么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的失衡。这好比就像说种这个大苞米啊，种水稻种庄稼，你光晒太阳行吗？你光浇水行吗？你光施肥行吗？你光除草行吗？都不行，指定不行啊。那补虚呢也一样啊，所以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啊，我们补虚呢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方中的君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啊。这是《黄帝内经》的原文啊，有好信的朋友您查查啊，我刚才说的这些。这样呢就说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具备了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四虚同补的药材啊。这样呢您就不用担心出现那种什么呢，叫虚不受补的情况了。哎，所以说它叫是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哎，谁吃都行，直接就能让您的身体啊达到一个这个气血充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的我们大家期待的那种健康状态啊。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讲的一句话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喝六腑。所以啊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为什么会得病？你为什么你常年吃药这指标有的还降不下来，甚至这个疾病呢反复越来越重？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啊，不管呢您是这个三高啊，还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什么风湿骨病，或者是各种老慢病常见病吧，哎，我跟你讲啊，我老孙说话呢不打妄语，只要我给你治，我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有多长，你的病情有多重多复杂，你可能会认为说我这老头是不是在这吹牛啊，哎，你说大话。我告诉大家，我呀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咱们是骡子是马呀，牵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啊，所以我们只要四虚同补，我就能让你好病。那么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病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住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这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一个好机会啊。那么农村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凭着合作医疗本

0: 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城里的朋友，城市的啊，咱们凭着职工医保本可以直接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比例。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1: 400-6161-870。
0: 当然呢，有一些老朋友啊，可能会办理那个这个之前买过那个退费的啊，同样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去报名。好，我看到咱们导播呀向我示意，咱们这个热线啊已经爆满了，接下来呢我们接热线，把时间交给大家伙。
2: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是孙大夫吗？
0: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老师啊。你好，欢迎您，您什么问题请讲啊。
4: 孙大夫，我今天听节目说，
0: 哎，
4: 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能医保报销了。
0: 嗯，对呀，
4: 但是我之前呢花原价买了一副，这个能报吗？
0: 能，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行啊，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核对您之前的购买记录啊。买一副药的呢，医保能报65%，买三副药的报80%啊。核对完之后呢，您这个多花那钱会在5天就打到您卡上了啊。
4: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这是真的。
0: 嗯，
4: 太好了，那你按照我花的钱，我算了能退我3640。那要是真的能够退回来这么多钱，我一定好好感谢您呢。
0: 你不用谢我，你不用谢我，要谢就感谢医保中心给的福利啊，不用谢我，好吧？
4: 哎呀，是这么说呢，那即使不退，原价买，那我还是该买的买，因为我这病啊，就指望它了，老师。
0: 哎呦，那听您这意思，您是什么重病啊？您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4: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开始早上晨浆的时候，哎呦，真的这个手就打不了弯，跟那木头一样硬邦邦的。然后我老伴儿一用热水就让我泡泡手，慢慢活动开了，这差不多半个来小时。这是开始几年，这后来就不行了，严重了，
0: 后来不行了，
4: 疼，刺痛，就有时候就觉得冰冻了一样，就根本就不像是那么灵活，那么热乎，都凉冰冰的。有的时候啊，一使劲用力，就跟他针扎的呀，我的疼的我，而且关键我这个手指头打弯，这都变形了都。
0: 都开始变形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没少吃止疼药吧？
4: 是嘞，最开始的时候啊，医院让我吃布洛芬，说消炎止痛，但是吃效果不行了。
0: 那算吧。
4: 后来又给我吃的这个双氯芬酸钠，说这是好的止疼药。

0: 没错啊，这个双氯芬酸钠呀，它止疼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得知道它是一种激素类药物，就是一种神经阻断剂，就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阻断给屏蔽了，但是长期吃啊副作用非常大啊，你吃一次呢就相当于在你胃上扎一窟窿眼儿啊，一次两次还好，你长期吃你的胃就扎满窟窿眼了，一定会出现胃糜烂胃溃疡，没跑。
1: 是我最后真成胃溃疡了呀。
0: 你看看我说对了吧，哎，出现胃溃疡了是不是？
1: 吃不了饭，
0: 嗯，吃不下饭了，
1: 不吃药吧这关节疼的都不行，吃药吧胃又难受不行，哎呀真是活得我生不如死。
0: 嗯，
1: 有时候疼得我啊上个厕所我真是就是擦屁股都够不到，老爸还得帮忙，
0: 嗯，
1: 你说这日子过得可没尊严了。
0: 哎，可不是啊，您吃的药啊其实呢都是没治到这病根上啊，你的问题在哪里呀，啊，在哪里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亏虚了，你像你的骨骼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就出现变形，出现这个疼痛啊，出现沉僵，包括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了，咱们身体的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啊，然后呢这个风寒湿邪呀，就会乘虚而入啊，侵犯到我们这个关节经络，当然你的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胃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濡养它，所以啊这个简单说吧，就你这些毛病你想好起来，一条道你能走得通的啊，就是必须把这个阴阳气血呢同时补齐才行，哎，这病才能好啊，哎，
1: 是，
0: 嗯，
1: 后来我也听好朋友说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特别好，
0: 嗯，特别好，
1: 我就买来用上了，
0: 嗯，
1: 吃完第一天，哎，第二天我就觉得这个胃就舒服点，就知道饿了，有点食欲了。
0: 啊，就第一天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效果了，是不是啊？你看看多快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关于吃喝拉撒睡啊这些小问题小毛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给您解决掉，谁用谁好使啊！这些问题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都不算问题，听懂了吧？
1: 对，因为我吃上啊，
0: 哎，
1: 我就吃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哎，就有食欲了，
0: 有食欲，
1: 关键这个胃不疼了，
0: 嗯，
1: 我就天天想着我能吃点啥好吃的养养，我没想到这个药效果来的这么快，
0: 哎，
1: 而且我这关节炎还好的也快，因为我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关节里边那个冰冰凉凉的，就觉得热乎点了，
0: 嗯，有热乎劲儿了，
1: 冒寒气，
0: 啊，对对对，
1: 这个针扎疼的那个感觉慢慢就没有了，
0: 嗯，
1: 我当时还有点不太相信，用到现在呀，真的关节这个形状也慢慢过来劲儿了。
0: 嗯，
1: 止疼药不用吃了，早晨起来
0: 不
1: 像以前那么沉僵了，活动活动热乎了，
0: 嗯，
1: 不疼，现在我能吃能睡，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上个厕所啥的我都能自理了，不用老伴帮忙了，
0: 嗯，
1: 因为我的手指头能伸开握住回弯啊，哎呀可好了，
0: 非常好啊，这回咱们这药用对了吧，
1: 对
0: 了，是不是，哎，用对了，那你这个病啊你看之所以难治，刚才我讲到这个病根就在于阴阳气血亏虚上面啊，那我们四虚通补，我们免疫力提高了，中医不是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目前临床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眼药，那只要你阴阳气血同补四管齐下，这样呢才能斩断这个病魔，才能实现斩草除根，
1: 您说的太对了，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我是真明白这句话了，孙大夫啊，
0: 嗯，
1: 反正这是我治我的风湿骨病以来管用的药了，
0: 嗯，
1: 您说重病三副药，我是不是再吃两副药，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变形能够恢复了，然后我是不是吃完这三副就没有啥问题了呀，
0: 是的，没错啊，你的这个整体治疗啊应该是不少于三副药的啊，这是咱们一个治疗的这个标准，但是我得告诉你啊，类风湿造成的这种红肿热痛酸麻沉僵，我呢能给你治好没问题啊，包括你的胃病我也能给你治好治愈，但是你已经变形的那个手指头关节你可是回不来了啊，已经弯了变形了那没招了，但是呢我能比啊不会再疼了，这点能做到，您放心好不好，
1: 哦，我明白了，变不回来就变不回来，只要不疼不遭罪就行，
0: 哎，
1: 那我再买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0: 哎，是的啊，如果你再订两副药的话呢，这不就等于之前那个就算上一起就三副药嘛，你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

0: 不仅不用花钱，而且还能退您2200多块钱呢。
1: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赶紧报名，谢谢你啊，宋大夫，感谢您，谢谢。
0: 哎，好的，再见啊，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主任，我这高血压，反正得有5年多了。
0: 嗯。
3: 我现在不光是这血压的问题呀、啊。
0: 嗯，
3: 我还有一个便秘的问题，
0: 还有便秘的问题啊
3: 啊、嗯！我高血压刚开始得的时候吧，我吃的是硝粉地平，
0: 嗯，
3: 反正那控制的吧也不算太好，大夫告诉我说让我再加一种，
0: 嗯、
3: 我又吃了一个叫青露赛琴，
0: 嗯，是利尿剂啊，青绿赛琴啊
3: 啊，
0: 嗯，
3: 反正咋说呢，就是高血压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那么太难受，
0: 嗯，
3: 后来就不行了。就经常的出现呐，爱出汗，浑身没劲儿。
0: 嗯，
3: 反正这也行，我也能忍，大不了我歇一会儿呗。
0: 对。
3: 但是最近这半年，我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3: 就是我便秘。
0: 哦。
3: 啊，开始啊，别人告诉我也是，说让我吃那个代谢液。
0: 嗯。
3: 我就吃了，吃了刚开始嘛，吃了还行，但是后来不好使了。
0: 不好使了。嗯，
3: 哎，这又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行，打开塞露吧。
0: 嗯，
3: 嗯，我也用开塞露了，开塞露用上吧，也不是那么太好使。
0: 嗯，
3: 我就不敢使劲儿啊，因为我知道啊，哎呀妈呀，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呀、啊，我挺害怕的。我最怕的吧，就啥呀？我一使劲上厕所，哎呀，我那脑袋呀就感觉嗡，就这一下子。
0: 嗯
3: 嗯，我害怕，我到时候脑血管爆了。
0: 您说的是有道理的
3: 啊。
0: 其实咱们高血压最怕的是啥呀？怕的就是便秘。你大便排便一使劲儿，我们胸腔、腹腔的这个压力啊，会急剧的飙升，然后全身血管瞬间就收缩，那么血压会瞬间的这个增高。那么脑血管呢，其实是我们人体最脆弱、最薄弱的血管。自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蹭就上来，那血管容易爆开，这就是脑血管。
3: 对呀，就是说你没死，我估计也得残废。
0: 是的，
3: 嗯，我就是想和您咨询，孙主任。
0: 嗯，
3: 你说我高血压，我也听您说了，就是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啊。
0: 嗯，
3: 那你说我那个便秘是不是也是虚呀、啊？我想问问您。
0: 对对，你说的对啊。确切的讲啊，你的便秘呢是高血压带来的一种并发症，因为你血压高、
3: 啊、
0: 会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
3: 啊、
0: 中医不是讲吗？肺和大肠相表里。这样就会出现这个大肠的湿热，你想啊，一热的话那大便不就干燥了吗？同时呢，由于你阴阳气血的亏虚啊，会导致我们脾胃运化无能，那你排便就出问题了啊。所以不管是你的高血压的问题也好，还是你便秘的问题也好，你看似好像是俩事儿俩问题，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气血阴阳亏虚引发的同一个问题啊。所以呢，你阴阳气血亏虚你要是不解决，你吃啥药都没用。
3: 哦，
0: 嗯，
3: 那孙主你今天讲的那个补虚方，
0: 嗯，
3: 能补阴阳气血亏虚，
0: 嗯，
3: 我想问问你，我要是用的话，是不是我的高血压和便秘的问题都能好啊？
0: 那当然了，都能好。我都说了，你的病根就在阴阳气血亏虚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嘛的呀？是全国临床上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研药。你放心吧，
3: 那可真是太好了。
0: 嗯、
3: 那我还想问你啊，
0: 嗯。
3: 嗯就是我问你，我得买几副药，吃多久就能好？
0: 哎，好，一般像您这个小问题啊，一副药就行啊，小问题一副药就行，只要不是那种重病大病啊，一副药就够了。至于你排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你7天之内吃喝拉撒睡就解决了。至于高血压的问题呀、
3: 啊，
0: 高血压的问题一副药也能治好。嗯，
3: 哎呀，孙主任呐，我听出来了，你呀、啊。是我的病啊，太有把握了。
0: 有把握。
3: 那我是就是职工医保、
0: 嗯，
3: 是不是也就直接能买一副药？
0: 对啊，你就拿着你的那个医保本啊，直接购买就行了啊。你这样吧，你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6161-870，400-6161-870就可以了，赶紧拨打，别耽误时间，好吧？
3: 哎呀，这我就赶紧打了。
0: 嗯，
3: 用药的时候吧，我要有啥问题，我还得找你啊。

0: 好的，没问题，再见啊，拜拜。
1: 哎，谢谢孙主任，再见了。
0: 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
0: 你好。
3: 我就是想问一下哈，您说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哈，能医保报销。
0: 对。
3: 我看您说有的报销65%，有的报销80%。我吧是这个农村的合作医疗。就是跟这个市里医保报销的金额是一样的吗？
0: 咱们有这样的规定啊，就不管你是城镇的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农村的这个新农合也好，您只要凭借着这个医保本，咱们报销的政策都一样，都一样啊。
3: 那太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能买得起的。
0: 那听您的意思，您大概是新朋友是不是？
3: 哎，我用过补虚方
0: 啊。用过呀，那是老朋友啊。
3: 不过不是我自己买的。
0: 哦，
3: 是我大姐那时候买的，送给我一盒。
0: 哦，送给你的。哦，
3: 哎，对。
0: 嗯，
3: 之前我这不是有这个冠心病吗？都5年了。最开始这个冠心病的时候吧，就是感觉就是胸口都快发闷，喘气有点费劲。那时候就吃点那个丹参片儿，那时候下地干点活呀，家里养的鸡鸭也都能干，也能照顾。但是吧，就是时间长了哈，哎呀，就感觉这口气怎么就越来越上不来了呢？
0: 气短了是不是？
3: 气短，对。然后呢，也出现心绞痛的一个状况了。严重的时候一天得出现好几次。
0: 哦，那么多呀。
3: 要是，哎呀，可不吧，有时候一发作起来，这心脏就像有人就抓着你似一样，完了汗就呼呼往外冒啊。
0: 直冒汗。
3: 那，哎呀，那时候就光吃丹参片也不好使了呀。完了，实在不行就吃点这个硝酸甘油才能缓解一下。但是吧，就身体就感觉咋的呢，就越来越虚。一动就喘，上不来气儿。就是家里的活儿吧，就不像过去能干了。就是，就连个就喂个鸡鸭那时候都不行。哎，就到稍微那种一点就犯病。哎呀，就是屋里屋外那时候就啥活都干不了了，都是我家那口子在忙活。哎呀，就是你说的这。半年前还犯肠炎了，你说
0: 又犯肠炎了，
3: 大便不成形，天天拉肚。这好人都能拉废了，何况你说我这身体本来就这样的，你说
0: 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个冠心病为啥难治，就是因为它这个病根啊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我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当你阴阳气血亏虚啊，我们体内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血瘀栓子，这些个血瘀栓子呢就会导致你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那我们的心脏就会缺血，就会引发心绞痛，而且越狭窄心绞痛发作的频率就越频繁。你看你最近就一天就得疼好几气儿，是不是啊？那至于后来你最近出现的这个什么肠炎，是因为我们中医讲呢，心与小肠相表里。你心脏有病的，我跟你讲啊，10个得有8个肠道都有问题的，明白了吧？所以说呀，如果你再不补足你的阴阳气血的话，那你身体的这种吸收能力啊，慢慢就都没了。你吃进的好东西，我们叫水谷精微，你运化不了了，那么这个阴阳气血就会进一步的亏虚啊，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越虚越亏，越堵得越重，堵得越重是越虚越亏，那你看看就形成恶性循环了，对吧？所以一旦你这个冠状动脉那几根血管要堵上，堵死了，那不就心梗了吗？就算是不心梗啊，那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脏腑呢也会受牵连啊，因为我们中医讲这个人的五脏

0: 上啊，这个它是相生相克的，这上面下边它会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这样就会导致最终的结果叫什么呢？叫百病丛生，啊，哎，
1: 啊，是这么回事，你说这道理，要不是就是老师你讲，我真的就是咱们也不懂，
0: 嗯，
1: 但是当时吧，就是自己就身体状况吧就不好，就感觉好像是哎呀都活不了多久了似的，
0: 嗯嗯，
1: 后来是我姐来看我，
0: 哦。
1: 哎呀，他一看我那样啊，他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0: 嗯，
1: 然后他就给我带了一盒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他的心梗就是用他治好的。
0: 他能把这么好的药啊白送给你啊，看来你姐呀、啊、对你是真好。
1: 是，哎呀、
0: 嗯，
1: 我姐就是确实对我挺照顾的。
0: 嗯，
1: 当时我就问他这个药哈多少钱，他跟我说5600一副。
0: 对，
1: 你说我哪吃过这么贵的药啊？
0: 嗯，
1: 他跟我说能治你的病，这5600还贵呀、啊？
0: 嗯。
1: 他说你先吃完一盒看看效果呗。
0: 对对对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想治好病治大病，那一定就得用好药才行啊。
1: 对呀、啊、就是我当天吃了一次药之后哈，哎就有感觉，就好像这攥着心脏的那个手就松开了似的。
0: 嗯，
1: 哎就想这口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嗯嗯，
1: 也感觉就是都有股子气儿，就往那个心脏里的钻一样，哎，就可得劲儿了，反正。
0: 哎，可得劲儿，可舒服了，是不是、啊？
1: 哎，可对呀、啊
0: 哎。
1: 等把这一盒药吃完以后哈，我跟你说，孙主任哈，
0: 嗯，
1: 就自从用了这个药，就心绞痛一次没犯过，
0: 一次都没犯过呀。
1: 对呀、啊。
0: 哎呀，太好了。
1: 完了，胸口也不那么憋闷了。
0: 嗯嗯。
1: 哎呀，我就感觉这头顶的乌云都散了，终于看到太阳了。
0: 嗯。嗯，
1: 而且吧，这也还不拉肚子了呢。
0: 不拉肚子，
1: 完了大便也成型了，
0: 你看多好、啊、
1: 哎，我当时就想你这药咋就这么好使呢。
0: 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目前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能够让您气足血不宁，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啊，这样就清除掉你冠状动脉那个里边的血瘀栓子了啊，这样你心脏不缺血了，心脏的功能自然就好了。哎，非常好、啊
1: 对
0: 啊，祝贺你啊，非常好。
1: 哎呀，真的，就是我这一盒药吃完了，我就停了。
0: 嗯、
1: 我知道，就是我这个病哈，没好利索。
0: 对，没好利索。
1: 但是真、
0: 啊、
1: 但真的，孙主任，我是真吃不起啊。
0: 嗯。
1: 昨个我姐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用这个合作医疗证说就能买这个补虚方了。
0: 对，能买了。
1: 我还、
0: 嗯、
1: 啊，还告诉我说你在电台讲课。
0: 嗯。
1: 我今天早上就听着你说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想买三副药，就孙主任你说我要是买三副药就是够用不啊？
0: 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所以你这个冠心病啊属于大病啊，所以三副药够用啊，它就能解决你目前身体的所有的问题了，你买三副药就可以。
1: 哦，行、
0: 哎、
1: 行，
0: 对对对，
1: 那我就是把药买回来以后还和之前一样吃，就是早晚各一次。
0: 对，就是早晚各一次就行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每个地区前20名啊有这种优惠，所以赶紧就报名，咱别耽误时间啊，赶紧报名，拨打400-6161-870，400-6161-870，赶紧去报名去。
1: 啊，好，我知道这个电话、
0: 哎、
1: 那我知道了、嗯、现在打电话，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0: 哎，不客气、
1: 啊、
0: 再见啊，不客气、
1: 哎、
0: 再见嗯、
1: 哎、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已经接通了。你好，请讲。
4: 孙主任，是你吗？
3: 哎，是我，你好。
4: 一直就想和你通话。 今天终于是通上了，太好了，
3: 这不等半天了。

0: 等半天了吧，咱们患者太多了啊，不好意思啊，
1: 是是是，
0: 嗯嗯，
1: 大伙都不傻，
0: 嗯，
1: 你孙主任就没有价值，而且还友好，
0: 嗯，
1: 大家都愿意找你治病嘛，
0: 嗯，是这样啊，
1: 我家老太太也姓孙
0: 啊，一家子跟我是不是、
1: 哎、我俩都喜欢听你讲课
0: 啊，
1: 啊，一天都不落，
0: 嗯，
1: 一家子呀特别好，今天的呀明白人家这个特别善良，
0: 哎呀您这个太过奖了啊，
1: 哎，一报报销了，我也报完名了，
0: 哦，报上名了是不是、啊、
1: 是是两千了，给我退回来13000多块钱啊，真是谢谢您了、
0: 嗯、哎，不客气不客气，您有什么事您接着说接着讲吧，
1: 哎呀我老伴、
0: 嗯、
1: 你想用这个医保本、嗯、来点这个补虚什么嘛，
0: 对，
1: 麻烦孙主任你给看一看吃多少能好啊，
0: 啊你别急老人家啊，别急啊、
1: 嗯、
0: 哎您自己啊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个老用户老朋友了，你今儿打电话呢就想替老伴还问问，是这样吧，
1: 对
0: 啊，你看这就是啊，看破无常，珍惜眼前人，我多次讲啊，咱们一定要珍惜身边朝夕相守的老伴儿啊，因为老伴儿呢才是最无私的人呢，那你就这样吧，把你这个老伴儿的一些病情啊具体情况你再跟我说一说好吧，
1: 好好好，孙主任，
0: 哎您说啊，
1: 我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1: 我老伴的情况一会他自己和你说吧，
0: 啊你先说你的，一会儿他再跟我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先说你的吧，嗯，
1: 你看我是吃了快三副药了，
0: 快三副了啊，
1: 恢复的呀全家都很满意，
0: 哦哦，
1: 我今年87岁了，从2020年到今年6年犯了2回心梗，啊一共下了4个支架的啊，现在就主心衰、
0: 啊、
1: 没有睡觉之前、
0: 哦、
1: 一动就喘嘛，
0: 一动就喘，
1: 还犯这个心绞痛，
0: 嗯，
1: 就连洗个澡不喊着说叫救醒们都洗不了啊，你看，
0: 嗯，你看看多危险啊，
1: 哎呀医院说我、
0: 嗯、
1: 这个血管堵得稀糊啊，
0: 嗯，
1: 因为我糖尿病26年了，支架已经不能这个解决问题了，
0: 嗯，
1: 搭桥呢都找不到好的血管，
0: 那你就是你全身的血管都硬化了吧，
1: 是呀，
0: 嗯，
1: 而且血糖了控制的还不好，
0: 血糖控制也不好，
1: 是中心医院的大夫给我推荐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嘛，
0: 嗯，
1: 人家大夫就说用点好药能延长点寿命嘛，
0: 对，
1: 当时呢就知道这个药是我吃的所有药里边最贵的药了，
0: 最贵的一副药是不是、啊、多少钱呢，当时你买是不是
1: 5600块钱一副啊，老太太就说人都要死了，
0: 嗯，
1: 要钱干啥了，人家大夫都说了这药能续命，5万块钱一副药咱也买啊，
0: 哎你说的非常好啊，其实啊钱财是身外之物对不对啊，哎我 有句话怎么讲呢，财富是外在有漏之物，智慧本心呢才是生命真正的价值啊，就是我感觉你老伴儿比你活的这个要通透啊，你看要钱干嘛呀，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是不是、啊、哎
1: 对孙主任，
0: 嗯，
1: 一辈子省惯了，没穿过好衣服、
0: 哦、
1: 没买过好药啊，
0: 哦哦，
1: 你看现在我总结了，
0: 嗯，
1: 一想活着就要买好药吃，哎呀我吃了10多年心脏是治病的药了，
0: 嗯，
1: 赶不上这药实践的效果啊，
0: 对呀、啊、
1: 你看因为我能感觉到，
0: 嗯嗯，
1: 每一粒药都是活的呀，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每次一动药它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效果嘛，
0: 嗯，
1: 就像这个铜钱草一样，你浇完水1个小时，
0: 嗯，
1: 就能长高一大截了呀，
0: 对，
1: 我还清楚的记着我吃这个药第一天晚上我就躺平睡了2个小时，
0: 哦，就睡2个小时。
1: 哎，别看就2个小时，老解乏了呀。
0: 2个小时就老解乏了，为什么呢？嗯，
1: 因为我之前有半年多都是这个半靠着睡了，啊，
0: 您是怎么躺不下？
1: 根本躺不下嘛，就是啊、
0: 哦，是这样。
1: 嗯，应该是这个车10多天吧，就不喘了。
0: 嗯、哦，吃10几天
1: 就
0: 不喘了。
1: 那就不科学帽子瘫了。
0: 哦，非常。
1: 我不里边了，
0: 嗯、
1: 我那来回走个10多分钟。
0: 嗯。
1: 不累不喘了，他不犯心绞痛了，
0: 不犯心绞痛了啊、
1: 哎呀！老太太还说了，
0: 嗯，
1: 看你这个药是贵，是真能救命啊！
0: 嗯，
1: 我感觉到这是管用，

0: 个多月下来，我睡觉就差的正常了。
1: 嗯，
0: 而且是能睡六七个小时吧？
1: 啊，能睡到六七个小时的。
0: 哎，身上了就像是这个细小千斤重担一样，走路的勤快了。
1: 嗯，
0: 眼睛看东西的也睁亮了。
1: 对，
0: 听力呢也恢复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我一口气上三楼，中间都不用休息啊。上个月25号都做的这个心脏这个彩超嘛。
1: 嗯，
0: 说祖先寿序丰富。是50亿，51%了。心电图也显示，行为什么改变了？
1: 嗯，
0: 行为也正常了，70度下了。
1: 啊，那心电图显示什么改变？应该是 ST 段改变啊。这个 ST 段改变，它其实它的这种参考意义呢，不是特别大。但是你左心摄取分数达到51%啊，说明你的心脏功能已经恢复正常了，挺好的啊。其实我一直想说呀。您这个就是这个心衰啊，心衰必须得让心肌细胞产生裂变，否则呢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咱们这里边有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嘛，它就能够促进这个心肌细胞的裂变，所以这是从根源上解决了心衰的问题啊。所以你看您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情理当中的事情啊。哎，
0: 是的呀，孙主任。我自己都知道自己好了，
1: 嗯，
0: 用了一副药的时候啊，也能吃饭了，
1: 也能吃饭了，
0: 血糖也稳定了，这个药治糖尿病也挺好的嘛，自从这个血糖平稳以后啊，就再也没有高过，
1: 啊，再没高过，是吧？
0: 哎，我感觉我现在这个状态呢，再活2年肯定没有问题呀，
1: 我看不是2年，你10年8年都没问题啊，
0: 你看现在医保。本不就能个买这个药嘛，是吧？
1: 对，能，没问题。
0: 我想让老伴也吃这个药。之前呢，嫌太贵，他不收着吃呀。他是这个脑梗，他在我身边。
1: 啊，那你干脆把电话给他吧，我跟他这个。
0: 我让他自己这个说一下他的情况啊，是不是？
1: 你把电话给他，没事。
0: 你受累了。
1: 哎，没事，
0: 看一看。给你拿着这个话筒。
2: 哎，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欢迎
2: 您、
1: 啊。
2: 哎呀，谢谢您救了我老头的命。
1: 哎，不客气，
2: 非常的感谢。
1: 啊，不客气。哎、
2: 你看，我是脑梗。
1: 嗯。
2: 虽然没有什么后遗症。
1: 嗯。
2: 但是有时候啊，就感觉头疼、迷糊，还有耳鸣。
1: 哦。
2: 年龄大了，就是感觉身体啊特别的虚。
1: 哎，特别虚了，是不是？哎。
2: 哎，现在上楼啊，最少要歇个3回，我才能上去。
1: 嗯。
2: 去年。我上我家3楼啊，根本就不用歇。
1: 啊，去年还能上呢，今年就上不去3楼了，
2: 今年就上
1: 不
2: 去了，
1: 是
2: 不
1: 是？
2: 啊，
1: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啊，人不虚，不得病。啊，首先你得知道你得脑梗的原因是啥呀？就是我讲的气血阴阳的四虚呀、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明白了吧？另外，你看你现在啊，上楼腿没劲儿。啊，乏力，然后呢，头晕、耳鸣、脑袋疼。其实你细看细想啊，这都是啥呀？都是典型的气血阴阳四虚的这个表现啊。
2: 嗯、
1: 所以你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一副药下来，你这些小毛病就都能好嘛。但是年龄大了，我们讲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呢就是补寿命。所以我建议啊，你就一副药，这个病都好了之后呢。也建议你再吃2副药呢，多巩固巩固啊。
2: 嗯，好的好的，松叔，我听您的啊。
1: 哎，
2: 到时候我觉得我呀，一定会和老伴一样能好的。您说啊？
1: 对，没问题，没问题。
2: 叫老伴和您说啊。
1: 哎，行，好好好。
0: 那好，松主任。
1: 哎，
0: 反正现在也用医保本能买药了。
1: 是，
0: 反正我现在用这个医保本给老伴买3副药。
1: 对，
0: 看老伴这个怎么吃。
1: 他的情况啊，你给他早晚各1次。1次吃4粒就行，你放心吧，这个你老伴儿这个问题啊，肯定帮你治好，帮你调理好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你赶紧先把名报上，好不好？
0: 好，松叔，谢谢，再次感谢了。
1: 哎，不客气。
0: 我们一家人一辈子念你好啊。
1: 哎呀，不客气。
0: 谢谢了，松叔呢。
1: 嗯，
0: 我们就去报名去了啊。
1: 赶紧报名。
0: 不耽误时间了。
1: 哎，太客气了，祝你们老两口啊，身体健康，岁岁相伴，再见。
0: 再见了，谢谢宋主任。
1: 再见啊。
0: 再见。
1: 好，
3: 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

0: 症专利药原研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3: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4: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3: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5: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初6。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带您关注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6: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0: 8月16号，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我州高度重视本届赛事，派出190人组成的代表团参会，规模与参赛项目数均超上届。
7: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宣布运动会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田锦晨出席开幕式，副省长刘凯致开幕词。省政协副主席曹宇光出席开幕式，省民委主任冯庆忠主持开幕式，副州长尹朝辉出席开幕式。赛会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11个地区以及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2所高校共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本届赛会。在秋千、龙舟、民族式摔跤、民族健身操、民族武术、珍珠球、毽球、压加、跳板、掷四、哈日拔等11个竞赛项目和板鞋竞速、陀螺、蹴球、高脚竞技、传统弓射箭等5个表演项目中切磋技艺，增进团结。开幕式上，国旗、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

0: 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族团结各代表团等方队依次入场，各地方及高校代表团还设计了专属驻庭表演。其中延边代表团的驻庭表演是由图们市文化馆带来的特色古乐节目《图们江》，融合大鼓、长鼓、立鼓、相貌舞等多元民间艺术，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在开幕式前一天的首日比赛中，延边健儿气势如虹，共斩获10个1等奖、6个2等奖、3个3等奖。其中秋千、跳板等传统优势项目表现亮眼，充分展现了我州民族体育的深厚底蕴和运动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代表团后续比赛奠定了良好基础。
1: 这次比赛对我来说是荣誉，也是激励着我继续向前更努力一步。我希望下次的比赛当中也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我们满怀期待，信心满满，全力展现延边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风貌，生动彰显新时代边疆儿女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风采。
3: 接下来带您关注项目建设方面的消息。
0: 眼下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收尾施工。
4: 作为敦化市重点商业人居综合配套项目，工程总投资1.04亿元，预计10月末竣工投用。项目投运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商业配套，优化人居环境，激活城区消费市场，为敦化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我们全力打造3000平方米万汇生活广场，重点引入1000平方米胖东来自营品鉴区，打造高品质特色商业。广场内设20个多元化精品商铺，涵盖购物、餐饮、休闲等多种业态。同时，配套完善地下停车区域，充分满足业主停车出行需求。通过引入优质品牌，全方位丰富城市商业业态，提升整体商业服务水平。
4: 施工单位将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高效推进项目收尾建设工作，持续夯实项目建设品质，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优质工程。
5: 项目全面投入运营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4000万元，年纳税额稳定在60至140万元，可提供约100个就业岗位。我们将依托成熟的商业运营模式，持续盘活商业资源，拉动消费增长，稳定本地就业，全力助力敦化市城市配套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下面聚焦志愿服务方面的消息。
4: 现在正是暑期旅游高峰期，为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擦亮石榴花开晴香容本土志愿服务品牌。8月10号至20号，由延吉市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延吉市文广旅局、新兴街道、延吉市志愿者联合会联合开展水上市场暑期专项志愿服务，以双语便民、民俗宣讲、精细化值守为特色，打造边疆多民族城市暖心文旅服务窗口。
0: 本次志愿服务精准锚定延吉水上市场早市客流集中时段，志愿者定岗定责分区服务，构建全覆盖全天候的现场服务保障体系。针对外地游客、朝鲜族群众双向沟通需求，志愿者熟练运用双语沟通，提供路线指引、美食推荐、出行答疑等一站式咨询，同时还提供行李寄存服务，让游客感受延吉的城市温度。
6: 我们打造汉朝双语服务这一创新特色，志愿者用双语为游客答疑指路，提供寄存饮水便民服务，同步双语普及民族团结相关法律法规。双语不仅拉近各族群众和各地游客的距离，也让我和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加深民族团结交融认识。
7: 游客嘛，介绍咱们延边朝鲜族的风俗，更对游客呀，展现我们延吉的风情风貌，能够在我的晚年生活体现人生的价值，我非常高兴。
0: 本次专项志愿服务将民族团结、民俗传播深度融合，为来延游客提供暖心服务。
8: 我们以志愿微光汇聚民族交融暖流，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真切体会到延吉的温暖和包容，用暖心服务来擦亮延吉文旅名片。
0: 下一步，延吉市将持续深耕边疆特色文旅志愿服务， 围绕文旅打卡节点打造系列。

0: 特色惠民服务项目，以细致暖心的志愿力量助力延边文旅产业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同文共祖，华夏共同体形成的文化基础。周朝建立后，随着疆域的扩展和各族群的大规模迁徙，汉字文化圈也进一步扩展。文字所承载的文化对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各族群间的文化交融。春秋后期，有一位名叫居之的戎人首领曾明确表示，虽然诸戎与华夏之间多不能进行直接的语言沟通，但他本人深谙华夏文化和诗书典籍，是一位能够在政治活动中赋诗言志的博雅君子。战国时期的中山王是白狄的分支，鲜鱼的后裔。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平山县发现了中山国的都城灵寿故城以及中山王墓。该墓出土了中山三器，三器的铭文集中体现了中山王对华夏文化的高度接受，其铭文书法隽永，文辞典雅，很多诗句与《论语》《诗经》《礼记》《周礼》《左传》等儒家经典颇为接近。早期楚国是南蛮的代表，常常被中原列国贬称为金蛮。早在西周时期，楚国贵族就已经广泛地使用汉字了，如传世的《楚公家钟》《楚公家歌》《楚公逆钟》《楚公逆帛》等，都是西周时期楚国国君的青铜器，其形制与铭文格式都与中原诸夏列国的青铜器大同小异。相较于楚国人群，地处东南方的吴越人群与诸夏列国的文化差异在早期更为显著。在说院所在的《越人歌》和《越绝书》所在的《围甲令》中，都保留了春秋战国时期用汉字记录的百越人的部分语音。根据当代语言学家的研究，古越语与现今的壮动语族有密切的关系，但百越是较早学习使用中原雅言的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贵族使用的文字就是汉字，并且对汉字的字形进行了艺术化改造，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鸟虫书。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族群开始酝酿出更深层次的文化共性，形成了共同的祖先认同。在商代和西周时期，中国大地上生活的各个族群有各自不同的祖先神。据甲骨卜辞，殷人祭祀的始祖是高祖挠，有学者认为其就是帝喾。《诗经·大雅·声民》记载，周人的始祖是后稷，《左传》和《国语》中记载了很多邦族的祖先，譬如韩国的祖先是少昊，人、素、须渠、颛顼等风姓邦族的祖先是太昊，六国和辽国的祖先是高陶，姜姓的祖先是太岳，也称四岳，楚国是祝融的后裔所建，陈国是颛顼的后裔所建，秦国是伯益的后裔所建。到春秋时期，皇帝的传说已经出现，但当时皇帝还不是各族群的共同祖先，而只是姬姓人群的始祖。孔子的老师郯子将皇帝、炎帝、共工、大号、少号并列，说明在当时的观念中，皇帝还只是各族群众多始祖中的一位。进入战国时期，原本纷繁并列的众多祖先传说开始出现融合的迹象。

皇帝走向共祖的地位。较早的史料记载，姬姓的始祖是后稷，姜姓的始祖是太岳，彼此并无联系。后来姬姓的始祖上溯到皇帝，姜姓的始祖上溯到炎帝，而皇帝炎帝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这就从血缘上将二者的祖先紧密联系起来了。在世本记载中，原本与皇帝并列的祖先帝喾和颛顼也变成了皇帝的曾孙和孙子。大代礼记中的五帝德和帝系两篇则建构了自皇帝以下完整的祖先传说体系，这一体系后来被司马迁的史记继承发扬。原本以帝喾和颛顼为始祖的邦族，此时自然也统统归属于皇帝世系之下，将皇帝作为自己的始祖。譬如晚清出土的战国青铜器陈侯殷其敦，是田氏代其后的齐威王所作，他仍称自己是陈侯，说明他认同自己是陈国后裔，但在追溯自己的祖先时并未提到颛顼，而是直接上溯到了高祖皇帝。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秦国与楚国。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国的祖先伯益是颛顼的后代。据《大代礼记·帝系》记载，楚国的先祖仲离是老童之子，而老童是颛顼之子。据载，颛顼是皇帝之孙，所以说秦国、楚国之人自然也都是皇帝的后裔了。汉朝以后，东夷的祖先神少昊与太昊也不同程度地融入了皇帝传说的体系中。据许多文献记载，皇帝与少昊之间是父子关系，有说皇帝者少昊之子的，也有说少昊皇帝之子的。太昊则与伏羲合二为一，成为皇帝之前的一位元祖。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皇帝后裔的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本不说汉语的越人和匈奴人被视作禹之苗裔和夏后氏之苗裔，而夏禹是皇帝的后代，皇帝也就被视作越人与匈奴人的始祖。此后的史家也延续了这种叙事体系。譬如《魏书·续记》记载，鲜卑人是皇帝之子昌邑少子的后代。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将西南夷纳入皇帝世系之下。原生于西南山地人群的祖先神也进入了华夏文明的神话传说体系。可见历史上各族文化绝非单向输出，周边族群对华夏文明的影响也相当深刻。皇帝是各族共同祖先这一观念的形成，是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群不断交流融合的结果。将皇帝认同为共祖，虽不能反映全部真实的历史，但确实可以反映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群不断凝聚成一个更大共同体的主观意愿。当原本分立的各族群因不断交流融合而形成共同体时，彼此之间的区别就退居其次了。既然大家都认同彼此属于同一群体，就会反过来重构自己的祖先传说，形成世人皆认可的共同祖先。因此有研究者认为，通过修改本身的族源历史，各族群相互结合，并由

共同的族号来宣示新的族群范围，形成族群的自我意识。就中华民族而言，这一过程大致发生在西周春秋时期，此时黄河、长江中下游各人群间出现共同的族号华、夏、华夏或中国，以及共同的祖源黄帝。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9度至0上28度；敦化，小雨，0上18度至0上25度；安图，小雨，0上19度至0上27度；汪清，小雨，0上20度至0上27度；合龙，小雨，0上18度至0上28度；龙井，小雨，0上20度至0上29度；珲春，小雨，0上20度至0上29度；图门，小雨，0上20度至0上29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9度至0上28度；敦化，小雨，0上18度至0上25度；安图，小雨，0上19度至0上27度；汪清，小雨，0上20度至0上27度；合龙，小雨，0上18度至0上28度；龙井，小雨，0上20度至0上29度；珲春，小雨，0上20度至0上29度；图门，小雨，0上20度至0上29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赴。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

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

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5: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4: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5: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了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

0: 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1: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7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7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2: 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3: 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3: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2: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 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

0: 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延边大地迎来专属避暑夜色，清凉夏夜成为拉动本地夜间经济、留住八方游客的亮丽名片。
3: 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全国首展在延边博物馆启幕。
2: 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延边州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启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盛夏八月，长白山间22度的晚风消解白日暑热，延边大地迎来专属避暑夜色。在一条贯穿延边东西的夜间文旅消费脉络带上，珲春、敦化、延吉三座城市各展所长，依托边境区位、渤海历史、朝鲜族民俗等独有底色，打造差异化夜间消费新场景。清凉夏夜成为拉动本地夜间经济、留住八方游客的亮丽名片。依托国331边境风景道区位优势，珲春以自驾友好加渤海古韵双主线搭建复合型夜间消费场景，精准服务跨省自驾游客，成为延边边境夜游第一站。傍晚7:30，微凉晚风掠过珲春河畔，大批自驾游客、房车车主陆续

0: 驶入歌路市集免费停车区，22度清爽空气里夜市烟火率先升腾。记者和平。
1: 晚风习习，华灯点亮，这里呢就是位于珲春河畔滨河公园旁的一个歌路市集。这个市集呀，可谓是独有特色，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有宠物呢，都可以在这里很友好。最有意思的是，他还给免费给过路的房车自驾游的游客提供了很多便利。
0: 珲春歌路市集紧邻331国道，这条沿边境线蜿蜒的公路被自驾爱好者称为极限秘境的起点。市集今年夏天全新升级，200个免费车位，35个充电桩，免费上下水，24小时开放的洗手间，让匆匆赶路的自驾游客愿意停下来。小吃业态充盈市集消费链条，啤酒烤串、边境特色风味美食一应俱全，满足大众夜间餐饮需求。夜色渐浓，消费场景由河畔市集延伸至渤海古镇，依托海东盛国千年历史文脉，珲春打造沉浸式古风夜游，以光影实景演绎盘活历史夜间消费。珲春渤海古镇负责人李阳：
2: 夜游上呢，我们用光影还原渤海国的市井风貌，马站相关的场景及宫宴的氛围感，搭配着小火车夜游动线，不搞千篇一律的灯光。市集划分呢，也划分为渤海文化摊位及马站特色摊位，多元素融合，既有历史底蕴、民俗烟火气，又有独特的标志，和其他的古镇相区分。
0: 沿着延边边境向西而行，同样22度清凉夏夜，夜间消费场景切换全新赛道。如果说珲春主打边境自驾历史沉浸式夜游，敦化则深耕亲民便民的湖畔市井消费，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共同构筑延边多层次夜间经济体系。敦化渤海湖夜市聚焦普通市民、短途游客最朴素的夜间消费需求，以纯粹湖畔烟火打造普惠型夜间消费场景。数十家特色小吃沿湖有序排布，生蚝、延边拌粉、手工冰粉、韩式绵绵冰汇聚一堂，临湖简易桌椅错落摆放，晚风拌美食，构成本地人日常最喜爱的夏夜休闲空间。从珲春的驿站到敦化的餐桌，我们看到的是延边夜经济对不同人群的精准画像。而延边的夜消费不止于此，它还正在变得更潮、更酷、更富想象力。州府延吉的滨河消暑夜游点亮延边都市夜间消费核心，依托布尔哈通河天然水系，2026延吉消暑夜游季全面升级，构建游船观光、音乐喷泉、户外文艺演出多元水上夜间消费场景。不远处，延吉网红弹幕墙70余块汉朝双语霓虹牌，勾勒出边境城市独特光影，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网红打卡消费地标，吸引大量年轻游客。辽宁游客张晨瑞：
3: 今天和爸爸妈妈和姥爷一起来，感觉第一天来到延吉，夜生活特别好，人特别堵，让感觉挺不错的。
0: 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徐野：
4: 希望借助清凉夜下，激活城市夜经济，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也欢迎各地游客走进延吉漫步河畔夜色。我们也将持续办好各类夜间文旅活动，持续擦亮延吉避暑文旅的名片。
0: 灯火点亮夜色，消费激活城市。在延边，22度的清凉夏夜是独一无二的天然禀赋，边境区位、渤海历史、朝鲜族民俗是不可复制的核心特色。珲春、敦化、延吉三座城市跳出同质化夜游内卷，精准定位差异化夜间消费赛道，一条串联全域、分层分类的夜间消费脉络清晰成型，把短暂夏夜转化为长效消费增长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5: 8月15号，由北京服装学院主办，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州文物局支持，延边博物馆、中华女子学院文化传播与艺术学院协办的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六合同峰唐代渤海真孝

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全国首展在延边博物馆启幕。北京服装学院原院长教授贾荣林、副州长尹朝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

0: 对渤海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我州擦亮渤海文化名片、赋能文旅融合发展、提升地域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契机。延边州将继续做好渤海国文化遗产的研究阐释、保护利用工作，讲好延边历史故事，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让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新生，在交流中凝聚共识。随后，尹朝晖与贾荣林共同为首展揭牌启幕。据了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人物服饰仿制项目由赵连赏教授领衔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项目以真孝公主墓壁画为主要依据，通过文献考据、图像分析和实物比对，对壁画人物服饰进行系统研究和仿制。项目历时一年，完成12个人物服饰形象的系统性复原，形成12套组复原成果，涵盖侍卫、乐伎等5类人物，以及圆领袍、甲胄等11类服饰。展览设置车书一家、霓裳再现、九州共冠、精微产证、天工开物、技艺交融、心智赋能、创新转化4个单元，构建从历史研究到服饰复原再到文化传播的完整展示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连赏：
1: 这次六合同封这个展览呢，放在咱们延边州，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历史的渊源，从古到今它是有这个既有古代的文化意义，也有现代的文化意义，让这些幼小的儿童们从小就知道他的家乡这片土地原来孕育着这么深的文化，所以这个对弘扬传统文化、增加文化自信，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通话游客孙生燕：
2: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延边的历史文化很厚重，也让我对延边的服饰历史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
0: 此次首展也标志着六合同封项目正式进入面向公众的传播阶段，未来项目将继续通过巡展、学术交流、社会教育和数字传播等形式，让这一来自千年前的衣冠形象走向更多地方，让更多人通过服饰认识历史、理解文明。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3: 8月14号、15号，第三届新爱边疆院士基层行暨第七届图们江国际心血管会议、延边医学会心血管分会第28次学术年会、慢性应激与心血管病研究会在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举行。副州长文金哲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指出，当前我州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需求持续增长，急需引进高层次医学人才，扩充优质医疗资源供给。此次心血管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延边，既为全州各族群众送来心血管健康守护的及时雨，也搭建起高层次学术交流平台，对推动我州心血管疾病防治提质升级、促进医学高质量发展、助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意义重大，希望以此次学术盛会为纽带，推动我州医疗机构与国内外顶尖医学团队在学术科研创新、服务能力提升、长效平台建设上取得合作实效，为建设健康延边、增进群众健康福祉贡献更多力量。此次活动邀请了50余名国内外心血管领域知名专家学者齐聚延边，他们围绕心血管疾病基础研究、临床诊疗新技术、前沿科研转化等核心议题，以学术交流、技术分享、经验互通的形式搭建高水平医疗协作平台，将国内前沿心血管诊疗技术与科研理念送到边疆，切实惠及我州各族群众。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报道。
0: 8月15号到18号，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举行，我州组建190人的代表团参赛，参赛项目覆盖10个竞赛项目、5个表演项目。开赛以来，延边代表团健儿奋勇拼搏，在多个赛场取得佳绩，充分展现了延边民族传统体育深厚底蕴与边疆各族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比赛开

0: 开赛以来，延边健儿状态火热，在跳板、秋千赛场，我州传统优势项目实力尽显。跳板赛场运动员配合默契，动作舒展流畅，延边拿下团体一等奖，在高度、脚步抽线、自选动作多个单项斩获多项一等奖、二等奖。运动员腾空起舞，高难度动作赢得阵阵喝彩。秋千项目中，冉思婷、沈飞分别拿下55公斤级、55公斤以上级别单人处龄一等奖。我州选手在其他赛场上也表现亮眼，民族式摔跤赛场上力量交锋激烈，选手敢打敢拼，蹴球赛场运动员展现了一流的脚底控制力与战术谋略。板鞋竞速项目中，我州选手步调齐整，奋力冲刺，团队协同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各个赛场上，我州运动员奋勇拼搏，力量与技巧充分展现，持续收获好成绩。在8月15号首个比赛日，延边代表团气势如虹，一举拿下10个一等奖、6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8月16号第二个比赛日里，延边代表团延续火热竞技状态，多点开花，再夺11个一等奖、10个二等奖、5个三等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金正勇报道。
1: 8月17号，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延边州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启动，通过政府搭台、企业让利、百姓受益的购房惠民平台，进一步释放居民住房消费潜力，提振房地产市场发展信心。本次促销活动共推出3645套特价商品房，聚焦群众刚性购房需求，以企业主动让利、叠加装修补贴、家电消费补贴等多项惠民措施，降低群众购房成本。其中，延吉市配套出台专项补贴政策，组织14家房产企业共推出390余套特价房，每平方米优惠幅度达300至400元。部分项目推出赠送装修、车位等权益，多维度降低购房综合成本。延吉市房产管理中心市场管理专班负责人黄哲东。
2: 实行购房补贴政策，对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元，最高不超过10000元每套给予补贴；对购买能办理产权、车库、车位的，按每套5000元标准给予补贴。政策实行期是3月8日至10月30日。
1: 珲春市遴选5家优质房地产开发企业，推出6个新建商品房项目，共计500套特惠优质房源。企业实施大幅购房让利，同时叠加公积金贷款支持、家电消费补贴、换购住房个税退税优惠等多项惠民政策。珲春市明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博。
3: 本次活动全新开盘，叠加政策补贴，多重福利惠民购房者，产品适配于改善用房、养老等多元化的置业需求。
1: 延边州住建局房产处房地产负责人金云。
4: 本次促销活动时间为8月17日至9月17日，为期一个月，经延吉市、珲春市、敦化市、龙井市、汪清县各地行管部门主动对接，统筹协调属地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参与。目前全州共有32家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企业主动让利的方式参与此次活动。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0: 8月15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延边客场对阵通辽的比赛圆满落幕。赛场之上，延边队奋勇拼搏，成功挺进4强。赛场之外，延边与通辽双向奔赴，文体交融，一幕幕温情满满的花絮瞬间，生动诠释了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此次联赛吸引了大批延边球迷跨越山海，从延吉奔赴通辽赛场为球队呐喊助阵。一程草原风情，一程边境风韵。赛前暖场环节，延边特色非遗展演惊艳亮相，伽椰琴、长唢呐经典曲目轮番奏响，活力满满的特色明太鱼舞灵动上演。与此同时，通辽本土民族文化元素也全程融入赛事活动，蒙古族歌舞、传统民俗展示穿插呈现， 两大特色民族文化。

0: 文化交相辉映，让整场赛事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一场高质量的跨区域民族文化交流盛宴。一场绿茵对决收获的是赛场佳绩，缔结的是双城深情。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梅花、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
2: 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8: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4: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
7: 在白山松水间。

0: 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新篇章。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初六。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有偏西风2到3级，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8到20摄氏度，图门29到20度，敦化26到19度，安图27到20度，合龙28到20度，龙井29到20度，汪清27到20度，珲春29到21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0: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0: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

0: 02551-5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545、2551-5546、2551-5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直播，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那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停水通知，因为这是今天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12点哈，延吉市的一则停水通知，这个是因为要更换漏水的消火栓，要进行一个临时的停水施工。停水的区域呢是人民路以南、太平街以东、重阳胡同以北、朝阳街以西及老遣送站附近、联谊小区、恒基大厦、圣泉雅苑区域内的用水户呢会受到停水的影响。这里再给您重复一下啊，这是今天稍后的，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7点30分了。这个预计呢停水时间是从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一直到中午的12点，涉及到的是人民路以南、太平街以东、重阳胡同以北、朝阳街以西及老遣送站附近、联谊小区、恒基小区、圣水雅苑区内的用户会受到停水的影响。那在这里特别提示一下，上述区域内用水户呢要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工作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趋势。刚刚呢在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了今天的天气情况啊，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延吉的温度呢是28到20度。我们来看一下本周17号到23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偏多。预计呢全州的平均气温是在23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会高2.3度左右。本周气温呢较为平稳，最高气温呢一般会在27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呢一般会在18到21度之间。全州的平均降水量是30到45毫米，比常年同期呢会多10毫米左右。稍后再给大家来关注一下本周的逐日天气情况哈。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什么题请讲？
2: 我跟你反个啥问题呢？我说说话的哈。
1: 啊，您说。
2: 去年我就反这个问题呢，完了就在第二天就给解决了。
1: 嗯。
2: 怎么回事呢？不7月15了吗？
1: 嗯。
2: 我们这边有郑家屯的小郑家屯往山上走有一个路啊。
1: 嗯。
2: 他就整个铁杆子在那个挡着不让过，都锁上了。
1: 嗯。
2: 哎，就是咋的？不让那个。具体咋回事不知道。
1: 嗯。
2: 这老百姓上坟来回不是走那里边好几公里才能走到那个地方吗？
1: 嗯，
2: 太不方便了。
1: 嗯，
2: 意思跟你说说，能不能把那地方给开开？
1: 嗯，
2: 过15他再让他锁上就行。
1: 嗯，这个张先生，咱得描述您这个具体是敦化是哪个镇的？
2: 你红石乡。
1: 红石乡
2: 管。
1: 红石，你这是你别着急，你听我说，红石乡，你这是什么村呢？
2: 小郑家屯到大郑家屯中间，
1: 你这个不是两个屯吗？这个屯。哎，张先生，你这个电话信号不好啊！
2: 哎、
1: 你刚才说红石乡、哎，你这个不是从这个屯到那个屯之间？那你这是哪个村？
2: 他小郑家屯村
1: 啊，这个村名就叫小郑家屯村呗。
2: 对对对，就在他那个村的对西边一点几公里就有个乡村路
1: 啊。
2: 我这路咋的？就老百姓年年上坟嘛，
1: 嗯，
2: 不是方便吗？
1: 就是平时他这个路上面是有个杆儿，是这
2: 个
1: 拦着的，是不让过的，是吧？
2: 拦着不让过
1: 啊！红石乡，
2: 今天吧，我跟你们反映了吧，完这当天就给解决了，
1: 啊，
2: 把杆儿开开了，完了过完15吧，
1: 嗯，
2: 愿意锁他就可以锁、啊。
1: 嗯，行，这样是敦化是红石乡，然后是小郑家屯村到大郑家屯。村中间的这个乡道是吧？
2: 对对对。
1: 哎，行，这样我们记录下节目之后的事，我们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2: 啊。谢谢啊，
1: 哎，没事，好的，我们
2: 师傅你就愿咋说就咋说啊，
1: 我
2: 这太不方便。
1: 我们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好的，张先生，
2: 哎，
1: 好，您说再见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545、2551-5546和2551-5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那刚才呢，我们是为大家介绍了本。

0: 本周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偏多。我们来看一下降水过程哈。那主要的降水过程呢，一个就是昨天，那是白天到夜间是有中到大雨。另外今天呢，白天还有明天的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另外就是23号还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啊。本周呢后几天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明天19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呢是28到19度。20号的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偏西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是29到18度。2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呢是30到20度。22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是28到21度。23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是27到20度。那针对于本周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呢，就是本周呢降水偏多，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各地呢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和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另外呢，就是雨天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也要注意交通安全。本周呢气温高，降水多，各地呢要加强田间管理，防范农田自涝，同时要做好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本周呢天气闷热，城乡群众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要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疾病。好，这是为您介绍的本周总的天气趋势哈，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偏多。在这里也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每天的天气情况。另外呢，本周呢天气还是温度比较高的哈，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好，再次提醒一下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崔女士的电话。你好，崔女士。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原来那个社保是单位交的，现在那个什么，想个人交，所以想问咨询一下，始终在单位交的和个人交，退休以后的那个钱一样吗？
0: 它是这样的，就是无论您是在单位交的也好，还是在咱们个人交的也好，咱们的这个都是属于职工的养老保险。他在退休的时候计算的养老保险的这个待遇的方式方法，它都是一样的。就是区别在什么？区别在于就是咱们在单位交的时候呢，你有工作单位的时候，单位承担了一部分嘛。如果咱们按照灵活就业人员交的呢，就是你自己交的话，就是相当于你个人账户的这一部分是你自己交的，统筹账户这部分钱也是你自己交的，就是。相对来说它的缴费的时候的就是纳入到系统当中的扣费的模式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待遇的话呢它计算方式是一样的。哎，崔女士就是这个最后哈，它取决于咱们累计起来你一共交了多少年，然后呢你当年的时候咱们退休的时候就是之前你个人账户是一共交了多少钱，然后再加上当年的社平工资，最终呢是来核算这个咱们的退休待遇。
2: 那待遇就是我们就是很想知道的，就是待遇都一样吗？
0: 就是
2: 他
0: 就是我跟您说，就是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计算方式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单位交的有，就是你要看你单位交的多还是你个人交的多。比如说我个人交的，那我就是远远高于我在单位交的，那你最后肯定是待遇就很高。就是他俩的计算方式都是一样的，就是都是同一个公式来这个进行计算，就看你咱们之前交了多少年和交了多少钱。明白这意思吧？
2: 完了，再问一下，现在他交了是19年，能提前退休吗？还差19个月。
0: 多大年纪？
2: 就是还差19个月的话退休。
0: 他
2: 年59了。
0: 男性59吗？
2: 对，
0: 男性59的话，怎么还能涉及到提前退休？没有提前退休这个概念呢。正常就是我们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然后你的养老保险缴够了我们的最低的缴费年限，这种情况才能够办理退休啊。 如果热

0: 这个提前退休的只有咱们说这个病退呀，或者是这个特殊工种啊等等，这种情况下咱们正常情况咱们就是要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才可以退休。您是不是想问，就是如果还差19个月的话，我这养老保险可不可以不交了？你是想问这个吧？
1: 因为原来是单位交嘛，单位现在不景气，所以就让个人交。
0: 嗯，
1: 完了那个人交吧，我们具体是现在决定是怎么决定的呢？
0: 嗯，
1: 钱还是给老板，让老板交。我们个人不想拿出来，不想拿出来吧，我们家他那个什么，他本人吧有点残疾。
0: 嗯，
1: 完了，所以我们就寻思看看能不能退的话，不就。不用再交那些了吗？
0: 他不是今年已经59，还有19个月就59岁了，就还有19个月就满60周岁了呗？
1: 对。
0: 那这个也没有差多长时间了，而且这种情况下，这个也没有办法提前办理退休的，这个就要到正常60周岁才可以办理退休。
1: 他现在交了19年了。
0: 嗯，他交了19年的话，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确实是这个经济情况不太好，我确实就不想交了。你这个不想交的话，就是你现在到这儿的话也可以，但是也需要到60周岁的时候才能够办理手续。就是你现在养老保险，我现在就是因为已经满15年了嘛，那这种情况下我还差这个19个月，那我现在不想交了，那这个不想交是可以的，因为你已经满足这个最低的缴费年限这个标准了。但是我们现在年龄不够，那你只能是到了年龄到了60周岁的时候，你才能办这个养老保险的手续必须是要那个时候才能办。
1: 哦，
0: 对，
1: 那个现在是不是他们说政策改了是20年吗？所以
0: 不，他这个20年的话得是30年以后，而且他是逐渐来增加的。你不说还剩19个月吗？那他这个是没有问题。
1: 是吗？可以，就是现在可以不交完了，到时候到岁数的时候
0: 可以对，如果因为他你刚才不说19年了吗？可以，他现在19年的话可以。但是就是它取决于啥呢？就是取决于你交的越多，你最后养老金就越多。如果你现在不交了，那你这个养老金的基数和你养老金的总额就按照你现在的这个钱数来算。如果你再交19个月，那你就再加上这19个月。如果你不交了的话，那你就以现在的这个标准来算就可以了。以现在的你这个养老金账户里的这个钱数总额来算就可以了。
1: 那一般像他们这样的，你们是看不出来吧？像他们这个要是交满了的话。到退休金的时候，交退休的时候能开多少是看不出来的。
0: 这个对，这个你就算到社保，他也不可能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因为我们到你退休的时候得核算当时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然后还有这个咱们的一些缴费基数啊等等，包括你原来的账户的情况，这个都得需要到咱们退休的时候才能过来算。而且像现在的话，咱们2026年下半年的这个缴费基数的标准还都没有出来，你现在这个的话算也算不出来，到社保的话他也不会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的。就是只能告诉您，就是交的越多，交的时间越长，然后最后咱们养老金就得的越多，只能是这么告诉您。就你现在不交了，肯定是比你交了再交19个月的话要少，一定是这样的。
1: 嗯，那肯定这对太烦了。
0: 对，就是你取决于咱们交的，取决于咱们之前交的情况。另外，您刚才说之前是单位交的嘛？那你单位这个是给咱们交多少？但这你可以查，可以自己这个了解一下，咱原来账户现在有多少钱？这个通过支付宝的话，咱们这个就可以查到的。
1: 对，他自己交的7月份都交完了，7月份为止他是都交完了。我们8月份让我们自己交。
0: 嗯，
1: 但我们就是寻思这些东西，整出来整进去的话也麻烦。
0: 嗯，
1: 那还不
0: 但是这个要看咱自己的实际情况。如果要是可以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当然就是建议大家咱们继续交，因为你交的时间越长，最后你核算养老金越多。然后呢，另外就是你交的年份越长的话，你交完了之后还差19个月的话。你还差19个月的话，这样不就超过20年了吗？对吧？
1: 对。
0: 那如果超过20年的话，那我就建议您这个接着交，因为我们在最终核算养老金的时候，到20年之后，它还有另外的一个标准，就它还会再有所增加，会有所增幅。所以就是，如果可以的情况下，您最好还是接着交。
1: 啊，
0: 对。
1: 那我再问一下，我们现在就是。具体是不想个人拿出来交，还是把钱给老板，让老板那么交？但我们不得密合同吗？
0: 嗯，
1: 那个合同就我们两个人密啊，还是上劳动局去？
0: 你得签正规的劳动合同，就是你现在单位是什么状态？就单位和他和这个个人他是已经解除劳动关系了吗？
1: 还没有。
0: 那如果没有解除劳动关系的话，
1: 属于他这个单位就属于。在动迁的位置嘛，所以不那么太经营。
0: 不太经营的话，他的工商营业执照啥的不是都没注销吗？
1: 他们现在没注销，他的意思是你要是

0: 他实在负担不起这一部分钱了，所以让我们个人交。
1: 嗯，
0: 我们吧也是在那干的时间也长，都人不都有感情嘛。
1: 嗯，
0: 所以就寻思我们就行了，我们个人交，个人交吧。
1: 嗯，
0: 问题朋友啥的说啥的都有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又犹豫不定了。
1: 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说和单位没有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就是您可以继续在这个单位交。那至于说这个钱是老板从这个兜里拿的钱，还是咱个人拿的钱，那这个的话，他税务部门他是没有办法来这个查清楚，这个没有问题。就是你可以以这种方式，就是你这个相当于说我自己要承担这一部分，我还以这个保持我的这个职工身份，这个可以正常这样。但前提是你这个单位和员工这个劳动关系不能解除，然后呢这个单位呢它依然还是存在的状态。
0: 您说的意思是劳动关系的存在就是合同没到期，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合同没到期，因为你最终还是要从最终你要从在单位交的话，你还是从单位来这个走这个养老保险嘛，得从单位这个账户走嘛。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得看这个单位他现在还具不具备我再继续给员工交的这个条件。就是如果要说你之前合同到期了，那你可以你这和原来你签的是这个有时间的这个合同啊，有期限的合同。
0: 一起他也想不起来了，那时候是上劳动局签的。
1: 就是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特殊要求的情况下，这个企业它也没有什么经营变更啊等等，那你就按照现有的这个模式接着正常交就行。然后如果要是你俩已经解除了劳动关系了，那我这边解除劳动关系了，那你就如果说还要在这个单位交的话，那你需要和这个单位重新再签劳动关系才行。这些对是由单位他的人事负责来完成的这些工作。然后如果这个单位说我已经这个注销了，我把我的这个什么营业执照啊等等啊什么的这些我都注销了，那这种情况下那咱们就没有办法再从单位来交了。
0: 那个人交和单位交的那个什么退休钱都是一样的吧？
1: 刚才不跟您说计算方式计算公式都是一样的。
0: 啊，说的那个是那个。
1: 对对，它的计算公式都是一样的。如果您自己交的情况下，那就是和单位我解除劳动关系了，然后呢我个人到养老保这个社保部门，我这个咱们手机也能直接操作，我要转换一下，从职工我转成这个灵活就业，然后我就每直接得按照灵活就业的这个标准交就可以了。
0: 所以我们这寻思哈，这都昨天那个去社保局，就在那个吧台那儿问的，没问出来的什么玩意儿，完了医保那个也去了，但那个劳动局现在没去，今天寻思上劳动局。
1: 这个哈还取决于他这个单位到底是个啥状态。就
0: 是
1: 如果这个单位他还是继续经营，虽然说我可能经济效益不好，然后呢我可能就是没有这具体的这个生产，但是我这个单位还存在，那这种情况下你从单位交也还可以。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你从单位交的话哈，这个还得看单位你其他职工是个什么情况。就是说你这个单位如果交的话，他得给所有的职工都来交，不能说我这个单位当中我就只给这一个人两个人交，这样不行。
0: 没有职工了，现在就剩他一个人了。
1: 啊，那如果要是和单位没有解除劳动关系，这个单位也没有注销的话，那你就继续从单位这么走也行。这个得让单位的人事，你就是他不去这个和社保部门办理这个解除，你就正常每个月这么交就行，他就没有什么影响。
0: 所以我们先上劳动局，也不知道去问什么，所以我家他的意思说劳动局就不去了吧，咱就跟老百姓。
1: 就是那您现在最想知道的是啥呢？
0: 最想知道的就是那个什么，就是个人交和单位交，具体那个啥。但现在单位既然已经这样式了吧，他也不经营不干啥的，我就怕中途有什么变化，所以这个合同怎么拟？
1: 就是那这样，第一个问题就是还是刚才这个单位交和个人交，他的待遇最终的话核算公式都是一样的啊，这个您可以不用这个考虑这个问题了。你就是单位交和个人交，它是这个一个性质，最后计算都是一样的哈。然后您刚才所谓的就是这个单位要是到一定程度了，这之后怎么办哈？那就是看你如果是现在刚才说嘛，单位他不解除劳动，他这个不注销，然后呢和你之间的又不解除劳动关系，那这种情况下你就按照这个单位接着再交，因为你不就19个月了吗？你就先按正常按月来交，到什么时候比如说还剩这个10个月了，我交了又交了9个月，还剩10个月了，剩10个月的时候单位和我解除劳动关系了，那你就正常解除劳动关系，然后咱们再按照个人的身份再交就可以了。这个对于个人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你刚才不也说了吗，这个单位他没有其他职工了，只有这一个只有这一两个员工了，那他能

0: 接受这种方式，那这个继续在这个他这个单位这个账户在社保部门又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那咱们就正常交就行了。然后万一要这个单位出现啥问题的话，那咱们就再改成灵活就业呗。这个对于咱个人来说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前提是您刚才不说了吗，就是单位这部分你是想自己交吗？那你前提是你一定要保证这个钱交到咱们的账户里了，这个你得保证。
1: 对呀、啊，我们是意思就是不是说不相信人，
0: 嗯，
1: 先老板先垫付，完了回头，
0: 嗯，
1: 回头我们那个自己再交。
0: 所以你这个部分你得保证，那你至少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月我把钱交了，那你不行，咱就当月你得到这个社保部门我查一下是不是正常缴费的这个状态。你这个的话是和你和单位之间的问题了啊。嗯，好吧，孙女士，
1: 谢谢您，
0: 哎，不用客气，
1: 谢谢、啊、
0: 哎，好，何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则停水的信息哈，这个是明天的8月19号的一则停水信息，这是要配合沿河路疏卡驿站项目的建设施工的临时停水，停水时间是8月19号的8点到8月20号的8点哈。涉及到停水的区域呢，是分别是沿西区域、河南区域和铁南区都有哈。沿西区域呢是沿西街以西、沿河路以北、金达莱北街以东、梨花路以南，这个不包含新外滩，然后以及百合地苑、州水利局、市中医院、红川上都、西城雅苑、市十二中、市三中、沿大公寓、渊博园、沿大胡同、玉新胡同两侧的区域。第二个部分呢是河南区域，是站前街以东、布尔哈通河以南、南港街以西、铁道以北以及临海路集美水岸，是文昌幼儿园附近、国家电网、山水名城、新园公寓108、104栋、白菊尾12、13、14、15尾、洲际酒店、新兴与和悦小区的附近。第三个呢是铁南区域，是铁南333国道以东的沿龙小区、交警大队的考试中心、市六中康居小区以及紫玉东方和康养中心这个区域哈。这个明天的停水区域比较大哈，沿西区域、河南区域和铁南区域都有哈。那请上述区内的用户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储水的准备工作，因为供水管道施工呢，造成上述地区的停水和施压，给您的生活带来不便，也敬请您能够谅解哈。这个延吉市水务集团呢，也将会尽量的缩短停水的时间，那及时的来恢复供水。那供水之后哈，这个网络末端或者是高层的用户呢，在恢复供水期间，可能会出现一些延迟来水的情况。施工期间，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可能会出现延长恢复供水的时间。 间。那届时呢，水务集团也将会及时的来通报工程的进度和供水时间。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24小时的供水服务。

0: 服务热线29001100来进行咨询哈。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哈。啊，我们这边说企业交工资的20%是一个人交工资的2%，再就业交的不一样啊。对，这个交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刚才我们那朋友问的是待遇是不是一样，我们这个待遇的计算公式的方法它是一样的啊。那我们这个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那您也可以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你也可以直接在评论区当中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哈。那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这个电话没接进来哈，他想问一下，就是健康证是不是全州都可以通用？这里可以很明确的给您答复啊，健康证不是全州通用的，我们的健康证需要在您所在地，就是您这个在这里工作，那你要在这个工作地来进行办理这个健康证，它不是全州通用的啊。这个之前我们咨询过啊，当时问过延吉，问过珲春，然后好像还问过汪清吧，好像是这个在州内哈，它不是通用的，您是需要到各个地区来进行单独办理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也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稍后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您也可以继续在评论区当中来进行留言，我们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

0: 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 BRT 27哈，是今天会正式开通。这个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接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咨询哈，就想了解哈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开通哈，这个公交线路的调整情况是怎么样的哈。那今天呢已经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从今天的首班车开始已经正式开通运营了。那此前呢，延吉市公交集团已经公布了人民路沿线的公交线路的调整方案。那现在呢，因为市区之内哈多处的雨污分流改造施工仍然在进行当中，会影响到部分路段的正常的通行，也会导致少量的线路呢无法按照原来的公告方案来执行。所以呢，这个咱们延吉市交通运输管理所和延吉市公交集团又再次发布了正式开通的安排以及临时调整的方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个 BRT 27正式开通的时间就是今天开始，从今天早上的首班车已经正式开始了，然后 BRT 27站台呢同步开始启用了，沿途路侧的这个侧站的这个已经同步取消了哈。这个 BRT 27的站台停靠的线路呢，是一共有这样的4站，就是西市场北站、百丽城站、德明宾馆站和进学小学站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西市场北站，它呢东行站的停靠的线路呢是8路、23路、24路、25路、26路、37路、39路、48路和50路。西行站的停靠线路呢是24路、26路、37路、39路、48路和50路。大家会发现啊，这个东行和西行呢，它的停靠的线路是不一样的，而且差别是比较大的哈。这个西行呢明显就减少了很多，所以呢就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乘客朋友，就是咱们不能按照说我在这个东行的时候在这儿下，那我西行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在这儿等车或者在这儿下车，它是不一样的哈。这个大家要明确一下，这是西市场北站的站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百丽城站哈，百丽城站呢，它的东行站和西行站的停靠线路是一样的，涉及到的是9路、14路、21路、23路、24路、25路、26路、32路、36路、37路、47路、50路和51路。德明宾馆站呢，它的东行和西行也是不一样的，它东行停靠的线路呢是9路、24路、37路、50路和51路，西行站的停靠线路呢是9路、14路、24路、25路、32路、36路、37路、47路、50路和51路。另外呢，进学小学站呢，它的中央导师站台呢，主要停靠的线路呢是37路，并且呢含电厂支线哈。 这个是调整之后的停靠的线路。那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因为雨污分流的施工嘛，它有一些线路会进行一些临时的调整。这个主要涉及到的是9路、44路和48路哈。上述呢，这些路段呢，就是主要是。